0: 实施一年来，落地效果如何？消费者感受怎样？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1: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王女士，今年八月份从银行贷款20万元用于装修，财政贴息之后，一年可以为她省下2000元。
2: 这笔钱的话，可以更好的帮我去做一些装修啊，然后还有一些购买一些置办一些家电啊之类的。
1: 据消费者反映，消费贷贴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无感，消费者在享受政策红利时无需主动申请，没有复杂操作，还款时由系统自动完成抵扣。经过一年迭代升级，依靠 AI 模型等手段，银行贴息业务的办理效率和精算程度均明显提升，消费者的贴息到账时间进一步缩短。
3: 我这边就只需要把贷款的流程走完，然后贴息这边我几乎是不用去处理的。
4: 把整套业务体系做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打通了客户申请、场景核验、贴息核算、后台审批等各个业务环节。目前依托智能规则引擎，能够自动匹配对应批次的贴息标准，精准计算补贴额度。
1: 消费贷贴息落地一年以来，政策内容经过两次优化。
5: 从实际落地的效果上看呢，两次优化落地之后，日常客户咨询量、有效业务的申请量整体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尤其是在家装、新车的购置、家电以旧换新这些民生刚需的场景，业务增长最为明显。
1: 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实施一年以来，多家银行机构都实现了信贷规模与覆盖人群的快速增长，政策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明显，政策机制上也从定向补贴向普惠覆盖全面升级。
6: 今年以来，前7个月我们个人消费贷款累计的投放是达到130亿元，那么相比贴息政策出台前啊，这个投放额是提升了37%。这一年的贴息政策呢，也惠及了首都市民将近30万人。
7: 去年八月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方案也同步发布。那么这一政策的实施情况又如何呢？来看报道。
1: 这家位于北京西四环的护理企业为有医疗需求的老人提供医疗康复、生活照护等服务。随着入住老人数量增加，员工规模相应扩大，员工薪酬、药品耗材、餐费等运营成本持续攀升。今年3月份，企业通过银行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用于日常运营支出。
8: 给我们的企业信用贷的利息是2.55%，那么的话呢，它有国家政策补贴，是补贴1%。也就是3万元，这样实际上我们企业支付的利息是1.55%。
1: 目前按照最新政策，单户服务业经营主体在单家经办机构的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为2000万元，支持领域包括餐饮住宿、健康、数字、绿色、零售等11类消费领域，期限不超过一年。
9: 今年扩围到了数字、绿色以及零售行业的经营主体，那么我们针对数字领域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就推出了比如说专精特新贷和科技易贷这样的产品啊。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向这类的客群发放了100亿的贷款，那么惠及到的企业呢也将近有5000户左右。
1: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落地以来，在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成效显著。
10: 截止到2026年的8月末哈，我们的这个服务业实体经济的贷款的余额的话接近1000亿，今年的1到8月的话呢，我们新增投放的话呢接近300亿，累计贴息金额的话预计能超过3000万元。
1: 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同步推进的双贴息设计，一边为消费者减负，一边降低餐饮、文旅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超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迎来收官，总票房实现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亿。

0: 1.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
1: 暑期档电影热映的同时，电影周边也已经成为消费新力量。不少消费者看完影片就会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
2: 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 IP 周边产品消费市场也增长迅速。今年暑期档电影 IP 周边产品更加多元化，电影八仙发布100余款电影 IP 周边产品，涵盖蜀锦、蜀绣、扎染、竹编等四川非遗技艺的文创产品。大唐妖探推出主题文创产品，涵盖角色卡牌、主题徽章、长安机关复刻摆件等品类。一些影院搭建奇幻长安打卡场景，开展唐风主题市集、寻宝互动游戏等活动。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后，角色手办、主题挂件、潮流服饰、收藏卡牌等衍生产品持续热销。
3: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潮流玩具集合店，在店内我发现不少电影 IP 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我，目前店内电影 IP 周边产品的种类是超过了100种。今年八月，电影 IP 周边产品的销量能够占到总体产品销量的40%左右。
4: 我刚看完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看到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蜘蛛侠，就想进来逛一逛。我喜欢蜘蛛侠的那个可动人偶，大概200块钱左右，因为它的所有关节都可以动的。
5: 这里有很多关于电影的 IP， 可逛的东西超级多。小黄人我是最喜欢的，因为它特别的萌，特别的乖，感觉有雨伞啊，大的手办。
2: 商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店内有6个今年暑期档电影相关的 IP 周边产品，80%以上都是自己拿到品牌授权来研发的产品，其余为合作销售。在电影上映1周左右，销量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6: 整个增幅的话，大概会到150%到200%之间。整个暑期档电影，我们店内在售的这些 IP 最火的是蜘蛛侠，它的销售数据可能占到整个我们店内在售的暑期档相关电影 IP 的50%左右。
2: 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出现很多美食元素，吸引了不少观众去打卡徐福牛堡、徐福烩饭等同款美食。在北京的一家餐厅，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几天后，相关菜品销量明显增长。
7: 打卡一下同款那个菜品，点过那个徐福牛堡，那我看到这家也有宫保鸡丁之类的，吃一吃看看。
8: 我们发现里面的烩饭其实跟我们的焖饭有相似之处，推出了一款胡萝卜土豆牛肉焖饭套餐。我们也根据电影里面的一些元素，然后对我们这个产品进行了一个升级。我们在周中的销量也能高达70-80份，每个周的销量呢也能达到了400-500份。
0: 随着电影《奥德赛》的持续热映，由此引发的消费连锁反应正在图书市场迅速扩散，不少意犹未尽的观众选择通过文字重温古希腊文化。
3: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书店，在这里我发现有电影《奥德赛》相关书籍的一个小展台，在这个展台上呢，有5个不同版本的《奥德赛》原著和希腊神话等等书籍。那我了解到，电影上映以后，《奥德赛》图像小说的销量目前最高，能够占到这个展台整体销量的30%左右。
9: 前阵子我刚看完《奥德赛》这部电影，我想更详细的了解这个故事的背后内容，大概花了79块钱吧。
10: 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的图书这部分销售至少提升了20%以上。
2: 数据显示，8月14号电影《奥德赛》正式上映后，其原著图书的销量比电影上映前增长30倍。此外，电影还带动了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图书的销量增长10倍左右。
11: 现在是有2个译本。3个品种在卖，有30多、50多和80多，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那么近期呢，我们很快会推出更加精美的图书加文创的一个产品。
2: 中信书店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的红火，消费者对于电影相关的图书更加关注，所以门店也增加了相关图书的备货量。
10: 除了奥德赛之外，我们店里还有接近200种各种各样电影相关的图书，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关注热门电影的上映，然后店里及时的做备货以及一些主题展陈。
0: 暑期档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来自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

0: 于影视小镇。这个暑假，电影的热度还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的拍摄地。
1: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2: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小镇入口处挂上了海报，立起了取景点的介绍路牌，每天都有游客专程来打卡。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2: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上映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64岁的葛一红去年在石炭井上开了一家餐厅，这个暑期电影热播让他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4: 自电影上映以来，我们石炭井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我的饭馆以前收入一天大概只有400-500块钱，现在增到2-3千块钱。
2: 这个暑期，石炭井把握影视 IP 发展机遇，不仅在小镇里复原电影场景，推出电影同款美食套餐，还延伸票根经济，开展美食福利专场，各类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销量同步走高。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5: 这个龙餐馆呢，我反正是记忆犹新。刚才从外头也看到很多辆演员用的车，然后我就来拍了几张照。
2: 作为专业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近400部。现如今，通过实景片场开放、研学项目落地，东方影都实现了从影视生产端向文旅消费端跨越。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600多支团队，共计8万人次游客。这个暑期，山东青岛还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
6: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7: 目前青岛市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商户已突破800家，服务涵盖餐饮、研学、婚庆等多元场景。
8: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了，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从今年秋季学习开始呢，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
0: 当前沿科技走进中小学的课堂，一场聚焦青少年科学思维、创新能力的育人变革全面铺开。人工智能通识课课时安排多少，具体怎么上，让我们跟随镜头去了解一下。
9: 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初二13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同学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10: 你好，请将水果放在智能水果车前。橘子单价5块。
11: 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科技探索的乐趣。
9: 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在课时安排上明确，小学每学年8课时，初中每学年12课时，高中每学年16课时。1至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至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至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至12年级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泰州市江堰区三水学校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堂上，机器人化身爆米花零售员，精准完成爆米花盛取、装杯等一系列动作，和小学生进行趣味互动。 江苏省淮阴中学高一年级的人工智能通识课设置了机器人演示、编程赛。

0: 出实操、AI 场景模拟实践等教学内容，学生们通过自己动手、小组协作等形式，更加真切地体验到智能前沿科技。
1: 这节通识课让我觉得收获颇丰，我以后在大学选专业方面，也要尽可能地去向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靠拢。
2: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呢，是一门面向未来的素养启蒙课、综合实践课以及跨学科赋能课。
0: 在课程资源方面，江苏省依托名师空中课堂搭建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资源专区，汇聚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AI 学习专栏内容等课程资源，首批上线近600课时，供全省中小学校免费选用。同时，充分兼顾区域差异与各校办学实际，允许学校独立开设课程，或是将人工智能教育融入其他学科开展融合式教学。在镇江实验学校初二年级的地理课上，老师借助 AI 地理软件模拟镇江本土山水，带领学生们通过指令调取等高线、地形剖面等数据，规划登山路线。在南京金陵小学，语文老师借助 AI 智能体引导学生了解偏旁部首的含义，学生选择相应的汉字，智能体会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并与学生辩论，一问一答的形式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3: 引导学生从小走进人工智能，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树立理性客观的数字认知，为培育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4: 新学期开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正式纳入江苏中小学常态化教学。目前，这些课程主要是由学校的信息科学老师来授课。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老师们抢抓黄金备课期，积极准备，保障新学期平稳开课。
5: 在操作过程当中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原理学习上还希望有一些后续的指导。基于此呢，我就制作了这个办学宝。
0: 李佳静是南京市柯立华中学的老师，新学期他要为初二年级的学生教授人工智能通识课。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他和来自南京不同学校的9名老师一起结对教研，优化教案，改进教具，准备了多份结合当下时事热点的教学课件。
6: 学生呢需要有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课堂的引入，那么这里呢就是选择了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的一个项目，百米飞人项目的视频，让学生感觉到一个飞速的发展，让他们能了解我们国家在这个机器人制造方面的非凡的实力。
0: 不只局限于校内备课，李佳静和同校的老师们一起还走出校园开展调研。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这里集聚了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产品。老师们在这儿不单单是体验新科技，更是希望找到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常见的新的 AI 应用场景。
6: 学校里面备课的时候，可能更加局限课本上提供的一些案例，然后真正的走入到体验中心的话呢，我会发现在课本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素材可以向学生进行拓展。
0: 和李佳静一样，为了上好人工智能通识课，这个暑期，江苏各地中小学教师通过结对备课、走访调研等多种形式，不断创新教研手段，打磨课程方案。
7: 作为跨学科的授课老师，备课过程中，我会选用一些生物、农业、医疗等领域的生活实例作为素材，用来讲解 AI 识别、AI 模拟、AI 应用等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
0: 据了解，这个暑期，面向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任课教师，江苏省组织开展了教学能力提升系列直播培训，按照1至3年级、4至6年级、初中及高中4个学段分层设置培训内容，涵盖政策纲要解读、人工智能通识、人工智能教学策略等方面，累计收看903万人次，基本实现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专兼职教师和学科教研员全覆盖。
3: 在师资的培养培训方面，实施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领航教师培养项目，同时还依托省级周五课堂开展常态化线上直播培训，汇集一线教师超30万人次。
8: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接触前沿科技，更好地进行科创学习，江苏多地中小学还进行了积极探索，走出校园，通过校企联动等多种形式，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提供第二课堂。从学 AI 到用 AI， 同学们在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真实体验当中走进 AI。
0: 开学第一天，南京市雨花湾

0: 外国语小学五年级师生迎来了一节特别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他们来到了刚刚投入运营的南京 AI 智能终端消费中心，这里设置了15个体验区，聚集了超200款前沿智能产品。学生们分为五组，按照感知、替代、反馈、照料和陪伴这五个主题，带着探究任务卡去体验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
1: 今天我尝试了 AI 钢琴 ，AI 钢琴上面给我们了一些琴键的提示，并且告诉了我们怎么弹，让我知道了 AI 的强大。
0: 在盐城建湖县，学生们走进当地的机器人 4S 店，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了解人工智能产业对生活的改变。在扬州，竹溪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来到当地的学生人工智能学习中心，在机器人棋类对弈、VR 骑行等体验板块，直观感受人机交互、机器学习等技术原理，
2: 打破教室的这个边界，让学生不仅能从平时的书本或者视频当中学习人工智能，还能够在亲身的互动中去了解人工智能的基础概念。
0: 在普及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同时，江苏省教育部门也明确指出，要坚决杜绝技术泛化滥用，守护学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与深度思辨能力。专家也表示，学生不仅要学会使用人工智能，更是要学会提出问题、分析信息、判断结果。
3: 我认为中小学普及人工智能课程，核心是培养学生面向智能时代的基本素养和思维方式。比如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既要知道如何有效提问，也要能够对生成内容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且结合实际需求形成自己的解决方案。
4: 推动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能开课转向上好课，着力打造一批优质课、精品课，加快构建人机协同的教育教学新模式，稳慎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应用，着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引导学生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
5: 在河南郑州市第58中学，开学第一课也融入 AI，学生通过和机器人互动，体验人工智能平台，在动手实践当中认识 AI， 学习使用 AI， 并尝试把自己的创意转化为作品。
0: 迎新现场，人形机器人跳起扭扭舞表演截拳道，机器狗则抬起前爪比心，用一连串动作迎接学生。学生们有的俯身观察，有的伸手互动，脸上满是新奇。
6: 近距离接触，就是也能感受到现在的这个科技一直在进步，然后非常发达。
0: 随后学生们来到人工智能教室，上机体验 AI 平台，动手训练模型和测试识别结果。有人工智能比赛经验的高年级同学还结合参赛经历，分享如何在团队协作中借助 AI 完成创作。
7: 我主要负责我们这个项目的程序编写，像一些模型一类的，我是根据我的这个程序，然后去先构思，然后让另外两位同学，然后去搭建这个模型。
0: 新学期，学校还将通过信息科技课、社团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人工智能教育，
8: 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人工智能的原理，学会与人工智能协作，在真实的情境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我们的学生在智能时代不做被动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开拓者。
5: 新学期如约而至了，安徽浙江创新开学第一课形式将科技教育和科技体验深度融合，从沉浸式科普课堂到校园 AI 智能互动，科技感成为新学期迎新亮点。
9: 在安徽阜阳颍上县实验小学，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以航天探月、北斗导航、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为案例，用生动讲解、互动问答和科技体验的方式，带领学生感受我国科技的发展。
10: 通过这堂课，我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科技力量，今后我会刻苦学习科学知识。
11: 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课堂，在孩子心中种下科创与担当的种子，下一步我校将常态化 开展科创实践活动。
9: 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迎来5000多名新同学，由信息工程学院自主研发的机器狗化身搬运小助手，为新生和家长减轻负担。
12: 大块头是高科技，跳舞打转了，干得很好，很受感动。
9: 在化学工程学院，一只名为达克的小黄鸭正借助 AI 智能体快速解答新生们关于大学生活、科技竞赛等

0: 方面的疑问。大家还可以现场借助 AI 工具制作职业生涯规划短片，用虚拟的方式提前看见自己的职业梦想。
1: 把同学们对于自己未来职业规划变成了一个可视的清晰坐标，希望成为他们接下来四年起航的一个新的起点。
0: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国际校园内，新生们戴上 VR 眼镜，穿越到各个历史场景，沉浸式感受空天报国的精神传承。绍兴大学的 AI 无人巴士则实现了从校门到报到点一站式接驳，学生们还可以拿起复古听筒录下对四年大学生活的期许。
2: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了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块玩闹，造成两件珍贵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全过程。
3: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鹿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4: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鹿，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2: 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孩子虽小，但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目前受损的两件标本都已撤展，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5: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鹿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鹿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4: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所以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6: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什么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金硕介绍，这种做法在国内外自然类博物馆当中是很普遍的，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观察标本。
4: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5: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4: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

0: 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1: 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告诉记者，这一次损害标本事件并不是个例，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都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当中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希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希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国侵略者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
2: 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表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希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持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3: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2: 美国和伊朗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推动国际油价9月1号显著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

0: 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叠加通胀压力上升、全球多国债券抛售加剧等共同影响，美国股市延续下跌态势。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7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7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03%。
1: 欧洲三大股指9月1号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2%，法国CAC40指数下跌0.39%，德国 DAX 指数下跌1.10%。受多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及美元指数攀升影响，9月1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96.40美元，下跌1.90%。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369美元，下跌2.42%。
0: 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据日本互相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份该数据达到3%以来，时隔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在报道当中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到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受到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份以来的高点。此外，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也在持续走高。
2: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上涨3.9个基点，收于4.756%。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最高水平。通常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美国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债务的主要基准。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傍晚6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88%，30年期美债收益率达5.278%。上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鹰派信号。市场认为，如果通胀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回落，美联储就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叠加周一国际油价上涨，加剧了市场对高通胀的担忧。美债遭到抛售，价格下跌，收益率被推高。此外，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也在持续走高。9月1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34%，创15年来新高。法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升至4.19%和4.96%，均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升至5.871%，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美伊冲突推高全球能源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市场对主要央行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同时，大型科技企业为人工智能热潮融资而大量发债，也加大了债券市场的供给压力，推高政府融资成本。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充分缓解的状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高企影响，欧元区8月通胀率显著上升至3.3%。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将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升温。
3: 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拉动通胀上行的最核心因素是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7月的10.3%显著扩大。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8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7月的2.5%略有回落。从国别看，8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普遍回升，其中德国通胀率。

0: 从7月的 2.8% 升至 2.9%， 法国从 2.4% 升至 2.7%， 意大利从 2.9% 升至 3.2%， 西班牙从 3.9% 升至 4.5%。 路透社分析称，欧元区8月通胀加速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驱动。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走高，炼油企业也提高加工利润率，这些因素共同推高能源价格。报道称，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按照计划，欧洲央行将在本月10号，也就是下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由于欧元区通胀水平持续高于其设定的 2% 的目标，市场认为本次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几乎已成定局。
1: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七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2: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8月累计涨幅已超过 13%。 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 785.25 美分，涨幅为 1.45%。 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三个月涨幅超22%，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五月末以来大幅冲高，三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0: 当地时间9月1号，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运营的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支付创纪录的530万美元其位竞拍费后，顺利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于运河拥堵加剧，等待时间变长，这家公司不得不通过竞拍方式获得优先通行的资格。
3: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9月1号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两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8月初创下的460万美元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定，成功预定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万至50万美元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定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参加运河日竞拍机制，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当前成交价大幅高于2月份之前约 5.5 万美元的拍卖中位价，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 运河管理局收紧通行管控，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后续还计划对船舶载货量

0: 实施限制。
1: 据法新社一号报道，南非约翰内斯堡及周边地区因非法采矿活动猖獗，基础设施和居民房屋遭到严重破坏。曾经平整的道路上，如今裂缝和塌陷坑随处可见，一些地区的居民房屋也岌岌可危。
0: 南非豪登省约翰内斯堡有黄金之城的称号，曾经因为丰富的金矿资源而名声大噪。然而近年来，由于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作业难度越来越大等原因，许多中小金矿纷纷关停，这些废弃和停产的矿区便成为了非法采矿者的目标。这些人在地下进行爆破作业，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出现明显沉降，大量街道路面出现裂缝、塌陷等情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变电站、电线杆、输电塔等设施均面临下沉风险。此外，非法矿工还大量倒割电缆，破坏供水管道，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日益脆弱。与豪登省相邻的西北省情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多栋房屋矗立在巨大非法矿坑的边缘，摇摇欲坠。当地居民表示，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途经这些坑洞，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问题。矿业专家估计，目前该国境内有超过3.4万名非法矿工。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今年3月，南非政府已向豪登省、西北省等多地部署军队，加大对非法采矿行为的打击力度。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

日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

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见。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天气重点呢，可以概括成还是它，还是这儿，都和台风沙德尔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8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之后，强度减弱，30号停止编号了。之后呢，残余环流，31号进入到南海，又再度发展加强。昨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对其恢复了原名称沙德尔和编号，就还是它。而它的风雨影响区域也变化不大，还是这儿，就是东南沿海。像今明两天，沙德尔呢会整合吞并其东侧的热带扰动。与此同时，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今年第24号台风克洛旺。这个克洛旺呢不会直接影响我国，但是它和沙德尔同处在一个季风槽内，会助力水汽向我国的华东南部到华南一带输送。再加上冷空气南下，东南沿海的降雨将会十分强势。像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特别是我们重点圈出来的，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提醒生活在相关区域的朋友们务必做好防范。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1度，长春多云转晴，14到24度，沈阳晴，15到28度，天津晴，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5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晴转多云，11到26度，兰州晴，14到30度，西安晴，22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成都晴，21到34度，重庆晴，25到35度，贵阳晴，16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太原晴，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合肥阴，23到27度，南京阴，24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29度，武汉阴转中雨，21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南昌阵雨，24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29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北京晴，19到30度。
1: 加快乡村全面。

0: 定中国式现代化。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昨天正式实施，这是第一个针对资产管理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资管产品的专门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可比性，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根据新的管理办法要求，从9月1号开始，理财公司所有公募理财产品统一通过中国理财网集中披露全生命周期信息。
2: 比如说产品的净值、产品的过往的业绩、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定期公告，这个产品在本个投资期到底的投资运作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如果是投资了股票市场，在本个投资期运作的怎么样？体现到产品业绩里，体现到产品净值的波动会怎么样？之前呢，投资者需要登录不同的银行的 APP， 联系自己购买理财产品的网点的客户经理，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1: 在披露内容上，过去各机构的理财产品说明书格式不一，投资者难以比较权衡。新规落地后，各机构必须按统一的披露模板和数据规范进行披露，这也让全市场的公募理财产品拥有了标准化档案。
3: 比如过往业绩，以前各家机构在展示区间和计算方式上都不太一样，现在新规对展示期限、计算规则都有了更加统一的要求。你比如成立不足一个月的产品，展示过往业绩的就必须要同步披露业绩比较基准，避免了投资者因为看到短期业绩比较好而冲动决策。之前投资者只能看到理财产品的资产投资于某某资产管理计划，新规要求公募理财产品同时披露穿透前后的前十大资产，让投资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产品具体投资了什么，投了多少，风险在哪里。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专家介绍，该信披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横向可比性，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4: 用一套标准可以让投资者能看懂各类产品，用一本明账的管住啊这个产品的全周期，把这个信披啊从这个产品发行时候的一次性的动作呢，升级为贯穿募集、存续啊重大事项和终止清算的这个全过程的制度，最终呢，指向销售环节要看得清，风险状况呢要立得清啊，收益情况要算得清。
5: 对于理财投资者来说，那么需要关注呢理财资金底层资产的这个配置情况。比如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理财资金配置有权益类的这种理财产品；资金长期不用的理财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封闭期比较长的理财产品。
0: 楼市月的观察，来关注8月一线城市楼市的动态。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8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约3100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1: 记者了解到，上周五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
6: 今天第一天，但这个是第3、第4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时间吧。但最主要的还是刚需。
1: 在一个还未正式开盘的项目现场，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周末两天他们项目接待客户已超过了1000组。
7: 这一轮的新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整体提振了客户购买的信心。
1: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片区内的二手房大多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小户型房源。8月上旬，北京地区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

0: 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1: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他是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影响，然后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能会增加，可能在之前考虑可能买房做商贷部分的，他可以转成全部用公积金，他也提升了自己的预算。
2: 今年二月以来，北京二手房市场表现总体良好。目前，一种全新的二手房交易模式正在北京逐步推开，通过信息透明的方式加速二手房的成交过程。
0: 郭先生刚在北京海淀卖掉了一套房，在此之前，这套房他已经挂牌超过半年，因总价较高，一直未能成交，直到最近才成功售出。
3: 我感觉就是说是这么大的标的吧，大家都感觉就是买的人呢怕买亏了，卖的人呢又怕卖亏了。
0: 此次郭先生尝试了一种新的卖房模式，类似于线上报价。郭先生在房产交易 APP 上设定了谈判起始价和预期成交价，买家直接在线上出价。当买家出价超过卖家设定的起始价时，买家可与郭先生直接沟通价格或提高报价。如果出价超过预期成交价，房屋就会直接以预期成交价成交。整个过程全部在线上完成，房屋的详细信息完成尽职调查后，也会在交易 APP 上详尽展示，方便购房人参考出价。买卖双方还需缴纳一笔保证金，用来保证成交后履约。
3: 有了这个以后，感觉买方的这个诚意，买方的这个靠谱程度就好很多。买方能看到卖方的底线在哪。
0: 郭先生委托的经纪人告诉记者，以前二手房交易在成交前最后谈价的时候，往往是在线下完成，一般需耗费数小时。
4: 像目前在售的一些房源当中呢，业主降价的意愿呢普遍是减弱的，但是买家呢还想再观望观望，他俩这个谈价就容易陷入这个反复的拉扯。然后呢，业主呢在签署完诚意卖之后呢，然后大概两到三天的时间呢就成交了。
0: 郭先生告诉记者，通过这种方式，他能清晰知道究竟有多少购房人对自己的房源出过价，从而据此调整报价。对买家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多次出价，不断接近卖家的心理价位，从而实现成交。
5: 之前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就哪怕说我们披露真实的信息，可能从客户端和业主端他都会觉得是不是还在存在着这种信息差的。但是现在这种方式对业主来讲和客户来讲是完全都是透明的。
0: 目前这种新模式在北京和上海已相继落地，并有实际成交的案例。在北京已有超过100套二手房房源通过这种方式成交。
6: 客户他的真实出价其实就代表这个市场对他这套房子的反馈啊，业主就能去感知到真实的市场，他自己也会去把自己的心理预期调整到符合市场的这个正常的成交的范围内，然后让业主和客户能充分感知市场，去做出更好的一个判断。
2: 8月20号，上海出台沪八条，聚焦公积金优化、信贷调整、购房补贴、房票安置及存量房收购等多个领域，是继今年2月沪七条之后，上海年内再度优化房地产政策。沪八条实施以来，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0: 上海房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提升。8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回升明显，刚过去的周六8月29号，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两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2: 再来看深圳，8月深圳全市新房和二手房合计成交了6864套，同比增长8.5%，楼市热度持续。
7: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8月客户咨询量和带看量均有显著提升，不少购房者选择在金九银十到来前加快决策步伐。
8: 那么我们8月份的一个带看量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差不多上涨20%到30%，成交量是上涨30%到40%。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他的观望，那到现在呢，他可能就是确定要买这个房子，然后呢，他这个成交周期确实会大的这个缩短。
9: 来深圳工作这边已经有10年了，然后也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最近市场政策对我们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好的，也想赶在金九银十之前把这个房子确定下来。

0: 从成交结构看，八月深圳市场以刚需为主，总价500万元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九月开学季临近，学区房的买卖和租赁需求提前释放，进一步带动下半月市场活跃。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二手房待看量连续回升，周末签约量创近两个月新高。
1: 我们这个片区整体来说是属于学区房的一个片区，八月份呢跟以往来比呢，成交量今年还是增加了很多，不管是待看还是成交，尤其是偏总价小户型，这个大片区大概成交了有40-50套，跟七月份相比增长了10%-20%左右。
2: 学区置业应该说是八月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按照我们公司实际成交量来看的话，环比七月是增长了12%，主要就是发生在八月下半月，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外出度假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买房作为非常头等重要的大事。
0: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八月深圳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幅达8.5%，其中新房网签销售2589套，同比增长20.4%。二手房网签销售4275套，同比增长2.4%。
3: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9月1日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4: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日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日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日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进行反击。来看报道。
5: 伊朗方面称，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当地时间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当地时间9月1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
4: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日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3: 有关美伊新一轮互相打击的情况，

0: 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刚刚呢，我听到了在我的身后传来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希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美伊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充分缓解的状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等因素的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的高点。此外，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也在持续走高。
2: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上涨3.9个基点，收于4.756%，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最高水平。通常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美国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债务的主要基准。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傍晚6点，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88%，30年期美债收益率达5.278%。上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鹰派信号，市场认为，如果通胀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回落，美联储就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叠加周一国际油价上涨，加剧了市场对高通胀的担忧，美债遭到抛售，价格下跌，收益率被推高。此外，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也在持续走高。9月1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34%，创15年来新高。法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升至4.19%和4.96%，均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升至5.871%，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美伊冲突推高全球能源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市场对主要央行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同时，大型科技企业为人工智能热潮融资而大量发债，也加大了债券市场的供给压力，推高政府融资成本。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欧元区8月通胀率上升至3.3%，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将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升温。
3: 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拉动通胀上行的最核心因素是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7月的10.3%显著扩大。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8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7月的2.5%略有回落。从国别看，8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普遍回升。其中，德国通胀率从7月的2.8%升至2.9%，法国从2.4%升至2.7%，意大利从2.9%升至3.2%，西班牙从3.9%升至4.5%。路透社分析称，欧元区8月通胀加速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驱动。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走高，炼油企业也提高加工利润率，这些因素共同推高能源价格。报道称，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

0: 按照计划，欧洲央行将在本月10号，也就是下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 由于欧元区通胀水平持续高于其设定的2%的目标， 市场认为本次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几乎已成定局。
1: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8月累计涨幅超过 13%， 创下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2: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 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 该指数8月累计涨幅已超过 13%， 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 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 785.25美分， 涨幅为 1.45%。 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 55%。 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 22%， 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5月末以来大幅冲高，3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 国际投行高盛7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 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 15.8%。 此外，摩根大通8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 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 2.8% 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 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油涨幅超 5%， 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具体原因以及更多资讯，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瞿莎莎，请她带来观察。莎莎你好。 好的，小宁，当地时间本周二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国际油价大涨等因素影响，全球通胀预期显著升温，多国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并创下历史新高，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美股承压下行。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纳指跌幅超过 1%， 盘面上受高油价提振，能源板块成为标普500指数中唯一明显收涨的板块， 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股价均涨超 2%。 在整体市场走弱的背景下，苹果公司成为科技股中少有的亮点。 本周二，苹果公司正式完成管理层交接，库克在担任 CEO15年后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特努斯正式出任苹果新 CEO， 受换帅消息提振，苹果公司股价逆势收涨 2.61%。 数据面上，本周二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七月就业职位空缺数小幅回升至 727.1万个， 同时裁员人数降至今年1月以来最低，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韧性。 分析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目前整体稳定，或将使美联储继续把重点放在高通胀上，加息预期持续升温。据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概率目前已超过 66%。 本周二，美股盘后，戴尔科技公布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与利润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远超市场预期。戴尔二季度 AI 优化服务器营收达164亿美元，同比增长 100%， 受此强劲需求驱动， 戴尔大幅上调2027财年全年业绩指引，公司股价周二盘后一度大涨超 9%。 受债券收益率持续飙升以及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欧洲股市9月首个交易日表现疲软，欧洲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欧盟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8月通胀率回升至 3% 以上，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加息的预期。国际油价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再次交火，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长期受阻，国际油价本周二大幅走高。 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涨幅超过 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过 4%。 受美元指数攀升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本周二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

0: 金期货价格下跌1.9%，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2.42%。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观察。当地时间9月1日，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运营的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支付创纪录的$5,300,000席位竞拍费后，顺利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于运河拥堵加剧，等待时间变长，这家公司不得不通过竞拍方式获得优先通行资格。
2: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9月1日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2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0,000，约合人民币3,562,000，获得于9月1日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八月初创下的$4,600,000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定，成功预定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000至$50,000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定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参加运河日竞拍机制，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当前成交价大幅高于二月份之前约$5.5万的拍卖中位价，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运河管理局收紧通行管控，从9月4日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日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后续还计划对船舶载货量实施限制。
1: 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美国22个州对亚马逊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在广告竞拍定价中隐瞒不公平收费，涉嫌牟利数百亿美元。
3: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当天联合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对亚马逊提起诉讼，指控这家电商巨头系统性的向广告客户多收费超过200亿美元。起诉书当天已被提交至西雅图联邦法院。起诉方表示，亚马逊通过操纵其广告竞价拍卖机制来提高广告价格，公司存在系统性的隐瞒广告竞拍机制变更、设置隐性附加费等行为，可能非法从约120万广告客户手中攫取了超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50万家中小型企业客户。按照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说法，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转嫁给了在亚马逊平台购物的消费者。纽约州总检察长表示，亚马逊的欺骗性行为导致消费者为从食品杂货到电子产品的各类商品支付了更高价格。对此，亚马逊公司当天回应说，对这一诉讼表示强烈反对。公司认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控从根本上误解了广告投放的运营方式。广告客户会根据实际投放效果调整出价，而不是依据竞价机制的书面说明。亚马逊方面估算，2021至2025年间，得益于平台优先考量广告相关性而非单纯看出价高低，公司合计为广告客户节省超过80亿美元。亚马逊公司表示，消费者并未因此遭受损害。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状也没有给出消费者遭遇价格上涨的相关证据。
1: 据法新社1日报道，南非约翰内斯堡及周边地区因非法采矿活动猖獗，基础设施和居民房屋遭到严重破坏。
2: 南非豪登省约翰内斯堡有黄金之城的称号，曾经因为丰富的金矿资源而名声大噪。然而近年来，由于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作业难度越来越大等原因，许多中小金矿纷纷关停，这些废弃和停产的矿区便成为了非法采矿者的目标。这些人在地下进行爆破作业，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出现明显沉降，大量街道路面出现裂缝、塌陷等情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变电站、电线杆、输电塔等设施均面临下沉风险。此外，非法矿工还大量倒割电缆，破坏供水管道，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日益脆弱。
1: 与豪登省相邻的西北省情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多栋房

0: 处理在巨大非法矿坑的边缘，摇摇欲坠。当地居民表示，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途经这些坑洞，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 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问题。矿业专家估计，目前该国境内有超过3.4万名非法矿工。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今年3月，南非政府已向豪登省、西北省等多地部署军队，加大对非法采矿行为的打击力度。
1: 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政府宣布全国多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以应对2026至2027年 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 此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 秘鲁国家水文气象局等机构评估认为，受沿海厄尔尼诺持续发展以及赤道中部太平洋厄尔尼诺形成影响，未来发生极端降雨的风险较高。
2: 评估警告称，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已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哎呀，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1: 9点31分，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64.95点，下跌14.94点，跌0.38%。深成指13718.59点，下跌153.78点，跌1.11%。创业板3338.68点，下跌56.46点，跌1.66%。 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224.66点，下跌101.58点，跌0.4%。恒生国企指数8,482.40点，下跌33.24点，跌0.38%。恒生科技指数4,493.89点，下跌56.22点，跌1.24%。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已经收官，我们来关注 A 股五大上市险企的业绩。受投资收益大幅提升的驱动，上半年 A 股五大险企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3,173.87亿元，同比增长 78.12%， 整体经营数据表现亮眼。
4: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归母净利润全部实现双位数增长，5家险企合计实现投资收益6,413.21亿元，较去年同期的3,673.77亿元增长74.57%。保险资金投资规模近2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1%，良好的投资收益驱动投资业绩增长1.1倍。 上半年 A 股净加仓约300亿元，顺利完成100亿元人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建仓入市，投资业绩优于同期中证
5: A500红利指数。2026年上半年，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1,296亿元，同比提升 6.9%， 营业收入833亿元。 同比增长 18.9%， 总资产 1.96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3.1%。
3: 截至上半年末，五大上市险企的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已达到 21.63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4.51%。 除了增加权益市场的投资规模，通过股权投资布局未来产业，也是保险资金提升投资组合收益的重要举措。高息股作为我们的坚实的底仓，
6: 在配置成长的股票，未来的科技 AI， 高端制造、创新药、医药以及能源类、资源类的板块，是我们会长期看好，这是跟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公司投资新质生产力年均复合增速达
7: 30%， 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公司采用了股权直投。

0: PE 基金、母基金、并购基金等多元的股权模式来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迎来收官，总票房实现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
1: 暑期档电影热映的同时，电影周边也已经成为消费新力量。不少消费者看完影片就会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
3: 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 IP 周边产品消费市场也增长迅速。今年暑期档电影 IP 周边产品更加多元化，电影八仙发布100余款电影 IP 周边产品，涵盖蜀锦、蜀绣、扎染、竹编等四川非遗技艺的文创产品。大唐妖探推出主题文创产品，涵盖角色卡牌、主题徽章、长安机关复刻摆件等品类。一些影院搭建奇幻长安打卡场景，开展唐风主题市集、寻宝互动游戏等活动。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后，角色手办、主题挂件、潮流服饰、收藏卡牌等衍生产品持续热销。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潮流玩具集合店，在店内我发现不少电影 IP 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我，目前店内电影 IP 周边产品的种类是超过了100种。今年8月，电影 IP 周边产品的销量能够占到总体产品销量的40%左右。
5: 我刚看完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看到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蜘蛛侠，就想进来逛一逛。我喜欢蜘蛛侠的那个可动人偶，大概200块钱左右，因为它的所有关节都可以动的。
6: 这里有很多关于电影的 IP， 可逛的东西超级多。小黄人我是最喜欢的，因为它特别的萌，特别的乖，感觉有雨伞啊，大的手办。
3: 商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店内有6个今年暑期档电影相关的 IP 周边产品，80%以上都是自己拿到品牌授权来研发的产品，其余为合作销售。在电影上映1周左右，销量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7: 整个增幅的话，大概会到150%到200%之间。整个暑期档电影，我们店内在售的这些 IP 最火的是蜘蛛侠，它的销售数据可能占到整个我们店内在售的暑期档相关电影 IP 的50%左右。
3: 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出现很多美食元素，吸引了不少观众去打卡徐福牛堡、徐福烩饭等同款美食。在北京的一家餐厅，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几天后，相关菜品销量明显增长。
8: 想打卡一下同款那个菜品，点过那个徐福牛堡，那我看到这家也有宫保鸡丁之类的，吃一吃看看。
9: 我们发现里面的烩饭其实跟我们的焖饭有相似之处，推出了一款胡萝卜土豆牛肉焖饭套餐。我们也根据电影里面的一些元素，然后对我们这个产品进行了一个升级。我们在周中的销量也能高达70-80份，每个周的销量呢也能达到了400-500份。
1: 随着进口电影《奥德赛》的持续热映，由此引发的消费连锁反应也正在图书市场迅速扩散。不少意犹未尽的观众选择通过文字重温古希腊文化。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书店，在这里我发现有电影《奥德赛》相关书籍的一个小展台。在这个展台上呢，有5个不同版本的《奥德赛》原著和希腊神话等等书籍。那我了解到，电影上映以后，《奥德赛》图像小说的销量目前最高，能够占到这个展台整体销量的30%左右。
10: 前阵子我刚看完《奥德赛》这部电影，我想更详细的了解这个故事的背后内容，大概花了79块钱吧。
11: 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的 图书这部分销售至少提升了20%以上。
3: 数据显示，8月14号电影《奥德赛》正式上映。

0: 映后，其原著图书的销量比电影上映前增长30倍。此外，电影还带动了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图书的销量，销量增长10倍左右。
1: 现在是有2亿本、3个品种在卖，有30多、50多和80多，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那么近期呢，我们很快会推出更加精美的图书加文创的一个产品。
0: 中信书店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的红火，消费者对于电影相关的图书更加关注，所以门店也增加了相关图书的备货量。
2: 除了奥德赛之外，我们店里还有接近200种各种各样电影相关的图书，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关注热门电影的上映，然后店里及时的做备货以及一些主题展陈。
3: 暑期档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来自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个暑假电影的热度也已经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的拍摄地。
4: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0: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小镇入口处挂上了海报，立起了取景点的介绍路牌，每天都有游客专程来打卡。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0: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上映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64岁的葛一红去年在石炭井上开了一家餐厅，这个暑期电影热播让他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6: 自电影上映以来，我们石炭井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我的饭馆以前收入一天大概只有400-500块钱，现在增到2-3千块钱。
0: 这个暑期，石炭井把握影视 IP 发展机遇，不仅在小镇里复原电影场景，推出电影同款美食套餐，还延伸票根经济，开展美食福利专场，各类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销量同步走高。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7: 这个龙餐馆呢，让我反正是记忆犹新。刚才从外头也看到很多辆演员用的车，然后我就来，拍了几张照。
0: 作为专业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近400部。现如今，通过实景片场开放、研学项目落地，东方影都实现了从影视生产端向文旅消费端跨越。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600多支团队，共计8万人次游客。这个暑期，山东青岛还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
8: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9: 目前青岛市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商户已突破800家，服务涵盖餐饮、研学、婚庆等多元场景。
3: 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51亿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国内民航市场引领增长，出入境市场持续回暖，出行活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向山向海的避暑出行成为最鲜明的主题，一批清凉宝藏小城异军突起。
10: 今年暑运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中，北京领跑全国，成都、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上榜城市热度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前往北京、乌鲁木齐、广州、深圳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11: 暑运期间，南航在大兴机场新开和加密了多条热门旅游航线，每周投入航班超过2500班次，日均保障进出关旅客超6.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
1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运避暑寻凉成为旅客出行的主流选择。

0: 气候宜人、交通便捷的宝藏小城备受游客青睐。在浙江丽水的云和梯田景区，前来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目前，丽水机场已开通12条航线，与国内15个城市架起了空中桥梁。这个暑期，随着一架架航班的落地，丽水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深圳、成都、重庆等全国各地的游客走出航站楼，奔赴山水秘境。
1: 家庭游、无陪儿童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中昆明、丽水、青岛这条航线的客座率稳定在90%以上。
2: 今年暑期首次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中，目的地为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呢达到了26%。清凉加便捷，让这些小城从暑期出行的备选变成了首选。
3: 暑运期间，除了国内民航市场保持增长之外，国际出入境航线也在同步升温。海外社交平台 ChinaCool 热度持续发酵，叠加今夏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显著增长。此外，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不断加密等多重利好集中兑现，共同推动入境客源地与目的地双双扩容。
0: 从入境航线、热门客源地来看，暑运期间，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城市位居前列。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客源成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大亮点。受欧洲多国持续高温驱动，来华避暑需求达到新高。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量超1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
4: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10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
0: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出入境需求，今年暑期我国国际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
5: 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先后新开和复航了上海浦东到斯德哥尔摩、苏黎世、青州等国际航线。暑运期间，我们国际航班运力同比增长6.2%，其中欧洲、东南亚增幅超过了20%。
0: 从入境热门目的地来看，这个暑期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入境市场呈现多城开花的格局。入境游目的地正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一批特色文旅城市的入境旅客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3: 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
6: 2026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启幕，突出基础研究科普、人造太阳、东方超环 East 等大国重器的互动模型亮相现场，将我国基础科研最新成果向公众进行生动科普。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流变机器人是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通过磁性颗粒与新型2维纳米材料复合形成的智能流变材料，使机器人能够灵活变形，适应复杂环境，未来在医疗和特种作业等领域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新技术成为今年科普活动的重点方向。中国科技馆内围绕脑科学等认知领域新技术的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理解。
7: 通过一些科技的手台套的展品的转化，能够让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一线的这些实际的场景能够在科技馆转化，让青少年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线的科研人员正在做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制假售假、虚假鉴定和宣传等乱象，在全国开展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对线上线下乱象全方位集中整治。
9: 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项行动聚焦传统

0: 统公益市场存在的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累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暗访排查全国36个大型专业市场，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其中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针对网店销售、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线上高发造假乱象，执法部门对多家主流电商及内容平台开展专项行政指导。整治期间，全网清理各类违规信息1892条，网络经营秩序持续向好。
1: 下一步，我们将对重点区域和网络平台开展整治回头看，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经营主体责任，加快完善产品质量、网络交易、检测认证等制度规范，健全数字化溯源和直播动态监测长效机制。
2: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针对传统公益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通报了2起典型案例。
3: 通报的2起案例分别为：一、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景某某制作销售虚假珠宝鉴定证书案。经查，2023年至2025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景某某团伙购置打印塑封设备，大量伪造带有 NGTC、 国检中心、中国地质大学等注册商标的珠宝鉴定证书，搭建8个仿冒鉴定机构虚假网站，向2800多名购证人员销售假冒证书，共计230余万张，非法经营额超100万元。二、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案，调查人员发现了一批标注新江中地质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宝玉石及贵金属饰品鉴定证书，证书上印有 CMA 证书编号，与当事人自身持有的编号完全不符。当事人在上述10余份证书上加盖新江中地质珠宝检测中心检验专用章，并伪造授权签字人签字。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公益市场长效治理压力依然存在，综合治理的合力尚未完全形成，下一步将推动市场治理提质增效，
1: 加大对线上无资质的假机构、无授权的黑中介的识别、防控和拦截力度，推动形成线上线下协同治理的格局。
2: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在山东，有近1.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来看记者昨天上午在开渔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山东威海荣成的石岛渔港，今天荣成市将有1000多艘渔船出海，前往渔场捕捞各种各样的新鲜海产品。大家看我身后，有不少渔船正停靠在码头。我们在码头上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渔船它带的网具不一样，它打的鱼也是不一样的。那在石岛渔港主要分为3种，我们呢也是用简单的动画给大家展示一下。一种是拖网，就在荣成比较常见，由1艘或者是2艘船拖着一张大网兜在海里捕捞，像小黄鱼、鲳鱼、鲅鱼这样的鱼类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另一种是刺网，网片竖立在水中，像是一堵水下的网墙，等着梭子蟹、对虾这样的海产品撞上来。还有一种是灯光围网，用灯光把鱼吸引过来，一般用来捕捉鱿鱼或者是台鱼。那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呢？我们也从渔政部门了解到啊，虽然大船需要在海上待一阵子，但有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最快明天就能回港，他们将带回来最新鲜的小黄鱼、带鱼、鲅鱼等水产。
2: 在河北，昨天4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秋季捕捞作业。
5: 我现在是在唐山市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这里呢也是渤海一个非常重要的渔业核心枢纽。今天呢有280多艘渔船从这里扬帆出海，踏浪寻鲜。今天呢是个大晴天，能见度不错，而且今天海面上的风浪并不大，所以对于渔民出海来说，应该。

算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天气条件。那么今天啊，根据潮汐和船只的大小，这些渔船的出港的时间呢也是不定的，他们是分批出港。你像在今天开海之后，有一些体型较小的船只已经率先的出港，预计呢今天下午所有的渔船都能够出海。现在啊，这些船只不管是船员还是物资的储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提到物资储备啊，

0: 以及城乡的饮用水都搬运到了船舱当中，而在物资准备的过程当中，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嘉冰。我们也记录到了一车车的碎冰啊，被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渔船的专用的冷冻舱当中。你像在海面作业捕捞上新鲜的海鲜之后呢，要第一时间用碎冰去降温，然后要把它的鲜度锁住。那这个季节渔民出海之后，捕捞最多的就是梭子蟹、皮皮虾以及当地的毛蚶，这也是渤海的明星海产品，非常受到市场的欢迎。一些渔民告诉我们，在他们出海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买家和订单。那有一些收购商会提前的蹲守在渔港，甚至有一些会随船出海，在海面上捕捞上来新鲜的海鲜之后，就就地的收购，然后冷链转运，第一时间到达京津冀的海鲜市场。 回到我现在的这个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有几名渔民，他正在整理这个渔具。那其实捕捞的海鲜不同，他们使用到的工具也是不一样的。你像现在渔民正在整理的流刺网，它主要是用来捕捞梭子蟹的。那不管什么样的渔具，其实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抓大放小的原则。那么这也是国家制定的一个标准。那么这样的网具在下海之后呢，它可以过滤掉一些比较幼小的蟹苗，留下 体型比较大，同时又非常肥美的成蟹，其实也是从源头上来保障海洋的资源。其实这也和四个月的伏季休渔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要给鱼虾贝蟹留足充足的繁育和生长的时间。只有休养生息，才能够生生不息。那从今天中午12点开海之后，河北的4000多艘渔船就陆续的出海，开启了秋季的捕捞作业。那当地的渔政等各个部门也是加密巡查，
1: 值守另外利用北斗卫星等科技化的手段来护航这些渔船的航行和作业的安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 正点财经，即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

0: 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北交所已经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成长壮大的主阵地，市场整体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今天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焦炭是钢铁冶炼、煤化工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焦炭期权上市后将与焦炭期货、焦煤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全面的覆盖钢铁原燃料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地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楼市月度观察，来关注8月一线城市楼市的动态。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8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约3100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1: 记者了解到，上周五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
2: 今天第一天，但这个是第3、第4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时间吧。但最主要的还是刚需。
1: 在一个还未正式开盘的项目现场，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周末两天他们项目接待客户已超过了1000组。
3: 这一轮的新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整体提振了客户购买的信心。
1: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片区内的二手房大多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小户型房源。8月上旬，北京地区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4: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他是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影响，然后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能会增加，可能在之前考虑可能买房做商贷部分的，他可以转成全部用公积金，他也提升了自己的预算。
0: 今年2月以来，北京二手房市场表现总体良好，目前一种全新的二手房交易模式正在北京逐步推开，通过信息透明的方式加速二手房的成交过程。
1: 郭先生刚在北京海淀卖掉了一套房，在此之前这套房他已经挂牌超过半年，因总价较高一直未能成交，直到最近才成功售出。
5: 我感觉就是说是这么大的标的吧，大家都感觉就是买的人呢怕买亏了，卖的人呢又怕卖亏了。
1: 此次郭先生尝试了一种新的卖房模式，类似于线上报价。郭先生在房产交易 APP 上设定了谈判起始价和预期成交价，买家直接在线上出价。当买家出价超过卖家设定的起始价时，买家可与郭先生直接沟通价格或提高报价。如果出价超过预期成交价，房屋就会直接以预期成交价成交，整个过程全部在线上完成。房屋的详细信息完成尽职调查后，也会在交易 APP 上详尽展示，方便购房人参考出价。买卖双方还需缴纳一笔保证金，用来保证成交后履约。
5: 有了这个以后，感觉买方的这个诚意，还买方的一个靠谱程度就好很多。买方能看到卖方的底线在哪。
1: 郭先生委托的经纪人告诉记者，以前二手房交易在成交前最后谈价的时候，往往是在线下完成，一般需耗费数小时。
6: 像目前在售的一些房源当中呢，业主降价的意愿呢普遍是减弱的，但是买家呢还想再观望观望，他俩这个谈价就容易陷入这个反复的拉扯。然后呢，业主呢在签署完诚意卖之后呢，然后大概2到3天的时间呢就成交了。
1: 郭先生告诉记者，通过这种方式，他能清晰知道究竟有多少购房人对自己的房源出

0: 过价，从而据此调整报价。对买家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多次出价，不断接近卖家的心理价位，从而实现成交。
1: 之前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就哪怕说我们披露真实的信息，可能从客户端和业主端，他都会觉得是不是还在存在着这种信息差的。但是现在这种方式对业主来讲和客户来讲是完全都是透明的。
0: 目前这种新模式在北京和上海已相继落地，并有实际成交的案例。在北京已有超过100套二手房房源通过这种方式成交。
2: 客户他的真实出价，其实就代表这个市场对他这套房子的反馈。业主就能去感知到真实的市场，他自己也会去把自己的心理预期调整到符合市场的这个正常的成交的范围内，然后让业主和客户能充分感知市场，去做出更好的一个判断。
3: 8月20号，上海出台沪巴条，聚焦公积金优化、信贷调整、购房补贴、房票安置及存量房收购等多个领域。世纪今年2月沪七条之后，上海年内再度优化房地产政策。沪巴条实施以来，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0: 上海房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巴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提升。8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巴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回升明显，刚过去的周六8月29号，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两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3: 再来看深圳，8月深圳全市新房和二手房合计成交了6864套，同比增长8.5%，楼市热度持续。
4: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8月客户咨询量和带看量均有显著提升，不少购房者选择在金九银十到来前加快决策步伐。
5: 我们8月份的一个带看量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差不多上涨20%到30%，成交量是上涨30%到40%。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他的观望，那到现在呢，他可能就是确定要买这个房子，然后呢，他这个成交周期确实会大的这个缩短。
6: 来深圳工作这边已经有10年了，然后也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最近市场政策对我们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好的，也想赶在金九银十之前把这个房子确定下来。
4: 从成交结构看，8月深圳市场以刚需为主，总价500万元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随着9月开学季临近，学区房的买卖和租赁需求提前释放，进一步带动下半月市场活跃。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二手房带看量连续回升，周末签约量创近两个月新高。
6: 我们这个片区整体来说是属于学区房的一个片区，8月份呢，跟以往来比呢，成交量今年还是增加了很多，不管是带看还是成交，尤其是偏总价小户型，这个大片区大概成交了有40-50套，跟7月份相比增长了10%到20%左右。
7: 学区置业应该说是8月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按照我们公司实际成交量来看的话，环比7月是增长了12%，主要就是发生在8月下半月，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外出度假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买房作为非常头等重要的大事。
4: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8月深圳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幅达8.5%，其中新房网签销售2589套，同比增长20.4%。二手房网签销售4275套，同比增长2.4%。
3: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8: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九月一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二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月一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进行反击。来看报道。
9: 伊朗方面称，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当地时间二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经历九月一号的大涨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二号亚洲交易时段继续上行。截至北京时间九点半，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1.74美元，涨幅1.68%。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6.54美元，涨幅2%。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九月一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充分缓解的状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九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欧盟统计局九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欧元区八月通胀率上升至3.3%，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将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升温。
9: 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拉动通胀上行的最核心因素是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显著扩大。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八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七月的2.5%略有回落。从国别看，八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普遍回升。其中，德国通胀率从七月的2.8%升至2.9%，法国从2.4%升至2.7%，意大利从2.9%升至3.2%，西班牙从3.9%升至4.5%。路透社分析称，欧元区八月通胀加速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驱动。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走高，炼油企业也提高加工利润率，这些因素共同推高能源价格。报道称，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按照计划，欧洲央行将在本月十号，也就是下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由于欧元区通胀水平持续高于其设定的2%的目标，市场认为本次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几乎已成定局。
3: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运营的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支付创纪录的530万美元席位竞拍费后，顺利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于运河拥堵加剧，等待时间变长，这家公司不得不通过竞拍方式获得优先通行资格。
9: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九月一号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2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 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

0: 元，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八月初创下的460万美元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定，成功预定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万至50万美元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定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参加运河日竞拍机制，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当前成交价大幅高于二月份之前约5.5万美元的拍卖中位价，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运河管理局收紧通行管控，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后续还计划对船舶载货量实施限制。
1: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2: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785.25美分，涨幅为1.45%。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5月末以来大幅冲高，3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1: 据法新社一号报道，南非约翰内斯堡及周边地区因非法采矿活动猖獗，基础设施和居民房屋遭到严重破坏。
3: 南非豪登省约翰内斯堡有黄金之城的称号，曾经因为丰富的金矿资源而名声大噪。然而近年来，由于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作业难度越来越大等原因，许多中小金矿纷纷关停，这些废弃和停产的矿区便成为了非法采矿者的目标。这些人在地下进行爆破作业，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出现明显沉降，大量街道路面出现裂缝、塌陷等情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变电站、电线杆、输电塔等设施均面临下沉风险。此外，非法矿工还大量倒割电缆，破坏供水管道，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日益脆弱。与豪登省相邻的西北省情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多栋房屋矗立在巨大非法矿坑的边缘，摇摇欲坠。当地居民表示，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途经这些坑洞，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 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问题。矿业专家估计，目前该国境

0: 内有超过3.4万名非法矿工。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今年3月，南非政府已向豪登省、西北省等多地部署军队，加大对非法采矿行为的打击力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制假、售假、虚假鉴定和宣传等乱象，在全国开展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对线上线下乱象全方位集中整治。
3: 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项行动聚焦传统工艺市场存在的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累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 暗访排查全国36个大型专业市场， 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769件， 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 其中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4: 针对网店销售、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线上高发造假乱象，执法部门对多家主流电商及内容平台开展专项行政指导。整治期间，全网清理各类违规信息1892条，网络经营秩序持续向好。
5: 下一步，我们将对重点区域和网络平台开展整治回头看，压紧压实属地管理、 行业监管和经营主体责任，加快完善产品质量、网络交易、检测认证等制度规范，健全数字化溯源和直播动态监测长效机制。
0: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针对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通报了2起典型案例。 通报的2起案例分别为：一、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景某某制作销售虚假珠宝鉴定证书案。 经查，2023年至2025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景某某团伙购置打印塑封设备， 大量伪造带有NGTC、 国检中心、中国地质大学等注册商标的珠宝鉴定证书， 搭建8个仿冒鉴定机构虚假网站， 向2800多名购证人员销售假冒证书共计230余万张， 非法经营额超100万元。 二、广东中证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案，调查人员发现了一批标注新疆中地质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宝玉石及贵金属饰品鉴定证书，证书上印有 CMA 证书编号与当事人自身持有的编号完全不符，当事人在上述10余份证书上加盖新疆中地质珠宝检测中心检验专用章，并伪造授权签字人签字。
5: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工艺市场长效治理压力依然存在，综合治理的合力尚未完全形成，下一步将推动市场治理提质增效，加大对线上无资质的假机构、无授权的黑中介的识别、防控和拦截力度，推动形成线上线下协同治理的格局。
0: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在山东有近1.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来看记者昨天上午在开渔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山东威海榕城的石岛渔港，今天榕城市将有1000多艘渔船出海前往渔场捕捞各种各样的新鲜海产品。大家看我身后，有不少渔船正停靠在码头。我们在码头上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渔船，它带的网具不一样，它打的鱼也是不一样的。那在石岛渔港主要分为3种，我们呢也是用简单的动画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种是拖网，就在榕城比较常见，由一艘或者

0: 是两艘船拖着一张大网兜在海里捕捞，像小黄鱼、鲳鱼、鲅鱼这样的鱼类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另一种是刺网，网片竖立在水中，像是一堵水下的网墙，等着梭子蟹、对虾这样的海产品撞上来。还有一种是灯光围网，用灯光把鱼吸引过来，一般用来捕捉鱿鱼或者是台鱼。那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呢？我们也从渔政部门了解到啊，虽然大船需要在海上待一阵子，但有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最快明天就能回港，他们将带回来最新鲜的小黄鱼、带鱼、鲅鱼等水产。
1: 在河北，昨天4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秋季捕捞作业。
2: 我现在是在唐山市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这里呢也是渤海一个非常重要的渔业核心枢纽。今天呢有280多艘渔船从这里扬帆出海，踏浪寻鲜。今天呢是个大晴天，能见度不错，而且今天海面上的风浪并不大，所以对于渔民出海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天气条件。那么今天啊，根据潮汐和船只的大小，这些渔船的出港的时间呢也是不定的，他们是分批出港。你像在今天开海之后，有一些体型较小的船只已经率先的出港，预计呢今天下午所有的渔船都能够出海。现在啊，这些船只不管是船员还是物资的储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提到物资储备啊，这两天呢我们看到这些渔民是源源不断地把新鲜的水果蔬菜、米面油以及成箱的饮用水都搬运到了船舱当中。而在物资准备的过程当中，还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加冰。我们也记录到了一车车的碎冰啊，被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渔船的专用的冷冻舱当中。你像在海面作业捕捞上新鲜的海鲜之后呢，要第一时间用碎冰去降温，然后要把它的鲜度锁住。那这个季节渔民出海之后捕捞最多的就是梭子蟹、皮皮虾以及当地的毛蚶，这也是渤海的明星海产品，非常受到市场的欢迎。一些渔民告诉我们，在他们出海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买家和订单，那有一些收购商会提前的蹲守在渔港，甚至有一些会随船出海，在海面上捕捞上来新鲜的海鲜之后就就地的收购，然后冷链转运，第一时间到达京津冀的海鲜市场。回到我现在的这个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有几名渔民他正在整理这个渔具。那其实捕捞的海鲜不同，他们使用到的工具也是不一样的。你像现在渔民正在整理的流刺网，它主要是用来捕捞梭子蟹的。那不管什么样的渔具，其实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抓大放小的原则。那么这也是国家制定的一个标准。那么这样的网具在下海之后呢，它可以过滤掉一些比较幼小的蟹苗，留下体型比较大同时又非常肥美的成蟹，其实也是从源头上来保障海洋的资源。其实这也和4个月的伏季休渔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要给鱼虾贝蟹留足充足的繁育和生长的时间，只有休养生息才能够生生不息。那从今天中午12点开海之后，河北的4000多艘渔船就陆续的出海，开启了秋季的捕捞作业。那当地的渔政等各个部门也是加密巡查值守，另外利用北斗卫星等科技化的手段来护航这些渔船的航行和作业的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明早8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以及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科学教育。一颗番茄从大西北的农田到大湾区的餐桌，上演跨越南北的新鲜奔赴。
1: 我们会往高原地区去走，那特别是我们的甘肃啊、宁夏这些高原的地区，他们气候相对来说会没那么高，那种出来的菜的话呢，品质相对会好一点。
0: 不起眼的伪菜每年也能创造上亿元产值，高原下菜如何撬动潜力无限的大产业？
2: 我们原来50%的伪菜每年量很大，他自己掏钱一顿按200多块钱的处理，目前在推广这个伪菜饲料化利用。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每到盛夏，南方地区高温暴雨轮番登场，露天蔬菜生长受阻，本地菜供应紧俏。而千里之外的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依托高海拔冷凉气候，一茬茬脆嫩爽口的高原夏菜却迎来丰收季。一颗西北出产的蔬菜要经过哪些环节才能最终摆上南方市民的餐桌？我们的追踪就从深圳一家商超的终端货架开始。
1: 八月上旬正是盛夏伏天，记者走进深圳这家商超，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大量叶菜、结球菜、茄果类蔬菜，看起来十分新鲜。仔细看产地标签，这些蔬菜来自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占据了这个商超蔬菜区的主要位置。
2: 因为在广东地区的话呢，是从七月开始会高温高湿，还有多雨。比如说番茄吧，广东或者周边地区种的番茄，基本上的话呢，要不就畸形，要不它呢就是发软。
1: 这家商超平台从2021年开始引进高原夏菜，货源覆盖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多地。今年5月到8月之间，高原夏菜的进货量同比上涨53%，销量占全部蔬菜的30%以上。销量最大的门店每天卖出近1万份。记者在这个超市就遇到了正在选购蔬菜的消费者。
3: 如果像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就是少而精，就是要天然的东西，对这个质量还是有要求的。
4: 只要有高原的，我有绿叶菜我都买。
1: 超市货架上的新鲜度依赖于产业链的快速反应。在番茄经销商周玉彤的仓库里，工人们正在忙着分拣装车。正常情况下，这里每天会有80吨番茄发往深圳各大商超和线上平台。
5: 拿下来看一下，什么原因拒收的？
1: 可这一天，周玉彤没心思忙活发货。前一天，周玉彤发给线上平台的一批高原番茄被拒收了，他要去和这家平台的品控了解一下具体原因。
5: 我查了，那个货应该是储存超期了。
6: 昨天那个情况我也了解了，啊，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咱毕竟这个距离比较远嘛，有可能远途运输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颠簸之类的啊？
5: 但今天这批货应该可以，是这个颜色才对，啊。
6: 是，
5: 昨天呢就是太红了，红透了，这个颜色刚好啊。
6: 对，是，像这种成熟度就很好了，硬度，很棒。
1: 这批就是被退回来的番茄，表面上看，果子品相尚可。但其实部分已经出现成熟度过高、

0: 印度下降的情况。在周玉彤看来，问题就出在产地人工分拣和货品周转的时间上。
1: 应该是成熟度太高了，成熟度一高它就熟透了，就实际上呢它口感是不错，但是它已经比较软了，它的硬度不够了。
0: 蔬菜的成熟度是个硬指标，高原下菜从采摘下来到消费者餐桌全程通常要5到6天，分拣、运输、冷藏、上货架，每多耽搁一天，果实就多一分变软腐烂的风险。
1: 就是最理想状态，我们是把番茄控制在八成熟度，这样它硬度比较好，它的商品性比较强，到客户手上至少可以保证2到3天内它不会腐烂。如果是太红的话，基本上到客户手上之后，除非是马上食用，要不然它就很容易发生质变了，腐烂了。
0: 一颗番茄究竟能不能卖个好价钱，采收是第一道关口。顺着经销商周玉彤的采购供应链条，记者一路向北来到甘肃华亭。这里是周玉彤今年新敲定的进货渠道，为了守住品质，周玉彤专门派出2名质检员长期驻点，从田间采摘到冷链发货全程盯守。张玲就是其中一个驻点员工。
2: 这种采的时候要轻拿轻放啊，太小的这种就不采啊。采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这个把子你采的时候一定要轻采，不然它会磕到的啊，擦伤的。
0: 这天一早天刚放亮，张玲就在田间来回走动，查看采摘工人的作业，观察刚摘下的番茄果实。张玲会用什么标准来进行现场盯控呢？
2: 检查这个果面干不干净，工人干活的手速对不对，然后太红的太软的那种我们就不采了，因为太红太软的运输过程它会出现软烂掉腐烂掉，保持一个硬度，然后太红了它甜度就太甜了，要保持一个正常的颜色，采摘均匀，然后到客户手上它就刚好硬度啊什么口感甜度都刚好合适。这种果子太小了不适合我们的收购条件，我们的标准是2两到6两以下，这种不够2两我们就不采摘。
0: 张玲说选择清晨采收是为了利用较低的田间温度更好地保留果实硬度，减少运输损耗。采摘完成后，番茄被集中运到几百米外的分拣场，这里是把控品质的关键节点。场地内红彤彤的番茄堆积如山，依靠黑色塑料筐做隔离围挡，附近12个行政村的果品被分区堆放，每一个果堆背后写着一个村子的名字。各村农户运来的番茄先过磅称重登记，之后卸到对应分区，交由分拣工人逐个检查挑选。
2: 花的就这种太花的也不要，这种太花一定要摆好啊，像这种花的这种小的就不要放进去啊，这种就丢出去好吧。
0: 经过分拣，番茄被划分成2个等级，一级果外形圆润，果实鲜亮，供给高端商超；二级果个头偏小，但口感不受影响，流向普通批发市场。记者采访当天，过磅的4万斤番茄中，一级果1.5万斤，每斤卖到1元钱；二级果2.5万斤，每斤6毛钱。这样的果品分级对种植户来说，就意味着真金白银。
3: 分级分拣的差别大得很，同样是积累摘出来的果子，能提上一级果级，一级能多卖4毛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天能挣个70-80块钱。我们尽量见过嫂子那标准来，尽量采些一级果，能多一卖些钱。
0: 采摘分拣层层把关，接下来就是让这些果实尽快上路，不能当天上路的果蔬就需要精心保管，暂时住进冷库。这里就是张玲他们公司设在产地的冷库。
2: 我们打冷的话我们都会打10度以上，如果太低了它果子会出水嘛，然后它就不易储存，然后我们温度是打到10度。我们发车走车也是发冷藏车，冷藏车的话天气太热不会容易腐掉，比如说今天早上发走，明天早上或者下午就会到。
0: 说话间张

0: 临到了装车运输区，他要把同一批果子再检查一遍，确保果子安全上车。
1: 对，我要过来盯着这个车内的温度是不是达到8度以上，然后必须要盯紧工人，码宽的时候必须要码6层高，码多了底下那一层会压坏。如果装车这一步没盯好，前面的分拣的再好也都白费。每次发车之前都要跟司机交代，中途不能开车门，全程温度8度不能变，保证货到深圳的时候跟采摘的质量是一致的。
0: 货车司机苏亮常年往返于华亭与珠三角之间，整条线路的运输节奏如何把控，他早已烂熟于胸。
2: 主要往广州深圳，一个来回大概就是5到6天这样。去年少一点，今年发的多一点，今年就基本上1天2车左右了，去年基本上就1天1车，十吨多一点点，可能就是20000斤嘛。
0: 日发货量从去年日均1车增长到今年日均2车，运输频次多了1倍。数字背后，南方市场对华亭高原番茄的需求快速攀升。为了抓住这份市场机遇，产地在品种种植、采收、分拣环节又会有哪些调整呢？
3: 我们的之前就种的这种粉色的沙瓤的西红柿，就是这种西红柿就是不耐储存，但是适合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口味。最后今年种的时候就是根据南方那边的老百姓的口味，就种的这种大红的耐储存。而且我们这边这个土质大红的这种种出来之后稍微也带点沙瓤。
0: 大红果番茄就产自这片蔬菜基地，苟凌云负责基地的产业对接与日常管理工作。
3: 我们这就是温差相对大一点，就是晚上最低是15度，白天的时候就是温度能达到30度，这个昼夜温差相对大，就是种出来的西红柿它这个甜度相对好一点，口感也比较好。总共基地的面积是1500亩，有3家企业、12个村级企业共同种植，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提供技术指导，然后统一经营管理。
0: 公开数据显示，甘肃省是全国西菜东调、北菜南运的5大商品蔬菜基地之一。2025年高原夏菜种植面积733万亩，产量2199万吨，全产业链产值725亿元，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就在甘肃华亭的高原番茄基地忙着采摘发运时，定西的高原芹菜却面临着一道新考题。作为土生土长的定西人，张宝平从2008年就做起蔬菜购销生意，靠着家乡的高原夏菜一步步闯出了名气，甚至还和乡亲们开办了合作社。可地理的难题却一年比一年棘手。
4: 通过这些年长期蔬菜种植，土壤板结严重，虫插严重。板结这块呢，基本上像死磕烂苗，它就是跟那个传染病一样，一块地发现之后，整块地都是绝收的。
0: 死磕烂苗一旦扩散，就会连片绝收，这成了困扰当地芹菜种植的顽疾。起初，农户们也试过用常规农药化肥补救，可始终治标不治本，土壤退化的势头没能得到遏制。眼看着种了20多年的菜地，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张宝平四处奔走寻求解决办法，终于讨来了一个方子。
4: 跟上边反映之后呢，之后他推荐就是从田间地头采样，到最后他推荐一个棉农高温处理技术，通过高温，土壤杀菌，来调整这个就是土壤就是死磕烂苗这个情况。
0: 棉农熏蒸就像给土壤做一次全面消杀，能有效杀灭引发根腐枯萎的病原菌，快速压制住死磕烂苗的势头。可很快张宝平就发现了新问题，熏蒸杀菌不分好坏，土壤里的有害菌被灭掉的同时，有益的微生物也被一并清除了，病害压下去了。可土壤板结不仅没有解决，自身的活力反倒降了下去。
4: 最后就联系甘肃农业大学教授之后下来，他采样，

0: 化验，最后研制出一款就是微生物菌剂，通过有益菌调节调整土壤的活力。
1: 先给土壤消毒，再补入有益的活菌，一杀一补，土壤的微生态重新活了过来。基地七成地块的芹菜长势好转，死磕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三成地块植株枯萎，长势参差不齐。张宝平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决定专程前往甘肃农业大学找到施桂英教授当面请教。
0: 施教授你好，这次来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主要上来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近两年的试验，比以前也是就是种出来的芹菜这些也是非常成功，可是呢有一部分三分之一不多的有些稍微有点瑕疵啊，我也带着问题来找您，就是看让你看看病。
1: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地块，种出来的菜却有好有坏，这是为什么呢？在施教授他们研发菌剂的人工气候箱内，有益菌株正在恒温培养。这套菌剂是从兰州百合根基分离出的多株本土益生菌复配而成，可以活化土壤养分，抑制土传病原菌分解自毒物质，降低农药残留。
2: 所以我分析了一下，几块地是这个三分之一，你讲的啊，不太好。是不是我们棉笼消毒的这个技术环节没有把控好？这个你整体上要抓两个环节，第一个，你棉笼熏蒸的时候，棉笼的这个溶解到水里头，水分必须要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熏蒸完了以后，揭膜晾晒的这个时间必须要充足。
0: 对
2: 啊，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
1: 听了教授分析，张宝平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他告诉记者，自己能顺畅对接高校专家，背后离不开定西高原下菜专家院校的合作平台。
2: 我们甘肃农业大学跟安定区合作建立了一个定西高原下菜专家院，我们依托这个专家院做了好多工作，比如去当地办一些这个培训班呐、或者呢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民点对点手把手的一些呢指导，还会建立一个微信群，这个农户呢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反馈，合作社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反馈。
1: 土壤退化的难题有了眉目，高原下菜产业还面临另一项挑战。以甘肃为例，这里的农田每年采收后产生900万吨蔬菜苇菜，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会产生农业面源污染。跟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托有德盯上了这个难题。甘肃天柱既是中国高原下菜之乡，又是牛羊养殖基地，一边苇菜烂在地里花钱处理，一边300万只牛羊缺饲料，还得从外地调运，这个矛盾他始终想解开。
3: 我们的高原下菜它有产生好多的苇菜，每年有产生苇菜有在这个20万吨左右，但是我们的蔬麦方面呢，有每年有30到40万吨的这个饲料缺口。我们完了就开始这个这项研究，说是如何把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蔬菜的废弃物做成这个牛羊的饲料，来填补我们农牧业上的这个短板。今天我们到这个冷库嘛，我们拿这个废弃的这个苇菜叶子。
1: 托有德去的蔬菜冷库是当地高原下菜重要的集散点，每到采收季，凌晨采摘的蔬菜被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完成初加工之后发往全国各地。最近当地的莴笋大批上市，
4: 收购完以后，我们会在大特进行这个莴笋的这个初加工，首先是进行这个剁根，取下面的老叶和底层的叶子，取的过程中我们会进行这个莴笋的大小的分解，粗的和小的分开，完了以后分开以后我们会进行莴笋的清洗，清洗完以后有一部分会加工成光杆莴笋，有一部分会加对叶子加工成对叶莴笋。
1: 莴笋加工过程中被剥除的老叶菜帮根占到总产量一半，这部分苇菜废弃物过去一直是冷库处理的一大难题。
4: 我们原来50%的苇菜每年量很大，自己掏钱一顿按200多块钱的处理。我们原来的苇菜是一部分拿到以后堆油炒肥料炒以后堆油发酵有机肥，还有一部分是拿到地里以后直接

0: 还钱以后，记得除掉以后，离地以后直接还钱发酵，这两种利用途径。
1: 不论是送到肥料厂还是直接还田，这两种方式都需要额外花钱，平均每吨苇菜需要200元的处理成本。这个分拣中心每年产生苇菜10000吨，处理成本高达200万元。让韩爵欣喜的是，2024年苇菜饲料化利用技术落地应用，这笔高昂的开支终于省下来。那么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0: 消息一配合，目前在推广这个苇菜饲料化利用，他们自己的车来到我们公司来拉这个苇菜叶子，我们会免费给他装，给他们拉去以后做清除饲料利用。
1: 对冷库来说，过去每吨苇菜要花200元处理，现在免费给托有德拉走，一分钱不花，还省了麻烦。对托有德团队来说，苇菜虽然免费收，但苇菜含水量通常在85%至97%之间，远高于倾注饲料适宜的60%至70%。水分太高，乳酸菌繁殖不起来，有害菌却大量滋生，容易腐烂，没法做倾注饲料。托有德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才摸索出一条低成本的技术路线。
2: 种子的这个苇菜有含水量达到94%，我们的这个玉米秸秆呢，它的水分是在12、13到14左右。当时我就想，它这个玉米秸秆的含糖量比较高，这个苇菜呢它的含水量比较高。我想与这两种肥气物把它进行一个混合，完了就把这个水分它的配比以后达到65到69之间的含水量，它的含糖量达到5.8以上以后，它就具备了这个清除的这个基本条件。
1: 苇菜和秸秆混合配比解决含水量过高的难题，思路似乎很简单，但试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托有德刚开始做出来的饲料，丁酸、丙酸双双超标，一打开包就是一股臭味，根本没法喂。他不断跑到兰州大学和农科院找专家，一项一项调指标，一次一次活实验，前后用了5年时间，做了200多次试验，才把各项指标全部拉到合格线。
2: 从2022年开始，我们建立了13条这个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呢，明天能生产个30吨左右苇菜，生产清除饲料呢是个35吨左右。13条生产线以后全符合生产的话，每天能生产300到400吨之间的这个清除饲料。
1: 如今这13条生产线已经实现量产，每年可生产5.6万吨苇菜清注饲料，实现产值3700万元。天柱县年产生苇菜16至20万吨左右，如果全部加工成清注饲料，可弥补全县一半的饲料缺口，每年可新增产值1.09亿元。苇菜产生的价值只是高原下菜产业链上的其中一环。2026年，天柱全县高原下菜种植面积预计达19.6万亩，预计总产量超4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12亿元。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资源，高原下菜正一步步成长为热气腾腾的富民大产业。
3: 高原下菜一头牵着西北种植户的生计，一头连着大湾区千万家庭的菜篮子。节目中跨越千里的调查走访，让我们看到高原下菜产业不是简单的北菜南运，而是把西北的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大湾区的市场需求精准对接起来。这种跨区域的产业协同跳出了产地种、销地卖的老路子，覆盖优良品种选育、种植方式升级、土壤修复治理、苇菜资源化利用，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的技术升级和规范落地都是产业成长壮大的竞争力。一线的产业实践证明，高原下菜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能单纯依赖自然条件红利，还必须锚定技术迭代与标准体系建设，持续发力，让这条跨越千里的产业链条价值纽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0: 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进行搜救工作。目前抢险救援现场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报道。
1: 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道路抢通的作业现在进度怎么样呢？最新的情况，来请镜头先跟着我。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吉隆口岸的一处高点，一处山坡上。那么在我的正下方，大家可以看到有两台红色的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他们现在已经突进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那么他们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参照物，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有多远呢？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这个红色挖机往前大概目测只有20米的距离，这个平台也就是现在有着五星红旗在飘扬的地方，就是此前的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那这就意味着现在大型机械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此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受灾的核心区，而且大家注意到现场呢不止这我们面前的这两台机械。那么镜头再缓缓的回去，沿着吉隆河谷，也就是他们抢通作业来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沿途呢是有多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进行这样的现场的作业。那其实他们的作业一方面是道路的抢通，同时大家注意到他们也在用大型的这个机械呢在去想办法去搬开这样的巨石。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包括来自于移民警察还有消防的力量，现在正在人机配合，大家在加快搜寻失联人员的痕迹。因为通过把表层的这些巨石和淤泥拨开之后，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探摸下面有没有失联人的踪迹。那此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段今天凌晨我们在现场拍摄的画面。大家注意到，那么今天凌晨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在于现场下起了暴雨。那么尽管雨势很大，但是现场的抢通作业一直都没有中断。那特别告诉大家，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们尝试的通过了一段我们此前说的这个涉水路面，我们发现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我们通过绕行那段涉水路段的这个边坡，我们就已经可以正常的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进入到核心区了。跟大家提到这个涉水的路段是哪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两个红色挖机，前面有一块巨石的那个位置，就是原来昨天晚上10点钟还是一片汪洋的地方。我们看到现在经过一整夜的这样的抢筑路基，我们现在能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一块的涉水的路段呢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基本的路面出现了。那也刚才正是因为这一段涉水路面的打通，所以不断的有大型机械源源不断的从吉隆镇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核心区。
2: 那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械和救援人员的进入，那我们注意到整个的受灾核心区应该说在多个点位在抢通道路的同时还在加快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是因为整个吉隆河谷实际上是经历了两次的这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袭，那么这就会导致整个吉隆河谷里边的这种巨石和淤泥的沉积物会非常的厚。那我们通过此前的现场的救援的观察也发现，我们此前发现一些失联人员其实就是在抢通道路的过程中，在开挖河滩的淤泥的过程中有发现一些失联车辆，包括有一些失联人员就是在失联车辆里发现的。那通过这个细节告诉大家，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失联车辆甚至是我们的失联人员是被当时的这样的巨石和淤泥裹挟着，现在是深埋在这片巨石和淤泥之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想方设法让这些大型机械进来，因为只有他们进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拨开表层，才可以持续的加快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如何终结领域内的混乱局面，又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改变呢？
3: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
4: 所以这本字典规不规范、准不准确，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可不可靠，是传染病防控、临床感染诊断的核心基础。此前全球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统一的如何编词典的规则，这导致不同的厂

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凌晨 ，G216 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大型机械也已进入核心区。

0: 商不同平台测出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比对时很容易认错病原体。
1: 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
2: 明确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有资格收纳入库，并且必须附带哪些基础信息，从源头杜绝信息不全。每条序列入库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校验官，为全球基因组测序的诊断试剂的性能验证提供了统一的参照基准，相当于有了一套通用的标准考卷。
0: 它将显著降低产业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全球的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就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
1: 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还了解到，这项标准是我国牵头制定的第20项医疗器械领域国际标准，也是我国国际标准制定能力的一次重要提升。
1: 这项标准提案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关会议上获得了成员国全票通过，并吸引了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国顶尖专家加入起草工作组。
2: 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方案精准切中了全球产业的共性痛点，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这次我们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就意味着我们在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测序领域已经从过去的跟跑参与逐步进入到了领跑制定的第一梯队。
1: 过去我国牵头的医疗器械国际标准更多集中在具体检测方法、产品技术要求等应用层面，这次聚焦的是测序技术最核心的底层参考数据库建设规范，相当于从定考试规则深入到了定参考字典该怎么编，这种向产业链更深层、更基础环节延伸的标准能力，是我国标准制定能力的一次跃升。
3: 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
4: 2026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启幕，突出基础研究科普、人造太阳、东方超环 East 等大国重器的互动模型亮相现场，将我国基础科研最新成果向公众进行生动科普。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流变机器人是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通过磁性颗粒与新型二维纳米材料复合形成的智能流变材料，使机器人能够灵活变形，适应复杂环境，未来在医疗和特种作业等领域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新技术成为今年科普活动的重点方向。中国科技馆内围绕脑科学等认知领域新技术的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理解。
5: 通过一些科技的手台套的展品的转化，能够让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一线的这些实际的场景能够在科技馆转化，让青少年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线的科研人员正在做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3: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6: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进行反击。来看报道。
1: 伊朗方面称，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0: 有关美伊新一轮互相打击的情况，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刚刚呢，我听到了在我的身后传来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希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美伊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充分缓解的状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欧元区8月通胀率上升至3.3%，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将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升温。
3: 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拉动通胀上行的最核心因素是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7月的10.3%显著扩大。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8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7月的2.5%略有回落。从国别看，8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普遍回升。其中，德国通胀率从7月的2.8%升至2.9%，法国从2.4%升至2.7%，意大利从2.9%升至3.2%，西班牙从3.9%升至4.5%。路透社分析称，欧元区8月通胀加速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驱动。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走高，炼油企业也提高加工利润率，这些因素共同推高能源价格。报道称，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按照计划，欧洲央行将在本月10号，也就是下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由于欧元区通胀水平持续高于其设定的2%的目标，市场认为本次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几乎已成定局。
0: 当地时间9月1号，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运营的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支付创纪录的530万美元席位竞拍费后顺利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于运河

0: 和拥堵加剧，等待时间变长，这家公司不得不通过竞拍方式获得优先通行资格。
1: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9月1号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两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8月初创下的460万美元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定，成功预定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万至50万美元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定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参加运河日竞拍机制，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当前成交价大幅高于二月份之前约5.5万美元的拍卖中位价，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运河管理局收紧通行管控，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后续还计划对船舶载货量实施限制。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这一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七月气温追平2022年七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据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警方表示，8月31号晚上，该国北桑坦德省一警察局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其中伤者包括多名警察。警方透露，涉事车辆去年被盗，犯罪分子用这辆汽车装载了80公斤的炸药，最终炸毁了警察局的部分建筑，并波及到附近住宅和商铺。截至发稿，暂无任何组织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据美联社报道，近日美国犹他州宰恩国家公园发生落石和泥石流，部分道路临时关闭。公园方面表示，截至9月1号，部分道路仍处于临时关闭状态，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落石和泥土。另有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洪水从山上倾泻而下，部分道路被淹，场面相当惊险。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造成两件珍贵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的全过程。
3: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4: 这个区域呢，其实

0: 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砀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砀山原毛头鹱，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1: 这段视频曝光后引发广泛关注，孩子虽小，但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目前受损的两件标本已撤展，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2: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砀山原毛头鹱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砀山原毛头鹱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0: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所以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1: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何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介绍，这种做法在国内外自然类博物馆中很普遍，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更好地观察标本。
0: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2: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0: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1: 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告诉记者，此次损害标本事件并非个例，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等均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1: 这两天，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出现道路积水、群众被困等险情。
3: 9月1号晚上，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霞浦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主城区的西溪水库紧急开闸泄洪，叠加潮水顶拖影响，城区多条道路。

0: 积水严重。抢险人员紧急赶赴现场，等待潮水回落后随即开展强排作业。在霞浦县水门畲族乡，持续降雨冲刷导致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坡、树木倒伏等情况，部分泥石、断枝侵占路面，影响车辆正常通行。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对倒伏树木和路面障碍物进行清理，同时开展线路隐患排查，加快恢复道路通行。目前当地强降雨仍在持续。9月1号，莆田市迎来暴雨，局部大暴雨，仙游县多地出现积水，部分群众被困。在仙游县盖尾镇，一辆小轿车被积水淹没，一名大人、四名小孩被困其中。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抵近遇险车辆，成功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气象部门预计，到3号，莆田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莆田市防汛指挥部已于9月1号晚提升防暴雨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49.49点，下跌30.39点，跌0.76%。深成指13651.41点，下跌220.97点，跌1.59%。创业板3324.27点，下跌69.16点，跌2.04%。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063.82点，下跌266.76点，跌1.05%。恒生国企指数8364.39点，下跌98.25点，跌1.15%。恒生科技指数4482.22点，下跌68.44点，跌1.5%。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回家吃饭，厨房开学第一课，上课啦！欢迎欢迎两位，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忍不住特别想给大家在厨房里面开一课，让大家今年都能够多学一些厨房营养跟健康安全的知识。哎，您不是营养师吗？您来这跟我们当老师，您当什么老师？
5: 我老师持证上岗，我是老师。
6: 是吗？教师资格证。
5: 教师资格证。
6: 陈佩毅老师具备小学教师资格。
5: 为什么有这个教师资格证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呀，经常会到学校里面去给孩子讲食育课。那我们讲到后来呢，觉得既然我们已经当老师，站在这个讲台上来给孩子传授知识，那我就要具备教师的最基本的一个资格，所以就去考一个。
4: 学营养必须从娃娃抓起，是吧？但是作为大人呢，看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每年的厨房开学第一课学习一些营养知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来，顾大厨，我们打一招呼。
7: 哎，大家好，我是顾一亮，顾大厨。
5: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佩毅，也是老师陈佩毅。
4: 那咱们今天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容易被忽视的食品细节说起呢？
5: 其实日常最常接触的就是预包装食品，那经常给学生去讲的呢，也是预包装食品上面的食品标签这一课。
4: 食品标签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经常给大家说了，
5: 经常说了。那我考考你都说什么了啊？
4: 比如说看热量，看那个它的这个配料表，看里面这有没有肉，
7: 有没有肉？
5: 对，这是很重要的。咬了吃看有没有肉，
4: 还有什么要看的？
5: 主要看的标签呢，因为标签上内容很多，我们主要看食物的名称，食物的这个配料表，然后它的生产日期，它的营养成分表，还有它的一个特殊标志。
4: 那咱们这样，咱们今天拿一个咱们经常买的食物为例，给大伙儿详细说一说，您究竟真的会看标签吗？
5: 我们先拿这个饼干来看吧。
4: 行，
5: 先从名称上看。高纤粗粮饼，你觉得它是什么东西做的？
4: 我觉得纤维很多。
7: 我觉得应该是粗杂粮的占比会大一些，那精面粉的这个比例会小一些，所以才叫粗粮饼。
4: 然后吃完之后管饱还不长肉。
5: 你们俩都想多了哈。
7: 不会
5: 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配料表。我看不见，我拿眼镜去。老师得有老师的样。
4: 陈老师得扶眼镜，不扶不行，不扶不行。
5: 表第一位是小麦粉，也就是不是您说的粗制的那个面粉，它实际上第一位是精制的面粉，小麦粉。然后我们来看它有没有粗粮哈。第二个呢，它是精炼植物油，它有可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包括精炼植物油、起酥油还有人造奶油这些东西，它都有可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
4: 所以这个精炼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从营养学方面的词。
5: 对，是的。它里面含量第三的呢是食用小麦麸皮，所以你认为的高纤和粗粮就是它，
4: 就把麸皮给我们割里了。
5: 对，是的。
4: 其实我们如果看名称的话，它只是单纯写一个高纤粗粮饼干，并不代表它是真正以粗粮为主的。
5: 对，
4: 对吧？
5: 对，
4: 这是一个误区。
5: 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品种呢，也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陷阱在里面，所以学会看这个食品标签的名称非常重要。
8: 食品包装误区一，商品名称通常只是风味描述，原材料看配料表更准确哟。
4: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里面的这个脂肪，它是每100克含有33克脂肪，
5: 对，
4: 然后它后面总有一个百分比叫做 NRV 55%，这啥意思
5: ？NRV 55%呢，是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荐的每日摄入量，那也就是说每天你要摄入60克油，那么它里面呢现在已经有了这个33的这个脂肪了，占了你每天摄入油的这个一。
4: 也就是说我今天图健康，我吃了一个这样的粗粮饼干，结果呢，第一它不够粗，是吧？第二它油还超标了。
5: 凡是你吃到酥的，它就一定是油多的，脆多的就一定是糖多的。
4: 但是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你看有的人比如说他血糖高，那

0: 可能油跟糖得控制。你像我们这种经常锻炼的，
1: 你卸点量就行了。然后经常有人问我，陈老师，我吃什么能减肥呀？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少吃两口。
2: 你少吃两口。
0: 他首先这个问题就有问题，您少吃就能瘦是吧？
1: 啊，
0: 明白了。
3: 食品包装误区二，留意食品 NRV 占比，避免一份食物吃掉一天的营养配额。
0: 还有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和容易被忽视的陷阱？
1: 你看它后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麦粉，这个白砂糖这些以外，剩下来的还有一部分特别长的，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就是添加剂。
0: 通常是防腐剂，
1: 也有香精，也有这个色素，各种各样的都会有。那尽量呢，就我们说呢，自己在家做的，我们就自己在家做。
3: 食品包装误区三，食品添加剂排成队，在家制作更安心。
0: 其实呢，今天陈老师来，我知道您是准备做一个在家自制的比较健康的没有什么添加剂的饼干。
1: 对，一个呢没有添加剂，再一个呢就是没有这个植物油，我不加植物油。
0: 不加油能好吃吗？
1: 可以试试看。
0: 那您加油做。好嘞，有请有请。
1: 好嘞，好嘞。
0: 接下来陈培毅老师要手把手教大家在家做一个不加油，
1: 对，
0: 且好吃，而且没有其他那些不认识字添加剂的饼干。
1: 对，是的。先打两个鸡蛋，再要两个蛋黄。
0: 是不是通过蛋黄多一点这个事情来弥补没有加油它会更香？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蛋黄里面你看我们吃这个咸蛋黄的时候，你拿筷子一扎，是不是里边也有油啊？
4: 有油，是的。
1: 对，它实际上也是让这个饼干稍稍的有一点酥，它不那么硬。
4: 对的啊。
1: 加入两克的盐，
0: 特别精准，两克盐。
1: 这个盐呢，只是因为我们待会儿要放糖，不让这个糖的味道太过于飘，所以加一点点底味的盐。然后呢，按照我们的这个配方的最佳口感呢，是要加这么多糖的。这是100克的糖，但是呢，你如果说自己在家做，你可以减点糖，能够减到60克。如果像我这样呢，就是我可以吃半块，少吃一点，但是我这一口吃的口感不错，我喜欢这样子，就是吃好一点，吃少一点。哦，
0: 明白了。那咱们今天就还是按照好吃的原则啊。所以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在和美味进行推诿的时候呢，有一个黄金原则，就陈老师说的。真的遇到特别好吃，但是热量包括各方面健康指标有一点点高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少吃。
1: 我们可以从总量上控制一下。然后呢，我们要加的呢是低粉，200克低粉加上16克的可可粉。哦，
0: 这是一个可可味道的。
1: 对。
0: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加抹茶粉呀？
1: 可以呀。
0: 然后加火龙果粉呀？
1: 都可以。
0: 加菠菜粉呀？
1: 都可以。
0: 是吧？各种口味的粉，香草粉啊。
1: 然后加一点点咱们厨房常用的泡打粉，2克。
0: 让它酥一点。
1: 对，稍微给它混一下，因为你到那个鸡蛋里的它就不太好混了。我现在把这个倒进去啊，把它和成面团。其实我是觉得自己在家做点零食比在外边买要省事儿，而且要卫生，
0: 是吧？您是不是今天还带了一点自己做的零食啊？
1: 对呀，是啊。
0: 这啥呀？
4: 这个嘛，
1: 这是菠萝干，就是把菠萝用低温慢烘的这个方式。
0: 对。哎，这个就是直接烘干，没有加任何其他。
1: 什么都没有。
0: 那它为什么有一种糖变熟的气味？
1: 是因为菠萝本身它是含糖的。然后把它烘干之后呢，它会出现轻微的梅拉德反应。
4: 它其实就是切成那个菠萝片之后，用那个低温烘干机，大概是40-50度这么一个温度，来反复的来吹风，吹暖风这样子，让它风干。
0: 好吃，很好吃，而且就让我的口水直流。它比新鲜的菠萝好吃很多。
1: 最后呢，我们用的巴旦木，把它倒进去混合在一起，120克。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家看到没有？没有加一样厨房里面咱们找不着的东西。
1: 好，和到这种程度呢，我们会发现它挺黏的了。都已经和得差不多了，比较均匀了，但是呢发现这个面团特别黏。没关系，我们在手上沾一点面粉就可以把这个面团拿出来了。
0: 好，撒上薄面，
1: 然后手上稍微沾一点面，我们把这个面团拿出来。 这个是要烤两遍的。第一次它烤完了之后里面是软的，等它要烤定型之后再来切，切完了之后还要再烤一遍。
0: 不能现在切吗？
1: 现在切它会变形。
0: 所以说您刚刚说的要烤两次。
1: 对。
0: 那咱们对于这个时间温度各方面有什么要求？
1: 烤箱温度呢在165到170之间，25分钟我们先烤第一轮。
0: 165到100

0: 咱们现在呢已经把饼干的这个底坯放到里面去烤了，第一次是烤25分钟，
1: 对，
0: 那第二次拿出来呢，
1: 拿出来之后呢我们给它切成片儿，然后把这个片儿躺下再烤的时间呢大概在10分钟左右。
0: 那温度呢？
1: 温度还是170。哦，那么这个10分钟呢我们就要看了，就是你一定要烤到你试一下它两面都已经比较干硬的这个状态下，它就是烤好了。如果中间还有软的这个状态，那你就要加时间再烤。
0: 好的，今天呢这么长时间咱就不等了，我知道您在家已经提前给我们烤好了一份，
1: 对，
0: 就在那儿。

0: 很香，越嚼越香，
1: 而且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嗯，那这个里面搁的什么坚果？
0: 我这搁的是腰果。
1: 腰果是吧？可以自己选。
0: 对，
1: 我感觉比如说我吃三块，我今天对于坚果的那个需求量也够了，然后呢又同时它又满足了一部分零嘴儿，然后我也摄入一些碳水，
0: 关键是我没有放油，你发现了没有？
1: 但是它还是很酥脆啊。
0: 对，是的，它还是很脆的这个口感。其实你吃的这个还不是最酥脆的，因为我们烤箱里的那个是标准口味版，那个是更加酥脆的。这个呢是我做的减糖版，60%的糖，
2: 减糖版
0: 的口感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的。
2: 其实这个出来的成品还让我挺惊艳的，酥有了，它这种香味也是有的，因为里面有蛋黄啊，
0: 对，
2: 有这个可可粉呐、还有这个坚果的香味都在里边，其实还是很浓郁的。
1: 可可的那个一点点苦，压制住了那个糖的那个甜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0: 那你尝一下这个含糖量，这个是80%的糖，
1: 就糖多一点的。
0: 对。
2: 这个一吃就是明显的回口，就那种甜度已经大过了可可粉的一个味道了。就是你的口腔里当中明显的觉得那个甜味的存在。那这个基本上就我觉得还是酥脆坚果香，可可粉的香味占大部分，甜味只是微微那么一点点。
1: 而且呢，就是因为里面有坚果，它那个油润度让我们在口腔当中嚼的时候竟然觉得不口干，这个是非常好的。今天的自制饼干成功，给它取个名字吧，
0: 意式坚果脆饼。
1: 哪个意式？陈培义的
0: 意。碗中打入两个鸡蛋，再加入两个蛋黄，搅拌均匀，加入两克盐，100克糖，加入200克低筋面粉，16克可可粉，2克泡打粉，喜欢的坚果，混合均匀，和成面团，将面团塑形成饼坯，放入烤箱，165度烤至25分钟，取出烤好的饼坯，切成薄片，再一次放入烤箱，烤箱温度165度，10分钟左右，自制的坚果饼干就做好了。划重点，糖量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酌情减少。
1: 那接下来咱们还能学什么呀？
0: 刚才我们学完了阅读理解，现在来学数学课，
1: 要算数了，对吧？就是咱们食品当中可能有些数值大家经常会忽略。
0: 对，
2: 是的。
1: 原来是这么一堂数学课呀！
0: 对，
1: 您的这数学课含糖量有点高，是吧？这个您前头摆着就是方糖，后面摆的是饮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应该是对应的一瓶饮料当中的方糖的含量。
0: 对，是的。
1: 顾大厨能想象吗？
2: 其实我知道这些个带糖的饮料，但是这么直观的看到说一瓶饮料含多少这种糖块的对比，还是我觉得还挺震撼的。
0: 这个确实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你没有想到你这一瓶里面有这么多。
1: 你想让我平时吃一块方糖可以忍，吃第二块方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腻了。
2: 对，
1: 如果把这一盘方糖吃下去，我肯定觉得厚到不行，不敢想象。但是您喝的一瓶饮料，
0: 两口就没了。
1: 对
0: 啊，两口就没了。
1: 对，几口就没了，然后呢，就这么多糖啊。
0: 对，
1: 这个是怎么算的？因为我们平时也不会算。
0: 这样子，我们请郭大厨来算。你先告诉我这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多少？
2: 碳水化合物是2%，也就是7克。哎，
0: 那这一七克呢？不是这一瓶里面是7克，而是100毫升7克。那这一瓶呢是500毫升，所以呢它要乘以5。
1: 5×7=35。
0: 哎，35。一块方糖呢是4.5克。除以这个4.5克的量。
1: 35×4.5约等于8。
0: 对，约等于8。
2: 约等于八。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公式，我完全可以根据后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克重

0: 你要换算成方糖，你喝完这一口饮料下去，您摄入了多少的糖？今天这个方法就教给大家了。
1: 饮品配料重点一，学会计算饮品含糖量，精准控糖一目了然。
0: 那里面还有什么隐藏信息我们不知道的？
2: 比如说像这个，
0: 这不就是喝奶吗？
2: 那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含1克。
2: 正常来说，你想一想，我们去超市现在奶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哎，
0: 您这一问吧，还真把我们难住了。我们就是没有
3: 好像、
2: 国家标准是2.9。
0: 2.9，
2: 就是你喝的这个乌型奶啊、小盒的那个奶啊，国家标准是2.9。那就是按照最低的标准2.9，它只有1/3。
0: 所以其实我们误以为我们喝这个饮料的时候是在喝奶，其实并没有摄入太多蛋白质。
2: 是的。
0: 所以说，其实你看这里面又隐藏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误以为是一些含有大量牛奶的饮料，其实它蛋白质含量是不够的。
2: 对，
1: 饮品配料重点二，含乳饮料不等于纯牛奶，认准蛋白质含量是关键。
2: 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一瓶，这一瓶你看它是什么风味的？
0: 葡萄味的。我经常喝。
2: 顾大厨给他告诉他里边有葡萄吗？
3: 水。果葡萄糖、白砂糖。
0: 这不有葡萄吗？
2: 果葡糖浆。
4: 果葡糖浆。
3: 确实没看到有葡萄，确实没看到有葡萄，
2: 没有一颗葡萄。
0: 它明明写了葡萄味儿啊！
2: 按照国家标准呢，只要是某某味儿，它是属于风味饮料。风味饮料它里面的果汁含量是可以为零的。
0: 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喝一些含有真正果汁的饮料，有没有什么样的？
2: 比如说像一些 NFC 的这个果汁。
5: 对，
0: 顾大厨上拿了
5: 这个啊。
2: 对，它这个呢就是直接榨出来的果汁。
3: 那这个我能看一下这配料表吗？
2: 你看。
3: 100% NFC 苹果汁，100% NFC 香蕉泥啊，其他就没有了。
0: NFC 是啥呀？
2: 它就是非浓缩还原的。不是把浓缩的果汁给它兑出来的那种。
0: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有一些个浓缩的兑出来，它通常上面写一个什么标签呢？
2: 它会写浓缩什么什么汁儿。比如说我们看那瓶饮料，你看它是什么口味的？
0: 椰香荔枝味儿。
2: 那我们找一找它里面的椰子的这个汁有多少？
0: 浓缩椰子水，每升0.5克，
2: 这一瓶是0.5升，两瓶有0.5克椰子汁在里边。
1: 饮品配料重点三，果味饮料不一定有真果汁，看清配料与成分占比才不踩坑。
0: 我们刚才上了阅读理解，现在呢又把数学算明白了
2: 啊。
0: 行，那接下来咱们上啥课呢？
3: 那接下来就是美食的实操课吧。
0: 那你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实操课程？
3: 今天就做一个香辣牛肉干。
0: 但平时如果我们去买牛肉干的时候，其实里面陷阱很多的。这样，我们先收拾一下，上一下您的道具啊。
3: 好嘞，
0: 来。就是咱们这个牛肉干呀，我真的很害怕吃它，就每次怎么吃完那么干那么燥，就这个怎么来看呢？就是它里面这个钠呀、盐呀什么的啊。
2: 你首先要看它食用盐，它配料表里面是不是有食用盐。
0: 这个风干牛肉条的配料表是这样写的：牛肉、海藻糖、食用盐、
5: 对，
0: 味精。
2: 味精也是钠，
0: 对吧？
2: 对，果然
0: 就是
2: 钠。
0: 除了主食餐以外，几乎就是盐的含量特别高。
2: 就是除了咸的钠，还有不咸的钠。
0: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它营养成分表当中关于钠的，每100克含有1539毫克的钠，它的 NRV 百分比是77%。
2: 也就是说，吃完100克的这个牛肉干之后，你一天77%的盐都已经被它占掉了。
5: 这一类的这个风干肉啊，它本身的钠的含量就是确实是非常大的，吃完之后确实是你得不停的喝水。
0: 我在边吃这牛肉干，我就在往后看，有好多又不认识的，什么双乙酸钠、易抗坏血酸钠，乙基麦芽酚，
2: 上面还写的有甘油是吧？
5: 对
2: 那是个保水剂，就是你吃了它没有那么的干，你还能够咬得动。它就是有保水剂的作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你这么多的添加剂放在一起叠加起来，摄入的太多的话，对于自己的肝肾还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0: 就是说总体而言吃一点它是安全的，
2: 对，
0: 但是吃太多长久对于我们长期的身体健康管理是有风险的。
2: 没错。
0: 所以今天顾大厨给我们完成的就是第一，没有这些个复杂的添加剂。另外能不能就是别让我那么费牙口？
3: 完全可以。
0: 行，
3: 好吗？
0: 我们现在牛肉已经切条了。
3: 牛肉呢，其实我们选一些里脊啊
5: 或者后腿肉啊，都是可以的。你看它这纹理啊，还是比较的粗壮的。咱说牛肉干嘛，吃的。

0: 就有的时候会把它撕着来吃，吃的比较有感觉一些，是吧？牛肉呢，我们把它切成这种条状就可以了啊。刚才你提到了，刚才那个牛肉干里头有一个叫
1: 保水剂
0: 啊，保水剂。那切成这种形式呢，它这种软硬的程度呢，能保持得更久一点哦，
2: 有韧性，
3: 就不用增加保水剂，依然还是嫩的。
0: 没错没错，当然了，光有这个切的还不行，还得有一些的其他调味品的一些的辅助。接下来呢，我用到了一些什么？用一些菠萝。你看这个菠萝它其实很万能，除了是当水果吃以外呢，还可以腌制这种肉类的食材，很好的增香，是吧？
3: 把菠萝汁挤出来，
0: 对，同时它这种果酸能很好的分解肉当中的一些粗壮纤维，吃起来呢既有这种嚼劲儿，又不会说累得腮帮子疼，
2: 它里边有那个菠萝蛋白酶，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嫩肉粉。
0: 记住这个菠萝蛋白酶，这就是咱的配料表了啊。那接下来呢，咱再放点洋葱，洋葱呢是带点辛辣味儿，来去去这个肉类的一些腥味儿，再加点这个米酒，
3: 同时去腥哈。
2: 哎，
0: 对，关键还有一个酒香的味道，是吧？放进来，抓一抓，抓一抓之后呢，让这些个菠萝汁水还有这些米酒都渗透到这个肉里去。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保水的环节就有了，就不用保水剂了，
2: 它就嫩了。
0: 对的，对的，对的。你看这些汁水是不是都已经吃进去了？吃进去之后，现在是整个的牛肉是没有味道的，没有，我说是没有咸味儿的，这咸味儿呢，通常我们腌东西都是什么呀？盐、糖、味精各种往里放。今天咱们不用，用这些个我们常规的一些厨房里的一些调味品。比如说我今天呢用到了一点这个腐乳，腐乳的这个钠的含量呢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3: 而且它有风味，对吧？
0: 风味，主要是有风味。好，那接下来再给到一点的沙茶酱也是可以的。
2: 沙茶酱。
0: 再补到一点的蚝油，
3: 蚝油，
0: 哎，补到一点点，
3: 我们就不额外加盐了。
0: 对的，对的，你看沙茶酱、蚝油还有腐乳三样东西，你的盐味和整个肉的颜色都够了，也不用给老抽了。老抽当中它其实也是有钠含量的。
3: 对，这样的好处，第一，我们是有盐味了，第二，除了盐味之外，还有其他的像蚝油的鲜，然后呢，腐乳的这种丰富的发酵之后的香气，沙茶酱也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东西，
0: 对
3: 吧？大家非常愿意在各种那个饭菜当中加一点点。
0: 这个环节基本上就结束了哈。那我们为了更好的来增加一些风味呢，我们可以再加到一些辣椒粉。这辣椒粉大家都知道它是零添加的，没有别的任何的是调味品调味料，对不对？这里呢还准备了一些芝麻，
3: 可以增香，对吧？
2: 每日脂肪摄入量。
0: 好，那我
3: 而且因为咱们其实没有再添加油啊，或者说我们这牛肉干是没有过油炸的，
0: 是的，
3: 加一些芝麻，那个油脂会让它变得更香。
2: 对，
0: 你刚才那个韩飞说的特别的对啊，我们这牛肉干是一点油不放，加了一些芝麻之后，它本身也是能烤出一些芝麻的香味来和油脂。
2: 咱俩今天做的菜都是不放油的哈。
0: 没错没错没错。哎，你看，好，那接下来其实很简单，直接把它摆入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当中。你看我们腌好的这么一块牛肉哈，它底味呢是足够的，也是非常有风味。另外它这个水分含量其实也还是很大的。那接下来我们把它呢均匀的码到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烤盘上去，也可以用烤箱。如果用烤箱的话呢，大概是180度，也是烤两次。那第一次呢是烤一个20分钟，20分钟的时候呢，它会出大量的水分然后把水分呢略微倒掉，然后再回到锅去再烤20分钟那这样呢，这个牛肉干就可以出炉了。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我们直接用烤肉模式，大概也是烤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好，那直接呢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放入我们的炸锅当中去，来烤个30分钟的时间，
3: 启动。好了好了，哇，好香的！
2: 我站那么远都闻着香味了。
3: 牛肉干您吃过吗？吃过热的牛肉干吗？刚出锅的牛肉干。行，那咱把它弄出来啊。

0: 首先，真的盐味很淡，但是它确实是牛肉干的口感跟风味，还有一个它中间依然还有一些嫩度，
1: 嫩度够。
0: 它这个里面那个菠萝汁在里面提供了一些风味，就是它糖烤完之后会香，浓郁的香气，
1: 对，
0: 在里面确实很好。
2: 而且它那个口味是一个复合的口味，不是单单的你说一个咸口，它有甜在里面，它也

0: 有提鲜的这个作用。
1: 牛腿肉切条，加入菠萝汁、洋葱、米酒，抓拌均匀，加入腐乳、沙茶酱、蚝油、辣椒粉、芝麻，抓拌入味，放入空气炸锅180度30分钟，自制麻辣牛肉干就做好了。划重点，加入菠萝汁可以使肉质更鲜嫩。
2: 为什么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上一堂厨房开学第一课？目的其实就是

0: 值的一些个知识，我们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改造一下，
1: 对，
0: 做一个口感、味道，更重要的是健康，不输于在外头买的那些个美食了。
1: 是
0: 的，谢谢，谢谢今天现场的两位老师，谢谢。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约等于八，
1: 对，约等于八，
0: 约等于八。我这数学还行吧？
1: 我不是有答案吗？
0: 为什么这些个食品企业把这配料表的字儿都弄得这么小吗？为了防尘老师。要让我妈来吃，我妈说：“哎呦，人家做的这个馍，哎呀，这拌个凉菜直接都吃了，对吧？
1: 这生牛肉。
0: 对啊，要是凉菜就能直接吃。反复给大家强调，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跟陈老师一样，看不见的时候戴上老花镜，他们就防不住咱了。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9月1号，国家能源局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加速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落地，
1: 加快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对于当前促投资和长远调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2: 15.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会议强调，着力夯实基础设施长板，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

0: 着力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构网、智能调控、长时储能等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新业态友好适配的电网新服务，更好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着力守牢安全运行底线，确保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加强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提升电网防灾应急能力，增强安全韧性水平。新型电网建设一头连着新能源发电等上游项目建设，一头连着下游工商业、居民等用户用电，带动关联效应强，投资规模巨大。 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将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投资新型电网建设，共享新机遇、新红利。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引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宣布设立五周年。五年来，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科技创新属性进一步增强。
1: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经达到339家，总市值从开市初期约3000亿元增长至约8400亿元，百亿市值公司从4家增加到8家。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北交所日均成交额从开市初期不足10亿元增长至目前约200亿元。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参与北交所市场的公募基金产品数量从开市初期100余只增加到目前超过3000只。
2: 从参与的这个机构投资者来看呢，群体相当的多元化，包括像公募、保险、社保基金、QFII、私募和券商等机构投资者呢，都已经在参与北交所投资。我们看到北交所的上市效率、流动性水平、再融资的速度和方式、交易监管等方面呢，都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市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含科量也在持续提升。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中超过60%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于机器人、新能源、航空航天、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链细分领域。这一特点在新增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达到53家，占同期 A 股新上市公司数量的一半。在今年新上市的公司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过80%，资金也更多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五年来，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约800亿元，平均每家约2亿元，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3: 北交所最核心的价值是补上了我国资本市场中间层的这么一个短板，更重要的是呢，它精确的锚定了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早期硬科技企业呢提供了一个适配的资本平台，是目前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助力产业补链强链的这么一个关键载体。
1: 今年以来，围绕进一步提升市场功能，北交所多项改革举措加快推进。新版交易规则落地，进一步完善交易和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机构投资者交易便利度。再融资机制持续优化，并购重组规则进一步完善等，为企业上市后的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支持。
4: 展望下一个阶段呢，交易机制、新股发行制度等方面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有望进一步改善我们说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

0: 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功能持续完善，也将为上市公司持续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的支持。
1: 焦炭期权今天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焦炭是钢铁冶炼、煤化工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焦炭期权上市后，将与焦炭期货、焦煤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全面覆盖钢铁原燃料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
3: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这项标准提案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关会议上获得了成员国全票通过，并吸引了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国顶尖专家加入起草工作组。
4: 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方案精准切中了全球产业的共性痛点，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这次我们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就意味着我们在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测序领域已经从过去的跟跑参与，逐步进入到了领跑制定的第一梯队。
3: 过去我国牵头的医疗器械国际标准更多集中在具体检测方法、产品技术要求等应用层面，这次聚焦的是测序技术最核心的底层参考数据库建设规范，相当于从定考试规则深入到了定参考字典该怎么编。这种向产业链更深层、更基础环节延伸的标准能力，是我国标准制定能力的一次跃升。
2: 海外社交平台 ChinaCool 热度持续发酵，叠加今夏欧洲多国极端的高温，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显著增长。此外，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不断加密等多重利好的集中兑现，共同推动入境客源地与目的地双双扩容。
5: 从入境航线、热门客源地来看，暑运期间，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城市位居前列。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客源成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大亮点。受欧洲多国持续高温驱动，来华避暑需求达到新高。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量超1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25%。
6: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十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
5: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出入境需求，今年暑期我国国际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
7: 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先后新开和复航了上海浦东到斯德哥尔摩、苏黎世、青州等国际航线。暑运期间，我们国际航班运力同比增长6.2%，其中欧洲、东南亚增幅超过了20%。
5: 从入境热门目的地来看，这个暑期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入境市场呈现多城开花的格局。入境游目的地正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一批特色文旅城市的入境旅客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迎来收官，总票房实现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8: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0: 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暑期档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地来自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个暑假，电影的热度也已经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的拍摄地。
1: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2: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小镇入口处挂上了海报，立起了取景点的介绍路牌，每天都有游客专程来打卡。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2: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上映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64岁的葛一红去年在石炭井上开了一家餐厅，这个暑期电影热播让他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4: 自电影上映以来，我们石炭井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我的饭馆以前收入一天大概只有400-500块钱，现在增到2-3千块钱。
2: 这个暑期，石炭井把握影视 IP 发展机遇，不仅在小镇里复原电影场景，推出电影同款美食套餐，还延伸票根经济，开展美食福利专场，各类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销量同步走高。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5: 这个龙餐馆呢，我让我反正是记忆犹新。刚才从外头也看到很多辆演员用的车，然后我就来，拍了几张照。
2: 作为专业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近400部。现如今，通过实景片场开放、研学项目落地，东方影都实现了从影视生产端向文旅消费端跨越。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600多支团队，共计8万人次游客。这个暑期，山东青岛还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
6: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7: 目前青岛市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商户已突破800家，服务涵盖餐饮、研学、婚庆等多元场景。
0: 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身成优惠券包，串联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加融合消费新生态。
8: 自7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
9: 扫了活动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8: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7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可在浙江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仅丽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原本200元的门票加索道套票凭票根半价只需100元。据了解，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自7月中旬上线以来，

0: 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9.6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7万项。
1: 楼市月度观察，来关注八月一线城市楼市的动态。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约3100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2: 记者了解到，上周五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
3: 今天第一天，但这个是第3、第4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时间吧。但最主要的还是刚需。
2: 在一个还未正式开盘的项目现场，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周末两天他们项目接待客户已超过了1000组。
4: 这一轮的新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整体提振了客户购买的信心。
2: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片区内的二手房大多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小户型房源。八月上旬，北京地区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5: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他是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影响，然后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能会增加，可能在之前考虑可能买房做商贷部分的，他可以转成全部用公积金，他也提升了自己的预算。
1: 8月20号，上海出台沪八条，聚焦公积金优化、信贷调整、购房补贴、房票安置及存量房收购等多个领域，是继今年2月沪七条之后，上海年内再度优化房地产政策。沪八条实施以来，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2: 上海房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八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提升。八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回升明显，刚过去的周六8月29号，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2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6: 再来看深圳，八月深圳全市新房和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长8.5%，楼市热度持续。
7: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八月客户咨询量和带看量均有显著提升，不少购房者选择在金九银十到来前加快决策步伐。
8: 那么我们八月份的一个带看量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差不多上涨20%到30%，成交量是上涨30%到40%。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他的观望，那到现在呢，他可能就是确定要买这个房子，然后呢，他这个成交周期确实会大的这个缩短。
9: 来深圳工作这边已经有10年了，然后也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最近市场政策对我们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好的，也想赶在金九银十之前把这个房子确定下来。
7: 从成交结构看，八月深圳市场以刚需为主，总价500万元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九月开学季临近，学区房的买卖和租赁需求提前释放，进一步带动下半月市场活跃。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二手房带看量连续回升，周末签约量创近2个月新高。
9: 我们这个片区整体来说是属于学区房的一个片区，八月份呢，跟以往来比呢，成交量今年还是增加了很多，不管是带看还是成交，尤其是偏总价小户型，这个大片区大概成交了有40-50套，跟七月份相比增长了10%到20%左右。
10: 学区置业应该说是八月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按照我们公司实际成交量来看的话，环比七月是增长了12%，主要就是发生在八月下半月，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外出度假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买房作为非常头等重要的大事。
7: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八月深圳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幅达8.5%，其中新房网签销售2589套，同比增长20.4%，二手房网

0: 网签销售4275套，同比增长2.4%。
1: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被正式打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但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今天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重型机械来到我们的受灾核心区之后，帮助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不断地剥离这些石块之后，我们继续地进行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那与此同时还要说到，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山坡的脚下还有很多的也是刚刚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啊，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在烈日暴晒之后呢，其实这儿是非常干的，但是就昨天一夜雨之后，您看非常的松软，这只是我踩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在这个受灾区的这些淤泥区，重型机械的重量进入淤泥区的时候也会增加它们的难度。那么现场目前的天气啊相对比较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降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援的窗口，整个现场的救援作业还在加紧进行。
3: 日前，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我国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多名中方隧道专家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中方隧道专家在搭乘直升机前往勘察地点的过程当中，记录下了沿途的灾情影像。
4: 据专家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面积较大，河流沿线民房与工程设施受损严重，现场搜救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从飞行途中记录下的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当地原始地貌和民众生活设施受到严重破坏，河道沿途多处民房被泥沙严重掩埋，地面交通阻断，沿河山体有多处径流持续汇入主河道，部分区域形成小型瀑布，河谷水流浑浊湍急。此外，当地水电站工程区域基本无残留临时建筑，工程实体、施工作业区以及生活驻地均受损严重，现场抢险和后续救援面临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
1: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及相关防范建议。
5: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7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前五后的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专家表示，在厄尔尼诺的作用下，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整体偏多，江南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
6: 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5: 专家建议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预计九月东北地区东南部、华东东北部等地存在强降水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同时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预计九月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6: 防范阶段性冷空气活动对秋粮作物的影响，建议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防范阶段性冷空气活动对秋粮作物成熟造成的危害和减产风险。
3: 今年华北雨季历时50天，较常年长了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同时，受到厄尔尼诺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夏天我国多地高温持续，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专家提。

0: 是要调布局改田管上预警。
1: 反正现在就是我们进入一个这系统性的变乱，所以在这方面要全面的考虑，比如说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的突破，以及比如说成熟技术模式的这种推广等等。
2: 专家介绍，不同作物怕高温的时点不一样，水稻的抽穗扬花期到灌浆初期，玉米的抽雄吐丝期到灌浆初期是典型的高温敏感期，一旦碰上，结实率和籽粒重量都会打折扣。小麦扬花灌浆在春季同样是敏感期。果蔬也怕，番茄花期遇高温，花粉活力下降，坐果率明显走低。
1: 我们国家是一个气候多样性的国家，那么通过种植的布局优化，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同时呢，从农田的角度，我们采用宽窄行的这种遮阴技术啊、微喷灌技术啊，改善这个农田的小环境，也可以达到防止这个高温的目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强这种监测预警，通过这个数字智能化的这个监测预警系统，然后我们来及时的提供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基础措施和建议。
3: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4: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785.25美分，涨幅为1.45%。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
5: 大豆、玉米存在2个关键验证窗口：八月美国作物灌浆期，10月巴西大豆播种期。厄尔尼诺背景下，美豆主产区降水整体偏多，利于作物生长，但仍要警惕局部极端高温干旱带来的产量风险。巴西大豆产区则呈现南涝北旱的分化格局，存在播种与生长扰动隐患。
4: 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
6: 印度当前食糖库存处于多年低位，存在由出口国转为进口国的可能，在厄尔尼诺或扰动印度、泰国甘蔗产出的背景下，糖价的上行风险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4: 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0: 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食品通胀和粮食安全风险发出预警。同时，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还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工业生产领域，在更大范围内推高生产成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7: 一杯摩卡咖啡目前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带的售价大概是6美元，但是未来几个月它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涨价，依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制作摩卡咖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像是可可、咖啡豆还有糖，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价格上涨。过去3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上可可累计涨幅超过60%，咖啡豆上涨超过30%，原糖期货价格上涨接近30%。除此之外，像是大米、棉花、玉米等等主要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自今年开年以来也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目前基本都处在最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
8: The El Niño is not only about sort of climate and variation of sea level temperatures. Look at it from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The low

0: levels of, you know, sort of, you know, sea levels, like say in Panama Canal,
1: yes.
0: which impacts transit and supply delivery, etc. So if I were to pick one risk, as you mentioned, that would possibly be more food price related going forward.
2: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八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分析预计，到2027年底，全球范围内可能会有2.74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相比目前水平增加约4900万人。2020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食品的价格，还可能会通过天然橡胶等等一些经济作物进一步的传导到工业制成品还有制造业的成品上。马克兰研究8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2020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 15%， 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 30% 到 40%。巴克莱预计，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20%至40%。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3: 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政府宣布全国893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2026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此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秘鲁国家水文气象局等机构评估认为，受到沿海厄尔尼诺持续发展以及赤道中部太平洋厄尔尼诺形成影响，未来发生极端降雨的风险较高。评估警告称，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已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
4: 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一起来了解。
5: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3: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受此影响，8月初，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和什核电站几近关停，匈牙利不得不大量的从国外进口电力。低水位给匈牙利内河航运业、农业、旅游业等都带来了巨大影响。
6: A folyami hajózást ezt már rég le kellett állítani a Duna vízszint csökkenése miatt. Vízkorlátozásokra került sor az országba ivóvíz, illetve ipari vízfelhasználás kapcsán, illetve hát a paksi atomerőmű hűtésével is voltak problémák, amit nem lehetett biztosítani. Rendesen sem miatt lejjebb kellett venni az erőmű teljesítményét. Az ország területén meg a vízhiány az a mezőgazdaságba okozott hatalmas károkat. Katasztrófa helyzet, ami most tulajdonképpen idén jelentkezett, ez elég példátlan, tehát ilyen az elmúlt 100 évben még nem fordult elő, ezért vannak rekordalcsony vízállásaink.
7: És gyakorlatilag mi számunkra azt jelenti, hogy

0: leheti, vagy a havi 4 darab elhajózás helyett 3-at tudunk megtenni, tehát gyakorlatilag a kapacitásunk 25%-kal csökkent, és ezáltal sajnos a cégnek az ebből származó árbevétele is 25%-kal csökkent. Ugye azt látjuk, hogy az utóbbi körülbelül 3 hónapban óriási kiesést okoz ez a magyar turizmusnak is, nagy valószínűség szerint, mivel ezek a hajók nem érkeznek meg Budapestre.
1: 日前，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行动计划，希望通过蓄水等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并计划在2029年底前落实各项防旱和蓄水项目。
2: Úgyhogy a megoldási lehetőségeken azokon részben most gondolkozunk, részben pedig rövid távú áthidaló megoldásokat végeztünk. Ilyen például a paksi atomerőműnél az a beépített ideiglenes fenékküszöb, ami legalább pár évig nagyon alacsony vízszintnél megemeli a vízállást annyira, hogy a hűtőrendszer biztonságosan működni tudjon.
3: ¡Vamos a ver! 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4: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
6: 伊朗方面称，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4: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5: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了航行能力，并登船。

0: 检查了两艘商船。
1: 受中东局势影响，经历9月1号的大涨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2号亚洲交易时段继续上行。截至北京时间11点，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90.72 美元，涨幅为 0.5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95.45 美元，涨幅为 0.85%。
0: 受到中东战事升级的影响，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早上3点01分，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10月期货价格上涨 5.4%， 达到每兆瓦时 73.590 欧元，较战事爆发之前大约32欧元的水平已经上涨超过一倍。根据英国方面的日前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 63%， 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会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高企影响，欧元区8月通胀率显著上升至3.3%，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将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升温。
2: 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拉动通胀上行的最核心因素是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显著扩大。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八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七月的2.5%略有回落。从国别看，八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普遍回升，其中德国通胀率从七月的2.8%升至2.9%，法国从2.4%升至2.7%，意大利从2.9%升至3.2%，西班牙从3.9%升至4.5%。路透社分析称，欧元区八月通胀加速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驱动。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走高，炼油企业也提高加工利润率，这些因素共同推高能源价格。报道称，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按照计划，欧洲央行将在本月10号，也就是下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由于欧元区通胀水平持续高于其设定的2%的目标，市场认为本次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几乎已成定局。
0: 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充分缓解的状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
1: 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国际油价大涨等因素影响，全球通胀预期显著升温，多国国债遭抛售，收益率随之攀升并创下新高，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美股承压下行。
3: 截至9月1号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超400点。美国1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伴随能源价格攀升，债市承压遭遇抛售，多国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并创下新高。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国债尾盘跌幅扩大，短期国债领跌，收益率曲线趋平，而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79%，触及2025年一月以来盘中最高水平。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26%，徘徊在数十年高位附近。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20，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4.81%。受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9月1号英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约5.9%，触及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约5.25%，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随后收于5.21%。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20，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

0: 5.27%。除英国外，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9月1号均普遍上行，通常被视为欧元区借贷成本风向标的德国国债收益率同样上涨。9月1号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上涨至 3.3546%， 创52周新高，两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触及 2.9496%， 为2024年7月以来最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20分，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3.01%。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澳大利亚政府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超 5.2%， 为2011年年中以来最高。
1: 受到多国国债遭遇抛售以及美元指数攀升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在2号亚洲交易时段持续走低。截至北京时间11点，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50.10美元，跌幅为 1.05%，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30美元，跌幅为 1.64%。
2: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财政部公开披露财长贝森特日前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的会谈内容，释放出美国政府希望日本通过货币政策和市场行动缓解日元弱势的明确信号。
0: 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贝森特在与植田和男会面时，强烈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货币政策和市场行动，以应对日元汇率被明显低估的问题，并指出日元疲软正在加剧日本国内通胀压力。贝森特强调，以稳健方式制定和传达货币政策，对于锚定通胀预期、避免汇率过度波动至关重要。美国媒体指出，贝森特此前已经多次暗示日本需要加息以支撑日元。此次会面后，美财政部公开发布相关内容，相当于进一步释放了对日本采取行动的支持信号。分析称，虽然美财政部公布的会谈内容没有直接写明要求日本加息，但贝森特近期的公开表态已经多次将日元走强与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联系起来。8月31号，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自己掌握一些市场没有的信息，因此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最终会采取有利于日元走强的行动。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央行将加息时，贝森特表示，市场其实已经在对此做出反应。
2: 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压力持续增加，部分船只不得不通过竞拍方式获得优先通行资格。韩国 SK 天然气旗下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就以530万美元的价格再次刷新竞拍记录，并于9月1号顺利完成通航。
3: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9月1号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两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8月初创下的460万美元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定。成功预定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万至50万美元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定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参加运河日竞拍机制，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当前成交价大幅高于2月份之前约5.5万美元的拍卖中位价。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运河管理局收紧通行管控，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

0: 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后续还计划对船舶载货量实施限制。
1: 根据法新社1号报道，南非约翰内斯堡及周边地区因为非法开采金矿活动猖獗，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曾经平整的道路上，如今裂缝和塌陷坑随处可见，一些地区的居民房屋也岌岌可危。
2: 南非豪登省约翰内斯堡有黄金之城的称号，曾经因为丰富的金矿资源而名声大噪。然而近年来由于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作业难度越来越大等原因，许多中小金矿纷纷关停，这些废弃和停产的矿区便成为了非法采矿者的目标。这些人在地下进行爆破作业，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出现明显沉降，大量街道路面出现裂缝、塌陷等情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变电站、电线杆、输电塔等设施均面临下沉风险。此外，非法矿工还大量倒割电缆，破坏供水管道，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日益脆弱。与豪登省相邻的西北省情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多栋房屋矗立在巨大非法矿坑的边缘，摇摇欲坠。当地居民表示，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途经这些坑洞，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问题。矿业专家估计，目前该国境内有超过3.4万名非法矿工。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今年3月，南非政府已向豪登省、西北省等多地部署军队，加大对非法采矿行为的打击力度。
3: 本周一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一起持刀行凶事件，一名女子在20秒时间内连刺两人，造成一死一伤。纽约警方披露了更多案件信息，嫌疑人有精神疾病病史。另据美媒报道，死者为美国银行高管。
4: 据美媒报道，在此次袭击中身亡的女性是美国银行副总裁艾琳·皮亚琴蒂，年仅32岁。美国银行为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业务包含个人零售银行、商业信贷、投资银行、全球市场交易以及相关财富管理等。另据纽约警方披露的信息，行凶者为一名49岁女子，名为帕梅拉·西斯内罗斯，居住在纽约皇后区。警方的记录显示，她有精神疾病病史。她当天手持双刀行凶，20秒时间内连续刺伤2名路人，造成一人死亡，一人腹部受伤。嫌疑人逃窜过程中被警方拦截，双方对峙约4分钟，期间警方多次命令他放下刀具，均遭到拒绝。随后警方使用电击枪，但未能阻止嫌疑人，最终警方开枪将他击倒，在送医不久后死亡。目前纽约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随机且无端的袭击，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这一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追平2022年7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据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警方表示，8月31号晚上，该国北桑坦德省一警察局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其中伤者包括多名警察。警方透露，涉事车辆去年被盗，犯罪分子用这辆汽车装载了80公斤的炸药，最终炸毁了警察局的部分建筑，并波及到附近住宅和商铺。截至发稿，暂无任何组织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据美联社报道，近日美国犹他州宰恩国家公园发生落石和泥石流，部分道路临时关闭。公园方面表示，截至9月1号，

0: 部分道路仍处于临时关闭状态，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落石和泥土。另有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洪水从山上倾泻而下，部分道路被淹，场面相当惊险。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

0: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 我是王宇，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0: 今天我们财经节目中心特别策划了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
1: 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同事，
2: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3: 我们五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0: 瞄准起脚进了，厉害厉害！
2: 这是什么？
4: 它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1: 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5: 今天刘志萌会创造历史。
1: 有黑幕。
6: 我确实捏着一把汗，
4: 没有充满争议啊，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
0: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
7: 虽然他看着很混乱，但他却有勃勃的生机。
6: 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0: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可以称得上是热闹非凡的人形机器人周。虽然截至到这一刻，机器人之间的比赛已经降下了帷幕，但是呢，我想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关注和讨论一定还会持续下去。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把对话的舞台搬到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现场，我们还特别把这些机器人背后的缔造者也请。

0: 到了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结合身旁的小伙伴揭秘一下你们的机器人参加的是什么项目。来，程总，
1: 我们的机器人叫 Booster K1， 然后他参加的主要是足球项目。
0: 足球项目，
1: 对，像这届比赛里面的几乎所有的足球队，无论是五 v 五的比赛还是七 v 七的比赛，都会用到我们的 Booster K1 机器人。
0: 我们的机器人只是为踢足球而生吗？
1: 当然不是，我们一直做的是通用机器人。我们公司要加速进化，它的名字背后的逻辑是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够加速人类的进化，但是它选择先在足球场上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0: 它这么小的个头，在足球场上真的能够抵住别人的这种冲撞，然后勇敢的漂亮的射门吗？
1: 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可以在球场上奔跑，然后大力射门，并且它是冠军机型，它实际上已经在多个国际项赛事中夺得了机器人足球赛的冠军。
0: 和程总小巧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看到熊总背后的机器人个头就大了很多哈。它的运动强项又是什么？
2: 我们的机器呢是天宫机器人，我们天宫机器人呢，它主要的强项就是运动能力，像这种奔跑、跳高、跳远这种田径的赛项，它基本上都参加了。
0: 那和上一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啊，它在性能上有哪些特别显著的提高？
2: 第一个呢是跑得更快了，第二个呢是跑得更加聪明、更加稳定。
0: 周总，你的机器人跟其他几台机器人有一点不同啊，因为它在铁甲之上披上了温柔的外衣，它所擅长的是什么？
3: 我们公司叫灵性巧手，就是给大家提供灵巧操作的灵巧手的。我们做这个机器人主要是为了展示手上的一些技能。现在展示的最多的就是演奏各种乐器，比如说布鲁斯弹钢琴，比如说萨克斯什么的。弹钢琴我们可以演奏非常复杂的钢琴曲。
4: 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三家企业都交出了硬核答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以 8.64 秒拿下百米大型组冠军，轻松超越人类纪录，最终斩获15金、12银、18铜，34次刷新了赛事新高。灵心巧手凭借顶尖灵巧手技术拿下专项金牌，机器人乐队智能无人餐厅惊艳全场，实力圈粉。而加速进化更是本届足球赛事的最大赢家，全场几乎所有参赛队伍都搭载了他们的机器人，并包揽足球项目冠亚季军，制霸整个机器人足球赛场。
0: 我们财经节目中心还特别策划了一个活动，叫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为大家呈现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一场又一场特殊的比拼。究竟在即将拉开帷幕的这场人机比拼当中，是人会更胜一筹，还是机器会在它特有的赛道当中独领风骚？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我也把现场的主持交给我的同事晋强。来，晋强，辛苦你。
5: 好的，这里是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发起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的现场。为了更好地呈现今天的比赛，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北奥集团的董事长赵东伟先生。欢迎赵总。
6: 欢迎金老师来。
5: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现场见到过，那是第一届。您觉得和第一届相比，我们第二届最大的不同和亮点是什么？
6: 如果说去年我们举办首届的机器人运动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今年呢，我想关键词呢是提升，就是从一到 N 的一个提升。我们从这个办赛的这个组织力度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观赛的体验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科技保障的力量上也得到了提升。总的来说呢，可能有这么几个特色吧，或者叫亮点。首先是赛队多，从我们去年的280个赛队，我们今年呢增长到了666个赛队，可以说呢增长的幅度达到了137%。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赛项也增多了，去年我们的赛项呢一共是26个赛项，但今年我们的赛项增长到了51个，可以说是翻了一番。其中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年在场景赛上增长的幅度很高，增长到了21个场景赛，有工厂的、物流的、商超的、酒店的、家庭的，甚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包含进去了。
5: 赵总，我们今天人机挑战赛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6: 第一个项目是足球。
5: 为什么是足球呢？
6: 因为足球运动很狂热，刚刚又举办完世界杯，所以我们去挑战一下。
5: 那咱到现场看一看好吗？
6: 对，我们可以试试。
5: 好，走，咱们试试。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个比拼足球比赛的场地。嗯，我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就位了。
6: 对，
5: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这是谁家的机器人？
6: 是我们北京一个本土企业叫加速进化公司生产的机器人。啊，目前来说呢，是它最新的一款机器人，叫 T2。它代表的赛队呢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上海队，这是我们上海队的队长。张同学，
5: 哎，张同学，你好，你好，你好。去年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你们好像机器人比较矮。
7: 是。
5: 今年过了一年，我怎么觉得比去年那个长高了呢？
7: 是的，机器人的体型变大了。然后它也更加苗条了，它的运动性能变好了。
5: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它踢球速度比较慢，好像经常找不准位置。过了一年，迭代升级了吗？
7: 它现在找球、追球，然后踢球能力都变强了，它更加灵活，而且射门的力度还有准度都变强了。啊、
5: 哦，那我们得试一试，
6: 好，
5: 试试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强了。
6: 好，
5: 咱们是5对5的比赛，
7: 是，
5: 我也请出了我们其他4位同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来。有请我们第一位孟山东，第二位郭若天，
8: 你好，
5: 第三位刘仲谋，
9: 我是不是应该是这么说？
5: 第四位田以南，欢迎你们。
10: 我们四个属于嘴踢的比较好。
9: 对，我们刚才那个赛前热身已经做得非常完备了。
11: 我们5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5: 越来越能吹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在赛场上看结果了。
10: 好，
5: 这个赛场上呢，我们争取我们能够取胜。
6: 我还是友情提示一下啊。安全第一
5: 哦，安全第一、
6: 身体是自己的，
5: 怎么才能保证安全？
6: 离他们远一点
9: 哦，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吧？
5: 对抗项目还得离他们远一点。那咱赛场上见吧，
6: 上场见。
5: 好嘞，
6: 好
5: 嘞，
6: 好，
5: 来走吧，咱
6: 走走走走走，
9: 开始。
12: 听我倒计时，人类不要动，
10: 您数数我们才能动是吧？
12: 对，再等10秒钟，咱就准备开始发角球。十，
9: 快
10: 快快快，冲冲冲冲！
6: 若天射门！
9: 哦！哦三，这
6: 射门，强哥射门！哎哎！
10: 啊！逼近禁区了！
9: 九，快快快！
12: 七，
6: 若天射门！哎呀！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5: 若天，我觉得咱们应该合理利用规则，你就站在前半场门口，我们就传给你，
10: 可以动了，
12: 走走走。
10: 可以近一点再踢，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2: 3-0，
13: 我们让他进一个球好不好？来，詹总准备，
10: 不能动，不能动，
12: 不能动。
10: 4号，中场，中场往前倒，往前倒。3号，3号。
13: 哎，你能不能行？你可不可以？来，3、2、1，走。哎哎，
12: 哦，能不能进？能不能进？能不能进？哇，
10: 可以可以。
13: 我的失误，哇！
6: 给你绊你一脚，太辛苦了，哥，
13: 好疼啊！
5: 该我们开球了吧？
13: 詹东上，哦，
10: 哎呀，哇，来了！不能动，
12: 不能动，
10: 手好！哎哎
5: 哎哎呀！来吧，若天，带球突破吧！只有你能进前场，
10: 小心啊，小心，小心，不要接触，小心啊！哎呀，哎呀！哦。哎哎哎哎，传球传球了！
12: 比赛结束！哇，
10: 获胜！
5: 怎么样？
9: 太出色了！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出色的队友？哎呀，
6: 太棒了！哎，
10: 怎么着？
6: 还来了？
10: 还来了？
6: 获胜！
10: 还可以，还可以，
6: 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
5: 哎，赵总，您看了我们全场的比赛，哎呀，你们队员发挥得非常好啊。
6: 我先想问一下，刚才有位同事好像被踢了一脚，感觉怎么样？
9: 不止一脚，
10: 这不是好像，我确实被踢了。
6: 疼不疼？
10: 疼，
6: 很疼。所以我刚才说了，安全第一，
5: 你一定不要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6: 对，
5: 非常的危险。
6: 对，
7: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踢这个足球，让我觉得机器人确实了不得。你看，最早咱们看这机器人能走起来，就觉得很惊讶了。现在不仅可以走起来，还可以能陪我们一起来快乐足球了。虽然今天这个足球啊有胜负，但是我觉得带给我们的快乐和体验是只有这次运动会才能带给我们的哈。
5: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宣布我们人类获胜？
6: 能宣布，
5: 好，
6: 人类获胜。
5: 我们主持人队伍3-2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获胜。
14: 辛苦了，辛苦了。
0: 刚才呢，我们见证了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人机足球大战，最后呢，3-2的比分，程总，在您的预料当中，还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意外呢？
1: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啊，现在的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大概相当于人类3-4岁的水平，但是它的进步会非常快，并且机器人它的特点是只要有一台机器人
0: 对
1: 进步了，那么其实所有的机器人都能同时的进步，它的学习非常快，因为它善于复制，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够踢赢人类，但我们觉得在明年的比赛上应该会非常有机会能够战胜人类。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导演特别设立了一个环节叫解码制胜新机，听上去很有心机啊，但实际上这个芯是芯片的芯，只是为了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机器人性能如此优越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在做支撑，所以今天请你先给我们所有的嘉宾打一个样，机器人能够参加足球比赛，像足球运动员一样在场上奔跑、防守、进攻、射门，它到底是凭什么？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可以，
1: 可以一步球门，然后去体验一下。
0: 你看，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马上要开始射门表演了。
1: 是的，是
0: 对。
1: 他一旦进入到踢球状态，就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
0: 哇，天哪，
1: 这是一个那个死角。
0: 他这个把脚抽射的，这我们都还没做好准备呢。
1: 是的，是的。
0: 瞄准起脚进了，厉害厉害！这个上场去罚点球，绝对是不会失脚的。
1: 是的，
0: 他能够这么准的射进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科技内涵在他的手啊、脚啊、身体当中啊？
1: 他实际上是把视觉信号直接扔到了一个。直接给到一个神经网络里面，然后这个神经网络原本是用来控制它运动的。原来呢，这些运动只能是拿到视觉信息之后，然后再去执行动作。现在变成相当于把视觉的信息直接就扔给到这个神经网络里，它就是相当于同时在进行。因为神经网络，这种强化学习的网络非常的复杂，能力也非常强大，所以它相当于把整个球门的信息、球的信息都一起处理了，然后最终做出一个最佳判断。而这个强化学习算法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在仿真里不停地练习，
0: 是
1: 有点那种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
0: 厉害厉害！我看到你刚才自己也举起双手欢呼了，我觉得本年度最佳球员应该授予他。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继续进行，我们来看看靖强会把我们带到哪一片场地，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场比赛。
5: 赵总，您看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足球赛酣畅淋漓，第二场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6: 带您去看看我们的国球乒乓球吧。
5: 乒乓球啊？
6: 对。
5: 为什么第二场您要设计一个乒乓球比赛？
6: 乒乓球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从感知到规划到执行到反馈各个环节的内容，相当于是人形机器人大脑和小脑的一个协同，非常能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水平。
5: 是不是我们能这么理解，我们打乒乓球难度对于机器人来说可能更高，算法要求更
6: 深？是的，非常正确。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背后的工程师曹总。
5: 您好曹总。曹总，您是哪家企业的？
8: 智源。
5: 智源是提供了我们这个乒乓球项目机器人的本体。
6: 对，统一本体。
8: 对， 对，
5: 所以不管是哪个战队都用智源的机器人。
8: 对，这样的话大家平台是统一的，然后就在上面比拼各家的算法的实力。
5: 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在我们跟人类的对抗当中它有什么优势吗？
8: 其实我们整个机器人呢，它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年轻，而且比较应该算是比较小。对，相当于可能就是人类这个小朋友，大概是这个。
5: 小有多小啊？你这是刚研发出来吗？
8: 机器人确实是比较新，我们这款机器人是今年才发布的，整个是4月份才开始，整个是量产去发售的。
5: 刚才赵总看了我们踢足球，跟我们讲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是机器嘛，强对抗，防止伤着人类。
8: 是的。
5: 你觉得在我们乒乓球这里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8: 乒乓球我觉得就你需要照顾照顾他。
5: 我们要照顾照顾4个月的小朋友。
8: 对，因为他本身来说呢，他因为是个非接触式的，他不会有这种激烈的对抗，所以在打的过程中你可以摸索一下，跟他也磨合一下，然后看一下怎么打起来可能更有趣一点。
6: 我觉得呢，因为今年乒乓球这个赛项是首次，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呢是打得上的问题。距离打得好，我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 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和好久好久没打乒乓球的来讲，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也是打得上。 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比赛吧。
6: 好，
5: 我们今天要派出我们第一位同事，从小学以后就没怎么打过乒乓球，有请田以南。
13: 走，请运动员入场。人类对机器人比赛开始，
14: 准备接招吧。
13: 第一局，人类方发球，哎，1-0。
5: 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比较正常，你看两个2-0了。
13: 机器人发球，
5: 这发球也没过是吗？

0: 6-0，咱们可以给人类上一些难度，
1: 换成手机来打，
2: 6-1了
1: 就。哎。
0: 8-2，
1: 已经有效果了。
3: 8-2了
1: ，已经赢了俩球了。
3: 哟，这是一个很好的，
1: 这打的回合比较多，
0: 10-2。
3: 这球好，
1: 是比四，
3: 这球好，
0: 10-4。
1: 田雨楠可以了，不要再让了啊！
3: 好，有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
1: 不能，就差一分了。
3: 哎呀，拿下了，
0: 11-5，
1: 人类第一局取得胜利，
0: 人类胜，
4: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1: 这还毫无压力了？我们看着都觉得你要输了，
4: 满背都是汗呢。
1: 您看，就第一局这个比赛的态势啊，我觉得我这个信心倍增。我估计啊，11-7，11-8，我估计能可以。你们二位觉得呢？
3: 我们都为你加油。
0: 加油！
1: 我来试试啊。
3: 好的，
1: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
0: 第二局，人类发球，
3: 肯定是有压力啊。
0: 0-0，
3: 你都赢了，万一他输了呢？
1: 哎，1-0，
0: 1-0。
1: 哎，我不是故意打太靠边啊，我想打中间的偏了。
3: 哎呦，差一点！
0: 哎，
3: 好球，
0: 5-0。人类要换手机打。
4: 我刚才是用手机壳打的，手机壳呢稍微有点摩擦力。
0: 7-0，第二局人类胜。
1: 所以二位，我们人类战队这次2-0获胜了，毫无悬念。最后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2-0，乒乓球项目当中获胜。赵总，我们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了？
3: 接下来带您去看看100米吧。
1: 为什么您第三个项目设计成100米这样一个赛跑的项目？
3: 100米呢，据我们统计，今年呢是所有的竞技类项目里最热门的一个赛项。啊，有60-70支赛队都报名了100米的赛项，咱们一起去试试。
1: 那咱试试。
3: 好，
1: 好吧，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人际挑战赛第三场百米赛跑的赛场上，赵总，您看我的同事田雨楠已经在赛场做好准备了，机器人也做好准备了，接下来我要上赛道了，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3: 我只能说祝您好运，一会儿别哭。
1: 您说的有点心虚。
3: 终点等着您。
1: 好嘞，终点见。
3: 好，终点见。
5: 各就位，
1: 看咱这姿势就专业了。
6: 对，
5: 预备，
6: 跑。
1: 这机器人怎么没动呢？
3: 别忙了，停！哎，
4: 机器人没跑，
0: 机器人没跑。
1: 我不管，我们赢了，来，咱俩赢了，
3: 赢了！耶、yeah ！再回去吧，
5: 各就位，预备，
6: 跑！
4: 这是什么？
1: 为什么后半程加速？为什么？一开始比我们俩差这么多，是不是？
4: 是，我们以为我们稳赢了。
1: 本来就是稳赢的嘛。
4: 结果就是稳输了呗，是不是？
3: 我们还是问问您的成绩吧。
7: 机器人的成绩11秒38，第二名16秒98。哎
3: 呦，可以了，金老师。
4: 可以了。
7: 第三名17秒24，
4: 也就差了5-6秒。
1: 不多，我来宣布。嗯。这场，要不然机器人赢吧。
4: 对，咱们让了。
1: 机器人获胜。
3: 好，恭喜！来，我们祝贺机器人。虽然我们人类队当中有劲强，但是这场比赛更强的真的是机器人。我刚才特别记了啊，11秒38的百米成绩，哎，挺不错的。但我不知道熊总满意不满意机器人刚才创造的这个冠军成绩。
8: 11秒38的成绩在百米的时候确实不算是很好的成绩。今天他觉得，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发挥出他最强的这个记录，
3: 就是他有点照顾靳强和尹楠的情绪，说不要让他们输得太难看。
8: 我们平时测试的时候，他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3: 9秒58的成绩，博尔特的成绩。
8: 对，
9: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
3: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啊？
8: 他之所以能跑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关节做了很多的升级。哇，这个呢是机器人的关节，就是机器人能够跑、能够跳、能够动，全部是靠这个关节。

0: 看上去平平无奇啊，奥秘在哪里？
1: 对，它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电机，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运动的输出的部件。嗯，这个电机的它的功率特别大，嗯，那就可以速度可以很快，力量也可以很大。嗯，相当于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样的，就它比较有比较非常强壮的健壮的这个肌肉啊。但是有了肌肉之后呢还不行，还必须要它有比较好的运动控制的算法。就像我们的小脑一样，我们的人的小脑是管运动控制的，它的这个小脑就像相当于就是机器人运动控制的这个算法。这套运动控制的算法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做了多轮的升级，它可以很好的去协调一致的调动全身的几十个关节，协调一致的运动，不断的去应付这个拐弯，这个弯道直线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甚至如果说碰到障碍物，它怎么样去绕过这个障碍物，比较聪明的去跑，而且弯道的时候呢，还可以去知道怎么去压弯，怎么去侧身啊，对，这些很多的细节，其实它都
0: 就是它全身的这种协调性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谢谢熊总为大家解码了机器人获胜背后真正的心机所在。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有一场重要的比赛还没有进行，我们现在再次回到赛场。
2: 赵总，您看咱来到了第四场比赛的场地了，这第四场咱比的是什么？
3: 第四场我们比的是灵巧手专项。
2: 前面咱有比速度的，比耐力的，比这个协调性的，这场比的是灵巧。
3: 我们请灵巧手的专家曹总工程师来给您介绍一下。
2: 您好曹总。曹总，您是来自哪家企业的？
4: 我们是灵心巧手。
2: 所以今天的机器人都是您企业里边的机器人产品？
4: 是的，对的。
2: 在灵巧手专项赛这个环节，您给我们准备了几个项目？
4: 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个项目，而且都是非常考验是我们具身机器人它的灵巧操作的能力，包括它的精准度还有它的稳定程度的。我们第一个比赛是开瓶撬杠，第二个项目呢是叫做电动工具装配。
2: 来，接下来请出我们战队的第一个选手，参加第一项比赛起瓶盖是吧？
4: 对，
2: 孟占东，这是我们第一个项目起瓶盖，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5: 这个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哈，虽然没有研究过，但我觉得人类是很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咱这个左手和右手配合，天天吃饭，天天合作，他这个左手配合右手还得拿着一个工具，然后还得对准这个瓶盖，感觉难度挺大。
4: 他说的这几个点确实是机器人的一个痛点，但是我们现在练得也不错。
2: 咱们看看最后结果究竟是什么样的。裁判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规则？
6: 好，开瓶撬盖，规则有两个。第一，瓶子必须在框内拿出进行起开，而不能够在框内打开。第二点，起开之后瓶子要放在桌面上的任意位置，你可以放在框里，也可以放在桌面上，但是不可使其倾倒，如果倾倒也不计入成绩。最终看五分钟之内您和机器人谁起开的瓶盖多，计入这个数字为成绩。
5: 明白了。
6: 为了增加难度，您在完成这个起盖的过程当中需要闭着眼睛。
5: 我就闭着眼睛了啊。
6: 是。
5: 好，
6: 比赛开始。
5: 哎，我这起
2: 完了，连起子没找着。
5: 哎呦，好，开了一个了。
2: 哎，你们机器人不动啊？
4: 它现在在识别。
5: 那我这要遥遥领先了。你看第二个
2: 动了吗？
4: 动了，动了。
7: 不用急，现在机器人还没开呢。
5: 还没开、
2: 还在准备呢。
5: 等会儿它。
4: 我刚完成了最难的一步，把起子拿起来。这个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悖论啊，就是人越简单的事情机器人干起来最难。所以我们直觉觉得开瓶最难，其实把起子拿起来这是最难的。
2: 最难的，
4: 一旦拿起来，其实开相对来说比拿起来容易。
2: 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机器人拿了一瓶子它放这儿了，并没有去起，是为什么呢？
4: 它手快过来，它换一个轴，它不像人一样它是固定的。对，你看它现在是觉得有点歪。
5: 我现在觉得没地方放了，这怎么全是瓶啊？
2: 你可慢点，千万别倒啊。现在机器人一个还没起开呢啊，第一个了啊。好，成功，
3: 成功第一个了。
2: 战东，你还有三个，你还有三个就拍完了，这是倒数第三个。
5: 我特别喜欢绝杀，最后一个一定拿在手里。
2: 我们是个计时赛，我们的规则是计时。
5: 我还有几个？
2: 没有了，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5: 朋友们，怎么样？
6: 4分02秒。哎呦，
5: 才完成两个，这哥们儿。
4: 其实他和人的思考过程是类似的，也是先去找起子，再去拿瓶子，然后放到一个位置上调整一下。再打开，
7: 这是开那个瓶盖。如果拧瓶盖更难。
2: 来，还有4秒钟啊，3秒，二，一，
6: 比赛时间到，机器人开了3个，我们嘉宾开了10个，最终结果，
2: 人类获胜，
6: 人类获胜，
5: 小意思，小意

0: 旗开得胜，在零球手这个环节，我们先胜了第一局。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个项目打螺丝，我们这儿眼神最好的刘仲萌出战。
1: 今天刘仲萌会创造历史。<笑>
2: 由于我们机器人来完成打螺丝这项是完全自主的来完成的，为了提升我们比赛的趣味性和难度性，我们提出三点新的要求：一点，带机器人。 完成拿到电动螺丝刀这个动作之后，嘉宾才可以拿起螺丝刀。第二个，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分两种计时方式啊，全自主、全微系数、全中系数为一，摇操型呢，全中系数为0.5。所以当比赛开始之后，最终的完成时间，我们嘉宾要除以系数0.5的。最后再给嘉宾加一个难度。
1: 还有啊，
2: 机器人是单手来完成这项工作，嘉宾呢也是由单手来完成。
0: 你直接说他赢得了，你宣布吧，<笑>这没有一项是有利于我的。不一定，
1: 来吧，我准备好了。
0: 开始吧，咱。
1: 好嘞，
0: 比赛开始。
1: 我现在还不能拿螺丝刀，对吧？
0: 是的，这可以了吧？
2: 好，
0: 哎，
2: 不行，哎，我发现他是斜着拿这个螺丝刀哈，哎，
0: 你看他打了一个，咱打了仨了，行了，稳赢，是不是赵总？<笑>稳赢吧。
1: 还得拭目以待。
2: 强哥他几个了？
0: 他第一行还没完呢，你这都第三行了，
2: 必胜啊！强哥，我就剩最后一个了。
0: 没问题，
2: 你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
0: 不不不，得快点。
2: 好，比赛时间2分04秒，
0: 在我们人类看来很简单的一个女螺丝的动作，可能都要机器人学习很久。
2: 准备了啊！
0: 比赛时间到，根据比赛规则，机器人完成时间为3分46秒，我们嘉宾完成时间为。
2: 2分04秒，但是时间除以全微系数0.5，嘉宾完成的时间是4分08秒，所以本场比赛机器人胜。<笑>
0: 有黑幕！<笑>
2: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跟你这次合作非常快乐，你也是知道我是让着你，你在努力啊。<笑>
3: 所以最后我们这两个项目是1比1平局，人类和机器战成了1比1平手。 赵总，在您的预期之内吗？今天呢，咱们央视的主持人为大家呢奉献了4场精彩的人际对战。客观地说呢，机器人的本体现在呢距离人类的能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正是我们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使命和初衷。我们也是通过运动会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来推动呢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进步，最终有一天呢它能真正的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同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人类在我们的人来机网车轮对抗赛当中获得了2胜1平1负的成绩，险胜。
4: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哎呀，经过了多轮车轮战一般的比拼，我们看到人类组的成绩还是更好一点。辛苦了前方的各位小伙伴，你们的出色发挥让我们看到了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一场又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在比赛过后，其实我还想特别感谢一个人，他是北奥集团的赵东伟董事长。来，我们欢迎赵总，
5: 欢迎欢迎，
4: 辛苦了啊，赵总。
5: 哎，王老师好，哇。
6: 今天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赛啊，可能你比刚才我的几个同事会不会更紧张一点？说实话，我确实捏着一把汗啊，因为呢，经过一年多机器人的迭代呢，实际上现在机器人的运控能力，包括它的模型、它的感知，跟去年相比，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4: 所以主持人在挑战的时候啊，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勇气。当我们今年说伴随着人和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同步来录这期对话，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6: 我是觉得这个设想非常的精妙。对于这个人和机器之间的对抗，说实话，我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事实上证明呢，这非常有意义。它更加能从一个侧面去检验我们现在机器人的发展水平到底到达哪个程度。
4: 对，
6: 因为呢，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最终是要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对，
6: 我们只有呢让它跟人类，同场竞技，互相较量，我们才知道差距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来我们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4: 刚才呢，熊总和程总。

0: 都参与了我们解码制胜新机这样的一个环节，为我们展现了在优秀的成绩背后我们机器人的快速的迭代和他们技术不断的升级。周总不妨带着我们进入到解码制胜新机这个环节里，让我们看看灵巧手到底在灵巧的背后是靠什么在做支撑的。
1: 这是我们的 L30 Pro 的新一代灵巧手。哦，
0: 真的好灵巧啊。他花了多长时间拥有了这样的灵巧度啊？
1: 我们做这个其实从最早开始也做了6-7年呢，但是如果是迭代这一代产品可能是迭代了1-2年呢。跟之前的一些升级体现在它可能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多个全自由度，而且包括在手腕上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手腕可以左右摆前后摆并且可以旋转。我们也加了全部的电子皮肤，拥有一个比较全的触觉。最后呢，我们也加了就是触觉动作模型，让它在操作各种物品的时候先想象它的接触滑移，这样呢让它具备一个老师傅的手感。
2: 灵巧手啊，是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类啊之所以能够完成进化，很大程度上是解放了双手。
0: 对，
2: 从此呢我们人类呢能够使用生产工具，从此我们呢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效率。
0: 对，
2: 同样人形机器人最有魅力的也在于这双手。
0: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的三位嘉宾啊，其实你们的机器人对于你们而言并不仅仅是希望他们在运动会上摘金夺银，更重要的是他们未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帮到人类。所以三位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各自的机器人产品其实在未来最有可能发挥它强大实力的真实场景是哪一个？
1: 我们主要是有几类场景吧。第一类比如说是常见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重点放在装配。然后第二呢，它可能在商超物流领域也会快速的得到应用。然后第三点呢，我认为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家庭场景。那么我们对家庭场景中比较高频的一些比如说厨师、按摩师、清洁等功能，我们认为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技能。
0: 熊总呢，
3: 我们给它的定位呢是在所说的3D 场景。第一 D 就是 dangerous， 就是比较危险的场景。第二 D 是 dirty，是比较脏的这种环境。第三 D 是 DULL， 是比较枯燥的乏味的这种场景。这种环境可能不适合人去做，就是让机器人去做。
0: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哪个地方环境差就把自己孩子送到哪儿去啊。
3: 对，我始终觉得机器人它诞生出来就是服务，绝对不是用来代替人类，而是服务我们人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0: 你总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你生出来不是来享受的，你是要去奋斗的，你是要去和人类共同共创美好未来的。
3: 是的，
0: 今天在我们对话节目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数字人小袁也在全程参与。之前我和他交流，我说如果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是热烈的支持者，一派是冷静的质疑者，你愿意选择哪一派？他给我的答案，赵总你猜一下，他想选择哪一边？
4: 支持。
0: 他是支持，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质疑。他给我的理由是，质疑是为了更好地让这个产业能够向新向好地发展。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质疑者小袁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5: 各位嘉宾好，说实话我一直不太看好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虽然他们在赛场上踢球打乒乓球看着特别厉害，但换去工厂家里真实环境马上就失灵，全程还要工作人员跟着调试补电，说白了就是大号玩具，我短期内很难看好这个产业的发展。
0: 小袁你可真是敢说，我知道你是想质疑，但没想到你如此的犀利。不过我相信你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也一直都是我身旁这三位嘉宾他们常常思考的问题。
3: 我觉得今天人形机器人所处的阶段确实像刚才小袁所说的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觉得要给这个产业发展一定的时间啊，给他一个成长迭代的机会。其实这两年的这个成长大家能有目共睹，看到巨大的这个进步。我相信过个2-3年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的时候，

0: 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未来机器人进入产业、进入家庭、进入大爆发的时候的一个来时的路，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很有信心的。
1: 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性技术一定是充满争议的。如果没有充满争议啊，它常常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我觉得目前人形机器人啊，是从工业大革命之后中国第一次啊站在相当于引领全人类的科技浪潮。本质上是对全人类进行科技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当然就会遇到一些质疑，所以我认为要用看待未来的眼光来看待它。
2: 它现在虽然有很多的不足，现在处于整个这个行业有点像亚马逊雨林一样，虽然它看着很混乱，但它却有勃勃的生机。
3: 是，
2: 我们也坚定地看好这个方向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热的热门消息，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我们是不是可以辛苦小袁你来化身成为上市审核小组当中的一名成员，把你对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上市之前的一些思考和考核提出来。
4: 各位公司负责人，现在我以 A 股上市审核的角色问几个实打实的核心问题。第一，现在你们行业大部分订单都是高校科研采购，真正进厂商用的收入占比很低，一旦科研采购缩减，你们靠什么稳住营收，避免业绩大幅下滑？第二，如果上市拿到募资，大投资金准备投硬件生产、 AI 算法，还是线下场景落地，亦或是拿去理财？第三，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们凭什么保证自家技术能一直拥有持续的竞争力？
3: 程总，这三个问题最让你用心去思考的是哪一个？
2: 我可能选择第一个问题。科研市场它坦诚讲我们觉得是一个小的市场，但是它的价值非常大。因为这是机器人或者具身整个非常早期，最开始推动这个具身发展的群体其实就是研发人员、科研群体。那抓住科研这个市场，它实际上是一个杠杆很高的市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以跟着这批科研工作者、开发者一起去拓新的市场，那新的市场可能就会更大更多，然后进而企业能有更好更长期的发展。
3: 那我们也听一听熊总的回应吧。
0: 就是拿到钱之后投在哪个地方？我会投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技术的研发，第二个呢是市场的开拓。我觉得一个公司要可持续经营的话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技术的护城河，另外一方面呢，有更多的机器人在市场上运行的话，拿了更多的这个客户的反馈，
3: 对
0: 能够给这个研发、给技术的探索带来一个飞轮的效应。这样能赚得更快。
3: 周总，你想和小袁交流哪一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我们核心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希望跟其他的各种机器人公司进行协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尽量不做大家已经做的事儿，尤其是巨头不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核心就是想实现哆啦 A 梦的神奇口袋，就是任何想法告诉他，他能帮你实现。
3: 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发展，的确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明年的这个时间再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参赛选手在能力上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跃迁？
2: 我觉得到明年的时候，整个它的可能最大一个提升是它的技战术水平的提升。
3: 嚯，
2: 所有的机器人它的站位会更准确，然后它知道那个穿插，知道跑到空当，然后他跑过去就一脚射门，并且能够那个射准门。
0: 我的期待是说，在运动会的各种赛项的场景的这个牵引下面，我们机器人在各个能力方面能得到快速的跃迁，包括本体的像这个稳定性、可靠性，还有一些像电池啊、续航能力啊等等这种单项的性能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
1: 我们认为呢，在下届运动会上，它能够自适应、自学习、自进化的适应动态的物理环境。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100倍以上的发展。
3: 赵董，之前您说第一届运动会如果用突破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第二届运动会我们看到的就是提升。那么我们来展望一下，在第三届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与众不同？
5: 我更加期望第三届运动会是一个超越。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在办赛的能力上， 我们超越。

0: 不断超越。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参赛的机器人的企业，这些头部的公司也不断的超越，不断的给我们奉献呢更好的本体。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产业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也不断的超越，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1: 那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着下一届运动会上我们机器人的精彩表现。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说，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这里是我们在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现场为各位制作的本期对话，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欢迎新进直播的宝贝啊！我现在是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五 A 级景区。
1: 我们见到杨小丽时，她正在自家的非遗创意工坊进行直播。
0: 我开设的这个非遗工坊的话呢，应该来说是涵盖了整个丘北县的这些非遗项目了啊。这些古老的技艺的话，在咱们这个工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变现。
1: 丘北县隶属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如画的山水风光，还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年前，惠州姑娘杨小丽还是一名销售，因心驰神往于丘北的景色，独自来到丘北。而让杨小丽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片湖光山色之间，他不仅遇见了风景，也遇见了自己的另一半。
2: 他当时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在客栈里边，我想着怎么有一个人自己跑到这边旅游啊，就让老板去把他约下来吃饭。
3: 这属于比较主动型的。
2: 我当时就是我穿的衣服就有点像这种民族的这种，然后他就觉得，哎，就是了解，他问起了我们这边的少数民族的好多内容。那晚上我在饭桌上都给他一一的解答，当时好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就加了微信。
1: 之后频繁往来于贵州与云南的杨小丽，在男友赵鑫的陪伴下，很快便沉浸到当地的传统技艺中，熟练掌握了扎染工艺。
3: 你俩的这个

0: 手艺都是跟谁学的呀？
1: 我是跟他学的。
0: 那您的手艺又是跟谁学的呢？
2: 我是从小家里边，我奶奶他们，我姨爹他们都在做这个。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帮我奶奶穿针，因为她眼睛不好嘛，就看她在那涂蜡、画蜡，我就跟着她染一些东西，然后是还染出很多漂亮的图案出来，就学会了。
1: 我也是在来丘北之前就非常喜欢这些传统手工艺嘛，后面认识他之后嘛，我就开始自己也学习上了。
3: 掌握了多种传统染布技艺后，杨小丽的心里萌生了一个新念头，开办一家非遗创意工坊。
1: 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主要还是为了能有一些创收吧，就是反反复复的来这边，没有点事情做我待不住。然后的话就先以这个白族的这个扎染为拳头产品打出去的。
0: 嗯，
1: 因为就是住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我就发现了咱们整个丘北实在文化元素太多了。
3: 于是杨小丽开始有计划地走访丘北各个村落。
1: 在这个工坊建立之前的话呢，我跑了丘北县十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村寨。这个马者龙村的这边的话是我最后一个村子啊，跑的最后一个，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木雕的传承人，还有这个瓦猫的这个传承人的话，他都在咱们这个村子里面
0: 啊，
1: 也是我最后决定为什么要留下来的原因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好好好，
1: 就在这儿了。
0: 喂，好漂亮的房子。
1: 四哥，张姐，
0: 哎，你们好，打扰打扰。
1: 这个的话是咱们的木雕传承人李少荣。
0: 哎，您好，您好，李少荣。
1: 这个的话是咱们的这个瓦猫制作传承人，这个就是张姐。
0: 张姐您好啊！哎呀，这位老人家是还冲我招手呢。您好，您好。
4: 我的老母亲马上满100岁了。
0: 我看奶奶是在绣鞋垫儿吗？
5: 是呀、
1: 啊，她在招手叫你上去。
0: 哎，对，我来了，我来了，奶奶。
1: 来来来，走。
0: 您好，身体真好啊。100岁了，
1: 对，眼神还，
0: 我100岁，我看您还能干活，能绣花呢。快看看，
1: 百岁老人做的刺绣，
0: 你看看奶奶的这个手艺，啊，真好，真厉害。您身体看着特别好
1: 啊，他摸你一下，他很亲近。
3: 云南丘北山水清幽，民风淳朴，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浸润着每一个村庄。原生态的乡土风貌与鲜活的民间记忆深植于大小村落之间。马者龙村的李少荣与张美菊夫妻俩正是这份民间记忆的守望者。
0: 来，大姐。
1: 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了
0: 啊，
1: 特别震撼。我跟你说，
0: 嚯，
1: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木雕面积，
0: 对，
1: 瓦猫的，
0: 全是二位的作品，
1: 是
0: 吧？
1: 是的，全是他们的作品。非遗的这个板块变现是非常难的，我的文创也是因为这个面具才做出来了
0: 啊。
1: 后面我俩的合作采用的方式呢，就是他负责制作，然后我这边的话负责销售。
3: 当这些藏于村落的传统老手艺遇见杨小丽一手搭建起的销售平台，古老的非遗技艺便悄然焕发出新的活力。
0: 您的这个木雕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4: 跟我的老父亲，我们老一辈的那个个都会雕，因为我们这本身木雕面积的嘛，它历史也500多年了，这些都一个个的都各有各的名字，啊，各有各的用途，我们。主要是用在北村的太平祭上，因为它都是
0: 传统节日
4: 啊，传统节日，因为是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缘平安。不管雕多少，都不能变这个形象。
3: 对于李少荣来说，30多年的面具雕刻，除了技艺在手的安心之外，让他更为在意的是如何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4: 你看这个就是我洗呢，根据老人那个面积的这些用途，所以现在我就把它洗出来。因为现在年轻人学的很少，就是我就怕他们学不了，我就把它洗成手。
0: 怕他们以后年轻人都不了解
4: 了。对，有的这些年轻人就不会不知道了。
3: 李少荣专注面具雕刻的同时，妻子张美菊则专心于瓦猫的制作。
0: 咱们的瓦猫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呀？
6: 盖房。

0: 这用在发亮上。
1: 哦，是要放在屋顶上？
0: 用在屋顶上就是鼻息，整正，招财。
2: 瓦猫是云南特有的镇宅神兽，虽然名字里有猫，但寓意和造型的核心其实是虎，被称作镇吉虎或吉祥虎。直到今天，瓦猫像一个乃凶的守护者，兼具驱邪和纳福的双重使命，为人们所喜爱。张美菊的瓦猫制作师从于本村的老手艺人，近30年的揉捏刻画，让他在瓦猫的制作上早已得心应手。
1: 像这些瓦猫形象，您都是凭借着想象把它捏出来的吗？
0: 不是，我们给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老家有，我们这个收集了一个个的找的兔子人。
1: 这得有多少个？
0: 有50几个还是？看老家需要用做哪些形象，我们就做出来。
1: 那您搜集这些，就是为了便于更好的制作？
0: 啊，不是，我们还是想的说是，都收集起来，我们把它传承下去。
1: 咱们瓦猫用的泥料都是什么泥料啊？
3: 白泥土，白泥。
1: 是咱们本地的吗？
0: 不是，到黑夜地方挖。
1: 是您自己挖的呀？
0: 啊，是，自己去挖。回来还要烤，得烤稀，烤稀晒干才泡水，泡水要好长时间，得那个
1: 沉淀出细泥来。
0: 搁才慢慢的才是。在你的菜，
1: 我看大哥做木雕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纹样，您是不需要纹样了是吗？
0: 我是自在心的，好长时间真差就记得了嘛。
4: 这个是需要这个，这个是
2: 多样的传统技艺，丰富了杨小丽的非遗创意工坊。而这座工坊也在盘活资源、聚拢手艺人的同时，让沉寂的乡土技艺重归日常，并焕发新生。
5: 神是吗？
6: 我们过来玩，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店面，然后觉得很有意义，然后就他自己也想来，然后就带孩子来体验了一下。非遗项目要从小孩子抓起。
2: 精湛的非遗技艺吸引来四方游客，其中尤以扎染体验最受欢迎，不少人正是冲着这一抹蓝色走进工坊。
7: 您看，这就是板蓝根，我们那个蓝靛那个染料就是用这个做出来的。
1: 是用板蓝根做出来的呀？
7: 对，5、6月份栽种进去之后呢，10月份它就会长这么高。
1: 哦，
7: 长这么高的时候呢，是把它割掉一茬，而且就泡到水里制作。
1: 那这一大片种的都是板蓝根啊？
8: 是的。
1: 是您的地？
8: 是我的地，是我种的，做实验。
1: 做实验？咱们当地以前不种板蓝根吗？
7: 就是以前就是零星种植，就是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只为了自己的一点小需求呢，这自己需求能够染自己的衣服就行。而现在呢，是因为这个板蓝根种这个染料呢，它的用量越来越大，已经供不应求，所以呢就发展，就是让老百姓呢是试着种起来，就是成片成面积的。
1: 相当于您是跟这位师傅合作？
7: 对，所以我引进了这个外边成熟的苗给他们试种。
1: 那让您种，您就敢种啊？
8: 我算过了，一亩这。对这个板蓝根，得每年都割2次，一次都割一次，一亩就只收到1600到2000，但2次就是3200。在这个市场上，我也看到这个染料的需求太大了，所以他叫我种，我都种。我自己做事业，我事业成功，我会带着我周边的群众都搞这个种植，
1: 大家一起种，
8: 对，
1: 一起致富。
2: 板蓝根属于含淀类植物，收割后放入缸中加清水浸没，静置发酵3至7天，待茎叶软烂，水便呈现青碧色。
9: 接下来我们要弄一点这个熟石灰。
1: 哦，这里面是石灰粉哈。
9: 对，然后加上水来搅拌。
1: 搅拌，
9: 给大家给搅拌开，给它搅得非常细腻。
1: 我们为什么要用石灰水啊？
9: 石灰的话，它主要就是沉淀颜色。
1: 哦，
9: 咱们的那个板蓝根的话，现在是已经给它泡到位了。然后的话呢，颜色已经在水里面了。但是要怎么样让这个泥盛出来，它必须得通过这个环节。
2: 石灰水过滤后

0: 按一定比例倒入之前板蓝根发酵后的液体中。好，差不多了，可以了。石灰可以与其中的靛氢发生反应，形成蓝靛。
1: 现在的话，颜色就开始慢慢变化。

0: 接触上层的清水，最底下的就是蓝靛泥，
1: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泥了啊。
0: 此时的蓝靛泥并不能马上使用，还需要建缸。如此繁琐的传统草木染，杨小丽仍在坚持。
1: 建缸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咱们的这个蓝靛泥啊，能够在布上固色、活化。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秸秆了，需要把它烧成草木灰。
0: 草木灰用水冲泡开，就得到了碱水。将其按比例加入到染缸中，再加入适量明矾，不断搅拌。此时建缸就算完成，就可以用于染布了。
1: 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工坊啊，就能够把整个丘北的这些非遗技艺能够就是汇聚到一起的话，咱们还是第一家。一个是我自己能有点经济创收，然后的话呢，又能带动这些传承人，还有咱们的当地老百姓嘛，能有些经济创收，我觉得就已经很高兴了啊！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微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9月1号，国家能源局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加速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落地，加快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对于当前促投资和长远调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1: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会议强调，着力夯实基础设施长板，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着力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构网、智能调控、常识储能等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新业态友好适配的电网新服务，更好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着力守牢安全运行底线，确保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加强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提升电网防灾应急能力，增强安全韧性水平。新型电网建设一头连着新能源发电等上游项目建设，一头连着下游工商业、居民等用户用电，带动关联效应强，投资规模巨大。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将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投资新型电网建设，共享新机遇、新红利。
0: 楼市月度观察，来关注8月一线城市楼市的动态。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8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3100。

0: 百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到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1: 记者了解到，上周五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
2: 今天第一天，但这个是第3、第4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时间吧。但最主要的还是刚需。
1: 在一个还未正式开盘的项目现场，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周末两天他们项目接待客户已超过了1000组。
3: 这一轮的新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整体提振了客户购买的信心。
1: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片区内的二手房大多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小户型房源。8月上旬，北京地区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4: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他是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影响，然后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能会增加，可能在之前考虑可能买房做商贷部分的，他可以转成全部用公积金，他也提升了自己的预算。
0: 8月20号，上海出台沪八条，聚焦公积金优化、信贷调整、购房补贴、房票安置及存量房收购等多个领域，是继今年2月沪七条之后，上海年内再度优化房地产政策。沪八条实施以来，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1: 上海房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提升。8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回升明显，刚过去的周六8月29号，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两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0: 好，我们再来看深圳。8月，深圳全市新房和二手房合计成交了6864套，同比增长8.5%，楼市热度持续。
5: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8月客户咨询量和带看量均有显著提升，不少购房者选择在金九银十到来前加快决策步伐。
6: 那么我们8月份的一个带看量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差不多上涨20%到30%，成交量是上涨30%到40%。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他的观望，那到现在呢，他可能就是确定要买这个房子，然后呢，他这个成交周期确实会大的这个缩短。
7: 来深圳工作这边已经有10年了，然后也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最近市场政策对我们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好的，也想赶在金九银十之前把这个房子确定下来。
5: 从成交结构看，8月深圳市场以刚需为主，总价500万元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随着9月开学季临近，学区房的买卖和租赁需求提前释放，进一步带动下半月市场活跃。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二手房带看量连续回升，周末签约量创近两个月新高。
7: 我们这个片区整体来说是属于学区房的一个片区，8月份呢，跟以往来比呢，成交量今年还是增加了很多，不管是带看还是成交，尤其是偏总价小户型，这个大片区大概成交了有40-50套，跟7月份相比增长了10%到20%左右。
8: 学区置业应该说是8月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按照我们公司实际成交量来看的话，环比7月是增长了12%，主要就是发生在8月下半月，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外出度假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买房作为非常头等重要的大事。
5: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8月深圳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幅达8.5%，其中新房网签销售2589套，同比增长20.4%。二手房网签销售4275套，同比增长2.4%。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迎来收官，总票房实现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一百二十。

0: 1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
1: 暑期档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是来自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和宁夏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个暑假电影的热度也已经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的拍摄地。
2: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3: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小镇入口处挂上了海报，立起了取景点的介绍路牌，每天都有游客专程来打卡。
4: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3: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上映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64岁的葛一红去年在石炭井上开了一家餐厅，这个暑期电影热播让他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5: 自电影上映以来，我们石炭井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我的饭馆以前收入一天大概只有400-500块钱，现在增到2-3千块钱。
3: 这个暑期，石炭井把握影视 IP 发展机遇，不仅在小镇里复原电影场景，推出电影同款美食套餐，还延伸票根经济，开展美食福利专场，各类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销量同步走高。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6: 这个龙餐馆呢，我让我反正是记忆犹新。刚才从外头也看到很多辆演员用的车，然后我就来拍了几张照。
3: 作为专业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近400部。现如今，通过实景片场开放、研学项目落地，东方影都实现了从影视生产端向文旅消费端跨越。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600多支团队，共计8万人次游客。这个暑期，山东青岛还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
7: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8: 目前，青岛市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商户已突破800家，服务涵盖餐饮、研学、婚庆等多元场景。
1: 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身成优惠券包，串联起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加融合消费新生态。
9: 自7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
10: 扫了活动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9: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7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可在浙江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仅离

0: 滴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原本200元的门票加索道套票，凭票根半价只需100元。据了解，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自7月中旬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9.6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7万项。
1: 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3: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近日，尼泊尔北部地区突发严重泥石流灾害，导致多处陆路交通阻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挑战。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援泥隧道专家与尼泊尔军方及当地救援力量紧密协同，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对多座受损隧道展开排查与搜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独家报道。
3: 在一处隧洞的搜救现场，隧道内部的积水、淤泥和落石严重阻碍通行。
4: 泥沙很多，水流也很急，
5: 它下面淤泥很厚。这是这边的一些受灾情况。现在我们只能走这个供水管道，因为下面水已经很深了，
6: 已经没有办法前行，所以我们紧急地制定了新的方案，主要是以无人机器探索，同时结合我们也要以人工的搜索要相结合。那我们看到的是里头有大量的水，然后再往里，实际上整个洞已经完全堵死，再往回呢就是一个很深的深水区，又采取了浮筒的方式，人工骑浮筒往里走，然后这样子去探查。
3: 在完成这个地点的隧道排查后，专家组应尼泊尔军方紧急请求，迅速清点装备，转乘军用直升机赶赴受损的另一处水电站项目隧道，开展新一轮实地勘测与风险评估。对于中方专家组在危难时刻迅速驰援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尼泊尔军方给予了高度评价。
7: Thank you, that Chinese expert team who are here, they are standing with us in times of crisis, so that Nepali Army team in coordination with Chinese expert team, we are you know like working as a team for the bette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e expert team is here.
3: 灾害发生后，灾区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恶劣天气与复杂地形给搜救工作带来巨大阻碍。尼泊尔军方在热索瓦和努瓦果德等重灾区持续部署力量展开搜救。目前，中尼联合救援力量正克服极端恶劣条件，争分夺秒在灾区持续推进排查与搜救工作。
1: 当地时间周一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一起持刀行凶事件，一名女子在20秒时间内连刺两人，造成一死一伤。纽约警方披露了更多案件信息，嫌疑人有精神疾病病史。另据美媒报道，死者为美国银行高管。
8: 据美媒报道，在此次袭击中身亡的女性是美国银行副总裁艾琳·皮亚琴蒂，年仅32岁。美国银行为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业务包含个人零售银行、商业信贷、投资银行、全球市场交易以及相关财富管理等。另据纽约警方披露的信息，行凶者为一名49岁女子，名为帕梅拉·西斯内罗斯，居住在纽约皇后区。警方的记录显示，她有精神疾病病史。她当天手持双刀行凶，20秒时间内连续刺伤2名路人，造成一人死亡，一人腹部受伤。嫌疑人逃窜过程中被警方拦截，双方对峙约4分钟，期间警方多次命令他放下刀具，均遭到拒绝。随后，警方使用电击枪，但未能阻止嫌疑人。最终，警方开枪将他击倒，在送医不久后死亡。目前，纽约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随机且无端的袭击，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 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

0: 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2: 卡里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来看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这一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追平2022年7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据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警方表示，8月31号晚上，该国北桑坦德省一警察局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其中伤者包括多名警察。警方透露，涉事车辆去年被盗，犯罪分子用这辆汽车装载了80公斤的炸药，最终炸毁了警察局的部分建筑，并波及到附近住宅和商铺。截至发稿，暂无任何组织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据美联社报道，近日美国犹他州宰恩国家公园发生落石和泥石流，部分道路临时关闭。公园方面表示，截至9月1号，部分道路仍处于临时关闭状态，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落石。

0: 和泥土，另有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洪水从山上倾泻而下，部分道路被淹，场面相当惊险。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好，来看其他资讯。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数据，这是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15点见。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猕猴桃新鲜上市，红心儿、黄心儿、绿心儿到底怎么选？
11: 红洋是苍溪经典老品种，果皮青绿，果面几乎无绒毛，果肉橙黄。
10: 国产十几元，进口近50元，价格为何如此悬殊？
12: 进口奇异果大多是追求品牌，看重外观标准化，用来送礼或是反季节购买的消费者。
10: 猕猴桃到底该如何催熟，有何妙招？
13: 将硬的猕猴桃与两个苹果或者是几个香蕉一同装入纸箱封口，常温避光摆放2到4天呢就可以变熟。
10: 记者深入猕猴桃原产地，探访从果园到百姓餐桌的消费链条，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八月中旬开始，各类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水果摊、商超货架上红心、黄心、绿心猕猴桃堆得满满当当，价格也从每斤起源到四五十元不等。今年猕猴桃市场行情怎么样？各个品种的价格差异到底有多大？消费者该怎么选才不踩坑？记者走访了多个市场和产地，为您带来最新市场调查。
1: 国外的猕猴桃基本在3到5月采收，进口到国内5到10月开始售卖，夏季进入市场，正好填补了国内猕猴桃供应空档。昌西红星猕猴桃8月上旬到9月陆续采摘上市，属于国内秋季应季鲜果。进口猕猴桃卖到49块8元一斤，而昌西红星猕猴桃超市售价大约在12到16元一斤。
2: 一边是漂洋过海来的进口奇异果，一边是本土当季现摘的鲜果，价格相当悬殊。进口果和本土猕猴桃，消费者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3: 超市里49块8一斤的进口奇异果，大多是追求品牌，看重外观标准化，用来送礼或是反季节购买的消费者；而昌西本地红心猕猴桃的主要买家，更多是看重鲜果风味、花青素营养。
4: 追求高性价比，爱吃国产应季水果的人群，
5: 一些精品的消费者在比价方面很有一套。
4: 比价一样，网上卖进单价，对比一盒标价猕猴，先看近看量，扣除包装盒重量。同样大小果子，对比单斤价，进口果贵，优先选应季国产猕猴桃，按大小规格横向对比。
6: 不要只看包装好看。
7: 进口奇异果49块8一斤，一斤大概5到6个。昌西红星16元一斤，同样也是5、6个果子，算下来进口一个将近9块。国产只要3块多，同等数量买进口一斤的钱，可以买3斤多的昌西红星猕猴桃。
8: 我在超市选猕猴桃，首先看软硬程度，选能轻微按压的，其次看果心完整无碰伤，再看价格性价比。
0: 同时留意品种，红心看重果心红纹，还要避开烂斑，优先选当季鲜果。品种方面，最早上市的是红心猕猴桃，金红一号在8月上旬就可采摘，中间是黄心品种，8月中下旬陆续成熟，最晚的是普通绿心，要到9月上中旬才集中上市，价格也依次递减，红心最贵，其次是黄心。
9: 绿心价格最低，同样是红心猕猴桃，品种不同，价格也有明显差距。
10: 我们红阳猕猴桃成熟后有蜂蜜香甜，果肉金黄新意，几乎无酸味。2026年红阳猕猴桃原区收购价红阳8元至16元一斤，金红一号早熟纯甜，甜度略低于红阳。
0: 金红一号最先上市，原区收购价7元至9元一斤。东红猕猴桃酸甜均衡，带一点清爽果酸。东红的价格居中，大约在8元至10元一斤。从19元到40多元一斤，国产当季猕猴桃和进口奇异果之间的价差，主要来自上市时间差和品牌溢价。 国产红心猕猴桃作为当季应季鲜果，价格只有进口的1/3左右，一个进口果的钱能买3个国产果，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送礼看重面子的选进口，家庭日常吃首选当季国产，追求极致品质和口感可以选有机，丰俭由人按需选择。 了解了市场行情，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高品质的国产红心猕猴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从枝头到餐桌，一颗好果子背后藏着多少门道？记者随后来到红心猕猴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区四川苍溪，走进深山果园一探究竟。苍溪群山连绵。 种植区域海拔多在600到800米，最高峰接近1380米。猕猴桃大多散户分散种植，山高坡陡，地块零散，不少果农没有大片平地，就在狭小的坡地上。

0: 然后精耕细作，种出了远近闻名的红心猕猴桃。我家种植猕猴桃呢有十几年了，目前呢有6亩地，种的是一个长期红心猕猴桃，猕猴桃根系浅，怕干旱。
1: 今年上半年呢，雨水比较少，猕猴桃比去年的产量少一些。今年大概能收7000斤左右，收入大概在6万元左右。每年的猕猴桃的收入啊，是我们家收入的30%。一会儿呢，就有采购商要来收获，希望我们能谈一个好价钱。
2: 在沧溪，像罗春平这样的小种植户，把猕猴桃当做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从修剪、授粉到套袋、采摘，每一个环节都格外上心。
1: 为了保证果子品相和品质，果园里的管理工序一环扣一环。
3: 一亩果园3人忙活摇一天，每天10多小时连续忙活10天，人工和枝带总成本超过10万元。淘完枝带的果子卖箱后，售价都会更高。
4: 授粉也是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关键环节，光靠密封远远不够。
5: 猕猴桃主要靠人工点化授粉。 最佳授粉期只有2周，一般间隔1天授2遍。人工授粉要早起采雄花、取花粉，耗费不少人工工时，人工成本是种子环节里环节不小的开支。但授粉充足，果子才能个头均匀，不畸形。
6: 授完粉套完袋儿，还要输除小果，保证留下来的果子个个都是中果以上。
7: 果农告诉记者，单条藤蔓大约结果60个果子，产量在10多斤左右。但为了养分集中，小果在先期就会被输除。您知道一条藤蔓可以结多少猕猴桃吗？
8: 猕猴桃植株的高度控制在1米8到2米，藤蔓能生长至5米长，单条藤蔓。 大约结果60个果子，产量在10多斤左右，保留下来的基本都是中果或大果，怕抢夺养分，小果在先期已经被输出掉了，管控树形方便采摘，保证稳产优产。我家的果园一共128亩，年产鲜果60吨，今年整体产值预计480多万元。
9: 沧溪猕猴桃种植面积近40万亩，基地多分布于高山林地，地形地貌决定了种植只能以依山零星栽植为主。
10: 沧溪猕猴桃种植面积近40万亩，基地多分布于高山林地，以散户依山零星栽植为主，连片规模化园区偏少，全县超10万群众深度参与种植、分拣、销售全产业链。
1: 年产鲜果约16万吨，猕猴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68亿元。所有精心管护都是为了采摘那一刻。记者发现，几乎所有果园都选择在凌晨3、4点开工，放着白天不采，非要趁着夜色下地，这是为什么呢？
0: 凌晨3、4点气温低，果子凉爽，采摘后不易快速变软变质，耐储运，采摘。

0: 快速熟烂，分级摆放，软硬果子分开收纳，最好程度保留新鲜口感。
1: 果子采下来，紧接着就是收购商的严格筛选。苍溪全山交错，收购商进山收获并不简单，他们要分三次上山核验。
2: 苍溪全山交错，种植区域海拔多在600到800米，最高峰接近1380米，猕猴桃大多散户分散种植，每年我们都得三次上山下乡。8月中下旬猕猴桃成熟前，我们会来测糖度，把握品质。8月底和9月初采摘阶段现场验货筛选鲜果。
1: 收购商在果园里是怎么快速甄别品质、筛掉次果的呢？我们也来学习怎么挑选猕猴桃吧。
3: 我们一般是早上进场，先看这个外形，挑圆润端正、无磕碰伤疤的这种果子，捏着要紧实有弹性，软硬适中是最好的。然后切开看果心纹路，红心的放射纹路完整浓密的才是优品，像这种畸形破皮发软的要全部剔除，只收凌晨采摘的鲜果，果子的新鲜耐放，这样挑出来的猕猴桃的品相才会统一，卖价才会更高。
1: 收上来的果子按什么标准分级？不同等级之间收购价差有多少呢？
0: 猕猴桃按重量分三等来收购，70到90克的地头收购价是8元钱一斤，90到120克的为大果，收购价是10元钱一斤，120克以上的是特大果，12元一斤，每提升一档重20克，收购价加2块，经过分拣、包装、运输、人工成本加成，商超零售价分别涨到中果12元、大果14元、特大果16元一斤。
4: 我们家除了种植猕猴桃，也自己销售。这是目前我们卖的最好的两款，这个是5斤装，里面装了20个有机红心猕猴桃，这一盒的卖价是200元。这个是10斤装，里面装了40个有机红心猕猴桃，这一盒的卖价是400元。
1: 了解了好果子从何而来，消费者最关心的还是猕猴桃到底该怎么选。红心、黄心、绿心，有机猕猴桃到底哪个更好吃？
5: 普通红心与有机红心差别很明显，有机管控种植，水分更紧实，不水塌，糖度更高，更浓郁，果肉饱满，黑色籽粒分布均匀，大概有400粒黑籽，黑籽所含的花青素含量高出不少，红色果心颜色更深。普通红心口感偏水润，黑籽大概300粒左右，花青素偏低，价格差距较大。普通红心一斤15元以上，有机红心一斤40元以上。
1: 果农介绍，有机红心猕猴桃有更紧实的果肉，更高的糖度，更浓郁的风味和更多的花青素，所以价格约是普通的2倍多。
6: 普通猕猴桃化肥催长，果皮绒毛杂乱，部分容易空心。有机猕猴桃果肉生长环境绿色健康，果肉细腻紧实，果肉更致密，花青素含量更高，果香浓郁。有机猕猴桃大小匀称，果子围绕红心整齐排布，果肉细腻口感更好。普通猕猴桃大多籽粒排布杂乱，有机猕猴桃果肉水润紧实，糖度普遍在16度以上，清甜蜜感十足，汁水充盈不软烂。普通猕猴桃要么水分过大口感发水，要么糖度偏低带着酸味。普通红心猕猴桃一斤大约约15元，有机严格管控的红心猕猴桃品质口感更佳，一斤能卖到40元。
1: 红心、黄心、绿心猕猴桃哪个更好吃，哪个性价比更高呢？
7: 爱吃纯甜选红心，口感软糯甜度最高，偏爱清爽果香的选黄心，追求实惠选绿心，酸甜适口价格最低。绿心猕猴桃普遍比红心猕猴桃便宜一半以上。
1: 除了口感和价格，它们在果皮、果肉、外观形态上也有明显区别。
8: 红心果皮青绿色，绒毛很少，果形适中且圆润。绿心果皮深绿，绒毛粗密如钢丝球，果子普遍偏大。黄心果皮偏浅黄褐，呈鸭蛋形，细小绒毛。红心果肉淡绿，果心红色，放射状纹路。绿心果肉通体翠绿，中心白色，实体果心。 黄心果肉金黄，果心淡黄色，无红色纹路。
1: 糖度排名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指标，红心、黄心、绿心糖度差别不小。
8: 红心最甜，几乎无酸，黄心清甜爽口，绿心酸甜相间。最早的是红心金红一号八月上旬，中间是黄心品种八月中下旬，最晚普通绿心九月上中旬。红心最贵，其次是黄心，绿心价格最低。
9: 金红一号最早八月十号左右就能合规采摘，第二名东红八月二十号前后成熟上市，第三名红阳八月底到九月初才集中采摘，三个品种错峰成熟，早中晚依次上市，拉长整体售卖周期。
1: 消费者在品种选择上其实很简单，喜欢吃纯甜软糯选红心儿，喜欢吃清甜爽口选黄心儿，喜欢酸甜实惠选绿心儿。红心儿最早上市，绿心儿最晚上市，价格一。

0: 此地检，按照您的口味偏好和购买预算来选，就不会出错。同样是红心儿猕猴桃，红阳、金红一号、东红三个品种看着相像，内里却差别不小。从果肉纹路、糖度口感到成熟采收期，各自有什么特点？该如何一眼快速区分辨认呢？
1: 红阳是苍溪经典老品种，果皮青绿，果面几乎无绒毛，果肉橙黄，但红心放射纹路更广更细密。东红果皮深绿厚实，果面绒毛较少，果肉橙黄，红色果心放射短且散。金红一号果皮褐色，果面绒毛较多，果肉也是橙黄，但只有果心一小圈是红色。
0: 同属红心儿家族，三兄弟各有特色。金红一号最早熟抢先，东红酸甜均衡居中，红阳蜂蜜香甜压轴。价格上，经典老品种红阳最贵，金红一号和东红相对亲民。想抢先尝鲜，选金红一号；爱经典甜蜜口感，选红阳；喜欢酸甜平衡，选东红。记住果皮和果心儿的细微差别，一眼就能认出来。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苍溪红心儿猕猴桃有着一套严格完整的品质标准。什么样才算正宗原产地鲜果？糖度、果形、花青素含量又要达到怎样的指标呢？
2: 我们的红心猕猴桃被授予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已经有22年了，是2004年正宗地理标志红心猕猴桃，摘下来糖度最少10度，放熟超16度，酸甜比例合格才算达标。果肉细腻，红心放射纹路完整，维 C 足量，自带本地土壤的有机硒钙锌钾，花青素含量远超外地猕猴桃，拿到正规质检报告才是合规的苍溪地标猕猴桃。
0: 很多消费者选猕猴桃容易被一些网上说法误导，记者整理出了消费者最常问到的一些高频疑问。猕猴桃红心越红口感越甜，
3: 果子中间红色放射纹路是花青素形成的，红色纹路多颜色深，只代表花青素含量更高，和甜度高低没有必然关系，甜度看糖度。花青素就是天然抗氧化物质，护眼睛保养血管。
0: 猕猴桃硬果酸涩不能吃，必须放软烂再吃。
3: 不要等到整体软烂，捏着微微发软有弹性时口感最佳，放太软反而容易发酵发酸。
0: 猕猴桃放冰箱可以催熟，
3: 低温只会停止成熟，整个果子变僵而且极易坏掉。
0: 个头越大的果子越好吃，
3: 特大果反而容易空心，口感偏淡。
0: 如果买回家的猕猴桃还硬邦邦的，酸涩没法直接吃，怎样才能稳妥催熟？如何才能做到熟度均匀还不容易烂呢？这里面藏着一个简单又好用的小妙招。
4: 将硬的猕猴桃与两个苹果或者是几个香蕉一同装入纸箱封口，常温避光摆放，2到4天呢就可能变熟熟透。苹果和香蕉的释放乙烯是一种气态植物，能催熟果肉，渗入猕猴桃果肉细胞，唤醒果肉内部的淀粉酶、果胶酶。这个传统化学反应是属于植物的生化反应。这种催熟的方法，夏天2到3天，冬天呢可能要3到4天。特别提醒，不要放在冰箱里，低温会中断催熟，容易放坏。
0: 为什么同一箱猕猴桃，有的熟得快，有的迟迟不熟？怎么解决呢？
5: 果子成熟度原本不一样，大小、采摘时间不同，成熟速度就有差距。挑出硬果和苹果，密封催熟；发软的单独放冰箱保鲜，分开保存，这样就能避免有的熟透腐烂，有的还很生硬。
0: 牢记常温催熟，变软冷藏八字诀。硬果与苹果或香蕉密封放在一起，常温下2到4天即可变熟，变软后及时吃掉，吃不完的放入冰箱冷藏，可保存1周。千万别把硬果子塞进冰箱，低温会终止催熟过程，放再久也不会变甜，只会干瘪坏掉。
6: 很多人觉得奇异果和猕猴桃是两种水果，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名字不一样，价格却相差很大，差别究竟来自品种还是商业包装？我们请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一次性说清楚。两者属于同一物种，本质上没有植物学区别，仅仅是商业用名、产地和市场称呼的差异。 中国是世界猕猴桃属植物的起源和分布中心，全球猕猴桃属植物约54个种， 其中原产于中国的就有52个。 1904年新西兰传教士从湖北宜昌带走一把野生猕猴桃种子，才逐步有了当地奇异果产业。而我国猕猴桃可考证的栽培利用历史已有千余年，昌西红星猕猴桃的原生种子呢，就源于我国本土猕猴桃野生资源，
5: 其商业化栽培影响了世界猕猴桃产业格局。很多朋友爱吃红心猕猴桃，但未必清楚它的营养成分。红心猕猴桃含有哪些对人体有益的成分，能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每100克去掉皮的苍西红心猕猴桃果肉含有180到220毫克维生素 C， 一颗猕猴桃就能补齐成年人一天所需维 C， 它是普通橙子的6倍，苹果几十倍，维 C 充足好消化，能够帮助抗氧化、护皮肤、护眼睛，老人小孩吃着都容易吸收。猕猴桃中的膳食纤维润肠通便，饭后食用还能助消化。除了维生素
0: C 和膳食纤维，正宗红心猕猴桃还含有哪些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7: 里面的硒、锌、钙又能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苍西红心猕猴桃含有十几种易吸收的小分子氨基酸，包含人体必需的8种，生吃就能吸收。果心红色部分富含花青素，加上本地土壤带来的硒、锌、钙等微量元素。锌提升免疫力，抗氧化， 减少身体自由基损伤，锌增进食欲、修护黏膜，助力伤口愈合；钙养护骨骼牙齿，舒缓神经，改善乏力。三种元素为植物有机形态，人体更好吸收。一颗红心猕猴桃，维
0: C 含量是橙子的6倍，苹果的几十倍，堪称营养小金矿。饭后吃一颗助消化， 日常吃一颗抗氧化、护眼睛、养血管、老人、小孩、上班族都非常适合。说起猕猴桃，消费者一般都会直接鲜食，但在四川苍西还藏着几种出人意料的特色吃法。鲜果跳出甜品生食的常规思路，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独特风味呢？
8: 采用七八成熟、坚硬不软的苍西红心鲜果，去皮切厚片，加食盐、小米椒、少量的泡菜水，然后后面的这一排是辅料，腌制2个小时，果酸中和辛辣，爽脆解腻，酸甜咸辣，完全颠覆水果的认知。红心猕猴桃切片，加入四川红油辣子、生抽、花椒面、少许白糖和香醋拌匀。
9: 甜果遇上麻辣川味，酸甜加辣，清爽开胃，属于苍西的特别吃法。
10: 当地还把猕猴桃融入了烘焙创意，选好三种猕猴桃做成三色猕猴桃蛋糕，分层嵌入三种鲜果，层次明艳，一口就能尝到三种果香。
11: 选好绿心、黄心、红心三种猕猴桃，做好蛋糕胚，准备好奶油，每一层的猕猴桃都不一样。
0: 底下一层翠绿，第二层金黄，最上一层黄肉红心，三色分层整齐叠加，中间夹入新鲜猕猴桃果肉夹心，表层轻抹淡奶油点缀鲜果。怎么样，猕猴桃除了直接鲜食，还可以做成泡菜、凉拌菜，甚至三色蛋糕，创意吃法让人眼前一亮。但再好的水果也有禁忌人群。 医生介绍，肠胃虚寒、胃酸过多、过敏体质、肾结石患者、经期怕冷的女性以及小朋友都要注意适量。普通人每天一颗，饭后食用为最佳。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

0: 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我们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3939.79点，下跌1.01%，深成指报收13611.55点，下跌1.88%，创业板指报收3312.24点，下跌2.39%。今天是北京证券交易所宣布设立5周年，5年来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科技创新属性进一步增强。
1: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经达到339家，总市值从开市初期约3000亿元增长至约8400亿元，百亿市值公司从4家增加到8家。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北交所日均成交额从开市初期不足10亿元增长至目前约200亿元。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参与北交所市场的公募基金产品数量从开市初期100余只增加到目前超过3000只。市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含科量也在持续提升。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中超过60%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于机器人、新能源、航空航天、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链细分领域。这一特点在新增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达到53家，占同期 A 股新上市公司数量的一半。在今年新上市的公司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过80%，资金也更多流向科技创新领域。5年来，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约800亿元，平均每家约2亿元，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今年以来，围绕进一步提升市场功能，北交所多项改革举措加快推进。新版交易规则落地，进一步完善交易和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机构投资者交易便利度，再融资机制持续优化，并购重组规则进一步完善等，为企业上市后的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支持。
0: 北交所宣布设立5年的具体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北交所分析师

0: 范想想，想想你好，5周年之际，请你给我们解读一下北交所上半年业绩的整体表现，还有盈利质量和增长动力来自哪里？
1: 好的，主持人你好。2026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在复杂经营环境下展现出较强运营韧性，339家公司中超80%实现盈利，近半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43家增速翻倍，营收总额同比增长14.92%，归母净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19%，不同企业呈现一定的业绩分化，25家归母净利润超1亿元。这些企业多凭借在细分领域的长期深耕，将技术优势与产业积淀持续转化为业绩增长动能。盈利方面，净利润增速高于营收增速，说明企业费用控制与盈利能力在持续改善。北征市场整体市盈率水平处于历史相对低位，中报业绩披露完毕后，有望迎来板块估值重塑。主持人，
0: 好，那北交所公司的研发投入以及机构持股方面有哪些新变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研发投入方面，2026年上半年整体研发费用率为4.13%，其中16家公司研发费用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反映出鲜明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导向。技术壁垒作为核心竞争力，绝大多数企业坚持长期较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个别企业会根据自身现金流情况做出阶段性的调整，呈现一定的结构性分化。那机构持股方面，一般法人和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仍坚定配置北征板块，体现产业投资的长远信心。私募基金参与积极性不断提升，调仓节奏加快，机构持股家数虽有所下滑，但持股比例降幅不大，说明机构持仓更趋集中，更侧重具备长而久发展基础的标的。主持人，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北交所产品的生态建设有哪些进展？对于市场和投资者都意味着什么？
1: 好的，近年来北交所不断加速落地了一些新产品，成果显著。债券端相继推出了全国首单中长期科创债、首单产业赋能债、首单信用增进公司债等创新品种，构建多层次债券体系，也拓宽了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的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了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约束。投资产品端呢，北证50指数与主题基金持续扩容，一方面丰富了场内可投资工具，降低各类资金参与门槛，另一方面也持续引进中长期活水有序流入，畅通资本与企业对接通道，中长期来看有助于形成上市公司持续成长与投资者共享发展红利的共赢格局，满足中长期资金多元化资本配置需求。以上，主持人。
0: 好，谢谢想想的解读。我们来看其他资讯。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
2: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3: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2: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4: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0: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 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0: 异宠是指猫狗等传统宠物之外的另类宠物。近期，深圳海关在口岸连续查获了多起旅客违规携带异宠进境的案件，截获球蟒、葵花凤头鹦鹉等活体动物。来看报道。
5: 在深圳湾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入境通道开展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未申报旅客身形异常，神情紧张，对其实施拦截检查。
6: 在触碰这位旅客腰部时摸到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从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对当事人进行问询，当事人自述这批蛇都是从境外获取，计划带入境内作为宠物饲养，并进行转售牟利。
5: 经鉴定，这些活体蛇为球蟒、牛奶蛇和地毯蛇，其中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同样在深圳湾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一名旅客的防晒手套中查获了一只活体鹦鹉。经鉴定，这只鹦鹉为葵花凤头鹦鹉，属于濒危野生物种。在广东深圳的福田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一名旅客的外套口袋、背包里发现了10只用白色布袋包裹的活体动物。经鉴定，这些动物为结角手工，是一种蜥蜴，属于外来物种。
7: 这些外来物种可能携带未知病原体，危害人体健康，还有可能威胁本土种群的生存，甚至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
0: 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然而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所谓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它成为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焦虑。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人群有哪些？有必要佩戴吗？我们来看医生的建议。
8: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9: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8: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9: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0: 佩戴动态血糖仪后，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会

0: 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飙升，就会直接拉黑该类食物。夜间设备如果弹出低血糖的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会立刻加餐补糖。专家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得不偿失。
1: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2: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2: 空腹血糖我们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2小时要小于7.8毫摩尔每升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的一个正常值。
0: 其实科学控糖不需要过度依赖监测设备，普通人可以通过规范饮食、规律运动就可以稳定血糖代谢。应该如何科学运动，又应该如何精准地识别身体的预警信号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建议。
1: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3: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率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比如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1: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2: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啊，同时呢我们静脉血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那么另外呢如果呢我出现空腹血糖的异常，那我可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也可以测胰岛素的水平，来评价我们整体的血糖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0: 好，来看一段网上热议的视频。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了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造成两件珍贵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全过程。
1: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4: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腹，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0: 这段视频曝光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孩子虽小，但家长的纵容行为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目前受损的两件标本已撤展，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全过程的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5: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腹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4: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所以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是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0: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何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介绍，这种做法在国内外自然类博物馆中很普遍，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观察标本。
4: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5: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4: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0: 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告诉记者， 此次损害标本事件并非个例，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等均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4: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

0: 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1: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财政部公开披露财长贝森特日前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的会谈内容，释放出美国政府希望日本通过货币政策和市场行动缓解日元弱势的明确信号。
2: 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贝森特在与植田和男会面时，强烈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货币政策和市场行动，以应对日元汇率被明显低估的问题，并指出日元疲软正在加剧日本国内通胀压力。贝森特强调，以稳健方式制定和传达货币政策，对于锚定通胀预期，避免汇率过度波动至关重要。美国媒体指出，贝森特此前已经多次暗示日本需要加息以支撑日元。此次会面后，美财政部公开发布相关内容，相当于进一步释放了对日本采取行动的支持信号。分析称，虽然美财政部公布的会谈内容没有直接写明要求日本加息，但贝森特近期的公开表态已经多次将日元走强与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联系起来。8月31号，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自己掌握一些市场没有的信息，因此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最终会采取有利于日元走强的行动。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央行将加息时，贝森特表示，市场其实已经在对此做出反应。
1: 当地时间周1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一起持刀行凶事件，一名女子在20秒时间内连刺两人，造成一死一伤。纽约警方披露了更多案件信息，嫌疑人有精神病病史。另据美媒报道，死者为美国银行高管。
2: 据美媒报道，在此次袭击中身亡的女性是美国银行副总裁艾琳·皮亚琴蒂，年仅32岁。美国银行为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业务包含个人零售银行、商业信贷、投资银行、全球市场交易以及相关财富管理等。另据纽约警方披露的信息，行凶者为一名49岁女子，名为帕梅拉·西斯内罗斯，居住在纽约皇后区。警方的记录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病史。他当天手持双刀行凶，20秒时间内连续刺伤2名路人，造成一人死亡，一人腹部受伤。嫌疑人逃窜过程中被警方拦截，双方对峙约4分钟，期间警方多次命令他放下刀具，均遭到拒绝。随后警方使用电击枪，但未能阻止嫌疑人，最终警方开枪将他击倒，在送医不久后死亡。目前纽约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随机且无端的袭击，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这一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追平2022年7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据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警方表示，8月31号晚上，该国北桑坦德省一警察局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其中伤者包括多名警察。警方透露，涉事车辆去年被盗，犯罪分子用这辆汽车装载了80公斤的炸药，最终炸毁了警察局的部分建筑，并波及到附近住宅和商铺。截至发稿，暂无任何组织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据美联社报道，近日美国犹他州宰恩国家公园发生落石和泥石流，部分道路临时关闭。公园方面表示，截至9月1号，部分道路仍处于临时关闭状态，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落石和泥土。另有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洪水从山上倾泻而下，部分道路被淹，场面相当惊险。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 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来看其他资讯。受到中东战事升级影响，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早上3:01，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10月期货价格上涨5.4%，达到每兆瓦时73.590欧元，较战事爆发前约32欧元的水平已上涨超一倍。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字忘了写，犹太字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犹太字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犹太字没问题，去字留香亮白，犹太字没问题。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一座曾经依赖煤炭产业的城市，靠什么实现了产业升级？
3: 定位清洁低碳化工作为首位产业，我们落后了一批科创企业。
4: 我们已经占到了这个市场份额的45%。
2: 一个三线城市的工业园区，凭什么让诸多高新科创企业如鱼得水？
4: 那这个园区的整个配套设施也是比较齐全的。
2: 传统资源城市如何用科技引领加机制创新，打造出一串区域经济新发展密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陕西滨州。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陕西省滨州市文家坡发电公司的输煤线，现在正在运输的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东西。这是在煤炭开采过程中的一种废弃物，叫做煤干石。现在呢，在这里，煤干石也可用于发电，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1: 过去，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煤干石、煤泥堆存起来，既占地又污染环境。如今，在陕西滨州文家坡发电公司里，每天大约有3000吨的煤干石实现了废渣再利用。这些煤干石和煤泥按一定比例掺入煤中，被高效清洁地转化为电能。
2: 然后我们到现在的话，我们掺了干石，接近40万吨了，就是我们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已掺了接近40万吨干石，掺了30万吨煤泥，就是说这部分能发到16.5亿度电，所以说这个对低热值煤清洁高效利用，这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1: 低质煤高效清洁利用，仰赖的就是这套世界首台660兆瓦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机组。
2: 这套机组最厉害的就是能吃粗粮，煤干石、煤泥这些煤矿废料送进锅炉，颗粒在炉内循环反复燃烧，吃干榨净残余能量，不仅把矿山垃圾变成清洁电力，超低排放更加环保。
3: 你现在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疾控室，也就是整个全厂的生产控制中心。现在我们能看见这边有个数。 叫负荷，这个就是我们实时的一个发电负荷。我们这台机组呢，满负荷、额定负荷能发到660兆瓦。现在是238兆瓦。然后这边还有几个数，这边
2: 看一下，一个是粉尘，一个是二氧化硫，一个是氮氧化物。这是我们作为火力发电厂污染物控制的核心参数。
3: 国家标准呢是粉尘不超过10毫克，10毫克。
2: 我们是0.3毫克。 二氧化硫国家标准是不超过35毫克，我们也就联均3.几，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这两个指标，尤其是这两个指标，远远优于我们国家标准以及关中的一些控制标准。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就要清洁高效利用低热值煤。我们不但利用了低热值煤，我们在转换硝蜡低热值煤的同时，我还是清洁的，
1: 高效的。对。滨州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长久以来，煤炭撑起了当地产业发展的根基。文家坡发电公司从项目设计之初，就将环保与节能作为核心目标。就连厂区里这座最高、最具标志性的冷却塔，也处处体现着节能巧思。
0: 这个就是我们发电厂的冷却塔，马上我们要进去看一看了。走吧，
4: 这边。
0: 我进去了，没进去过。哦，
4: 你要铁门，然后中间还有一道铁门。哇，这就是我们的冷却塔内部。
0: 对。
4: 我第一感觉是好热呀，这里面。
2: 它这个热量就是因为它在换热，把这个循环水的热量通过空气把它冷下来。
0: 这里面有多少度？
4: 这里边估计50度左右了，
0: 50度左右还是挺热的。
4: 符合越高，它可能温度越高。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周边的这一片是，
0: 那就是换热器，就是冷却器啊，
4: 里边是这个循环水，
0: 里边循环水啊，
4: 它这个空气，它往里边走的时候，它就把这个循环水的温度给降下来。
0: 以前我看到的可能是一种水泥，
4: 状的这种水泥塔，是不是？现在都是一种钢结构的塔了，这有什么好处吗？
0: 采用全钢结构，首先第一个，它是安全，全钢结构。
4: 我们就可以采用模块化的形式，先在地面把它全组装成一块一块的模块，然后把它雕上去，只需要几个人，像拼搭积木一样的，
0: 对，
4: 把它搭上去了。对，就需要几个人，我就可以慢慢往上就把它修好了，就不用上几次上百号人在上面去施工。这是安全。第二个就是因为它是全钢结构，是吧？我即使电厂，我服役完了，结束了，退役了。
0: 我这些钢材可以完全回收利用。
4: 我们平常以前看到的，可能它那个就是电站的这个冷却塔，它都是呼呼一直在冒着白色蒸汽的这种。我们这个我感觉没看见这个冒烟或者冒蒸汽都没有。
0: 对。
4: 我们现在是冷却塔和烟囱是合二为一的。为啥我们这个烟囱它也啥都没有，啥也看不见？是因为我们脱硫的工艺采用的是一种半干法。这个脱硫工艺呢，它只有微量的水。
0: 喷到烟气里边，不像这个湿粉的它有大量的水蒸气，所以说我们平常看见可能湿粉脱流的这个烟囱是冒着大白龙，就是浓浓的白烟，那是水蒸气，它当然也没有什么污染，但是它视觉上就是冒着滚滚的白烟。我们这个呢什么都没有，就是它因为脱流工艺不一样。再说我们这个冷却塔它也没看见这个滚滚的这个白蒸汽，是也是因为我们采用的是间接空冷，采用这两技术呢它最大的好处节水，我们这个地方本身缺水，水资源不是那么丰富，所以说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怎么节水，所以说采用了这些技术来降低我们的水耗。
2: 2025年文加坡发电公司年发电量26.08亿千瓦时，滨州在规划建设这座电厂的同时，高效能源化工园区也同步布局落地。要知道大部分化工企业生产都离不开工业蒸汽，依托这座电厂，园区企业不仅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电力，还可以便捷获取电厂输出的热能蒸汽。
0: 现在你能看见上面这个管道
1: 哦，最粗的那个、就是、白色的，
0: 对对，白色的、高度保温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给园区供气的。
1: 供气啊、里面是什么？
0: 就是里面是蒸汽。
1: 蒸汽
0: 就是在发电机里边做完工、然后我们抽了一点蒸汽出来，给园区供气。
1: 就是说我们现在园区里的所有的化工企业，它这个必备的一个生产的，
0: 它可能需要热源，
1: 对，需要热源。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厂里的这个蒸汽是可以供给他们的。
0: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管道给整个园区的这个工业蒸汽母管给它供气。哇，它在这个蒸汽母管上接上，然后它就可以给自己供气了。你像其他的园区，比如说某个零星的一些企业，他如果说没有集中的热源的话，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说上燃气锅炉、燃油锅炉，或者上。

0: 那个小锅炉，但是那些效率都不够高。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放在这个地方，当时的宗旨就是为园区提供能源，
1: 嗯，
0: 尤其是热源。
1: 哦，
0: 这是我们这个项目当时放在这个地方的重大意义，就是作为园区它整体的规划，我得有一个集中的热源点。那么解决了这个热源点，你谁引入这个企业园区里来了，然后它的热源解决了，
1: 就是大家都很方便了，
0: 对，
1: 对吧？
0: 都很方便了。
1: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现在这个经济效益怎么样？
0: 我们目前呢，你看这个，每一吨蒸汽大概就是220块钱。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法器回那个临界水不回收的话，可能240，就加20块钱的这个制水成本。所以我们像去年我们大概供了2万吨蒸汽，大概就是450万。今年上半年也供了2万吨蒸汽，嗯，这个根据他们的生产情况、他们的需求，我们随时满足他。
2: 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坐落在滨州市新民镇。一批化工类科创企业在这里加速集聚，园区的建立正是滨州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一大关键举措。
3: 滨州这是一个传统型的资源型城市，这个我们市委市政府一直想把这个一煤独大的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破解难题的一个突破口，所以这几年我们在经开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滨州高端能化园区，来定位清洁低碳化工作为首位产业，深度呢融入西安产业协同，目前我们落户了一批科创企业，耦合着高端这个新材料、电子化学品、医药中间体、氢能等很多的新兴产业赛道，多款产品已经实现国产替代，并且切入到了这个全球的供应链。
2: 坐落在园区内的思摩威是一家高科技新材料企业，专攻折叠屏手机 OLED 电视屏幕里面的关键电子材料，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产品解决了我们在国际上一个卡脖子的技术。来吧，董总，给我们介绍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呢，看起来像一个液体，实际上呢，它是胶水。
1: 胶水哦，看起来很稀呀，这个。
4: 对，它在我们业内讲 TF Ink。
1: TF Ink。
4: 它用在什么呢？就用在我们这个手机上
1: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机。
4: 对，大家看，这是一个手机。
1: 嗯，
4: 实际上这个手机呢很薄的。
1: 手机屏。
4: 对，
1: 手机屏是很薄的。
4: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实际上就跟一张纸一样，但是呢，这制作过程中呢，它并不是一层，而是很多层叠加起来的。
1: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表，就是我们压缩完了之后就是一个手机屏。
4: 对，
1: 需要这么多层。
4: 对，
1: 现在这么多层里哪一层是我们的这个材料？
4: 我们这一层就是这个显示叫Ink这一部分。
1: TF Ink，就这黄色的这一条是我们的材料。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呀？
4: 它这地方就是我们要封装隔绝水分、养分、氧气对它的这个材料的侵害。
1: 下面这一些全部都是
4: 其他功能的一些材料。
1: 然后我们这一层起到一个
4: 封装，
1: 把它封起来了，
4: 对，
1: 隔绝它外面的空气啊这些的，
4: 对，
1: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4: 对，
1: 哦，
4: 原来这些材料了，这一部分材料了都是靠国外进口的，
1: 嗯，
4: 现在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国产化了。
2: 这种封装胶水运用在手机显示屏上的时候，是采用打印喷涂的方式，所以对于胶水的流动性、粘性和透光性都有极高的要求。董兆恒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液晶材料的研究生产，在这个领域深耕30多年，历经了液晶材料从国外垄断一直到国产化的全过程。
4: 这个胶水长期来源以前是全部被国外垄断的，我们国内依赖进口。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呢，是2017年成立的，2022年产品定型，那么2023、2024基本上就在我们的这个华星供应链、维新诺这些厂家就开始导入。现在相当于我们已经占到了这个市场份额的45%。我们的介入使原来进口的产品价格已经大幅下降。那么原来我们刚开始出来的这个折叠手机呢，卖到2-3万块钱一部，现在呢已经降到了10000多了，所以这中间也有我们产品的这个贡献。现在可喜的就是华为手机、OPPO 手机、小米手机里边有近乎1半都用到了我们的产品。
2: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占领市场，靠的是西安交通大学吴朝新教授为主的研发团队。国产代替产品的出现， 让封装胶水价格从一公斤一

0: 1万元降低到4000元左右，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那这样一个总部设在西安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何会在滨州落户呢？
1: 那么滨州呢，是离咸阳最近的一个化工园区。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材料呢，在国民经济分类里边把它分到了化学危险化学品里边，所以它需要在化工园区生产。那么这一部分呢，离西安的车程大概有1个多小时，所以这一部分相当于很方便我们技术人员的交通。再加上滨州呢，它有一个上下游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融合，这边是以煤化工为基础，但是很多基础的材料对我们来说恰好就是原料。比如隔壁你看他们用的这个赢得气体，我们就用大量的氮气，所以它就刚好就在我们这个旁边，相对来说我们的价格也会低一些。而且它这个园区的整个配套设施也是比较齐全的，从这个供水供电消防各方面的配套都是比较齐全的。
0: 化工园区不同于普通工业园区，无论是选址布局还是安全设施的配套建设，都要遵循更为严苛的标准。当初将园区落地滨州市新民镇，也是经过多方研判，有着多重考量的。
2: 一个，我们的园上来是1200米的海拔，海拔高，四周均为沟壑，整个的扩散条件好。再一个，我们这边有3个变电站，我们这边有亭口、洪崖河2个水源的供应。像我们以滨州为中心，辐射15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有甲醇、有乙二醇、有氨盐，还有众多的化工原料都可以给这供应，便捷高效，交通也便利。
0: 安全是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园区总控中心的智慧化平台上，所有化工企业的重点厂区、关键工艺都实现可视化实时监控，能够第一时间识别排查各类安全风险，为园区安全生产筑牢坚实防线。
2: 你看现在整个的数据采集，园区的风险点的统计，
3: 你看它现在重点监管的危化品有3家，然后11种，这个是重点监管的
2: 对
3: 危化品。那你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危化品是一直是安全的呢？你们是一直在看着它？
2: 从它危化品进我们园区的第一刻起，就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整个监管范围。监管范围实时进行监控监管。你像化工园区，危化品进出，那都是我们重点监管的一个范围。我们建设了危化品停车场，现在一旦危化车辆进入我们园区之后，先停留在危化品停车场，然后企业随时去智能化调度，需要的话他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路线去企业，整个全程要带 GPS。 我们这就 GPS 定位，
3: 这个车辆只要动了你们就知道，
2: 我们这就知道。我们可以看到瞬间时间园区到底有多少危化品停车场停留在什么位置。
0: 除严守安全底线之外，园区对入驻企业同样有着完善的服务保障，在遵守法规的前提下，对审批手续实行帮办代办，有效压缩项目落地周期，这对于企业而言尤为关键。
1: 基本上整体相当于是2024年1月份拿的地，到现在投产2年多时间。
3: 这算是一个很快的速度吗？
1: 已经非常快了，
3: 在行业内算是
1: 很快，在行业里边非常快的，
3: 非常快速度。这个速度快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们对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就很快能够切入进去，因为我们做国产替代，你速度不快就会比别的竞争对手直接给打压住。所以这一块相当于你快了以后呢，才能让下游用上国产的东西，然后这样能够很快的是这个整个产业链国产化。
0: 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凭借实打实的配套服务，吸引了一批科创企业相继入驻，园区拿出十足诚意，主动为企业破解落地难题。青翼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攻储氢技术的科创企业，简单来说，他们生产的新型储氢材料能够有效解决氢能储运难、成本高的行业痛点。企业负责人王斌是西安交通大学化工学院副研究员，其团队的储氢技术研发处于国际前沿水平。
4: 这个就是我们

0: 在工厂生产的这个储氢材料，然后它在那个常温常压下也是一种液体的形式，然后这个现在是不含氢气的。如果要把氢气加入到这个储氢材料里面呢，需要有一种加氢催化剂的存在。对，在这种催化剂的存在下呢，这个储氢材料吸收了氢气之后就会变成无色透明的样子。对，这个就是已经含有了一定氢气的了。我们在运输氢气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就是运输的这种含氢的储氢材料。就是它运到目的地之后呢，在一种脱氢催化剂的作用之下，这里面的氢气对就会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这种储氢的材料呢就会再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它就可以来回循环使用了。
1: 那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你们这步之前，我们正常运输氢气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正常运输的状态下呢，主要是用的那种高压的气体运输车，就有点像咱们运天然气的那种罐车一样。它是在氢气的生产端呢，通过这个加压的方式把它压缩到这个长罐里面，然后运输到目的地之后呢，它再减压把它释放出来。
1: 那我们现在这个好处是什么？
0: 这个最大的好处其实您能看出来，就是首先它常温常压下之后就会存在的状态比较稳定。
1: 在常温常压下，以前我们是需要一个高压的一个
0: 环境
1: 下，
0: 使得安全性它是大幅度提升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把它转换成液体的形态之后，它的储氢的密度是大幅度的提升的。您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一个罐子，如果十方的罐子常压的情况下，也就储存这个十方的气体。然后在高压的情况下，比如说十个兆帕，也就是储存这个1000方的气体。但是如果换成我们这种储氢的方式的话，它的储氢密度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升5倍左右。
2: 技术虽然成熟，但从实验室研发走向工厂量产，这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将以克为单位的试剂放大到吨级甚至百吨级，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
0: 就是我们一开始做储氢催化剂的开发的时候，在实验室小试环节，十克级别的量级，不管是性能的稳定性也好，还是放大过程中批次的稳定性也好，都非常好。然后我们把相同的实验设备进行了一个百倍体量的放大，然后想做一个批次10公斤的时候，就发现每个批次的差异性非常巨大，有的批次只能达到实验室级别这个30%-40%的性能。比如说实验室，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经常就说我加了一克某一种东西，加了10毫升水，但是在放大生产的过程中，这10毫升的水是怎么加进去的？是滴进去的？是倒进去的？还是以不同的速度变化着加进去的？这个其实是差异很大的。
2: 将实验过程中一些不标准的操作，最后通过工程化的标准语言表述出来，这里面需要反复验证工艺和安全性双重的问题，这对于园区整体配套和管理水平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0: 就是陕西呢是以能源化工，就是大化工为主的，然后布局精细化工的园区就非常少。然后滨州政府这边呢也是就是敏锐地察觉到，就在几年之前察觉到了这个精细化工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氢能呢作为这个能源化工和精细化工里面一个新兴的门类，其实在很多的大化工园区里面都没有前期的布局。咱们滨州的这个化工园区呢也是超前布局了这个氢能上下游的关键材料的中试以及生产的项目，所以我们过来之后发现在这一块是非常契合的。
2: 就这样，王斌最终将工厂选址在滨州。让他更惊喜的是，这里的个性化厂房建设完全符合他的工艺要求。
0: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中试项目对于这个厂房的设计包括它的工辅设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我们是跟当地政府还有设计单位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多轮沟通之后，然后形成了这个厂房专门的一个设计方案，然后他们根据我们的需求来进行的二次设计和建设。
1: 那像如果是普通的园区呢，它可能就是已经厂房是盖好的，
0: 对，
1: 你们入住。
0: 对，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特殊的项目，像我们储氢材料这一类的，其实难度就非常高。就是您看到我们室内的这个设备，其实高度也已经非常高了，而且它对于地面的承重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单个装置的体积比较大。我们的那个核心设备的那个承重区，就是咱家里的那个房子一个平米的承重可能只有200公斤，一般的工业厂房一个平米的承重可能是1吨，但是我们这个是专门设计的，一个平米的承重是10吨。哇！所以一般的这个厂房，如果我们把装置装进去的话，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塌陷。
1: 所以根据你们这个企业的特殊性，它这个整个园区是专门为你们配置了相应的厂房
0: 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是在普通的园区可能是
0: 很难做到的。
1: 很难做到的。
2: 如今。

0: 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入驻企业已达35家，大批企业集聚也催生出一套全新的产业服务模式。方舟创园瞄准中小精细化工企业入园难的痛点，通过整体规划设计打造共享公共配套，实现企业拎包入驻，推动项目高效落地，快速转化。
1: 哇，这就是咱们的厂房。
2: 是的，这是我们的9号厂房。
1: 哦，
2: 这是我们的甲类厂房。
1: 哦，
2: 这个厂房面积呢是700平，厂房建筑高度是17米。
3: 我们除了给大家提供这个厂房，还有旁边就给大家配套的一个仓库。
1: 有仓库。
3: 对，还有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园区的这个综合管廊。
1: 嗯，
3: 然后呢，把他所需要的这个电，然后自来水、蒸汽、压缩空气、代谢这些都可以给他送到车间。
1: 哦，只要他生产上需要用到的物资我们全都能给他。
3: 对，他需要啥我给他送啥。
1: 那这个经济账应该怎么算呀？比如说我如果是一家小型的企业，我如果真正投资建厂，大概是需要什么样的费用？在你们这儿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
3: 就拿这个项目来讲的话，如果说他自己单独征地然后单独建厂，那么他的投资额大概能到这个8000多万。那么如果说是以租赁形式入住到我们这个厂房里面，那他整个投资额大概是3-4千万就可以。在厂房建好的情况下，那么他最快半年时间就可以落地投产。
1: 半年就能变现了，就能有收益了。
3: 是的。
0: 这种集约化运营管理模式让有限土地能够承载更多产业项目，大幅提升单位土地的产值与税收效益。从传统煤炭能源到科创企业集聚的产业高地，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成为当地推进煤炭产业转型的重要载体。
4: 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产值180.4亿元，增长6.9%，规上工业产值增长17.2%。下一步，我们市委市政府将围绕化工新材料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聚力打造100亿级的产业集群，争当陕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与家。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瑜。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宣布设立5周年，五年来北交所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科技创新属性进一步增强。
1: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经达到339家，总市值从开市初期约3000亿元增长至约8400亿元，百亿市值公司从4家增加到8家。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北交所日均成交额从开市初期不足10亿元增长至目前约200亿元。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参与北交所市场的公募基金产品数量从开市初期100余只增加到目前超过3000只。
2: 从参与的这个机构投资者来看呢，群体相当的多元化，包括像公募、保险、社保基金、 QFII、 私募和券商等机构投资者呢，都已经在参与北交所投资。我们看到北交所的上市效率、流动性水平、再融资的速度和方式、交易监管等方面呢，都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市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含科量也在持续提升。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中超过60%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于机器人、新能源、航空航天、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链细分领域。这一特点在新增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达到53家，占同期 A 股新上市公司数量的一半。在今年新上市的公司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过80%，资金也更多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五年来，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约800亿元，平均每家约2亿元，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3: 北交所最核心的价值是补上了我国资本市场中间层的这么一个短板，更重要的是呢，它精确的锚定了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早期硬科技企业呢提供了一个适配的资本平台，是目前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助力产业补链强链的这么一个关键载体。
1: 今年以来，围绕进一步提升市场功能，北交所多项改革举措加快推进。新版交易规则落地，进一步完善交易和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机构投资者交易便利度，再融资机制持续优化，并购重组规则进一步完善等，为企业上市后的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支持。
4: 展望下一个阶段呢，交易机制、新股发行制度等方面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有望进一步改善我们说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功能持续完善，也将为上市公司持续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的支持。
0: 来关注大宗商品市场，今天焦炭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随着焦炭期权的上市，铁矿石、焦煤、焦炭三大炼钢核心原料全部建成期货加期权完成。

0: 等衍生品工具体系。
1: 上午九点，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批上市交易的合约是以 J2611、J2612、J2701 等十个焦炭期货合约为标的，覆盖近远月多个周期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合约共328个。开盘之后，市场成交活跃。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国内焦炭年产量超5亿吨，产量长期占全球总产量67%以上。焦炭期货已于2011年上市，为产业参与主体锁定基础价格风险，而本次焦炭期权的上市给企业带来了一套更灵活的风控方案。
2: 期货是刚性锁价，在锁定风险的同时也丧失了潜在获利的可能。期权更像是一份保险，企业只需要支付少量的权益金就获得了一份交易选择权。在行情出现不利变动时，企业可以获得期权的补偿。行情向好时，企业可以放弃行权，最大的损失就是权利金。
1: 焦炭上连焦煤产业，下接钢铁产业，是高炉炼钢的核心原料。焦炭期权的上市将补齐煤焦钢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短板。
3: 期权可与期货形成互补协同的立体化风险管理矩阵，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0: 今年以来，国内的煤焦钢产业链价格波动加剧，上游焦化企业生产成本攀升，产销价格出现了倒挂，企业陷入亏损，而下游的钢铁企业需求偏弱，原料采购承压，整条产业链亟待精细化的避险工具。继续来看报道。
1: 在山西吕梁的一家焦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一个多月，他们用来生产焦炭的原料炼焦煤不仅供应偏紧，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目前价格在每吨2270元，相比八月初上涨超过20%。而焦炭价格则是经过了近一个月的下跌后刚刚有所反弹，目前准一级冶金焦炭的现货价格在每吨1960元，低于原料价格。
4: 原料煤急速上涨，就导致焦化企业现在面临困境，就是亏损比较严重，整体焦化行业亏损最多的要达到600-700，少的也有200-300。
1: 王成兴介绍，为了减少亏损，企业只能被迫限产，目前他们的开工率只有70%。面对当前行业现状，很多焦化企业开始布局金融衍生品套保策略，而期权因低成本、灵活可控的风险优势，弥补了单一期货套保的短板。
5: 这个焦炭的期权推出之后，除了我们可以利用期货工具，我们的对冲风险完之后，我们还可以结合焦炭期权，以较小的成本这个锁定风险的同时，还能获取更大收益的一种可能性。
1: 与此同时，对于下游钢厂而言，一方面原料价格波动，供给收紧，成本管控难度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钢材终端需求走弱，利润低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833万吨，环比上一旬增长6.7%，比年初增长29.6%。
6: 焦炭期权上市后，能够为我们提供更精细化的风险管理工具，能锁定采购成本，对冲库存风险，这将更好地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0: 楼市月度观察，一起来关注八月一线城市楼市的动态。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约3100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经连续6个月超过1.3万套。
7: 记者了解到，上周五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
8: 今天第一天，但这个是第3、第4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时间吧。但最主要的还是刚需。
7: 在一个还未正式开盘的项目现场，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周末两天他们项目接待客户已超过了1000组。
9: 这一轮的新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整体提振了客户购买的信心。
7: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

0: 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片区内的二手房大多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小户型房源。八月上旬，北京地区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1: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他是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影响，然后他的公积贷款额度可能会增加，可能在之前考虑可能买房做商贷部分的，他可以转成全部用公积金，他也提升了自己的预算。
2: 8月20号，上海出台沪八条，聚焦公积金优化、信贷调整、购房补贴、房票安置以及存量房收购等多个领域。这是在今年2月沪七条之后，上海在年内再度优化房地产政策。沪八条实施以来，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0: 上海房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提升，8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回升明显，刚过去的周六8月29号，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两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2: 再来看深圳楼市的变化。8月，深圳全市新房和二手房合计成交了6864套，同比增长8.5%，楼市热度持续。
3: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8月客户咨询量和带看量均有显著提升，不少购房者选择在金九银十到来前加快决策步伐。
4: 我们8月份的一个带看量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差不多上涨20%到30%，成交量是上涨30%到40%。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他的观望，那到现在呢，他可能就是确定要买这个房子，然后他这个成交周期确实会大的这个缩短。
5: 来深圳工作这边已经有10年了，然后也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最近市场政策对我们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好的，也想赶在金九银十之前把这个房子确定下来。
3: 从成交结构看，8月深圳市场以刚需为主，总价500万元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随着9月开学季临近，学区房的买卖和租赁需求提前释放，进一步带动下半月市场活跃。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二手房带看量连续回升，周末签约量创近两个月新高。
5: 我们这个片区整体来说是属于学区房的一个片区，8月份呢，跟以往来比呢，成交量今年还是增加了很多，不管是带看还是成交，尤其是偏总价小户型，这个大片区大概成交了有40-50套，跟7月份相比增长了10%到20%左右。
6: 学区置业应该说是8月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按照我们公司实际成交量来看的话，环比7月是增长了12%，主要就是发生在8月下半月，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外出度假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买房作为非常头等重要的大事。
3: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8月深圳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幅达8.5%，其中新房网签销售2589套，同比增长20.4%。二手房网签销售4275套，同比增长2.4%。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最新进展情况。经过持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钟，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里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8: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

0: 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近日，尼泊尔北部地区突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导致多处陆路交通阻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挑战。在尼泊尔政府的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援泥隧道专家与尼泊尔军方以及当地的救援力量紧密协同，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对多座受损的隧道展开排查与搜救。以下来看总台记者的独家报道。
0: 在一处隧洞的搜救现场，隧道内部的积水、淤泥和落石严重阻碍通行。
2: 雨下很多，水流也很急，
3: 它下面淤泥很厚。这是个人的一些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只能走这个供水管道，因为下面水已经很深了，已经
4: 没有办法前行，所以我们紧急的制定了新的方案，主要是以无人机器探索，同时结合我们也要以人工的搜索要相结合。那我们看到的是里头有大量的水，然后再往里，实际上整个洞已经完全堵死，再往回呢，就是一个很深的深水区，又采取了浮桶的方式，人工骑浮桶往里走，然后这样子去探查。
0: 在完成这个地点的隧道排查后，专家组应尼泊尔军方紧急请求，迅速清点装备，转乘军用直升机赶赴受损的另一处水电站项目隧道，开展新一轮实地勘测与风险评估。对于中方专家组在危难时刻迅速驰援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尼泊尔军方给予了高度评价。
5: Thank you, that Chinese expert team who are here, they are standing with us in times of crisis. So that Nepali army team, in coordination with Chinese expert team, we are, working as a team for the bette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e expert team is here.
0: 灾害发生后，灾区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恶劣天气与复杂地形给搜救工作带来巨大阻碍。尼泊尔军方在热索瓦和努瓦果德等重灾区持续部署力量展开搜救。目前，中尼联合救援力量正克服极端恶劣条件，争分夺秒在灾区持续推进排查与搜救工作。
1: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的监测情况，同时研判秋季我国的气温、降水以及台风活动趋势。
6: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7: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七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1号至25号的海温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台风方面，专家介绍，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预计还将生成8到10个台风，

0: 其中2至4个台风将登陆或者直接影响我国。
1: 台风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倒偏强，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可能有一个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2: 9月是全国秋收秋种的关键窗口期，当前的天气条件对秋收有哪些影响，有哪些防范建议呢？继续来看报道。
0: 专家介绍，9月我国秋粮作物由南向北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其中西南地区大部降水偏多，连阴雨风险较高，应加强农田沟渠疏通管理和排涝烘干机具准备与调度。东北、江淮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较高，可能影响作物灌浆成熟。9月中旬后期至下旬，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出现轻到中度寒露风天气，也就是连续3天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风险较高。晚稻遭遇寒露风危害的可能性较大，需加强田间管理。此外，还需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及强度。专家建议，东北地区需密切关注霜冻天气过程，结合作物成熟程度，合理安排收获时间。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等地秋收期间连阴雨风险较低，有利于秋收顺利开展。
2: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8月累计涨幅超过13%，这创下了2012年7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3: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8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785.25美分，涨幅为1.45%。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
4: 大豆、玉米存在2个关键验证窗口：8月美国作物灌浆期，10月巴西大豆播种期。厄尔尼诺背景下，美豆主产区降水整体偏多，利于作物生长，但仍要警惕局部极端高温干旱带来的产量风险。巴西大豆产区则呈现南涝北旱的分化格局，存在播种与生长扰动隐患。
3: 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
5: 印度当前食糖库存处于多年低位，存在由出口国转为进口国的可能，在厄尔尼诺或扰动印度、泰国甘蔗产出的背景下，糖价的上行风险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3: 国际投行高盛7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8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2: 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食品通胀和粮食安全风险发出预警。与此同时，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还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工业生产领域，在更大的范围内推高生产成本。以下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6: 一杯摩卡咖啡目前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带的售价大概是6美元，但是未来几个月它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涨价，依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制作摩卡咖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像是可可、咖啡豆还有糖，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价格上涨。过去3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上可可累计涨幅超过60%，咖啡豆上涨超过30%，原糖期货价格上涨接近30%。除此之外，像是大米、棉花、玉米等等主要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自今年开年以来也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目前基本都处在最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
7: El Niño is not only about sort of climate and variation of sea level temperatures.

0: from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the low levels of, you know, sort of, you know, sea levels, like say in Panama Canal, which impacts transit and supply delivery, etc. So if I were to pick one risk, as you mentioned, that would possibly be more food price related going forward.
1: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八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分析预计，到2027年底，全球范围内可能会有2.74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相比目前水平增加约4900万人。2026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食品的价格，还可能会通过天然橡胶等等一些经济作物进一步的传导到工业制成品还有制造业的成品上。马克兰研究8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2026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 15%， 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 30% 到 40%。巴克莱预计，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20%至40%。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2: 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政府宣布全国893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2026年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这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秘鲁国家水文气象局等机构评估认为，受沿海厄尔尼诺持续发展以及赤道中部太平洋厄尔尼诺形成的影响，未来发生极端降雨的风险较高。评估警告说，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已经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当地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了严重伤亡。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2: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说，为报复美军的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上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

0: 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朗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方面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威胁。
2: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经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了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财政部公开披露财长贝森特日前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的会谈内容，释放出美国政府希望日本通过货币政策和市场行动缓解日元弱势的明确信号。
3: 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贝森特在与植田和南会面时，强烈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货币政策和市场行动，以应对日元汇率被明显低估的问题，并指出日元疲软正在加剧日本国内通胀压力。贝森特强调，以稳健方式制定和传达货币政策，对于锚定通胀预期，避免汇率过度波动至关重要。美国媒体指出，贝森特此前已经多次暗示日本需要加息以支撑日元。此次会面后，美财政部公开发布相关内容，相当于进一步释放了对日本采取行动的支持信号。分析称，虽然美财政部公布的会谈内容没有直接写明要求日本加息，但贝森特近期的公开表态已经多次将日元走强与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联系起来。8月31号，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自己掌握一些市场没有的信息，因此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最终会采取有利于日元走强的行动。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央行将加息时，贝森特表示，市场其实已经在对此做出反应。
1: 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影响，巴拿马运河的通行压力持续增加，部分船只不得不通过竞拍的方式获得优先通行的资格。韩国 SK 天然气旗下的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就以530万美元的价格再次刷新了竞拍记录，并于9月1号顺利完成通航。
0: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9月1号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2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

0: 争取优先通行权。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八月初创下的460万美元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订，成功预订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万至50万美元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订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参加运河日竞拍机制，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当前成交价大幅高于二月份之前约5.5万美元的拍卖中位价，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运河管理局收紧通行管控，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后续还计划对船舶载货量实施限制。
1: 当地时间周一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事件，一个女子在20秒时间内连刺两人，造成一死一伤。纽约警方披露了更多的案件信息，嫌疑人有精神疾病病史。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死者是美国银行高管。
2: 据美媒报道，在此次袭击中身亡的女性是美国银行副总裁艾琳·皮亚琴蒂，年仅32岁。美国银行为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业务包含个人零售银行、商业信贷、投资银行、全球市场交易以及相关财富管理等。另据纽约警方披露的信息，行凶者为一名49岁女子，名为帕梅拉·西斯内罗斯，居住在纽约皇后区。警方的记录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病史。他当天手持双刀行凶，20秒时间内连续刺伤2名路人，造成一人死亡，一人腹部受伤。嫌疑人逃窜过程中被警方拦截，双方对峙约4分钟，期间警方多次命令他放下刀具，均遭到拒绝。随后警方使用电击枪，但未能阻止嫌疑人，最终警方开枪将他击倒，在送医不久后死亡。目前纽约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随机且无端的袭击，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311.21点，下跌0.07%；国际指数报8,450.10点，下跌0.15%；恒生科技指数报4,517.16点，下跌0.74%。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
3: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4: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3: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5: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1: 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在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的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3: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

0: 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1: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他们一起玩闹，造成2件珍贵的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的全过程。
2: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2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3: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蝮，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1: 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引发广泛关注。孩子虽小，但是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目前受损的2件标本已经撤展，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事发全过程的视频资料，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4: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2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蝮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3: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所以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1: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何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介绍说，这种做法在国内外自然类的博物馆当中很普遍，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观察标本。
3: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4: 此外，馆长介绍， 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

0: 原因。
1: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2: 专家告诉记者，这次损害标本事件并非是个例，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等都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迎来收官，总票房实现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3: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
2: 暑期档的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的取景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和宁夏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个暑假里，电影的热度也已经延伸到了荧幕之外的拍摄地。
4: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5: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小镇入口处挂上了海报，立起了取景点的介绍路牌，每天都有游客专程来打卡。
6: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5: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上映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64岁的葛一红去年在石炭井上开了一家餐厅，这个暑期电影热播让他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7: 自电影上映以来，我们石炭井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我的饭馆以前收入一天大概只有400-500块钱，现在增到2-3千块钱。
5: 这个暑期，石炭井把握影视 IP 发展机遇，不仅在小镇里复原电影场景，推出电影同款美食套餐，还延伸票根经济，开展美食福利专场，各类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销量同步走高。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8: 这个龙餐馆呢，我让我反正是记忆犹新。刚才从外头也看到很多辆演员用的车，然后我就来拍几张照。
5: 作为专业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近400部。现如今，通过实景片场开放、研学项目落地，东方影都实现了从影视生产端向文旅消费端跨越。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600多支团队，共计8万人次游客。这个暑期，山东青岛还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

0: 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
1: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2: 目前千岛市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商户已突破800家，服务涵盖餐饮、研学、婚庆等多元场景。
3: 今年暑期档除了国产影片之外，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多部大片实现了国内外同步甚至是超前上映。海外片方正在加速适配内地档期，显示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的核心票仓。
0: 今年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玩具总动员5》、《痴迷》、《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机器人总动员》、《肖申克的救赎》轮番登陆内地院线，充分满足不同圈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4: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0: 顺应这一市场趋势，中影进口发行打造的银幕碰头计划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了超500多场的线下主题观影和互动活动。
4: 这些活动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让观众不只是看电影，而是参与一场聚会，重新把观众拉回线下，让电影成为人们在现实中碰头的理由。
3: 9月1号，欧洲多国的气象部门公布数据说，今年夏季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来看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3: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受此影响，8月初，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近乎关停，匈牙利不得不大量从国外进口电力。低水位也给匈牙利内河航运业、农业、旅游业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6: A folyami hajózást ezt már rég le kellett állítani a Duna vízszint csökkenése miatt.Vízkorlátozásokra került sor az országba ivóvíz, illetve ipari vízfelhasználás kapcsán, illetve hát a paksi atomerőmű hűtésével is voltak problémák, amit nem lehetett biztosítani. Rendesen sem miatt lejjebb kellett venni az erőmű teljesítményét. Az ország területén meg a vízhiány az a mezőgazdaságba okozott hatalmas károkat. Katasztrófa helyzet, ami most tulajdonképpen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好，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
1: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2: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1: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3: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0: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1: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0: 好，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5: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

0: 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十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好，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东华南多地预计将会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福建广东等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江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三天，受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台风沙德尔可能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影响时间较长。浙闽沿海及台湾岛迎风坡受地形抬升作用，降雨或进一步加强。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这两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当地防止于今天六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并实行三停一休。
3: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西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并实行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2号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1: 近期浙江温州遭遇持续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昨天19:2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2米，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枣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枣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

0: 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的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而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从昨天的上午8点钟到今天上午的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同时呢，在人员转移方面，温州全市已经是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那目前枣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扩面的转移。
1: 眼下正值开学季，在四川成都，家政需求集中释放，家政培训学员人数和订单量同步上涨。来看报道。
2: 稍微要用一点点力，但是拇指不要太下太大的力啊，手伸开这样。
3: 随着开学季家政服务需求的攀升，四川成都这家培训机构也迎来了授课高峰期，每天同时上课的学员有50-60名。
4: 更多学习的一个机会，去更多的去钻研我们这个方向，然后呢，让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技能、专业能力都能够做精做强。
5: 现在呢，35岁以下的占比已经达到了4%-50%，工资起步都是6700，而工作1-2年以后能够达到10000多，甚至能达到17000左右。
3: 在成都，另一家家政企业负责人表示，近期客户咨询订单量进入了小高峰，单日最多咨询人次近100位。
6: 刚开学之前，育婴的单子还是上升了10%-15%。
3: 记者从成都市服务业大会获悉，2025年成都服务业增加值1.73万亿元，占 GDP 比重近70%，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5%以上，规模超过2万亿元。以服务业提质扩能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正念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7: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5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在当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的打击行动中，美军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油轮。

0: 对邮轮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报复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由对伊朗邮轮实施打击。据报道，伊朗遭袭的邮轮停泊在位于美军封锁线以北的伊朗海岸附近。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二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二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0: 当地时间周一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事件，一名女子在20秒时间内连刺2人，造成1死1伤。纽约警方披露了更多案件信息，嫌疑人有精神疾病病史。另据美媒报道，死者为美国银行高管。
2: 据美媒报道，在此次袭击中身亡的女性是美国银行副总裁艾琳·皮亚琴蒂，年仅32岁。美国银行为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业务包含个人零售银行、商业信贷、投资银行、全球市场交易以及相关财富管理等。另据纽约警方披露的信息，行凶者为一名49岁女子，名为帕梅拉·西斯内罗斯，居住在纽约皇后区。警方的记录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病史。他当天手持双刀行凶，20秒时间内连续刺伤2名路人，造成1人死亡，1人腹部受伤。嫌疑人逃窜过程中被警方拦截，双方对峙约4分钟，期间警方多次命令他放下刀具，均遭到拒绝。随后，警方使用电击枪，但未能阻止嫌疑人。最终，警方开枪将他击倒，在送医不久后死亡。目前，纽约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随机且无端的袭击，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0: 据法新社一号报道，南非约翰内斯堡及周边地区因非法开采金矿活动猖獗，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曾经平整的道路上，如今裂缝和塌陷坑随处可见，一些地区的居民房屋也岌岌可危。
3: 南非豪登省约翰内斯堡有黄金之城的称号，曾经因为丰富的金矿资源而名声大噪。然而近年来，由于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作业难度越来越大等原因，许多中小金矿纷纷关停，这些废弃和停产的矿区便成为了非法采矿者的目标。这些人在地下进行爆破作业，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出现明显沉降，大量街道路面出现裂缝、塌陷等情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变电站、电线杆、输电塔等设施均面临下沉风险。此外，非法矿工还大量倒割电缆，破坏供水管道，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日益脆弱。与豪登省相邻的西北省情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多栋房屋矗立在巨大非法矿坑的边缘，摇摇欲坠。当地居民表示，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途经这些坑洞，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

0: selo sa rena se re re nyaka ba re thuse ka sona at least ga ba ka re tsamaya gore batle ba re khurumeletse mekoti e。
1: 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问题。矿业专家估计，目前该国境内有超过 3.4 万名非法矿工。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今年三月，南非政府已向豪登省、西北省等多地部署军队，加大对非法采矿行为的打击力度。
2: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这一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七月气温追平2022年七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犹他州宰恩国家公园发生落石和泥石流，部分道路临时关闭。公园方面表示，截至9月1号，部分道路仍处于临时关闭状态，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落石和泥土。另有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洪水从山上倾泻而下，部分道路被淹。哥伦比亚警方表示，当地时间8月31号晚上，该国北桑坦德省一警察局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其中伤者包括多名警察。警方透露，涉事车辆去年被盗，犯罪分子用这辆汽车装载了80公斤的炸药，最终炸毁了警察局的部分建筑，并波及到附近住宅和商铺。截至发稿，暂无任何组织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洛杉矶动物园近日表示，八月园内成功繁育出6条新墨西哥戟鼻响尾蛇，这是相关合作动物保护项目首次成功繁育这一受威胁的物种。园方表示，新墨西哥戟鼻响尾蛇在美国是十分罕见的响尾蛇，野外种群数量持续下降。这种响尾蛇仅零散分布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及墨西哥北部的山地。与多数爬行动物不同，新墨西哥戟鼻响尾蛇属于卵胎生，雌蛇直接产下幼蛇，并不产卵。目前这6条幼蛇被安置在动物园的非对外开放饲养区，得到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
4: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好，视线回到国内。最近几天，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广胜寺，一名游客翻越护栏，手机开启闪光灯拍摄元代壁画的事件在网络引发关注。这样的行为会对文物造成哪些损害？游客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或违规？景区又该如何加强管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先看事发经过。
5: 针对游客擅自翻越文物防护护栏，近距离开启手机闪光灯拍摄古壁画事件，记者驱车抵达事发的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并在当地文旅部门配合下找到了当天的现场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到，8月29号11:38:16，一名身着深灰色短袖、黑色长裤的游客进入广胜寺水神庙，在右侧壁画观赏区开启手机闪光灯拍照。20秒后，其环顾四周未见工作人员，便翻越护栏靠近壁画，近距离开启闪光灯拍摄，历时约2分多钟，于11:41:45翻回护栏外。该行为被正在游览的其他游客拍下并上传网络，引发热议。从水神庙另一段现场视频可以看到，该游客并未离场，而是在庙内逗留20余分钟，期间他来到左侧壁画观赏区，趁工作人员不备再次打开闪光灯拍照，工作人员上前时便关掉闪光灯，待工作人员离开后他又折返。12:06，该游客第二次翻越护栏走进壁画，开启闪光灯拍摄，这一幕被一名游客发现，随即通知了现场工作人员。
6: 12点左右，水神庙值守工作人员因上卫生间

0: 短暂脱岗，返岗后有游客反映在这个位置有人翻越护栏，开启手机闪光灯对原带壁画进行拍摄，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对其制止，该游客当场停止拍摄行为，绕过工作人员离开现场。
1: 这名游客多次翻越护栏，打开手机闪光灯，近距离拍摄原带壁画的行为，会对文物产生哪些影响或者损害？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2: 广胜寺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东北17千米的霍山南侧，隶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域。整座寺庙由上寺、下寺水神庙组成，其中水神庙中的元代壁画更是景区重点保护文物。
3: 水神庙为元代建筑，殿内保存着197平方米的元代壁画，壁画题材非常的丰富，涵盖着古代民俗、祭祀、戏曲等生活场景，为我国现存元代壁画当中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的国之瑰宝。尤其是水神庙内的元代戏曲壁画，更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独家实体佐证。
2: 游客翻越护栏，开启闪光灯拍摄元代壁画事件发生后，洪洞县文物保护部门也迅速对广胜寺水神庙内的元代壁画进行现场核查，目前并没有发现肉眼可见的显性物理损伤。但是相关文物专家认为，没有物理损伤并不等于没有影响。
4: 闪光拍摄对壁画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一次两次的拍摄它不会立即就能显现出它的结果，高光的聚合会导致颜料与交界成分的老化和强度的降解，会导致壁画的褪色，缩短壁画文物的寿命。
1: 那么这名游客翻越护栏开闪光灯拍摄古壁画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或违规？景区又该如何加强管理呢？
2: 记者从洪洞县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目前当地警方已经找到涉事游客本人，但因其行为暂未对文物造成肉眼可见损伤，目前未构成违法事实。警方对这名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景区针对广胜寺水神庙相关工作人员脱岗问题也进行了追责处理。
5: 公安部门已对涉事游客进行了批评教育，该游客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该游客行为违反了景区的相关游览规定，景区方面已将该游客纳入了黑名单。
0: 目前，景区已对当班值班工作人员、部门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下一步，景区重要区域全部实行双人轮岗，全程值守制度，同时增加巡查频次，开展全员安全文物保护培训、应急处置培训。
2: 广胜寺水神庙元代壁画是不可再生的文物瑰宝，历经700余年风雨，十分脆弱。文保单位的护栏是文物安全的防线，更是文明游览的底线。再次也提醒广大游客，欣赏文物不等于靠近文物，打卡留念更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自觉遵守文博单位参观规定，文明游览，共同守护珍贵财富。
1: 好，来看其他资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好，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塞北平川，云阔天高。当傲立的贺兰山与舒缓的黄河在这里相遇，深水之间是一座丰饶堪比江南的锦绣城池。它被戈壁环抱，却孕育出城红一碧、山光倒影的花园奇观。苍茫与婉约，粗犷与柔美，碰撞出最旺盛的市井烟火。
2: 在全中国来说的话，可能就宁夏有吧。
6: 最江湖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最婉约的东西。
5: 今日的富庶并非天赐，它是异乡客们历经数个时代建立的家园。
7: 我17岁来的，我现在已经84岁了。
8: 他们获得食物的所付出的这个劳动力也非常之大。
5: 风味的精魂是漂泊者们最深情的扎根，是几代人对魂归之处的向往。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银川见。

0: 每次回来我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和看法。家乡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把它固定在那了，不停地去再去认识自己过去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面临不确定的生活。
1: 作为银川人最骄傲的物产地标，宁夏滩羊深刻地统治着这座城市的一日三餐，也制造着宵夜江湖里最持久的狂欢。
0: 就七岁多刚到宁夏的时候，

0: 说开玩笑的话，我说肯定是世界上最好。在我吃过的这个，我介绍给我朋友吃过的这个羊肉里面，
1: 不腥不膻，脂肪均匀，肉质细嫩，是宁夏滩羊肉的独有标签。而由它衍生的美食几乎奠定了银川风味的基调。
2: 这儿来了，
3: 谢谢。
2: 羊串趁热吃啊。
1: 即使是最基础款的银川烧烤，也散发着肉中王者的尊贵气质。一串好肉，真味至上。
4: 它一定没有膻味，它一定是一股奶香味。当这个纸层破裂的时候，你用手去摸它的时候，手上这种腻滑感啊，这种油啊，很容易被你的皮肤去吸收，这是咱们好的滩羊能达到那种效果。
1: 这串直撒盐的羊肉串，充分地表达了银川人对滩羊肉的自豪。
4: 它这种奶质感，其实真的就需要一碗盐。
1: 两面三翻，最大程度地锁住水分，呈现肉质独有的软嫩口感。
4: 两面一发白，撒料再翻上几次，基本上就已经出来。它之间的这种汁水感特别强，胶原蛋白的这种粘性非常足，

0: 并没有那么肥厚的这些水草可以去吃，还有不停的要跑，有时候羊为了放羊出去要放那个羊要跑10公里啊，完了才能吃饱。
1: 他们获得食物的所付出的这个劳动力也非常之大，他们的肉质啊，就会比较紧硕，而且羊的体型呢会略微偏小一点。
2: 我爸是河北人，我妈是浙江人。
0: 哟，那咱们还是老乡。我家是河北保定的，我爸妈是真宁过来的。那时候，那个我爸呢就下去了，当的电工。
3: 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支援大西北和三线建设，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涉及数百万人由东向西的人口大迁徙。迁入宁夏的移民大多风华正茂，这个群体也被习惯地称为支宁青年。
4: 其实整个银川我觉得都是1958、1959年应该建设，那个银川的好多厂子。
1: 就记得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我爸在下井，我妈就带着我在狮子山钢厂那边种地。我从小吃过最多的苦，也是我妈吃过最多的苦，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经历的事情。
5: 一片太阳肉串啊，小串羊排特色啊。
3: 彼时还很贫瘠的银川平原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五湖四海的风味在新家园汇聚、碰撞、交融，孕育着属于银川的味道。
0: 其实做餐饮，像我做这个，还是受我妈的影响。
1: 我妈做饭很好吃。
0: 他有一种天赋，就是他这种天赋，就是他只要觉得好吃，那么这种口味拿出来卖的话，哎，生意就会特别好。我们家那时候在路边还有一个包子店，那时候是我妈开，叫新华包子铺。人为了到店里面来抢这个包子，打架的事情都常有。
3: 继承了母亲对味道朴素的直觉，成长的记忆也在后来的岁月中激发着张若愚最狂野的想象力。产自宁夏南部的泾原黄牛，选用优质牛里脊，与面。

0: 料中腌制一夜，浸透甜蜜，也获得热烈的红。南国的烧腊置于北国的炭火之上，焦香四溢中有着令人陌生的陶醉。
1: 达到300度以上的高温，反而会让它带出来更多的这种焦香。这种焦香呢，反而会让人的这个口水直流，会让人更加有食欲。
2: 别别，好，我慢啊。
3: 这个大家必须得
2: 要
3: 吃一下，蜜汁叉烧牛肉。这吃你看他讲。
4: 叉烧的这么一个广东的一个菜品，放到北方来，然后用这种最江湖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最婉约的东西。
0: 匮乏的年代，扎根异乡的生活，凝聚着巨大心力的一日三餐，是身心的归宿。
5: 包括怎么腌蒜、腌萝卜干，保鲜这种方式，我现在放到我们店里面，也依然大家都非常喜欢。家常的味道，而且都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那时候我妈，我记得应该是临去世前那次做手术的时候，她的心态依然都是非常的平和，就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依然都是没有任何的压力，都还在笑。
0: 在银川，真正塑造风味的是质朴而厚重的家常味道，它或许拙朴，或许粗犷，但生命的相伴与体谅就日复一日地铭刻在味觉记忆里，深情自有真味。上世纪80年代，当改革的南风吹到贺兰山下，时代的潮汐摇曳着人们对于生活不可动摇的确定性。
2: 所有人都过一样大概差不多的生活，到年龄了去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工作一辈子领一个养老金，好像是一个比较能看得见的一个人生吧。
0: 未知的前路令人不安，但在时代的夜色中，苏醒的创造力正催生着城市里第一代弄潮儿。

0: 这里是新华路，银川人更习惯称它为新华街，一字之差，两个时代。
1: 新华街是银川市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0: 作为城市最初的商业中心，曾经的新华街夜市是银川夜生活的肇始之地。它曾持久地为一座城市供应劳碌之余的松弛与美味。被簇拥的男人是老谢，傲立新华街30年的宵夜男神，一锅一铲驾驭熊熊炉火，料理最攒劲的银川汉堡。鲜牛肉热油下锅，蒜苔洋葱猛火速炒，激发鲜香，青椒豆干夯实口感，本土辣椒面搭档新疆孜然，狂野喷薄而出。
2: 洋葱和蒜苔两个都是去肉的腥味的东西，你吃这牛肉就没有一股牛腥味。
0: 硬汉驾驭硬火，分寸之间是30载岁月锤炼的硬功夫。
2: 20多秒左右吧，就炒出来了。炭火火头硬，菜的水分没有走掉，这就要出锅。 先不要吃，焖3分钟以后再吃。你焖一下，那调料味全部进入菜里了，和肉里了，吃起来比较有味儿。
3: 吃醋醋一开始吃吗？30吗？今年
4: 从小吃到大，最后一个东西，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3: 我已经陶醉了。

0: 再逃罪，三个肉夹馍。我历史最高的一次，一个人晚上炒了1800个肉夹馍，从下午的6点多7点，炒到凌晨的2点多3点，天天下午吃汤，一直到半夜。然后完了，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就天天。
1: 饿了来吃去。你想冬天那么冷，他都一直在守。我在豆制品厂工作了是小20年，80年干到2000年，厂子也就倒闭了，完了就下岗回家了。
2: 给了3万块钱，回家家里要吃要喝呀。老板，你看，这是这个干时间长，这都说了，这小伙子干成老汉子。老板，3个，一个不要辣，一个微辣，一个正常辣。
1: 反正路过肯定得绕来看一下，要在我就想办法停车吃点。还是信任时间久的。我1985年进的厂，孩子一岁4、5年的时候，因为嫌我太穷，把孩子扔下以后就和我离婚了。我就是在卖肉夹馍。 他每天从这过，他不注意，就别人介绍以后呢，半个月以后他就来这儿了。来这儿以后一看，哦，什么情况？他就开始帮忙，没有那种拘束的，好像一家人帮忙那种。那时候我单身，就是雇人切菜呀。最后他就说是，哎，我们不用雇人了，我们省一部分钱，我切吧。
3: 一直切到现在，我们俩就是过了以后就生了我现在这个儿子。多长的时候？他说我们有孩子，就是感情基础就牢一点。
4: 那挂断，
3: 他疼。
5: 我感觉还可以，不烫呀。
6: 给我来一杯炒饭。
1: 好的。
7: 老板，给我炒10个。
1: 没办法了，没油了，啊，没有了，那明天吧。啊，
7: 明天。
1: 哦，结果来了还没油。来，你这5个好了，拿走。现在60了，也感觉有点累了。一般现在1点半2点就收工了。 就白天一定要休息，反正擦一下，我刚没擦。我8年前得了一个叫肾衰竭，现在还在透析，每周的1、3、5早晨去做血透。 但是我的心态好，我把病没有看成病，已经熬了20-30年了，作息这种和你的体质已经匹配了。这个男人宗旨呢，就是老婆笑，孩子跳，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我的宗旨。
8: 这是最热辣滚烫的银川，朴实的红汤，浓郁的热情，涮烫出一串串直给的过瘾。飘香全程30年，辣户户只属于银川。
2: 在全中国来说的话，可能就宁夏。

0: 体验一下就是辣糊之乡。
1: 只要有外界朋友过来，我都会带他们过来品尝一下。
0: 辣糊算银川的一个本地特色吧，因为其他地方没有。
2: 成就这盆神奇红锅的是产自宁夏本地的羊角辣椒，因日照时间长，它的风味独具甜香，且香而不辣，辣而不燥。但辣糊糊风靡的真正原因是这盆热烈纯粹的红汤里沸腾着几代人的童年情怀。

0: 就从小吃到大。
1: 以前的它是那种就是咱们以前熬中药的那种罐儿，然后呢那会儿在学校门口比这种还细的签子，那会儿是一毛钱一串。
0: 然后最早的时候反正就很早推那个小车车卖串串，过去那种炉子，然后煮大锅就一串一串。
2: 一个老奶奶平安力也挺大的，她有一个摊儿，她有一个小锅，
0: 但个很矮，她是外地人吧，上海人还是什么。
3: 啊，你们小小时候吃的咋的，现在你看都是自己都有孩子了，
4: 六岁
3: 吃的。因为一下子走了四个人，我最小的，我要自立，自己要活个人样子。我是1958年9月13日到宁夏，那一趟火车几乎是都是上海，我们好多人来自宁的，没有活了几个不多的了。到了19岁的时候，我分到上一省，就是售货员，一直到我50，在梨花商场退休。62年一个孩子，63年一个孩子，69年一个孩子，71年一个孩子，为了户口。孩子多要上学，所以呢我就想办法挣钱。
5: 上世纪90年代，银川市各小学门前出现了很多售卖小吃的摊贩，商场食品柜台售货员赵文帝也在其中，用力撑起一份补贴家用的营生。
3: 我就开始做个小买卖，咸菜夹馍馍，麻辣丝夹馍馍。
6: 这可是好久没吃到了吧？他说婶婶86年87年来着就开始弄这个。
3: 97年以后我就交给了我侄女儿了，我年龄大了，我想给她一个饭碗，来接我的班。
6: 后来就是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就听信刘志，我就过来了。刚开始就是夹饼子夹麻辣丝，就是麻辣丝是最受欢迎的情况下，就研究怎么能更好。
5: 纯手工冲制，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飘逸的芳香物质形成独有的浓郁香气，混合其他香料后汇入骨汤，它可以令任何朴素的食材焕发诱人的魅力。
6: 你家里面调的那个汁儿，就拿签子蘸上那样吃，就发现比那个拌成麻辣丝那样吃的口感感觉是不一样的，发现挺好吃的。煮热了以后发现更好吃。
1: 小孩那会儿零花钱也不多嘛，一个人有5毛钱左右就买个5串，
7: 我一般都是5分呀1毛的。
1: 他往那个锅里头一放一炕，很快就熟了，然后大家就一吃，
0: 就裹着厚厚那辣椒面吃吧。就其实就还是为了吃那个辣椒。
6: 对，你像辣厚吗？最早其实都是秀了，那么说
0: 小时候土豆片呀，还有那个厚豆皮，
8: 可能是随着这口口相传呀，特别是后一个辣厚厚这个人民称
1: 好吸收的食物，所以耐煮淀粉多一点的，它这个锅才会越煮越糊。

0: 啊，我呢是孩子，是学生跟我起个名字。
1: 烂糊糊跟人家说办证，人家都不给办，就觉得是那个街边摊的那种名字啊，不可能给办证。
2: 赵文帝熬制的秘制酱料，缔造了更丰富的层次。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里，最纯粹的欢愉得以抵达孩子们稚嫩的味蕾。
3: 像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说吃比较辣死、就是越辣越香，越香越辣。
4: 我们小时候零食很少嘛，就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好吃。
5: 因为毕竟我们82年、83年的，今年也都40样
3: 了，两代人。
6: 对，
5: 可能就是对以前的东西可能比较怀念，经常回来。
1: 刚开始是跟不上这个节奏的，稍微掉点空就得穿，边穿边展摊卖。刮风下雨都是那样，
0: 要自己去劳动去想办法过个好日子。我做酱做配料，现在手都变形了，腰也变形了，但是我没有喊，没有说是我有多苦。
1: 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是自己那阵儿娇气一点，懒一点，那么也会被我婶子淘汰吧。这刚开始也是在门口摆，是那个形式逼得让人就是要改革，不断的改。后来慢慢发展到屋里真正像堂食一样的时候，就是那阵真的是觉得就是像是做正规生意那种感觉了。
2: 在时代夹缝中觅得的朴素生计，竟然意外地生发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餐饮品类，靠几代人的味觉共鸣深深扎根于一座城。辣糊糊是银川创造的风味传奇。
0: 我的这一切全都是你们这一代人支持我，只要你们开心我就开心，那就是这样。我经常要去到店里看看哪里不对，我要批评他，
1: 经常过来就是要知道懈怠一点了以后就得要经常纠正。他是要求非常高，不然的话他把生意也做不到了。他的那个毅力啊，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我一步一步走的也不容易，总的一句话，做人做事要堂堂正正一条路去走，不要一回折一回凉，不要。
7: 原来厂里边这个
0: 他们摆出来太大哈了，我再花我保证像今天在公园每天走公园都跳广场舞，我再活4年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再活几年，完了以后眼睛也闭走了。我现在已经84岁了，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最满足的就是孩子们对我一种爱好关怀。
1: 我是30多岁干的，现在60了，也干了20多年了，就是那个吃苦的那个也算是磨练出来了。我们都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不是走在时代前沿的。

0: 欢迎来到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往北一点罗源县，这里也算福州地界。这里有一大片山，一大片海，还有一种羊特别好吃，它的名字是夏令羊。黄肚黑背，还有两条飞起的白眼线，充满肌肉的短腿，一看就练过。如此努力的运动，是因为他们每天要穿过公路，奔袭几公里去海边吃草。可是这里的草不一般，海边的盐碱地长出来的草富含大量硫化物，可以分解羊身上的膻味物质，还能让羊肉自带咸度。这么有故事的羊，居然还会面临困境。
1: 夏令羊呢，它太稀缺了，它没办法复制啊，离开这种环境它出不了这种羊了。
2: 它小羊不好养，80来斤90斤都很少。
0: 其他山羊10个月就能长到80斤，热爱减脂的夏令羊2年都不一定长得到这个重量。呼呼呼呼呼，这么好的羊，生长速度慢，投入成本高，实在不是一个好买卖。这次美食作家林卫辉带来了3位厨界高手，据说是能另辟蹊径。那他们到底要拿出什么本事呢？
2: 我这次答应到这里来参加这个美食节目，也是我对烹饪的热爱。
0: 周鸿斌，江湖人称 Peter 周，一身做西餐的好功夫和看中餐的好眼光。他是首个将社会厨师引进五星级餐厅的管理者，开创了全新的酒店餐饮时代。
3: 我要先爆他一个料，他的师傅曾经是世界健美冠军。练健美的人有一个特点什么呢？懂于自我管理。正因为有这种自我管理呢，我们会发现周大师是一个做菜非常好吃的厨师。
4: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拍摄工作，好开心。
0: 谭国峰，江湖传言亚洲身价最高的中餐行政主厨。
3: 唐师傅做的很多菜可以说完全是震惊或者是引领了许多同行的学习，比如说他一些不可思议的做干货的手法。但是更吸引我的是那个做完大餐之后和大家一起在宵夜大排档上痛饮的那个唐师傅。
0: 黄咪咪总说自己是一个普通闽南主妇，但她是南洋风味和闽南古早味的隐藏高手。
1: 我觉得咪咪是属于一个艺术家式的这个师傅了，闽南风格跟东南亚风格的结合，有很好的艺术的表达形式。
5: 那我试一下好不好？
6: 好吃不好吃？
7: 好吃，
8: 好吃啊！
9: 为什么能煮得这么好吃呢？
10: 你说呢？
9: 手艺好，有才华。
8: 这个菜如果100块钱，你愿意买吗？
11: 买来干嘛？服务贵点咱不懂。
6: 尝一尝。
12: 谢谢老板帮我吃一份。
0: 3位主厨加上辉哥，4位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的熟龄组合，能不能凭借着他们厚重的人生经验，为夏令羊的棘手困境破局？
13: 把这些羊赶到这里来真是不容易啊。
2: 我看像狗一样的长得啊，很有肌肉感，你看
1: 皮毛的颜色有差异。
14: 牧羊的大哥，羊大哥。
13: 牧羊的大哥贵姓啊？
15: 大哥，试着抓一只过来给大家再近一点观察。
2: 哇，这爬山真的这个脚很厉害，一下子就上去了。
13: 你看它的羊蹄呢都是三角形的，三个角呢它就让它固定它。爬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这是小菜一碟。
4: 没办法做啊。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1: 不好意思，
2: 你被抓了。
0: 哇，他很厉害厉害，他不走，你看。
3: 他其实是装的，他一有机会他就走。
0: 这个毛长得还蛮有趣的，这个毛都很短很薄，
3: 对，很
0: 薄。这个脚的前面也像黑的，像烧焦的感觉。
3: 他的脊背上呢是有一条黑色，腹部是白色，在这眼睛旁边呢有两条是白色。
0: 而且他的腿啊，好像比一般的羊要短。他能爬树吗？
1: 可以，你矮的树他停着两只脚，然后爬上去吃树叶的。
0: 哇哇哇！从来没看过羊有这么多肌肉的。哇，他这么喜欢吃这个树叶啊！
1: 来，就是这种的龙眼树树叶，他也是很爱吃。
2: 吃我这个，吃我这个。
0: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这个树叶啊？你看，
3: 它的成分也是碳氢氧，也是碳水化合物来的。羊它的有特殊的消化酶，但是呢，它在消化草的过程中呢，把它转化为糖分，同时呢，就会有另外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膻味。
4: 谭师傅今天做的是椒丝腐乳生菜包。将羊腿肉切成比小拇指指甲盖还小的颗粒，务必使得纤维尽断，这是最直接的物理攻击。快速烹熟，拿捏住嫩度。师傅这道菜实际上是三道粤菜的结合，小炒黄，粤菜里的锅气范本，多种食材猛火爆炒，吃的是一个气焰嚣张。广式羊腩煲的重要配料腐乳，是这道菜里最醇厚的调味来源。
5: 这是三菜包的配料，加了一点点的脆脆的米粉。
4: 顺德生菜包吃的是脆米、小颗粒食材和生菜的三种不同层次的跳跃感，它成为了这道菜的形式架构。于是乎，同一菜系里的三味经典，意想不到的邂逅在路口，熟口熟面，却意想不到。
3: 羊肉呢，还没想到它可以是这么嫩。我们猪肉这么一炒，我都担心了，不要说是羊肉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羊肉。那小中呢，可以看到它的光辉之处。

今天 Peter 州的胜负手就是 Cherimola 酱，由孜然、香菜籽、辣椒、大蒜、香菜、藏红花和柠檬汁集合而成，是来自北非的经典腌料和蘸料，

0: 抹上切尔莫拉酱汁的羊排，
1: 量力定型，送进烤箱，45分钟，7分熟。你别看烤箱现在冷静地工作着，皮特周在旁边一刻不离，他的心比夏里娘的肉质还要紧。羊脊在90度的油温中慢慢烹熟，比水煮更能锁住原始甜醇滋味。羊肚菌在黄油中煎香，鲜美动人。羊脊、羊肚菌、羊肉可以说是三羊开泰。最后淋上浓缩8个小时的高汤红酒酱汁，简直像一座雕梁画栋的历史建筑。
2: 很多羊排的话多多少少会带点肥肉，这一个完全没有，但是它的脂肪呢在肉里面很均匀的分布，所以呢它的味道非常浓郁，一点膻味都没有，成功，一定成功。
3: 我很喜欢做家常菜，今天我就是沿用

0: 闽南最家常的那种闽南的妈妈味道。
1: 这块是羊腩，羊腩其实肥瘦相间嘛，它的口感会刚刚好，老少都能吃。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就经常在灶台边看着奶奶呀、妈妈做饭这样。到了秋天之后嘛，大家会很喜欢吃那个麻油羊肉嘛。
2: 生姜麻油是闽南人的随身暖气机，你可能听过的姜母鸭、麻油鸡面线都是这味型。有了这一味，冬天是不用穿秋裤的。加点高粱酒，加点大红枣，回味甜甜的。
1: 这边也是有靠海嘛，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做一道山和海相结合的一道料理吧，薄薄的

0: 很好，
1: 非常的过瘾，尤其是这个皮很有一点点嚼劲。
2: 羊肉的鲜味是独立的，鱼汤的鲜味是独立的，鱼肉的鲜味是独立的，
1: 这个完全符合烹饪科学啊。
3: 你好，
4: 我们有一道菜，尝一尝，
3: 免费的，免费的，可以吗？尝一下，尝一下，
1: 羊肉酱菜包，
5: 很好吃，
3: 不难吃吧？好吃不好吃？
6: 好吃，
3: 好吃啊！
4: 你觉得怎么样？
3: 一口而已。
7: 好，味道不错。
8: 我怎么感觉你在演戏啊？嗯。
3: 哈哈哈哈哈！
9: 漂亮，
3: 好吃，
9: 非常好吃，
3: 好吃。如果给你打分，你要打多少？
10: 100分了，
9: 起码100分。
11: 他意思说我刚做的菜，要不要帮我试一下？
9: 等会儿你做，等
12: 满分100分，
10: 你打100分，我知道了。
11: 你也可以给我300分。
10: 嗯，啊，可以300分，可以。
9: 120分了。
11: 哇，好吃吗？
10: 非常好。
11: 帅气老板，帮我吃一份。
13: 非常香，非常棒，非常的 very good。
3: 很好很好。
11: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嗯。
14: 吃起来是口感是比较好的，
15: 鲜嫩。我儿子，我女儿，对不对？没事没事啊，没事，闻得很。尝一下这个肉，是什么肉？
16: 羊肉。
15: 好不好吃？很好吃。什么味道？有点鲜。多少分适合？100分。
16: 100分。
17: 那它有什么缺点？
15: 炒的有点快。你用什么肉做的？
17: 羊肉做的。
15: 羊肉你用？
17: 夏令羊。
15: 为什么能煮得这么好吃呢？
17: 你说呢？
15: 手艺好，有才华。
18: 我认为导演不要再给了，这个菜太冷了。你们好，下午好。我姓周，我叫 Peter 周，我从苏州来的，我是煮西餐的。我姓周，你姓什么？
19: 我姓裴。
18: 你呢？
19: 姓薛。
18: 薛小姐，裴小姐，好。我们用当地的夏令羊煮了一道美食，试一下。看看裴小姐喜欢吃肉，一口就吃下去了。
19: 中间咬不动。
18: 你要吃一下羊肉。
19: 我不喜欢吃羊肉。
18: 不吃羊肉也不吃肉。
19: 不吃羊肉也不吃肉。
18: 不吃肉。你喜欢吃羊肉吗？
19: 喜欢喜欢。
18: 啊，喜欢呢，我试一下好不好？
19: 要是你们拍的
18: 时候
19: 不要把我拍的太难看了。我可以说实话吗？
18: 说实话。
19: 这个羊肉真的，说实在话哈，哪里的？
18: 我是哪里的？
19: 不是，羊肉是哪里的？
18: 这个羊是夏令羊，
19: 可能是做你们外面的那个口味，我们福建人有点不太适合。
8: 谁吃的这个羊肉？
18: 我煮的。
8: 是你煮的？
18: 看看你能吃完吗？这个肉？
8: 够了够了啊！
2: 这个菜如果100块钱，你愿意买吗？
8: 买来干嘛？说贵点才。

0: 15块钱你会买吗？
1: 不买。
2: 没有问题，因为我也在探索，你知道吗？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3: 第二天，原产地的深处，看看本地的生活气息能不能给自己下一次创作调和出新味道。
2: 大吉大哥，我想问一下，这里这个夏令营你没听过啊？那你们这里哪一个店啊煮羊肉是最好吃的？
4: 那边。
2: 哎，老板娘，那个齐辉煮羊肉的在哪里啊？
5: 齐辉去买菜了，你哪里来了？
2: 我们是在做一个美食节目，想找他，他就在这里煮羊肉。
5: 在这里煮了。
2: 啊，你吃过吗？
5: 吃过了。
2: 是因为他真的是羊好，还是因为这个齐辉大师傅煮了好？他是你老公？
5: 嗯。
2: 真的，我猜对了，从你眼睛里看得出来。
5: 齐辉回来了。
2: 啊，齐辉，哎呦。陈师傅你好，你好。
6: 你哪里？
2: 我也是做厨师的。
6: 啊，
2: 然后，在国外学西厨的，来到这里来，就是学习一下。那个老乡说你煮了羊肉煮得很好。
6: 这龙源一带大部分都是我煮的。我们这边主要是搞汤。
2: 我能试一下吗？
6: 能吃。
2: 有没有放过什么中药在里面？
6: 里面中药有十来种，各种四个就是。
2: 我能吃一块吗？
7: 啊，可以吃。因为我们这边的螺蛳的靠海，一定要吃这个，荤湿很重的。
2: 哇，这好喝
7: 啊！
2: 有没有其他做法？
6: 爆炒吧。这个地方风俗和其他不一样，放酒席离不开一道羊肉。本地人放酒都是我来。
5: 吃点羊肉哟。
2: 我这么多菜啊！谢谢。
3: 真实的老乡，真实的情感。Peter 周决定从真实出发，把羊肉从神坛拉下来，回归美味的本身，让食物会更趋近于一种真实。
2: 我想这个碧丽羊可能煮汤比较适合，所以我不煮其他的，煮个羊肉汤试一下。我是苏州人，我小时候每年到冬天的时候会吃很多羊肉，在外面玩了以后还会冲到羊肉店去吃完羊肉汤，他的羊肉汤就跟今天我煮的差不多的白汤，味道很好。
3: 这碗汤里炖的不止对故乡苏州藏书羊肉的回忆，也是与当地人热爱的羊汤进行的对话。针对夏令羊肉质紧实越煮越硬的特性，羊肉在锅中一熟即捞出，

0: Peter 粥将骨与肉分食处理，骨头继续煲汤，吃时再将羊肉汆汤后放入。家常中暗藏着的不寻常，正是在这一步。
1: 哇，一大堆肉熬出的这个汤，好吃好吃。
2: 昨天用了很多香料，今天没有用很多香料，今天我要体现它自己的味道。
1: Peter 呢是用了西餐的烹饪理论，尽量的把这一个肉的味道
2: 对
1: 锁住它，
2: 对
1: 返璞归真。
3: 啊，进来吧。
1: 你好，你好。
3: 那个是我妈妈。
1: 奶奶好，特意过来看一看。
4: 我这个糕做的很好吃。
1: 是。
4: 这样我能将来做好准东西吃。
1: 哦，是。
4: 我们就是都不太好，都是老的老一套。
1: 也有顾客特别有找一些传统的来吃，
4: 哎，
1: 也有
4: 的。教我们一点，
1: 我交流交流。
3: 这个用糯米先事先泡好，然后拿去磨成浆，再压成这样的米面团。
1: 全都是手工啊？
3: 对呀，用手揉。揉起来有点累。

0: 就是干活嘛，是吧？
1: 是啊，这也算是体力活了。
0: 我试试看。
1: 太干了，不好揉。
0: 好，是这样吗？
1: 对，
0: 可以啊。
1: 对，对很好。这边
0: 放
1: 过来。
0: 嗯。在
1: 旁边。嗯。差不多可以了。嗯，很好，就这样，然后放在这里面。就是这个花生。
0: 那个花生。
1: 摆进去。
0: 哇，那花生很香，我蛮喜欢。
1: 它很麻烦啊，每一个东西都要一遍一遍的过。
0: 是，这样的事物很实在，很实在的事物。

0: 实实在在的年糕，实实在在的感情。谭师傅决定调整一下做法，将切到最小的羊肉粒换成羊肉片，用一道金不换蒜香爆羊肉，实实在在的还原羊肉的本真口感。羊肉爆炒之后发生的美拉德反应会释放一种香草的味道。
1: 唐师傅这道菜你别看它简单哈，它这个化繁就简，这羊肉不需要长时间的炖，它照样可以非常嫩。
0: 在不经意处添加的这一勺液体，其实是耗时4个小时用鸡和猪骨熬成的蛋汤。这是中餐老师傅、中餐大菜馆的本领，它不复杂，却画龙点睛。中餐之美正是见于这样的微妙之处。提前加热过的铸铁盘，让仅仅断生的羊肉在这里抵达口感巅峰。同时，辅以提前炸好的金不换和芋头片，吱嘎吱嘎，锅气是声音，是味道，是质地。
1: 首先这个羊肉非常嫩，那就我们可以吃到羊肉里面的香草的味道，还有呢这种搭配的各种菜呢要跟它搭啊，不能有冲突。所以这一道菜呢神奇就在这里，就把它香草的味道表达出来。
2: 谢谢谢
3: 谢。哦，这边是杜鹃的基地哦。
4: Hello。打扰了打扰了。
2: 没有没有没有，这位是我老婆。
3: 大妹子贵姓啊？
5: 姓郑。
3: 姓郑，那您呢？
2: 我姓陈。
3: 那你呢？
6: 我也是，我叫陈海月。
3: 那你在帮爸爸妈妈干嘛呀？
6: 种花。
3: 这叫什么花呀？
6: 康乃馨。
3: 这是康乃馨啊？
2: 是，在杜鹃花中的康乃馨。
0: 种植普通杜鹃花门槛低，竞争对手太多，别人种一年甚至半年就卖了。陈元才种的是多季节开花杜鹃，
7: 你们把
8: 这是一个新品种，生长周期长，并且他有意生产大规格的杜鹃花，需要4-5年时间。
0: 他选的是一条和周围同行不一样的路，他这么做是因为想去追赶国内优秀杜鹃花同行的脚步。
2: 啊，漂亮！就这个其实也是很笨的方法，我就给它养大，会不会很简单？就是给它养大，我这个给它养大，我给它养到这么大，我再给它养到这么大，它总会卖得出去，总会有人认可它。嗯，我种花就是也有10几年了，但是对于一个新的品种来说，不管说它的这个生长习性呀，我们得去从中去掌握它。
6: 爸爸最喜欢种花，浇水施肥，还有弄土。搬花，所以这些事都是他干的。我在这边自己和自己玩，然后这样是特简单。

0: 布。
1: 刚刚听到华老板讲的，我其实蛮心有感触的。自从我开餐厅之后，其实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很少，天天都忙着事业啊。我对儿子可能亏欠是最大的，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迟到了，然后我看着我儿子流眼泪，因为妈妈迟到了。我记得他当时还跟我说：“妈妈，你能不能下次不要迟到？”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我的时间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我会觉得亏欠，我错过了他的每一寸成长。突然间发现我的儿子变成是大儿子了，我只能做他喜欢吃的东西给到他吃，我觉得那就是爱了。
2: 是野蒜、萝卜、紫菜，
3: 也算是山上拔的。我们这个季节来了到正月，我们经常做这道菜。
2: 这个是我们罗源本地的特色小吃番薯鬼，
0: 就是罗源学号说的叫菜拔。
2: 菜拔啊，
1: 好吃，切个最大的给你。
2: 谢谢，
0: 谢谢，
1: 不客气。

0: 马来咖喱会比较偏辣，然后味道来说会比较香。
1: 它用咖喱里面呢有椰浆，椰浆就是奶香味，把羊肉呢奶香味拽出来了，
2: 咖喱的香味出来了，这时怎能没有主食？黄咪咪在这里动了个小主意，用中东南亚常见的红扁豆替代米饭，让咖喱拥有了多重国籍。
1: 红扁豆泥呢尤其精彩，因为呢羊肉是有果香味，红扁豆泥呢它刚好有果香味，所以这一道菜你看有肉味，还有呢肉里面的奶香味果香味，哇，这个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大块吃肉的感觉。这咖喱太好吃了。我们西餐呢一般呢就用土豆泥，这个土豆啊淀粉含量太多，现代人不太喜欢，那么他用红扁豆泥，但没想到起到了一个奇兵的作用。

0: 200多岁的熟龄组合登场，为夏里娘的创新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年代感。三位主厨加起来超过100年的厨房生涯，扎根于充满生机的大地上，就可以永远年轻。
1: 很舒服，主要是心情很舒服。我们的老乡们很纯，你看，这拔了这么多菜，一分钱都没有收我。你说，在大城市里面拿个叶子，人家都要问我收钱。拍个照，来来。
2: 食材其实嗰个所谓嘅烹饪嘅难度，是对食材的理解。有一些人是譬如人的性格，你知道他的性格，你就知道怎样跟他去相处。
3: 我们用我们的爱去做任何一道菜，它一定都是美味的。
0: 2022年10月，黄咪咪在厦门上新马来咖喱羊棒骨配土耳其红扁豆泥。2022年11月，周鸿斌在杭州上新本味夏里羊汤。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哎，进入秋天了，天气呢还没有那么凉，可是大家呀都想吃点爽口的，最好是有肉有蛋组合在一起，那吃着才过瘾。哎，有没有这类的组合呢？饭团们帮我推荐一下呗。
5: 肯定首推咱们鲁菜名菜木须肉，
6: 蛋饺金黄的外皮裹满肉馅，一口下去很鲜香。
7: 有一道腊肉炒鸡蛋，太香了。
8: 我比较喜欢肉末蒸蛋，滑嫩嫩的蒸蛋铺上炒得喷香的肉末，吃起来特别香。
9: 在我们这里有道菜叫金钱蛋炒肉，大火爆炒那是相当的下饭。
4: 哎，大家说的呀都挺好，可是呢都比较常见。那今天来的朋友啊，他带来的肉蛋组合很特别，到底是什么呢？咱们赶紧欢迎二位。
10: 大家好。
4: 您好。哎，大厨好。大厨好。
11: 你好你好。
4: 哎，您好您好。大哥
12: 老张。
4: 哎，太好了。
11: 大家好，我叫高德贤，来自于甘肃兰州。今天我带了一道蛋包肉的菜。
12: 大家好，我是赵鹏。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肉包蛋的这一道菜。
4: 今天二位带来的呀，都是肉蛋组合，但是不一样。
12: 对，
4: 一个是蛋包肉，一个是肉包蛋。
11: 对，
4: 太有意思了。您带来的这个蛋包肉到底是啥？
11: 咱们在西北啊，一个广泛流传的一道菜叫夹沙。
4: 哦，夹沙我知道，刚做好了直接蘸着椒盐吃也行，做成汤菜吃也行，一般都是咸鲜口的。
11: 今天我们的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11: 这个季节啊，跟我们西北的口味是完全融合的。
4: 那您准备做一个什么？
11: 酸辣夹沙。
4: 以前没吃过夹沙，我懂，但是怎么做成酸辣味的？它会不会串味呢？一会儿我们尝过才能知道。赵大哥，您今天带来的那肯定是咱们东北这个肉包蛋的名菜呀，是吧？
12: 松花火腿。鸡腿。
4: 鸡腿是吧？一样，反正叫法不同是吧？
12: 对，
4: 有叫火腿，有叫鸡腿。
12: 对，
4: 那咱一会儿边做边说。
11: 可以。
4: 那高大厨您先来怎么样？
11: 可以。我们先用这个牛的前夹肉。因为前夹肉里面它的这个筋就少一点，我们在做肉馅的时候相对来说就好做。
4: 哦，
11: 先把这个肉我们先顺着这个肉把它先切一切，切小了就它好剁。
4: 对，您看我们现在这时节啊，是属于这个秋天到了。
11: 对，
4: 那秋天呢这个还是比较燥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吃点什么太热的反倒不适应。你看咱们这个特别合适，又过瘾了，又吃着肉了。
11: 西北就爱吃一些酸口。
12: 对，
11: 辣口。一个辣口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开胃。
4: 哦，
11: 可以剁肉馅了。
4: 怎么一切就跟那马蹄点似的？
11: 在操作的过程中，因为胳膊不是要频繁的动的，它要有节奏感，这疲惫感就少了。好。为什么要剁？这个剁出来以后，它做出的这个肉馅呀，它出来有颗粒感，吃着口感更好。
4: 就是现在你看有绞肉机，为什么不打呢？打的那个肉馅有点散。就是对于爱吃的人来说，吃肉它就得有肉感，
11: 稍微有一点感觉。
4: 对。
11: 那么在西北菜里面，花椒很重要，去这个肉的腥味儿。再放一点十三香、葱、生姜，来一点酱油。先初步的这样抓匀，这个绞的过程中一定要朝一个方向。你要左一抓右一抓，它肉会容易散，不容易加水。
4: 哦，
11: 给里面加点黄酒，
12: 去腥。
11: 去腥。接下来是重点，弄了一些葱、一些姜，完了以后把姜葱汁儿去出来以后，一定要加水分。
4: 啊，
11: 让它足够的水分，它才能吃到嫩的感觉。
4: 嗯，
11: 再放到这个水。
4: 您不会是一会儿要把这一碗水全打进去吧？
11: 加一部分，我们加这个水的时候少量多次。
4: 嗯，
11: 您现在闻一闻，还没加盐。
4: 哎呦，是那味儿，真是那味儿。
11: 我们再次把葱姜水打进去。
4: 这个夹沙呢，如果要是做的不太好，你一口就吃得出来。
11: 对，
4: 它味道不香，是吧？只有是自己亲手做的那个夹沙，它才能吃出香味来。
11: 咱们中国的饮食呀，为什么妈妈做的好吃？就是妈妈在做饭的过程中，除过这个食材以外，还有一个东西。

0: 量就是爱在里面输的。
1: 因为你太会说了。哎，我们老说爱，爱是啥呀？爱可能不是具体化的东西，但是你通过味觉，通过舌尖的触碰，你就能知道，哇，这就是妈妈的爱。
0: 加点盐、淀粉、香油，好嘞。然后加三个鸡蛋，
1: 仨鸡蛋就够了吗？
0: 是，
1: 仨鸡蛋有点少吧。
0: 这个肉用不了这么多，这些肉可以做两份到四份。
1: 但我现在还不太能明白他怎么做到蛋包着肉哈，所以咱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2: 其实以前接触过这种蛋包肉，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做法跟你好像不太一样。
0: 这个手法属于挂糊、
1: 挂糊
0: 上浆，这种形式了。那么我们这个属于包裹裹的这种形式，哎，这两种概念了。这会儿我们调胶水，
1: 胶水
0: 怎么能把鸡蛋皮跟肉让它完美的粘到一起？
1: 天然胶水，
0: 对，天然胶水
1: 是吧？
0: 这个怎么掌握这个胶水的这个粘稠程度呀？这个要以滴的形式啊，把它拌匀以后，
2: 看线状。哎，
0: 这个就是胶水，
1: 胶水
0: 就是为了把这个肉馅跟鸡蛋皮能糊住。煎蛋皮儿，基本上我们每一次煎这个蛋皮儿的时候，需要先烧锅边儿，锅边热以后，上锅里面就到位了，滴上一滴油，锅一润一下，这个煎蛋皮儿的这个锅里面油不能太多，
1: 但是油少了，它会不会粘？
0: 不会。煎蛋皮儿，我们先倒一半，一个半鸡蛋。
1: 赵大哥，我没有吃过那个安徽江苏有一带就是比较有名的一种小吃叫蛋饺，
2: 用鸡蛋皮儿包的吗？
1: 对，
2: 我看见过，那就是也没尝。
1: 那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蛋包肉，但是今天有一种就是不太熟悉的，而且更具特色的蛋包肉。
0: 这个鸡蛋皮儿煎到什么时候还是一样，先转边儿，等这个边儿马上就翘起来以后就好了。你看这个基本上已经边上翘起来了，翘起来这个就好了。好嘞，好，现在可以加胶水了。这个手法注意哦，就像这种感觉，要撒到上面。
2: 才看见没？它是这个胶水，肉一会儿铺上去，
0: 对，
2: 然后用它粘
0: 的。对。所以咱们正常的这个肉呀，我们一般来说要铺到5毫米，就是这个蛋皮中间这个肉。
1: 那咱是一层一层铺，
0: 就一层，
1: 每一层都要加一点这个胶水。
0: 这样子每一个就把它滴到上面，这就好了。这个拍的过程中是需要把这个里面的空气的拍掉，这第一。第二个就是让粉跟肉还有蛋皮儿完美的粘到一起。
1: 为什么不切呀？要用剁的方式呢？
0: 因为肉里面它还是有筋络的一些部分，你要切的话它切不透，
2: 它粘连，
0: 就扯一片子。
1: 大厨啊，刚才说这5毫米啊，我感觉也没有多厚，这吃起来一会儿能过瘾吗？
0: 炸的时候会蓬松起来。我到剁的过程中，把这个边儿它翘起来就压平了。对，
1: 就保证它的这种完整性。
0: 好了，可以准备炸了，油温烧到3成左右，看见微微冒白烟了，就可以下锅了。因为我们在家里面这个锅小，所以炸的时候就需要一根一根。对，
1: 传统的要求就是您这么大。
0: 对，咱们这个夹沙在做烹制的过程中，一般要炸2到3次。对，
1: 还要复炸。
0: 对，第一次定型，让它充分定型以后，第二次炸就是，比如说我们吃椒盐、吃酸辣呀、糖醋。
1: 哎，很漂亮，
0: 是吧？
1: 是，
0: 这个黄一层，红一层，
1: 真漂亮。它在中间那种夹的刚刚好哈。
0: 对，第一遍。先炸好了啊，就基本上炸到这个颜色，不能炸太高。哎，
1: 朋友们，您能发现啊，第一遍炸完以后啊，你看这个夹沙还是有点发软的，有弹性的，
0: 对，
1: 是吧？
0: 有点软。哎，是我把这个先放在这儿，放在这儿我先打汁，把酸辣汁打好了以后再炸它。
1: 在咱们当地夜市里头吃到的夹沙是像这样的夹沙，还是说就是过油再炸一次？
0: 这是一个基础夹沙，都需要提前把它做成这样子，才能到夜市上去。
1: 明白？
0: 对，
1: 就是夜市上您见的夹沙呢，基本上就是高大厨现在这种状态。
0: 对。
1: 那如果说您想吃酸辣的哈，或者是吃酸甜的，
2: 调汁儿。
1: 哎，调汁儿。那或者如果您不想吃，您说我就来一个原味的，他也可以给你直接再炸一遍，放点椒盐、
0: 辣椒、大葱。

0: 葱、生姜、大蒜。
1: 哇，我头一次见用辣椒油来炒菜的。
0: 对，
1: 这太有特点了。
2: 这个适合我。
1: 啊，你爱吃辣。
2: 对。
1: 哦，
0: 这个辣椒要把它炒到微褐色，它的这个辣度才释放的最好。
1: 哎，来点水。这点水一会儿呢，它会勾成汁儿。
0: 我们这里面加一点酱油，胡椒粉，
1: 盐，
0: 再加半勺鸡精，再来一点糖。
1: 好的。
0: 糖这个菜里面作用，它起一个综合的作用。辣味、酸味、甜味融合在一起，
1: 都中和进去。
0: 这个醋呀，都是必须要我们把其他的调料加完以后，最后再加醋。
1: 好。
0: 这个芡，我们这个芡要浓芡。那么等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再裹到这个汁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一种很油亮、很油亮的这种。
1: 哦。
0: 对对。
1: 哦。
0: 这会儿我们再把最后的配料
2: 也得炸一下。
0: 我们把汁一弄出来，在锅里面这个一转圈就好了。第二遍炸的时候，就需要在500油温以上。
1: 哦。
0: 这样子才能迅速的让皮子把这个外壳把它收缩紧，里面才能保持它水分。
1: 这边炸多长时间？
0: 这看颜色，炸到金黄焦黄色就好了。
1: 好，
0: 看这就可以了，
1: 很快就好了。
0: 对，
1: 用高油温汆熟食材。哇，看着好过瘾呐！来来，赶紧给我们加两块，
0: 小心烫嘴
1: 啊！慢点啊，慢点吃。
2: 肉馅真香，
1: 这个蛋香还有肉香，我的天，吃太过瘾了。
0: 好嘞，
1: 哦，
0: 起火。
1: 好嘞，酸辣加沙出锅喽。最后倒入这个芡汁当中啊，不用很久，基本上一翻勺就能出锅了。

0: 咱尝一尝啊，这个大厨亲手做的袈裟的味道怎么样？哦，老板，刚才我那个偷嘴很值，为什么呀？因为只有那个偷嘴才能和此时此刻产生鲜明的对比，
1: 对，
0: 是不是？
1: 刚才吃到的是原味儿，
0: 对，
1: 现在结合了醋，结合了辣椒，
0: 嗯，
1: 更开胃。
0: 对，哎，我特别明显啊，就是吃到它以后，首先是那种很明显的辣，那个辣椒油的辣瞬间会占据你的整个口腔，让你的舌头瞬间接受到它的讯息，然后你嚼上一口，那个酸味儿立马就反出来了。哎，那个酸味儿让你很瞬间口内生津，就打开了你的食欲，咬上一口肉香味儿、蛋香味儿马上就散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袈裟这种结合真的很美妙。
2: 酸辣袈裟，我们先把牛肉剁成馅儿，盛入盆里，放入花椒粉、十三香、葱、姜、酱油，抓拌均匀，加入黄酒，分多次加入葱姜水，搅拌均匀，再加盐、淀粉、香油，摔打上劲备用。鸡蛋打散，摊成蛋皮儿，取出后在蛋皮上淋上水淀粉，铺上肉馅儿，再次淋上水淀粉，盖上另一张蛋皮儿，用刀轻轻拍打，剁成块儿，下入三成热的油锅中炸至定型，油温升至五成热，重复炸一遍备用。起锅放辣椒油、辣椒段、葱、姜、蒜爆炒出香味儿，加水、酱油、胡椒粉、盐、鸡精、糖、醋、水淀粉以及蔬菜配料，下入炸好的袈裟，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蛋皮和肉馅之间要用水淀粉粘连。
0: 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展示我们东北人最爱吃的松花鸡腿。二位大厨的这个装饰特别可爱，你看刚才您做的蛋，您就别了一个小鸡蛋哈，您做的鸡腿这就别了个鸡腿。松花鸡腿嘛，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给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1: 好，没问题。
0: 嗯，
1: 现在第一步呢，我们先所有的调料准备好了，然后一会儿先把这个肉馅给它搅了，然后鸡腿咱们选用的是整腿也可以，
0: 嗯
1: 啊，提前先把它改成小块儿。
0: 哦，我还以为是整块鸡腿包，它其实也得要打碎重组是吧？
1: 对。

0: 现在想要它就是更好操作，更好的口感，其实打碎了之后它更软嫩。
1: 嗯，东北人为啥都爱吃松花鸡腿啊？你有研究过吗？
0: 因为在以前本身东北人就都喜欢吃熏酱的这些东西。
1: 对，
0: 对吧？据说是一个东北的这个老熏酱师傅，嗯，在以前自己出去学习的时候，后来回到家，在一次宴席上吧，东家给他准备的这些鸡腿啊、松花蛋这些食材，他是主要是做那个冷盘的，
1: 嗯，
0: 他就突发奇想，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太单调了，能不能自己研发一款新菜？
1: 嗯，
0: 所以说。就把这个松花蛋包裹在这个鸡腿当中。
1: 哦，是一个无意当中的发现。
0: 对，
1: 但最后成为了一个就是东北人忘不掉的一个名吃。
0: 对对对，
1: 我发现了，您还特意准备点鸡皮，这个鸡皮要放吗？
0: 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把它放到模具当中，把这个肉馅包好。
1: 哦，
0: 你正常要是准备那个整鸡腿的时候，你可以在处理的时候外面那层皮拿下来留好。你要如果做的比较多，或者鸡腿比较小，咱们就提前准备一些什么鸡胸皮整张的，都有卖成品。咱们家用的这种小机器分批次打，太多了的话它很容易过热保护，它就不转了。在打的时候，咱们提前把准备好的这个200克的洋葱块放里边，一块给它打碎。
1: 哦，把洋葱也放里面。
0: 对，
1: 为什么要放入洋葱呢？
0: 这个就是解腻。然后咱们在搅的时候吧，先给它来慢速，要不很容易给它憋住。这个主要就是最终把这个肉馅给它搅成特别细那种。如果要是有颗粒状吧，你包裹好了蒸熟之后，你切盘的时候它很容易切不住，就碎了。然后现在搅碎了之后少了，把剩下的肉放进去一块搅就行了。最终目的就是一下全给它搅碎了。
1: 目的是什么？
0: 晃一晃，它边上比较粘连的还会下去，这样的话打得会更均匀，
1: 争取打到每一寸哈。
0: 对，差不多。咱们现在开始拌馅。现在肉馅搅好了之后啊，把咱们这些调料可以先放了。这是2斤鸡肉的比例，10克的盐，10克的鸡精，20克的白糖，还有8克的胡椒粉，10克的香油。所有调料放完之后，然后把这个200克的水放里，还有我们准备的120克的玉米淀粉。然后现在咱们开始调馅儿啊，把刚才兑好的这些料给它完全的给它卸开。
1: 为了让这个鸡腿啊它吃起来有滋味，
2: 对对，
1: 是吧，然后让它这个里面汁水比较足，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水打入到鸡肉里。
0: 搅匀了之后啊，就把这个肉馅给它放里，咱们开始搅拌。
1: 鸡肉呢它就也是要从一个方向打吗？
0: 对，一个顺时针方向。
1: 哦，也是
0: 要打，有点这种状态了。一会儿搅好之后，你看咱主要就是要它拉丝儿上劲儿，
1: 对，黏糊。
0: 这个也锻炼臂力啊。你像东北基本上现在所有的熟食店当中，这个松花鸡腿是必卖品。所有家都有。正常家里其实操作也比较简单。然后你像冬天吧，它便于储存。夏天的时候咱可以放一次多做，然后放冷藏。家里来亲戚朋友来且了，你拿出来一个直接切了招待大家伙。对于东北人的这个热情劲儿，知道你是在家自己手工现做的，那感觉就不一样
1: 了。那是。
0: 现在这小天气不凉不热啊，冷的也可以吃，热的也可以吃。
1: 热着吃一般怎么吃呢？
0: 比方说现在刚做好的拿出来直接切可以直接吃。如果要是提前存好的，你就拿出来上蒸锅里一加热。现在咱们这种状态就这个鸡肉啊特别的
1: 变成鸡肉泥了。
0: 对，这样的话它一会儿才会抱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咱们准备的这个松花蛋咱们需要提前煮一下。为啥？因为如果用刀咱们需要切开的时候，它那个糖心黄会粘连。提前用热水煮一下，
1: 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因为我有吃过那种一切开松花鸡腿，它那个
0: 糖心儿，
1: 它是糖心儿的，它一糖心儿就粘在那个肉上，非常难看，
0: 对，
1: 立马就没有食欲了。所以这个煮一步啊，这是关键。
0: 我这儿有煮好的，把它切成瓣，这一个蛋切两瓣，咱们就正好做一个松花鸡腿。然后你看这样的话就没有糖心儿。
1: 咱们最后一步啊，要把它放入模具中一次成型。
0: 对，这个模具盒对于门店来讲吧，它是更好操作，更好标准化
1: 啊。
0: 然后咱们自己在家上网买，
3: 这个购买很方便。
0: 对，几块钱。
3: 对对对，
0: 你像传统的那种直接搁鸡腿包，它很考验一个操作手法
1: 啊，
0: 很容易导致最终出锅的那种效果景象不太好。然后这个就是咱们选用的鸡皮，大张一点，然后铺到这个盒当中，放上肉馅儿。第一次肉馅不要放太多，大小啊，你只要能把你这个蛋包裹住，别漏就可以。蛋

0: 放里了之后一压啊，但是底下不能压太实，它就漏了啊。上面最终再铺一层。
1: 以前我记得我儿时吃的松花鸡腿，它好像是整个蛋都在里面。
0: 因为你鸡腿比较大嘛，哦，你就得提前哐哐妈妈的爱拍碎，然后又腌制整个的鸡蛋包里头，所以说手法很繁琐。现在咱们添好了之后，把旁边的这些鸡皮叠过来，一包，一盖，
1: 这就一个。
0: 对，然后咱们用正常咱炒菜的这个色拉油，把这个盒内先沾点油上，这个防止到你蒸熟了之后它粘连倒不出来。抹完了之后，把这个叠好、包好的一扣。
1: 哦，你看，那个连接面在底下是吧？表面是整的。
2: 那这个在操作的过程中，这个皮儿会不会容易掉下来？
0: 它不会掉，出品现在什么样，出品就什么样。然后咱们现在再包一个啊。为什么要用鸡皮包啊？就是这个鸡皮，就是正常咱们一会儿通过烤的时候吧，它也有油脂会出来，会额外的香。哦，
1: 这个鸡皮的油脂，那种鸡油的香味儿会浸入到鸡腿肉里面。赵大哥有一个难题啊，嗯，您一共三个模具，第三个你怎么扣呢？
0: 因为我就做两个。然后这时候做好了之后，咱们开始上锅蒸。如果要是热锅上来直接开锅，咱们就是15分钟直接出锅。
1: 这都是赵大哥呢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经验积累给大家总结的一套方式。
0: 我们现在静等15分钟。现在咱直接可以出锅就妥了。
1: 哇、哦，嗯，很漂亮啊，
0: 已经鼓起来了。
1: 赵大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您这个虽然挺香的，但是跟我平时吃的好像哪儿不一样，它颜色差点儿。
0: 还差一个最主要的环节，
1: 对，
0: 是熏。
1: 东北的熏真的是能把食物变换出另外一种样态哈。像我们熏的这个猪肉啊、排骨啊，还有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鸡儿啊哈，熏完了以后，它那个皮是有点甜，带点香啊，就跟刚烧烤过似的感觉。
2: 这个熏的这一口，我们全国的差异，这个每一个地方的区别很大。哦。像这个四川的嘛，它用张茶，就用樟树叶子，还有加茶叶，啊，再加上糯米，把它最后烧了熏。
1: 西北有啥方法不？
2: 新疆，熏马肉用牛粪。哦，对，那个才香。
0: 你吃过没？
2: 吃过。
1: 啊、哦，对对，可惜我没吃过啊，没吃过就没吃过。
0: 其实这个时候它不散花，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包制的过程上边，然后翻开了之后就是这样。然后咱们现在开始糖熏，现在我要的就是把这个锅心烧红啊，一会儿让你看一看，先不剧透啊。
1: 最后这一步啊很关键，说时迟那时快啊，你们千万别眨眼，因为放进糖以后马上就开熏。
0: 咱们开始了啊。
1: 好，哇，起烟了，
0: 盖盖。然后现在刚盖盖的时候吧，冒起来的是白烟，咱们不要这个白烟，白烟是苦的。哦，等一会儿冒黄烟的时候开始计时。
1: 你看黄烟已经出现了，
0: 然后30秒基本上差不多，咱们可以关了火焖一会儿，让它在那上色。
1: 好，
0: 现在基本上可以，
1: 可以了，1分钟左右，咱看看现在锅里的情况。
0: 出锅。哎呀，
1: 真的是漂亮啊，朋友们。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你看把这个肉已经熏酱的那种红色啊，特别亮丽哈、啊，特别诱人的颜色。哎呀，很漂亮，这个真的跟我买的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0: 现在咱们这个稍微冷却了一下，可以切盘了哈。然后切的时候一定戴手套，因为它上面有糖烟，糖烟会燃手，洗不掉啊。
2: 通过这样做了以后，这个皮儿真的不会。
1: 对，尤其是这个横切面很漂亮啊。
0: 但是这个有点考验刀工，
1: 尽量把它完整一点。
0: 可以厚一点，厚一点吃的香。嗯，
1: 进入秋天呢，我们虽然天还没有那么凉哈，但是我们也要开始呢吃点肉。秋季进补，冬季打虎，对吧？我们秋天的时候也适当的补一补，咱们也装个盘儿。

0: 刚才说了，没有一个甘肃孩子能不爱袈裟，那没有一个东北孩子能不想吃这个松花鸡腿，那咱们赶紧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
1: 这个熏酱的这个味道真的很特殊，它有糖的这种梅拉德反应以后的这种焦香，
2: 对
1: 这种感觉，又有鸡肉嫩的这个，而且最关键是这个肉里面松花蛋的这个香味儿。
0: 我觉得现在吃还不是最佳口感，

0: 是它是凉一凉，
1: 对，
0: 冷却以后它的肉紧实了，
2: 更筋道，
0: 有那个筋道感，吃起来非常弹牙。自己在家里做呢，热着吃也好，但是冷着吃口感更佳。
3: 松花鸡腿，鸡腿切成块，和洋葱一起打成肉馅，放入用盐、鸡精、白糖、胡椒粉、香油、水、玉米淀粉调好的料汁中，搅打上劲儿备用。把鸡皮铺在方形模具里，铺上肉馅，放入松花蛋，再铺上肉馅，把松花蛋完全盖住，用鸡皮把肉馅包裹严实，移入另一个模具，上锅蒸15分钟。起锅，锅底烧热，放入白糖，摆入蒸好的松花鸡腿，等黄烟升起后熏30秒，关火焖1分钟就做好了。划重点，肉馅要均匀包裹住松花蛋。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是，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赵大哥做的这道菜非常的成功。我觉得以前非常复杂的只能在外面饭店买到的这松花鸡腿，家里还能做出来，而且做的又这么成功，基本上只要用这个方式不翻车，
2: 嗯，哎，肯定没问题。
0: 对，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呢，它就是要进入秋季了，那我们没有胃口的话，我们今天这两个菜特别合适。您做完这个袈裟呀或者鸡腿啊，还不用着急吃，哎，您可以放在冰箱里等冷却以后再吃，它的口感又一个新变化。所以啊，哎，如果秋天没有食欲啊，又不想吃的清淡，咱们就吃这种鸡蛋加肉的方法。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8: 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
9: 外企法务回乡养蛙。

0: 天的生财有道，解锁他们的财富新攻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褶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会不停的那个蹦，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褶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2: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我爸是59年的前科老母，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1: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3: 因为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再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0: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2: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3: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养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了，所以说这个秧插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景景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2: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0: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啊。
2: 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0: 对对，是的。
2: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0: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2: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0: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啊，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2: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0: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1: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景景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0: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2: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0: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2: 来进去啊啊好多小蛙呀。
0: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1个月时间的小蛙
2: 已经变态出4只来了。
0: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

0: 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1: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0: 对对，是的。
1: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0: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他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1: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0: 对对，是的。
2: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锦锦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0: 水产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1: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0: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1: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0: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两天这个蛙卖的怎么样？
3: 这个蛙真的开始好卖，今天早上你要一千多斤都卖掉了。
1: 多少都卖掉了？
3: 一千多斤嘞。
1: 一千多斤啊。
3: 哎，你的蛙好卖，这个蛙这个大码，这个品质好嘛。这个青蛙大码你看见了，这个蛙大不大了？二十了。
1: 哇，
3: 这个蛙大不大？这个蛙很大嘛，这个蛙。我就一张三鱼片呢，那饭店要吗？
0: 哦，饭店要就马上打包了。对，好的。因为我们的黑斑蛙肉质比较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应那些高端的饭店。
1: 这个买走了。
0: 对对。
3: 他们是农家乐。
0: 农家乐啊。
2: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4: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份，最少的时候也到七八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桌桌都会点。
2: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锦锦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0: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一千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2: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锦锦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0: 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1: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0: 我们刚才在料台上看到几只青蛙嘴巴都破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的青蛙它活力非常好，非常的强壮，它就是想逃出去，然后周围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边都是有网围着的、所以不断的去撞击，所以嘴巴就是撞红了。都
0: 就是因为它本身太强壮了，
1: 对，
0: 就撞的力量太大了，
1: 对，活力非常好，就是啊，
0: 那是不是？哎呦，快让它回去吧！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1: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哦，
0: 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1: 对对，是的。

0: 分选大小蛙，
1: 六千左右起，六起到九左右，九千这属于中蛙，九千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这段时间蛙比较稀缺的时候，那可能规格会相对的偏小一点，因为市场需求不一样嘛。那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可能八月九月的时候，那蛙的规格可能又往上升，所以说这个阶段不一样，我们挑选的规格也会不一样。
2: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3: 拿回去田里面养的。
2: 啊，他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3: 对，太小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4: 就现在嘛，养蛙基地在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了。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2: 啊，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那您能透露一下，您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
4: 以前四千多，现在嘛五千多也有。加班我们还工资高一点。
5: 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1: 对。
5: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1: 对，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5: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2: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
1: 领导？
2: 领导，
1: 他就是领导呀。
2: 真的是呀。
1: 对，
2: 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1: 肯定呀，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而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6: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1: 这是我们的大蛙，
2: 啊，这是大的，
1: 对，
5: 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2: 对，一看就大好多，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1: 这种基本上都在一两以上，
5: 一两以上。
2: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嘛？
1: 对，这是最好的，
5: 大蛙，
1: 对。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又是最好的了。
2: 哦，那像这种大蛙，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5: 26。
2: 哦，这是批发价。
5: 对对。
2: 哦，再小一点的呢？
5: 小一点的话，22。
2: 哦，
5: 现在4块钱。
2: 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5: 那个越大越好。
2: 越大越好。
5: 对对。
2: 啊，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5: 去年的话，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2: 一天呀？
5: 对。
2: 哦。
5: 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
2: 啊。
5: 对。
2: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5: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2: 就活体运输。
5: 哎，对。
2: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5: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6: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7: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10000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一高，它的色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搞母蛙工作。
2: 啊，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7: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6: 与此同时，基地正加紧引进数字化养殖设备，向科技要效率。
7: 这是我们这个自动化投喂系统的其中一部分。这个是叫料仓。也就是仓库。
2: 就是饲料可以放在里面储存。
7: 对，我们呢，这个原来的饲料我们是工厂里面一包一包包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不需要这些袋子，就直接跟散装把它这个料打到这个罐里面，这个我们的饲料成本可以下降。第二个呢，我们的这里面不需要一个人，它自动倒进去之后会把这个料输送到就是我们的搅拌机，它会自动输送到就是料车，也就是我。

0: 们的自动投喂车，就是我们的整个投喂系统的数据，它自动等于为控制，自动会抓住这个田里面这个挖的多少，它这个数据调整好了之后，它自动会改变，就是这个料我要撒多少。所以说是这个自动投喂既能够节省这个成本，又能够这个合理的，就是啊，很平均的，
1: 嗯，
0: 啊，这个非常精准的投。
2: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倒挖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1: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0: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感觉到非常幸福。
2: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景景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3: 有空根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2: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3: 根不给它剪掉，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4: 的话，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这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爸的话，家里也有种两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他这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5: 他是95后嘛，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个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2: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4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3: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2: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6: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这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7: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3: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所以
7: 对，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都长得一个样子，
3: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7: 啊。你看凤舞，
3: 对，
7: 红草，
3: 小国魂，
7: 小国魂是吧，都不一样。
3: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了。
7: 这么多品种？
3: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2: 兰花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产中国扎根土壤与腐殖制的春兰、蕙兰等国兰，一类则是原产热带根系附着在树干或岩石表面的，像蝴蝶兰、石斛兰等洋兰。2万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3: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
7: 啊。
3: 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7: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3: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0: 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1: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
0: 啊，
1: 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品种，叫大别山红。
0: 嗯
1: 嗯，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2: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会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
2: 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1: 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0: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寺，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1: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四消，哪四消呢？就是吃烧烤，
0: 嗯，
1: 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四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2: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
3: 我从山东来，带着兰花草哟，这啥的是真的嘞，
4: 开花的吱个声，你们姐姐我来了，别以为躲在里面我就看不见你了啊！
3: 咔嚓咔嚓，
4: 好啦，今天的新鲜采摘就到这里吧。
5: 这兰花还是蛮好吃的，
6: 毕竟它很珍贵。
7: 没忍住，把精心养护的兰花做成了菜，剪枝时的心疼，在尝到那一口春天时，彻底释怀。
2: 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1: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8: 刚开始嘛，他是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嘞，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嗯，口感是很好的，不是七分甜三分酸。
2: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8: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9: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2: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赴希望。
1: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

0: 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张景景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增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1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16: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算法松绑后，外卖骑手的配送体验有哪些改变？
17: 在这能加1分钟，1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现在出来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去
15: 商家出餐慢等电梯遭遇恶劣天气，怎样才能彻底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安全与效率

0: 如何兼顾？
1: 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
0: 算法如何给予骑手人文关怀？记者真实体验外卖骑手生活，感受算法松绑后的变化。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匆忙赶路的外卖骑手。由于算法的限定，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中，否则就算配送超时，要被扣佣金，还要被罚款。为了避免超时扣分，影响接单收入，骑手不惜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骑行，甚至边骑行边看手机接单，由此引发了不少交通事故。据江苏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而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就高达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曾发出提示，督促互联网外卖企业加强对员工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醒送餐员和相关从业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
1: 算法精准计算出来的配送时间，让骑手一直困在竞速的焦虑情绪里。那骑手如何从冰冷的算法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能保障运送时效呢？在北京一些地区，红灯停表这项新功能近日开始试点，就是说骑手在遇到红灯等待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停止计时，配送时长同步顺延。那算法松绑的实际效果怎么样？骑手的配送焦虑到底有没有得到缓解？消费主张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调查。
0: 记者决定骑上电动车，跟着外卖骑手跑跑外卖，实际感受一下变化。
2: 我叫陈自豪，做外卖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
0: 每天早上8点左右，陈自豪准时在外卖平台上线接单。一旦开工，陈自豪就如同上紧发条的陀螺，一刻不停地奔波在路上。可拼命赶路的背后，绕不开各种各样的等待。等商家出餐，等红绿灯，等电梯，这些看不见的等待不断消耗着被限死的配送时长。今天陈自豪的送餐路又会遭遇哪些现实难题呢？
3: 接单啊。这个单子有什么时限吗？要多长时间之内送到？
2: 30分钟。
3: 对对，路边的门店吗？
2: 对，路边的门店。
3: 路边的门店是相对还好取一点。
2: 是。
0: 4年跑单经验让陈自豪起初对这单很有把握，这单应该不会超时。接完单，他第一时间赶往取餐点。5分钟后，陈自豪抵达取餐门店。
3: 现在已经到店了。
2: 对，到店。
3: 那个餐还没有出。
2: 餐还没做。
3: 那一般你们会多长时间出餐？
4: 一般8分钟、9分钟。
0: 这家餐馆主要做现蒸的烧麦，出餐就要8-9分钟，而陈自豪整单配送时长一共只有30分钟，等餐时间几乎占掉1/3。店内的其他骑手也在焦急。

0: 急等待。
1: 他们家
2: 很慢，
1: 为什么？
2: 因为慢呀。
1: 啊，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厨半天做不出来嘛。
3: 有时候最多一次拿10单、11单。
1: 嗯，
3: 你说因为一单的情况下，等五，就是他等5分钟。就是所有订单都会下降5分钟这种时间。
1: 嗯，如果要单子多的话就很麻烦了。
3: 单子多的话我们就把这单放弃了。
1: 啊，那你就会去其他地方？
3: 对，其他地方去别的订单，然后其他地所有订单手上订单送完配感觉可以来得及了，回头再单独再处理这一单。
1: 需要去啊。
0: 等待8分钟后，陈子豪终于拿到餐品，此时留给他的配送时间还有17分钟。这一单的配送距离4公里，属于远距离订单，加上沿途红绿灯又多，路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样算下来留给骑手的时间就很紧张了。
1: 还有多长时间？还有
3: 5分钟配送。
1: 还有5分钟的配送时间了。
3: 对，
0: 时间步步逼近红线，陈子豪骑到一处十字路口，不巧遇到一个红灯，他却没有往常的焦躁不安。
3: 这个就是温馨提示，红灯停一停。
1: 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
3: 对，这就是你等红绿灯。
0: 原来，这就是刚刚上线的红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上遇到红灯等候的时候，系统会顺延订单的预计送达时间，陈子豪此时可以暂时安心等待红灯。如果是以前，在这种配送时间紧张又遭遇红灯的情况下，不少骑手就会闯红灯，甚至冒险逆行，用交通违法换取配送时效。
1: 那你有没有之前比如说也抢过红灯，有没有后怕过？
3: 抢过，肯定会感觉后怕，有时候跟那个车会擦肩而过，但是事后你过去之后你心里特别紧张，你心里当时都想以后再也不抢红灯了，家人肯定是劝你不要闯红灯嘛，超时就超时了，
1: 那你
3: 就是能少接一单就少接一单，就不要那么紧张嘛，天天叨叨你嘛。
0: 当陈子豪赶到顾客楼下时，订单剩余时间只有最后1分钟。
1: 是不是还有多长时间？
3: 不足1分钟。
1: 不足，赶紧上吧，赶紧上，快点！哎呀，我都着急了。
3: 赶紧把外卖到了。红绿灯累计1分钟36秒。
1: 嗯。
3: 已计入配送时长。并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1: 哦，最晚送达时长已延长了。要是没有这1分36秒，今天是不是
3: 订单就要超时？要是没这1分36秒，估计订单要超时2分钟。显示不足1分钟啊，你就要卡着多少多少秒，心里默念60、59。他这能加1分钟，1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0: 对于很多人来说，1分半钟只是片刻闲暇，而对于骑手来说却是必须全力奔跑的时间。平台推出的红灯停表新算法，给了骑手一份等待红灯的淡定，多了一份生命安全的保障。
3: 这样来说吧，你1分钟抢一个红灯有可能是导致会出现交通事故，但你等这个1分钟，自身安全是保证。
0: 时时刻刻与时间竞速是外卖骑手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对于平台算法的解绑，不少消费者表示这是一个有温度的改变，可以接受适当延长送餐时间，并且希望外卖平台给予这个常年在外奔波的群体多一份善意。
4: 我感觉这个措施是比较有温度的，
5: 因为有时候外卖超时的话也挺累的，有时候送外卖还爬高楼什么都是，所以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
6: 啊，我挺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安全第一。平时我在路上也会见到，外卖小哥因为送餐去赶时间，然后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这种。有时候我自己点外卖，其实晚个几分钟也无所谓的。
0: 据这家平台统计，从8月1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路段上线红灯停表功能以来，已累计覆盖66万单，单均补时47秒，累计惠及骑手11万人次。 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的另一家外卖平台，骑手遇到红灯是不是同样也能获得配送补时呢？
7: 骑行过程中一定要安全的把这个头盔戴好，把这个帽带系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现在有这个等红灯去加时，大家可能也都遇到了啊，你们去正常的去等红灯啊，不要去闯，系统会给大家的订单去加时间啊，所以说还是大家安全第一啊，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
0: 每天上午9:30，北京朝阳区这家站点的骑手们都会准时召开晨会。最近站里一直在强调刚刚开始试点的等灯不计时的松绑政策。
8: 目前咱们站点是100来号骑手啊，完事每一天接单大概就是将近四千多单啊，这是每天那个完单量啊。就是目前从以前的角度来看啊，比如说是我们4000单，有可能会超时，就超到200到300单，啊，现在有了这个，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大部分减下了很多，几乎就减下了50%的超时的几率。
9: 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去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也会避免我们的安全。
10: 等灯现在不计时的话，这个多少还是有帮助的，你知道吧？因为是去减少心理焦虑。
0: 骑手李腾飞和妻子贾小明加入骑手行列刚刚一年，夫妻俩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上线接单，到晚上8点下线休息，一天大概能送40-50单外卖。之前在跑外卖的时候，两口子都会为对方的安全感到担心。
11: 有时候在路口看到就是发生那个交通事故了，然后就是会打电话说一下，就是骑车子慢一点，小心一点。慢慢送。
0: 等灯不计时后，他们在路上的实际感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1: 等红灯加这个时长嘛，现在确实不用那么着急了，就是然后那个我们骑车子就是也不骑那么快了，然后这个政策挺好的。
0: 上午10:50，贾小明顺利接到了2个外卖单。
12: 接单了，我要去商家拿餐。
13: 你好，美女，听我们来了就等着。有些他们刚开始的单，他们才接到。现在你看，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已经在装了。面包就相对于人来说快一些嘛，因为他们平时就是这个柜台上就是现场就有了，直接就取货出来就那个了嘛。好的，谢谢。之后我们就去取第二个。那边上电梯，因为从那边那个电梯上去的话，就是直接就是这一个商家老街，
14: 就每个商家的位置记得特别清楚。
13: 对，自己已经完全记住了，走哪个路线去快一点，我们都知道。
0: 各个商家的准确位置，哪个电梯更快，哪个门更方便，哪条路更近，贾小明都记得清清楚楚。另外，他还积累了不少省时小技巧。
13: 现在已经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拿走，直接拿走就行了。只要不卡餐，我都说了会很快。我们就来对订单信息。你一般我们老手在上来之前就会把这个订单先看，这个顾客姓什么，手机尾号是多少，我们都已经记住了，过来直接就取了就走。
14: 一点都不耽搁。
13: 对，因为单量多的时候，你试试就得你自己提前去记，如果你不记的话，就太耽误时间了。
0: 目前这家平台的等灯不计时功能到底好不好用呢？
14: 像这种红灯上面就会有？
13: 没有，
14: 现在没有。
13: 看没有，这个是显示直行的话，就是说红灯加时间，如果是左转的话就没有暂时。这个我们已经向公司反馈了。公司已经为我们在跟进中了，等下一次更新 APP 应该就会好了。
12: 哎，你好，外卖到楼下了，开门进。
15: 哎，好，稍等哈。
12: 哎，好的。你好，501。哎，好。像这种的话，我们就当面点送达就可以了。
16: 抢单大厅来新单了。
12: 我有接了。
16: 提醒导航。
12: 走了。
0: 贾小明忙着赶往下一个商家。记者在这里遇到了前来取餐的另一位骑手许林。
14: 说实话，您闯红的这个概率高吗？
17: 之前确实也挺高，因为就是为了赶那1分钟，确实，实话，这是实话，确实是。之前。
14: 但现在有这个政策之后，您觉得？
17: 少很多，这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出来干活也得在乎自己的安全。 咱不能为了那个什么去闯红灯，然后现在

0: 出来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去闯红灯。
1: 许林已经做了5年多的骑手，最多一天送过90多单。在他看来，手里的单越多，等红灯的压力就越大。如今等灯不计时，让他送外卖路上多了几分从容。
2: 这个触发了吗？
0: 有，这个也有。
3: 哦，加时40秒，对吧？
0: 嗯，对，加时40秒。这单的距离稍微有点远，还有2公里。刚才遇到2次红绿灯，基本上都触发了，2次红绿灯全触发了。现在是加了1分10秒，这个随后会加到那个配送的那个时间段里面，我就不用，关于他这个单的1分多秒会超时。
1: 许林在4.8公里的路程中，一共等了3次红灯，系统计时1分20秒，这1分20秒将被补充到骑手的配送时间里。
0: 他把我们行驶路程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算在了时间里面，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会很充裕。
4: 首期我们在北京、福州、青岛，包括我们的南京、常州、济南等地呢，其实也同期去逐步去推广落地。未来我们也会更多的去铺设，让这个功能、让这个福利能够覆盖更多的骑手。
1: 据这家平台数据显示，自今年8月17日等灯不计时在北京朝阳区落地以来，已覆盖全区1551个路口，首周汇集骑手4.7万人。从记者跟着骑手跑外卖的体验来看，等灯不计时确实让外卖骑手内心从容了不少，城市的交通也变得更有秩序。除了北京，红灯停表功能已经在江苏无锡全程落地，苏州也已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新算法，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外卖小哥刘福强配送了新功能上线后的第一单。
5: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6: 刚我们看了一下上线之后的这些城市的平均的补时的情况，基本平均补时的一单大概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是70几秒吧。相对来说，在用户侧的送达时间是把红绿灯的时间考虑进去的，所以说即便我们这次让骑手停下来补，其实也不会影响用户收到这个餐的时间。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毅长期从事平台治理与算法监管研究，他明确提出，平台算法要平衡效率与公平，兼顾安全与速度。
7: 红灯等待不再是时间损耗，而是算法必须接受的外部约束条件。安全不再是一个与效率相权衡的因素，而是算法规则当中必须接受不可压缩的约束条件。逐步形成行业的共同规则，如果有的平台充分给予骑手时补，而其他平台依然高度依赖压缩配送时间来完成订单，那么就会再次形成谁更快谁有优势的竞争局面。因此全国推广需要建立跨平台的协商机制，使安全底线成为全平台的最低标准。
1: 各地平台算法松绑的做法本质上都是改变过去唯效益导向的冷酷算法逻辑，扭转守法吃亏抢行得利的逆向激励，推动行业从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
8: 我们讲这个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超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1: 那么除了等红灯，还有哪些因素是影响配送速度的不可控因素呢？今天骑手陈自龙正在北京望京片区忙着送外卖。
9: 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10: 现在还有11分钟。
1: 陈自龙这一单的目的地是一处写字楼，此时订单还剩11分钟，时间似乎还挺充裕，记者也以为这一单送起来会比较轻松。
10: 送外卖只能走货梯。
9: 为什么？
10: 因为前面的电梯需要刷卡。
9: 那你们可以找他去刷吗？
10: 这个不能。
9: 不能。
10: 对，
9: 所以你们只能走货梯。
10: 对，
9: 货梯就会比那个更慢一些吧。
10: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一般碰到这种正在上楼的，那就基本上就
9: 那我给你

0: 开始计时，我看看多长时间啊？现在已经开始计时，我们看看这个电梯，等电梯需要多长时间？
1: 今天是周末，写字楼里的人流量并不大。即便如此，陈自龙和记者还是足足等了1分24秒才坐上这部货梯。
0: 这个1分24秒不是你等电梯最长的时间？
2: 不是。
0: 最长
2: 的话，等电梯下来，等了大概是6分钟，然后上去的话大概7分钟。
0: 嗯，还要再下来？
2: 还要再下来的话就没算。
1: 写字楼电梯慢是骑手送餐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访客登记、等候电梯、层层停靠，一连串环节都在消耗配送时长。
2: 送到写字楼的情况下，这个写字楼不好送，一般外卖员都不愿意上。他要是一层一层一停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单子就废了，那就是上下楼送餐加起来需要10几分钟，这是最外卖员最头疼的地方。
3: 其实我比较喜欢送步梯，因为步梯比电梯快，电梯有时候得等，有时候你遇到比如卡电梯的情况，等的时间还挺长。
4: 那步梯是不是多了会也很累啊？
3: 其实习惯了也还好。有的那种高层写字楼，他们需要送上楼，就是我们那个时段叫五高峰嘛，那个时段都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有的不点外卖需要下楼，有的吃饭需要上楼，我们也需要上楼，正好全挤到那个时间段里面了，可能等一个电梯上下可能得需要10分钟左右，有时候我们10几分钟都下不来上去。
1: 每逢用餐高峰时段，骑手停车混乱，长时间等电梯，商户出餐慢等问题不仅困惑着骑手，同样也让商场管理面临压力。面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呢？各地也正在积极探索中。
5: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去来做交接。
1: 在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难题。
6: 不用以前那么说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了吗？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
7: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6: 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7: 原来麻烦是吗？
6: 原来肯定啊，你上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1: 在这个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分类存放，并配备专人管理。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会提前从商铺取出外卖，送到接力站内统一交接，而骑手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据统计，这个商圈日均外卖订单量达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总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5: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1: 可以看到，无论是算法调整还是流程优化，都是在把原本不属于骑手可控范围的时间消耗，从骑手的配送时长里剥离出去，既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也保障了骑手的合理收益。
0: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他已经很明确地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他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8: 因此，下一步算法优化应该解决的是责任区分问题。商家出餐慢造成的超时不应该转化为骑手的责任，天气状况、道路拥堵等应该由算法加以识别和调整。从长远来看，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 并不是给倒计时增加几分钟，而是建立。

0: 套时间识别、合理计时、责任区分和动态调整的机制，把安全积分、守法激励和合理劳动强度进一步纳入骑手的激励体系，使安全配送与骑手的收益之间形成正向的关系。
1: 记者注意到，除北京以外，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山东济南等地都实行了算法松绑，让广大外卖骑手的焦虑和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当然，新举措的落地完善不是一蹴而就，商家出餐慢、路况复杂等现实难题依然客观存在。但是这次平台推出的算法松绑，让社会看到了算法的善意。电商平台和算法不应只沦为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冰冷工具，而应该给予那些风里雨里漂泊在外的外卖骑手更多的人文关怀。期待平台持续推进算法向心向善，平衡好效率与安全，推动外卖行业从速度竞赛真正转向质量竞争。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工厂流水线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浪费到底藏在哪里？数字化转型如何帮企业省钱更赚钱？
4: 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这个厂值来讲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3: 过去不敢

0: 转不好，如今转出增长新动能，数字化转型需要怎样的产业链生态链来托底？
1: 通过人才的这个提升，带领我们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向人工智能方面去进一步拓展。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0: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2: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过去传统制造业拼效率靠的是人轮班、机器连轴转、管理抠细节，一分一毫从流水线里集产能抠利润。如今在东莞，这套拼效率的老逻辑正在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全流程。数字化这个贯穿全产业链的隐性搭子，究竟如何为世界工厂的效率升级趟出了一条新路径呢？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记者来到东莞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正好碰到负责人张国宝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于洋，在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2: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1: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走到抛光工位和质检台，于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这一趟就是来给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
3: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1: 于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张国宝的心里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
2: 我们呢也在上这些系统，我们还没有敢投入更多的，能不能匹配我们这种定制化企业的这种产能啊。
1: 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些年他也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让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说不清，这也让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2: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1: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能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22万家企业中90%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焦虑。
3: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不能说赌吧，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1: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单靠自己摸索很容易走弯路。2023年8月，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从研发、生产、供货、销售，再到售后，全链条纳入支持范围。
4: 我们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150万元，平均每家企业得到的这个资助资金将近50万，那么经过这么多。

0: 年的时间，也帮助了一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减轻了他们转型的这个心理压力。
1: 钱有了，方向有了，服务商也有了。在东莞，一些中小企业大胆迈出了数字化改造的步伐。
2: 来企业来关于数字化诊断做了几次。
1: 走进东莞这家服装企业车间，下料、裁剪、缝制、包装各工序高效流转，现场忙碌却条理分明。不过在两年前，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卢仲华却时常为跑单丢单而烦心。
3: 经常会遇到，就是我们明明那个看那个系统里面有货的，但是结果是出货的时候又发现就找不到。
1: 卢仲华告诉记者，早在2020年，他就给企业的生产端和销售端分别配备了数字化系统。原本是想着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生产和销售两边数据互不连通，割裂的数字化系统非但没有派上用场，反而增添了不少烦恼。2024年底，卢仲华他们投入100万元推进首期数字化改造，打通了此前割裂的生产销售数据链，不仅堵上了跑单丢单的管理漏洞，还实现了每一件成衣的全生产流程溯源。
3: 就每一个衣服都有一个条码嘛，就把那个条码输进那个电脑上面去，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那个效率。
1: 最近卢仲华盘算着还要进行新一轮的数字化升级。
2: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2.0的这么一个提升。
1: 从看不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
4: 客户他预期针对秋冬季呢有60多万米的订单，那我们想具体的讨论一下关于货期的问题。
1: 在东莞马永镇的这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跟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可他一点也不慌，底气来自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
5: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1: 卢立斌告诉记者，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丢失一笔大单。
5: 客户把订单下到了别家，订单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时候那个订单应该是价值3000万。
1: 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下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5: 这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1: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最为突出。染料配多少，温度调多高，时间控多久，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如今这家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进电脑。
6: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支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1: 姚武松告诉记者，染色环节数字化后，即便人换了，标准还在，经验不再绑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变成了企业可以留存、可以复制的数字资产。
6: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力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1: 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贴牌到如今发力原创潮玩，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
7: 现在我们的客户有个新的项目，要求我们呢要在20天左右就实现这个模具的开发的这个周期。
1: 在这家专注潮玩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手中的这款巴掌大小的潮玩产品由40多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根头发丝的1/16。
7: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开模是潮玩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管理2台机床，2个月一个关节，这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这样的效率早已跟不上如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记者看到，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一个人就可以管理10台机床同时开模。
2: 1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0.01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效率啊，跟精度跟产能已经完全跟我们之前去做这种数控机床加工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7: 通过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具的这个开发周期呢缩短了大概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这一个模具的开发的一个产能。
1: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没有止步，服务商还在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
8: 它的两个进脚点那个位置不一样，一个是前面进脚，一个是从这里进脚，它的一个两个优势是什么？
1: 许胜军是这家数字化改造服务商的技术负责人之一。记者发现，他和同事正在仿真系统上核对模具加工效果。他告诉记者，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式加工之前就能把整套工序先模拟一遍，刀具怎么走，参数怎么调，哪里容易出问题，全都能提前看见。以前要一遍一遍试错才能磨出最好的加工方案，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完成推演。
6: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云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1: 把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松山湖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这家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
9: 其实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服务了超过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1: 202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学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市之本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学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学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说，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
10: 昨天的一个订单的完成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在后街镇的家具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和同事站在数字展板前查看床垫的生产情况。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下来产品经常不达标。
10: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

0: 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嗯，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1: 这家企业做的是定制化床垫，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后，在制造环节给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还是偏硬的户籍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的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一条产线就能灵活应对。
0: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一次合格率在我们线上可以做到99.56%。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发生在家居制造行业，作为东莞四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
2: 今天我们生产电厂都会很正常嘛，是吧？
1: 临近中秋，东莞茶山镇这家月饼企业正在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一个个圆滚滚的面团、莲蓉、蛋黄等原料在设备的加工下变成莲蓉蛋黄月饼饼坯，等待送入烤箱烘烤。过去这道工序是生产负责人张正兵最担心的环节。
2: 这个刻度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1: 张正兵告诉我们，他们的莲蓉蛋黄月饼饼坯标准重量是180克，上下浮动不能超过4克，但因为蛋黄大小不均匀等问题，重量难免会出现偏差，会直接带来口感规格不合格的风险。以前想要从海量产品中筛选出不合格的饼坯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2: 我们要停下来去派人工是吧，去找啊，因为这个量比较大是吧，所以说这个劳动强度啊、人力啊、数据啊，到时候这些结果还不是很理想。
1: 现在一套数字化系统解了张正兵的燃眉之急，在他的手机小程序上记录看到刚刚下线的月饼饼坯的实时重量数据在不断刷新，一旦出现不达标的饼坯，系统会直接标记。当传统的食品加工遇上数字化，还会擦出哪些新火花呢？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沙琪玛车间。好的，现
1: 在东莞的另外一家食品企业，暑假里每天都有这样的研学团来参观。
4: 我是这个沙琪玛的这个大管家，就是负责这个沙琪玛生产。
1: 在这里，每天生产沙琪玛要消耗100万枚鸡蛋，还有大量的面粉、糖与油。庞大产能的背后是同样惊人的能源消耗。可在过去，这么多的电、燃气究竟消耗在哪些环节，哪里存在浪费，企业很难说得清楚。马世俊是沙琪玛车间的生产负责人，过去他要一趟趟往返各个生产现场，靠人工巡查、现场抄表完成数据统计。现在这些工作交给了数字化管理系统，不仅能够实时查看沙琪玛从原料到包装的全部环节，还引入了 AI 能源助手，能够把设备运行数据和历史能耗放在一起比对，自动找出异常。
4: 它自动调节以后，让我们的运行设备更高效，然后每天可以节约7000多度电，有4700多块钱。
1: 数字化帮企业把能耗的成本算明白了，其实数字化的风也已经吹到了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记者在这家企业的物流区遇上司机曾国强，他告诉记者，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天下来光接打电话就能把嗓子说哑。
5: 以前买台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1: 如今再来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他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不用找人打听。原来这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没有进厂的时候，

0: 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
1: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来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都接受了，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在物流管理中心这块中控屏上，记者看到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2: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0: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也有数字化系统接力，奥秘就在这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盘货时，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
3: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我们是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0: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相互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4: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0: 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企业在硬件配备到位后还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与之相适配的产业工人有缺口。一线员工不会操作，专业运维能力跟不上，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之路自然也走不远。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5: 在线的那个答卷有没有发给所有的学员呢？
0: 这家企业做的就是数字化人才培训的事。2024年至2025年，他们已经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5: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啊。其实我们手机上那个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都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以制造业立市的东莞，产业工人超过50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73.02万人，占技能人才比例突破40%。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最坚实的根基。在东莞，普遍存在的不敢转、不会转的转型困境，正在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持观望态度，主动对接数字化诊断服务，申报专项改造补贴，组织员工参加数字化技能培训。
6: 数字化人才培养方面，目的是不仅仅让企业只是通过数字化转型的项目取得阶段性、暂时性的成果，而是又通过结合人才培养，把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成果巩固下来，甚至是通过人才的这个提升，带领我们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向人工智能方面去进一步拓展。
0: 东莞的过往是一部关于效率的产业史诗，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一部出自这里，接单、代工、出口曾是这座世界工厂最鲜明的发展节奏。今天属于东莞的故事仍在续写，制造美学理念破土而出，效率依然是刻在骨子里的底色，数字化、智能化正在重塑产业逻辑，为新一轮比拼装上全新引擎。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东莞的实践告诉我们，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是堆砌设备、上线系统的简单工程，核心是实实在在帮企业算清成本账、效率账、市场账。在这个过程中，资金只是起步，技术服务商贴身陪跑，产业政策精准滴灌，产业人才技能跟得上，才能滋养出适配世界工厂产业底色的数字化生态。传统产业升级是一场没有捷径、持续迭代的长跑。我们期待东莞摸爬滚打出来的转型实践，能给更多产业重镇带来启发，让不同区域的传统产业都能走出贴合自身禀赋、接地气、见实效的数字新生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看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1: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2: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3: Really liked it. I wasn't wish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1: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4: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5: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1: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6: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 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7: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1: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8: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1: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外籍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9: China robots creativity, you know, our luck blows my mind.
10: Yeah,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 many,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1: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0: 在这个暑期，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创6年来的新高。来看报道。
1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进入八月，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超过7万人次，其中8月9号单日客流突破8.2万人次，创近6年来新高。
12: 我们去了长城，这里的人非常友善，地铁出行也很便捷。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去过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13: 我现在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以前每次都得办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了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11: 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

0: 查验出入境外国人143.9万人次，同比增长34.1%，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53.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2%。8月20号起，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1: 十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让我们越南人都能来中国感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
2: 针对暑期航班密集、客流集中、团体旅客多的特点，在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等客流量较大区域实行双排并检模式，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这个暑假，深圳科创研学游、主题乐园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来深。
5: I'm gonna visit Shenzhen and look around and see.The marvel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see if there's any electric equipment that I'm interested to buy in, and start a maybe small business in Mongolia.
6: 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广州和佛山的旅游线路，游客既能游览特色的景点，也可以到佛山乐城的家居城、广州白马服装城采购。同时，深圳的高科技吸引了不少外籍旅客。入境体验。
7: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00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4: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8: 我学就一周2-3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回家里面，在晚饭之前回家。
9: 单日高峰出现在8月22日，达到23.3万人次。尤其暑期的周末，遇上深港两地大型演艺活动举办的时候，旅游、探亲还有看演出的客流叠加，就会形成大客流。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10: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可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11: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12: 这个暑期，内蒙古以音乐加赛事加乡村文旅等多业态融合模式，持续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我们继续来看。
3: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上，自驾车辆络绎不绝。今年以来，一手西乌旗99号公路火爆全网，当地顺势联动暑期旅游旺季和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累计带动锡林郭勒全域新增到访游客64.5万人次，拉动文旅综合消费76.11亿元。
13: 我们走的时候都是把我们的房车冰箱里腾空了以后，牛羊肉全部买好了，新鲜的装满以后带回家。
3: 一场赛事激活一方市场。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开赛，吸引全国多地1000余台车辆、上万名车手和自驾爱好者。当地特色牛羊肉、文创产品持续热销，草原露营、房车旅居等新业态持续走红。暑期期间，多伦县累计接待游客5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4.9亿元。
14: 这边的景色实在是太过的优美了，大草原，一群的羊，一群的牛，这个可能是我小时候在书本上才看得到的。
3: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德伯斯镇，

0: 黑羊山景区一间开在山坡上的不在马厩咖啡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草原特色咖饮本土文创展示非遗手作体验融为一体，游客临窗远眺草原山野。暑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00万元。我们跳出传统咖啡馆模式，打造沉浸式文化空间，
1: 让游客驻足即可感受新安盟乡土风情。
0: 7月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2802.87万人次，同比增长6.3%，国内游客总花费531亿元，同比增长5.59%。7月1号至8月底，内蒙古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810余场，发放补贴达1.1亿元，合计带动消费超65.6亿元。
2: 这个夏天到20摄氏度清凉圈去避暑，跟着影视剧打卡取景地，为一场比赛、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大家不仅走得更远，也玩得更加深入。此外，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升级，从逛热门景点到体验更地道的中国生活。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盘点今年暑期旅游新变化。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南京、深圳、重庆位列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延续资源持续吸引家庭游客。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增速超过1、2线大城市。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影视 IP 也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电影《八仙》带动取景地山西大同游客人次增长20%，《给阿嬷的情书》带动汕头揭阳游客人次分别增长18%和8%。 今年暑期，旅游消费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体验。数据显示，玩水、避暑、夜游等10大赛道，游客出行决策逻辑从去哪里更多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常态。区域赛事以及演唱会、音乐节持续带动客流。
3: 定制游稀缺的一些旅游资源，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是供不应求的。亲子游的出游订单也是比较火爆的，出游人次占比呢大概在 60%
0: 左右。入境游同样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其中欧洲游客订单量同比增长 91%， 俄罗斯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10%，西班牙增长 123%。 英国和马来西亚均增长 59%， 澳大利亚增长 49%。 在景点玩法偏好上，上海迪士尼、成都大熊猫基地、西安兵马俑等经典 IP 仍是入境游客首选。同时，逛菜市场、练八段锦、体验非遗手作等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游加速兴起。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2026年基金半年报披露收官，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这项

0: 全新的指标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一只基金到底有多少投资者赚了钱，这个问题从这里开始有了可参考的标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1: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计算的是指标计算期间净收益不小于零的投资者占期间持有过基金份额的投资者的比例。简单来说，它表示的是这支基金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比例的持有人在扣除各类费用后真正赚到了钱。万德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31号，5620只已披露该指标的基金产品，平均盈利投资者占比为79.14%。其中，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超过80%的有3867只，也有992只产品的盈利占比在50%以下。
2: 波动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偏债混合型的基金表现会相对更好一点，这个占比能够达到84%。而相对来说比较高波的这种偏股混合型的基金呢，指标的表现则在77%。
1: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指标源于今年3月证监会修订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号定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5月1号起正式实施，并由基金业协会在同日发布的配合执行细则中予以明确。
3: 他把赚没赚钱从个人感受变成了可披露可比较的结果。基金公司需要更关注持有人实际收益、产品风格稳定性、申诉管理和投资者陪伴，而不只是净值曲线或短期排名。
4: 截至目前，42家上市银行的中期年报全部披露完毕。整体来看，上半年银行业经营情况良好，净息差出现企稳迹象。一起来看具体数据。
1: 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合计营收31,410.48亿元，同比增长7.4%，合计净利润11,327.27亿元，同比增长2.96%。其中32家上市银行的营收净利均实现同比增长。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银行业净息差出现改善迹象。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的平均净息差为1.52%，同比下降0.01个百分点，降幅显著收窄。其中19家银行净息差环比2025年末有所提升。
5: 上半年呢，过去几年当中啊，吸收的这种中长期的这种高息的这个定期存款呢，陆续的集中到期。那么按照较低的新利率呢，逐步来重新再进行定价，这个过程呢会导致银行的付息成本的显著的下行。预计呢后续这个净息差将由之前的持续下行转向一个筑底企稳。
1: 投资者回报方面，目前共有20家上市银行已经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其中6大行集体将中期分红比例提升至31%，中信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分红比例也都有所提升。
6: 预计利息净收入呢延续修复，全年业绩的确定性仍然是板块基本面最大的一个优势。银行板块整体的股息率是达到了4.07%。部分股份行股息率呢，更是超过了5%，对中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还是比较强的。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了畅通。G216吉隆镇到吉隆口岸全长约24公里。目前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到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7: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8: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

0: 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
1: 接着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全面排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保情况，在灾区设立临时理赔服务点七个，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等应急措施。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同时人保财险向现场救援人员捐赠保额20亿元的意外险保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
2: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其中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台风沙德尔可能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影响时间较长。今天持续强降雨导致位于浙江温州的326省道泰顺线段发生了山体塌方，泰顺东部进出主干道中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326省道浙江温州泰顺线段的一处塌方的现场。那由于受到持续的降雨，今天的凌晨2点左右，这个路段发生了大面积的塌方。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们对面的这个山体上，原本是种植着绿植的部分，现在已经完全露出了下面的黄泥。而在整个路段上，有大量的石块混着泥土以及树木，在整个路面上把整幅路面已经完全遮住了，导致了交通的不畅。而326省道呢，它是泰顺县内贯穿东西方向的一个主干道，在这条道路受阻之后，所有的车辆只能经过另外一条县道去进行绕行。那所有的大型的机械车辆，包括挖机、铲车在内的所有车辆，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集中力量去抢通省道的主线。那由于您也看到了，现场一直在不断的下雨，而且雨势是越来越大，所有的泥土也变得越来越泥泞，所以现场的这个清理工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结合天色较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交通部门也是联合电力部门提供了应急照明的设备来到现场，去保障我们的作业。现场的抢险人员也告诉我，他们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雨势考虑，连夜加班加点去进行现场的一个抢修，争取在明天晚上能够把这一路段的塌方给清理出来。那根据交通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泰顺全线的受阻的交通路段有七条，管制的交通路段有12条。那目前已经抢通了一条省道，所有的主干道通行的已经完全抢通了。
1: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同时研判秋季我国气温、降水以及台风活动趋势。
4: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5: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七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1号至25号的海温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台风方面，专家介绍，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生成8到10个台风，其中2至4个台风将登陆或者直接影响我国。
6: 台风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强，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可能有1个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2: 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食品通胀和粮食安全风险发出了预警。与此同时，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还可能会进一步传导到工业生产领域，在更大范围之内推高生产成本。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7: 一杯摩卡咖啡目前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带的售价大概是6美元，但是未来几个月它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涨价，依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制作摩卡咖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像是可可、咖啡豆还有糖，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价格上涨。过去3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上可可累计涨幅超过60%，咖啡豆上涨超过30%，原糖期货价格上涨接近30%。除此之外，像是大米、棉花、玉米等等主要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自今年开年以来也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目前基本都处在最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
8: The El Niño is not only about sort of climate and variation of sea level temperatures. Look at it from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the low levels of, you know, sort of, you know, sea levels, like say in Panama Canal, which impacts transit, and supply delivery, etc. So if I were to pick one risk, as you mentioned, that would possibly be more food price related going forward.
7: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8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厄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食品的价格，还可能会通过天然橡胶等等一些经济作物进一步的传导到工业制成品还有制造业的成品上。马克兰研究8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厄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15%，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30%到40%。巴克莱预计，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20%至40%。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2: 新学期开学，深圳校服真香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的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那么这种模式为何会引发外地家长的热议呢？一起来看报道。
9: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校园，看到学生们都穿着同款校服。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年级标志。
10: 我最习惯的就是像现在这一身长裤加短袖。
11: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6-7套校服，然后的话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然后的话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9: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
12: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的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9: 对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13: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14: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它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3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1: 深圳校服能实现自由购买，核心是一套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
9: 每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五六十至七八十元区间，

0: 线上的订单量大概在就单这一个月八月份会在8000单左右，然后线下门店的销量的话一般会在10000多单左右。
1: 买的方便还要买的放心，同一款式之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2: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1: 八月，深圳还发布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93.0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物。
3: 好，再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之后，对伊朗再次发动了新一轮打击。8月31号，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经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9月1号，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
4: 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再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的活动现场，造成严重的伤亡。美伊军事冲突3日内迅速激化。
5: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4: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6: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

0: 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1: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经历9月1号的大涨之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2号亚洲交易时段继续上行。截止到北京时间今晚的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90.27 美元，涨幅 0.0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95.07 美元，涨幅 0.44%。
2: 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国际油价大涨等因素影响，全球通胀预期升温。受此影响，9月1号美股承压下行，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多国国债遭抛售，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
0: 9月1号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超400点，跌幅为 0.79%， 标普500指数下跌 0.7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03%。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伴随能源价格攀升，债市承压遭遇抛售，多国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并创下新高。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盘中最高触及 5.9%， 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约 5.25%， 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2号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截至北京时间2号傍晚6点，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 5.285%。 除英国外，多个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9月1号均普遍上行。通常被视为欧元区借贷成本风向标的德国国债1号上涨，当天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至 3.3546%， 创下52周以来新高。德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 2.9496%， 为2024年7月以来最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以来新高。2号，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国债收益率均延续此前的上行态势。截至北京时间2号傍晚6点，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 3.012%， 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 5.225%， 为2011年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的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0号继续走高，当日盘中突破了 4.8%， 收盘时上涨 4.1 个基点，收于 4.797%， 升至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高点。金融相关人士表示，中东战事爆发六个月之后，仍然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清晰路径，外界对通胀的担忧依然处于高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财政方面的担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债券发行的增多，都让债券市场承压，债券收益率的波动性很可能在近期持续。
2: 受中东战事升级影响，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早上8点59分，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十月期货价格上涨 2.7%， 达到每兆瓦时 74.175 欧元，较战事爆发前约32欧元的水平已上涨超一倍。据英国方面日前消息，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 63%， 远低于近年同期约 80% 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期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欧元区八月通胀率显著上升到 3.3%， 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将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升温。
0: 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为 3.3%， 较七月的 2.9% 明显上升。拉动通胀上行的最核心因素是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涨幅较七月的 10.3% 显著扩大。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八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 2.4%， 较七月的 2.5% 略有回落。从

0: 国别看，八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普遍回升，其中德国通胀率从七月的2.8%升至2.9%，法国从2.4%升至2.7%，意大利从2.9%升至3.2%，西班牙从3.9%升至4.5%。路透社分析称，欧元区八月通胀加速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驱动。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走高，炼油企业也提高加工利润率，这些因素共同推高能源价格。报道称，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按照计划，欧洲央行将在本月10号，也就是下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由于欧元区通胀水平持续高于其设定的2%的目标，市场认为本次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几乎已成定局。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0: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100%，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德国财长克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2: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当地时间9月1号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会带来一场惊人的变革。我们来看报道。
0: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3: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very slowly, but then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1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0: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2: 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样的言论无助于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更加认真地对待贸易谈判。
4: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5: 卡尼表示，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协议让加拿大产业沦为美国的附属，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协议。
4: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 one that four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And plus, Canada is a sovereign state. We strike free trade deals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strike.
5: 今年八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1: 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气温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0: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摩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这一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追平2022年7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
1: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速度加快，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的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
0: 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个繁殖季最高可产卵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约50000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
6: Non è un progetto nato per eradicare i granchi blu, però lo può contrastare. Quindi basterebbe che un polpo mangiasse qualche esemplare per abbattere la quota di granchio blu。
0: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2: 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的压力持续的增加，排队现象加剧，优先通行资格也就是插队的费用竞拍价在持续的走高。近日，韩国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就以530万美元的价格再次刷新了竞拍记录，于9月1号顺利的通过了巴拿马运河。
0: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9月1号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2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8月初创下的460万美元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订。
5: 成功预定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万至50万美元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定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参加运河日竞拍机制，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当前成交价大幅高于2月份之前约5.5万美元的拍卖中位价，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运河管理局收紧通行管控，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后续还计划对船舶载货量实施限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埃及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北交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9月1号，已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的中欧班列驶出新疆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标志着今年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这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教学指引。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8月28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为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并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9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联合国总部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安全局势的恶化正在导致更多该国民众流离失所，同时霍乱疫情也在多地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苏丹多个州已报告超过2600例霍乱病例，其中科尔多凡地区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9月2号，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官员表示，该省苏达约县500多名学生在前一天就餐后集体出现身体不适，很多人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随后均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截至2号，仍有约80名学生在接受医治，初步怀疑可能与中午的免费营养餐有关，当地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哥伦比亚警方表示，当地时间8月31号晚上，该国北桑坦德省一警察局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其中伤者包括多名警察。涉事车辆去年被盗，犯罪分子在车上装载了80公斤的炸药，最终炸毁了警察局的部分建筑。
2: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特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全球多国债券收益率连续上涨，攀升至近20年来最高水平，美日德英澳均创多年新高。莫时一句话搅动全球金融市场，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大幅提高，全球债市遭遇最大抛售潮。
4: It's the Fed's job.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1: 债市震荡，美国通胀，全球买单。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这几天全球的国债市场遭遇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抛售行情，多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新高。今天下午，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破4.81%，创下2023年10月份以来的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时隔30年首次突破3%。此外，英国、德国、法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也纷纷创下新高。全球债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全球债市震荡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姜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想请姜老师给我们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国债的收益率走高，意味着国债就遭到了投资者的一个抛售？
1: 其实这个很多人会有一个误会化，觉得这个国债收益率高了，应该是更有吸引力了，大家都去买这个国债，它的价格应该更高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反而代表这个价格下降呢？哈，这个是因为大家就是误会了这个债券收益率和票面利率的一个区别。我们讲到这个债券收益率的时候，它其实一般指的是到期收益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市场上以现在这个价格买入这个国债，并持有到期，拿到我应该拿的本金和利息，我能够实现的这个实际收益率是多少？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美国国债，面值是1000的，那么票面利率我们说是4%，也就意味着我一年到期的这个国债，我能拿到40的利息，一年后我还能拿到这个1000的本金，所以我到期的时候一共是拿到1040。那假设我现在是800块钱买了这个国债，那我买入八百买入，持有到期拿到1040，我赚了240，除以我购入价800，我大约收益率是30%。但换言之，如果我现在买的价格是900块。那我900块的话，到头是1040，我一共赚了140，140除以900的话呢，我的这个到期收益率就变成了15.6%，大约15.6%。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这个收益率这个价格从800到900的时候，我的收益率是从30到了15.6%。
0: 所以国债收益率和价格之间是个反比的关系，
1: 是个反比，是个跷跷板。所以翻过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全球多国啊都在这个收益率飙升，
0: 对，
1: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的债券价格都在下跌。为什么下跌？因为大家都在卖出各个国家的国债。什么意思呢？就是投资者在告诉全球的各个政府，你们这个国债啊发行太多了，质量不够好，我现在不要了。你要想让我继续买你的国债，你必须要提供更高的收益率给我。就是这
0: 个。对，那现在很多国家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都是不断的创下新高，这种多国同步走高的情况，富江怎么看？这在以往来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吗？
2: 多国同步走高呢，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哈。那现在呢，各国的国债收益率齐步往上走，这个并不是某一个国家自己能决定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全球资金在同一时刻来算同一笔账。这个账是什么啊？因为通俗来说呢，国债收益率相当于政府跟债主借钱的时候承诺的借钱的利率。那现在我们看到，除了美债，日债、德债、英债、澳债一起涨，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全球的买家集体要求，只有给我更高的回报，我才愿意借钱给政府，否则按照之前的这个利率，我是不愿意借钱给各国政府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三股绳拧在一起。第一股绳呢，就是通胀。因为现在中东局势呢再次重回紧张，油价回到90美元上方，尤其是美国解决通胀遥遥无期，这就带来美联储主席沃什的一句鹰派的这种表态，9月份美国加息的利率这个概率啊就从34%跳涨到了65%。而第二根绳呢就是财政这根，因为美国国债现在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它每年光还利息就1.2万亿美元左右。那这种情况下，日本、英国、法国也在大举发债，所以呢卖盘在大放水，就是各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债券在市场上。那对于买盘而言，你要给我更高的回报，我才肯接盘，否则我是不接盘的，因为现在供给太多了。而第三方面就是竞争，因为美债呢它是一个定价锚，它一动，日债、德债、英债、澳债都被带节奏了。因为这些国家的自己的债券收益率如果不跟着走，那美债相对而言就更有优势，他们自己的债券就砸手里了，所以就只能 被迫出现同步的这种情况。而这种同步呢，在历史上看也并不新鲜，但是不同的事件它有不同的背景。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加上滞胀，当时全球的国债收益率一度达到了2位数。再比如说比较近的，像22年美联储这个带头的发狠的加息，全球股债双杀，20天的累计涨幅达到60多个 BP 哈。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一次多国的债券收益率同步走高，毛是美债，病根呢是各国的赤字，而他们的催化剂就是这一次的油价，这个三件套同步出现，也就说明其实资金呢在后低利率时代便宜钱再想重回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小了。
0: 那这么多国家，尤其我们看到都是主要的经济体啊，他们国家的这些债券的收益率不断的攀升至多年来的这样一个高位，而且就像刚才傅江说的是同步攀升的这样一个状态。江老师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背后的驱动因素都有哪些，接下来这样的一个现象又会给全球的市场带来哪些主要的影响？
1: 好的，刚才其实杨老师已经讲的比较全面了哈。其实这个背后的因素呢，就是多重因素在同时推高，一个就是油价带来的这个高通胀，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还有一个就是各个国家都在这个不停地发新的这个国债。我再给稍微就是解释一下哈，就是首先呢，从这个高通胀来说，为什么我高通胀了之后我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会下行呢？就是说我高通胀之后，我们说这个钱会贬值，也就是说我买了债券，我拿到的这个收益这个利息它就贬值了，也就意味着我如果这个债券就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了，我就会抛售债券。我们刚才讲了，债券收益率和它的这个价格是反向的，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大家都在抛售之后，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第二个就是个加息预期，因为加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这个市场的利率更高了，也就是新发的国债呢就会有更高的收益率，那我现存的这些国债就没有吸引力了，对吧？比如我现在持有的是3%的利率的国债，那市场发一个5%的国债的话，那我就会把3%的这个国债抛掉，去买那5%的国债。所以我把3%的国债一抛，这个债券价格一下跌，收益率上来了。所以这为什么我们看到收益率在上升？那么第三个就是全球都在这里还供应，就是说这个国债已经大家都在卖了。好，各个国家像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美国啊、德国都在这个狂发新债，那这个时候供给过度，那你如果收益率再不提升的话，那这个价格又下去了。所以这几重因素都导致了我们看到这收益率上升。那么它的影响呢，对全球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有几个方面，第一呢，美债是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安全资产啊，机构、个人、国家都持有大量的这个美债。那么随着这个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拼命的抛售，因为它的越抛售这价格就越低，越低你账面的损失就会越大，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这个金融问题啊。第二个是股票，股票的话它的这个定价基准就是这个10年期美国国债的这个收益率，这个收益率上升以后意味着这个股市会有一个下跌。那么越是这种高科技的股票，就是我这个收益越依赖于未来的这个收益来画饼来兑现的，它就跌得越多。为啥呢？因为我直接去买现在4%、5%的国债就可以了，带来的收益又稳定，我没必要去搏这个更高的。第三个，到这个企业和居民层面，就意味着我这个收益率上升之后，是企业的这个借贷的成本会上升，然后居民买房子的这个成本会上升，消费会下降。那么在具体各个国家来说，也会带来一个债务漩涡，就是我的这个收益率，债券收益率上来之后，我要付的利息就越多了，然后我这个国家财政赤字就更多了，更多我就要需要发更多债，发更多债我就供给又更多了，更多之后这个债券价格又下跌，收益率得更高，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要小心日本的蝴蝶效应，因为日本过去一直是非常低的利率，大家都是从这个免费，就是像免费一样借日元去炒去买这个全球的高息资产。那如果现在日元也跟着持续加息的话，就会使得大量的这些所谓的套利交易的人，他们就会卖掉手里持有的这些美元资产，然后去还日元，就会引发全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前段时间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所以现在也是大家就是非常小心的一个蝴蝶效应。
0: 所以傅江觉得现在在多国债券收益率上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新兴经济体的压力会不会更大一些？
2: 我觉得美债一抬头啊，新兴市场往往最先被抽血。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美债它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和定价锚，那这个美债给的利息越高，那美元资产就越香啊，越香。那些现在趴在南非啊、 这个土耳其啊、印尼啊，或者说这个拉美的这些热钱，往往会选择平仓去追逐美元。那这个时候就会带来股债会三杀就来了。我觉得这种压力呢，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资本外流加上汇率贬值，因为美元走强，汇率它是个相对的概念，美元强，那这些新兴市场的本国的货币就要走弱。所以近期我们看到像韩元啊、印度卢比啊、印尼盾，还有南非兰特都比较疲软。第二个压力呢，就是外债的雪球越来越大，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它的政府和企业借的是美元债，那原来在低利率时代借的债到期了，现在要续借，那对不起，你要用4%甚至5%以上的利率来借债，那这个时候利息支出那就直线上升啊，就会带来这些新兴市场的政府和企业财政越借越紧。而第三个压力呢，就是各国央行两难，因为跟随美联储，不跟美联储加息吧，那资本就会继续外流，

0: 那同样呢，自己的购买力变弱，但这些国家如果要进口原油、进口粮食，成本更高，带来输入性通胀，这是不跟。那我如果说跟随美元来加息的话，那么本国的房贷、企业贷的成本就上去了，相当于给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泼了一瓢凉水。所以呢，这种压力我觉得也可以从纵向和横向来看更清楚。纵向来看，这个场景不陌生。1994年，美联储当时加息以后，墨西哥的比索就出现了危机。97年，我们很熟悉的亚洲金融危机。2013年，印度卢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3个月跌了15%。这些事件的套路都一样，美元强，资金撤，然后新兴市场脆弱的就爆雷了。这是纵向。横向来看，你看这一轮哈，各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升，新兴经济体表现也不一样。你像墨西哥或者说巴西这种，它有大宗商品出口，它能换来大量的外汇，所以这种情况下它面对压力就更稳一些，这个韧性更强。但是呢，像越南、印尼、南非这类资源进口国，同时它的外债比率就比较高，所以这一次的危机当中就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总结来看，这个不是短期的波动，这个是高油价、高利率加高美元的一个这个三重的组合。所以说呢，我认为短期可能是增长要让位于稳汇率，而财政得让位于还利息，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两头都是比较难的。
1: 8月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联储对2%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这一发言引发了市场加息预期升温，同时也被认为是美债收益率走高的导火索之一。我们来了解一下。
2: The Fed's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of 2%, as measured by the PCE price index, is a firm, fixed target. Let me be equally clear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this objective. Price stability is not self-executing, nor is inflation necessarily mean reverting. It's the Fed's job 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3: 市场人士认为，这是沃什自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最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沃什发表讲话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上升至近60%，12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90%。债券市场也迅速做出反应，对利率较为敏感的短期美债价格跳水，收益率大幅走高。美国2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幅盘中扩大至12个基点，达到4.356%。美股方面，投资者对加息预期升温做出谨慎反应。美国三大股指下跌，美元当天则明显走强，美元指数一度上涨约0.6%。不过，沃什在此次讲话中没有给出美联储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
2: We should not indulge a regime 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nts are looking primarily to the Fed for their next trade. Quieter Fed, a more purposeful Fed in its communications, is better able to meet its objectives.
1: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的讲话点燃了市场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全球债券收益率应声走高。那么为什么美国治理通胀的货币政策成本会向外转嫁到全世界，而现在各国央行又该如何对冲美联储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冲击？江老师，
4: 我们说哈，这个美国在治理全球它的通胀的过程中，它的成本是全球买单的哈。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美元，它不光是美国的一个货币，它在全球的这个货币和贸易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美元现在它这种做法，向全世界这个让全世界为它买单，其实也在削弱啊，就是美元在这个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这个地位哈，容易让别人开始质疑美元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说呢，就是说在美国前财长哈，他在那个就康纳利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言，就是说这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我们说这么多年过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句话现在依然还是成立的。为什么说这个美元它这个美国它治理通胀反而是全世界的麻烦哈？刚才第一个原因，其实刚才杨老师也提到过，就是它美国它在制定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它是考虑我本国的情况，就是美元是全球的这个货币，但是呢，我制定我的货币政策，我不考虑全球其他国家什么情况，我就考虑说我自己通胀了，或者我是这个失业率高了，我就要去调我的这个货币政策，就加息降息这些，那么就会导致其他国家

0: 都会有很多的这个负面影响，就尤其是刚才新兴市场这一些，墨西哥危机啊，这个巴西啊，斯里兰卡呀，还有亚洲金融危机啊，很多都是印度啊，这些货币都被它搞得七荤八素。有一个统计，就1980年以来，美联储发起了这个8轮加息，其中6轮是伴随着新兴市场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会向外界转嫁。那么它这个为什么能够转嫁？因为就是说它占据全球地位，一个外汇储备它占了60%，国际贸易结算占了80%，所以它的这个地位就使得它能够向外去传导。那么传导的渠道呢，主要是4个。第一个就是资本流动，就是当它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从全球各国跑来买美债，就会导致本国的这个资产会流失和下跌。第二个就是这个汇率渠道，就当美元走强的时候，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得贬值，那你的资产又遇到抛售。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输入这个债务渠道，就是各个国家都可能会欠了一些美元的债务，那它一加息之后，大家的这个债务都增加了，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加息能把别的国家那个债务危机给引爆了。最后一个渠道就是这个资产价格的渠道，因为大家都是用它的美债收益率作为这个贴现率的，所以它上升之后呢，所有的这个资产价格都在下跌。那么怎么应对呢？哈，就是说其实没有完美的解法，都是被动防御啊，就是说大约可以有5道防线。第一个呢，就是跟着加息啊，就是美国加息我也加息，因为这样子我就能跟上你的步伐。我要不加息，那我的钱都跑到你那儿去了，所以就被动加息。但如果你本国的这个问题有很多问题的话，你就跟不上，你就被动跟着这个贬。日本就是这种情况遇到。这问题，第二个就是你用外汇储备，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跑了之后，你的这个你的你本国货币没人要了，你就贬值了，怎么办呢？你就动用你的这个外汇储备去买这个本币，啊，但这样子的话就取决于你的这个本币到底够不够。其实日本已经干预过好几次了，现在越来越这个。就是效果越来越不明显啊。第三个，你可以通过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管理，简而言之，我就限制资本外流，你就是不准出去，或者我严格限制你的外流，这也是一个办法。第四个，就我可以通过一些央行货币的互换网络，就我遇到流动性危机了，我可以跟这个多边利用这个多边协议去借一些美元来给我流动性。最后一个根本性的办法呢，就是降低对美元的一个结构性的依赖，就是我做大做强自己，我让自己这个其他的储备变更多，我的实力更强大。啊，就是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依赖，但是基本上呢都是一个被动的防御啊，就是说其实真正的还是要靠这个刚才杨老师说的办法，就是我这个外债要低，储备要高，另外我稳通胀，像中国我们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情况。
1: 那目前很多国家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已经处于一个高位运行了，接下来富强觉得这样的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或者说什么时候才能迎来拐点？9月份的议息会议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预判和影响？
2: 我认为啊，高收益率短期内是难见顶的，因为9月份美联储真的加息25个基点，这个我认为啊，它更像是给现在熊熊燃烧的债市加了一勺油，它是火上浇油，但并不是说它点燃了一个新的火药桶。为什么？因为加息本身这个事情市场已经消化了60-70%了，它已经折合成价格算进去了。那真正的危机不是说加息的靴子落地的那一瞬间，而是落地了之后，其实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留了一个口子，说未来我是有可能第二次加息的，这个是更要命的。因为逻辑很简单，现在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我们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傍晚摸高到4.81%了，可能现在又回落到4.79%左右哈，也就是说它已经兑现了9月份加息一次的这个预期了。但是呢，会不会有二次加息？如果点阵图当中出现了这种概率的话，那可能市场会判断高利率它不是一次单次纠偏，很有可能是高利率时代的重启。那这种时候，我觉得10年期美债收益率冲破5%啊，30年期冲破5.5%，英德美跟着加息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它一次加息之后会不会有二次加息的可能性。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回来。最近全球债券市场的情况确实让人担忧，能源价格上涨重新推高了通胀的风险，而美国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则让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工作变得左右为难。是应该为了控制通胀而选择加息，还是应该暂缓加息减轻债务负担呢？为什么美国的通胀要全球经济来买单？即将到来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或许会给市场一个答案，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的，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为大家做了这场讲座。好，大家请，欢迎。
1: 我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星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说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4: 考古和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5: 2325。
6: 第二个能签名吗？
3: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2: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挥舞手铲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作结束之后，李海涛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电脑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涛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

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我们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

0: 因为它这个形态它有点像那种墓棺里的埋葬的那种形态。
1: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余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0: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1: 这几天和李海涛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够安全地运出去。
1: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3: 他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我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顺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一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2: 整体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
3: 哦，趴着我都喘不过气来。
4: 四块到五块，什么要断？
3: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0: 秦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2: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你这个东西像大可尊那样。

0: 圈组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绑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1: 这一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2: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3: 好，起，慢点啊，
4: 随便你分了两盖一块，随便
5: 等我等身，等我身，等身，等身，等身，等我身，等我身，
6: 随便搞一下，刚刚也这
7: 么搞的。我把弟弟搂着哈，
5: 神气神气
7: 神气。
2: 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8: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2: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竖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3: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2: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3: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山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9: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那这个
2: 既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10: 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9: 哎呀，
2: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0: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3000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此时，三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1: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2: 是在这里边吗？
3: 是这个吗？
0: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4: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四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5: 这是铜的力量。
6: 哦，是铜的啊！
7: 它这个上面压了一件铜器，它那个铜器，
6: 它是
7: 那个铅，铅是最软的嘛。
6: 啊，对，它是铅器。
8: 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
0: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9: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10: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6: 我们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11: 刚才讲赔货啊，啥子服务，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0: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12: 可不可以？
13: 可以，
12: 可以，大家鼓掌吧。
2: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3: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13: 抓了九牛不知累，
14: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
13: 翻翻，翅膀翻。我的妈，我
0: 起不来。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0: 喜欢去看我孩子呀。哎呀呀呀！别进来了，嗨嗨嗨！哎呀呀呀！真是。
1: 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0: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2: 好，爸爸，哎呦，
3: 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
1: 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4: 蛮长的，哎，而且开这儿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挺少见的感觉。
1: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4: 说不定地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1: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4: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儿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不只会有一件。
5: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4: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
6: 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这边来，好。
7: 做是很，怎么说？
1: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8: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是要1吨多重。
1: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地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9: 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1: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10: 成位啊比较杂，陶片的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十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现在
1: 盛夏时节，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
11: 现在还不算
12: 油钱，
13: 这个不
12: 怎
13: 么
12: 了，来，
13: 是不是？
12: 油来了，
13: 你先磨了，
1: 盯 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成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2: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了，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4: 超艰难是确实是超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1: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12: 象牙的来源，本地的，外来的。
13: 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14: 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15: 这个地方应该是出土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样。
1: 我们会把这一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6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0: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自华沿江而下，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璀璨的古蜀王国。

0: 当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示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酮味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酮味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多倍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翻这个又有点，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
3: 就这么多的象牙的。
4: 30
0: 那个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呢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的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公斤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稻田围绕的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谜底。青铜器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我们说的三月的海龟呢，其实主要是阔背，民间的俗称也叫黄保罗。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4: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一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铜位素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5: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在一体上的？
6: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5: 有白有黄，
6: 有白有黄。对，
5: 那都有啊。
4: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7: 你们小心啊！
4: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8: 好嘞，
9: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10: 成都平原周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4: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10: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4: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越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11: 我天哪，走吧。
4: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5: 对对，这个就是那个龙须的麦袋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点位
12: 是
5: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带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袋
4: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 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7: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
12: 来，
7: 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5: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4: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
5: 对
4: 于探究古蜀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9: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
5: 古书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
9: 完了，我这脸上浮伤了。
12: 这刺儿花的吗？
9: 刺儿花的，
12: 伤口好像还有点深呢。
9: 嗯。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0: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1: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任俊峰静静注视着这位三千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五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1: 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中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3: 哎呀，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啊，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就要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他就有一种对比关系，他就非常生动。
1: 以三星堆和古蜀国为主题的手绘创作，高中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3: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它，更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满了敬畏之心。
1: 高中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他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4: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三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5: 感觉怪怪的呢，
6: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回头别啪啪打我的脸啊。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7: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8: 把它敲下来，敲下来一打就是金片。
9: 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卢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8: 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
1: 三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9: 出来了。

0: 实际上它再现三千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三千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三千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佳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呢？

0: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1: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他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0: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

0: 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1: 初见，一眼千年，三千年前的你，三千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拂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2: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有些像小猪佩奇，有些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0: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本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3: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二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4: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0: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唐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5: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计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0: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6: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0: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

0: 将在不久之后揭晓。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四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这四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1: 因为我画他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啊，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我觉得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0: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三千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事对话。
2: 这个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当中。
3: 嗯，好。
0: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三千多年前他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三十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更多的解答。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
4: 这八仙女像人，
0: 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3: 我们成功了，
2: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 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岩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

0: 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1: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1: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0: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0: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1: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都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
0: 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4: 这个是冰川吧？
3: 白冰川的裂隙的位置。
1: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4: 对，好绿。
0: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1: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间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5: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 秋去春来，黑锦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6: 你这人有咳嗽的。
7: 哎，对对对，我都觉得我的嘴角。
5: 10年了，这对黑锦河就像闹钟。

0: 一样在那里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是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1: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人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叫大了盖的唱几道菜
3: 刚吃到那些的吃到可这是今年的小三片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有个吧，
3: 那里里的早起
2: 现在吃个人心就啥可乐。这个很硬的就行，我的感觉在这儿的啥啥苦。
1: 狐狸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临别之际，姐姐昂措齐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织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穴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
1: 让家牦牛野血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重心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

0: 靠近。
1: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脊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塔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热脸窝已到达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同样是大肚子，手感软硬不同，可能暗藏不一样的健康危机。
2: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
1: 看不见的内脏脂肪堆积，却在悄悄透支心血管健康。
3: 高血脂啦，高血糖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
1: 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三步减掉伤心的内脏脂肪。精彩马上开始。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身体里有一个位置的脂肪啊，它特别让人伤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置的脂肪如果继续堆积，堆积过多的话，可能会让你患上三高的风险提升，加重心脏的负荷。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身体里哪个位置的脂肪最让人伤心？来，把话筒给到苗野。
1: 我觉得应该是肚子上吧。
0: 啊，
1: 因为一个是它离心也比较近，二个是像我这种大肚子的人，从小就被人说你这影响健康啊，你这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都听出茧子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是腹部脂肪。
0: 如果腹部脂肪太多，肚子很大的话，的确是有健康风险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大肚子啊，它也分情况。来，各位，咱们现在捏一捏自己的肚子，感受一下手感。苗野，你先形容一下你肚子的手感是什么样？
1: 弹力十足啊，就跟个球一样，就能拍，
0: 手感是硬的。
1: 对，硬的，很有韧性。
0: 嗯
1: 嗯，不太能揪得起来。
0: 好，可以，来把话筒给到子辉。子辉，你肚子上的肉肉是什么手感的？
2: 我觉得也是肚子比较大，但是是软的
0: 啊。
2: 完了，有点像游泳圈一样，一捏能捏起来，完了能抖动的话有幅度。
0: 来，你再抖动一下，有没有像水波一样？
2: 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很柔软的感觉。
0: 好，大家摸出来这两种不同手感的肚子，其中有一个对心脏的影响特别大，我们该怎么样规避这个风险呢？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哪一个最伤心，影响心血管健康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陈医生，欢迎你。
3: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请坐。
3: 哎，
0: 你好，李医生，来请坐。
4: 好，
0: 来请坐。
5: 陈海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贺，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

0: 主治医师。
1: 先问一下陈医生哈，你看苗野的肚子是硬的，然后子辉的肚子是软的，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手感哈，它代表了什么呢？
2: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然后呢，因为容量增加，然后推动这个腹壁啊往外膨出，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偏硬的。而刚刚我们有位嘉宾的话呢，是软肚子，
1: 子辉的肚子。
2: 软肚子的话呢，实际上是腹内的脂肪的这个体积的量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说腹壁是比较就是不是一种不处于一种紧绷状态。所以呢，这种软肚子可能最多代表的是皮下脂肪有一点，而腹内脂肪没有那么多。
1: 也就是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肚子摸起来硬的，大概率是内脏脂肪比较多。
2: 对，
1: 软肚子皮下脂肪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都带来了脂肪的检测报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如他们口中所说的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看一下。
3: 对，所以左边这个93.4公斤的看起来更像是苗野，所以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等级也会更高。
1: 那旁边那个就是子辉的，是已经达到了警戒级别，这是子辉的，对不对？
3: 然后他呢，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确实会相对少一些，当然仍然也是偏多的，因为就是脂肪它其实没有那么有就是靶向性或者选择性，说我高了一定是那就是只长内脏脂肪不长皮下脂肪，是不可能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是胖的，你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必然都是多的，只是说它像苗野是以内脏脂肪为主，而那个子辉呢是以皮下脂肪为主。
1: 那李医生，硬肚子和软肚子到底哪一个更伤心言外之意，它给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负荷最大？
3: 那肯定是硬的肚子，也就是内脏脂肪多的话，你想它可能会更多的沉积在心脏的周围，然后让心脏工作的更累，所以一定是更加伤心的。而皮下脂肪嘛，它在外周其实对心脏的影响相对会小。
1: 我们接下来再把话筒给到子辉哈，因为子辉现在是软肚子，但是之前呢，
4: 对，我之前其实在很多年一直都是这种肚子比较像苗野一样，这肚子比较大比较硬的。肚子最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吃饭，比如或者吃个水果什么，这个在这个坡这儿可以放一个碗。完了，我是在前年得了主动脉夹层，完了做完手术以后，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减肥，减完肥以后现在就变软了。
1: 好，子辉得过主动脉夹层，这也说明内脏脂肪对身体对心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李医生曾经给我一个数据，就是你的内脏脂肪每增加一升，心血管衰老会增加0.66年，会加速它衰老的。
3: 是的。
1: 那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到底还有哪些区别？我们做了两张身份证，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哈。屏幕左边是皮下脂肪，屏幕右边是内脏脂肪。我们先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3: 对，其实你看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看皮下脂肪它其实是沉积在就是皮肤和那个肌肉之间，就是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腹腔。但是你看内脏脂肪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它在肝脏周围，在胃肠道周围，然后呢在心脏周围。
1: 其实皮下脂肪哪儿都可以有，比如说这底下。
3: 是的，
1: 这个叫什么，叫女生应该叫
2: 白白肉。
1: 白白肉啊，就说再见的时候再颤悠是吧。
2: 对，
1: 大腿根容易有，哪儿都有。但是内脏脂肪呢，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确是存在的。这是李医生给我们总结的两者之间从名字和位置上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两种脂肪作用分别是什么，风险是什么，这个问题问给陈医生。两者之间作用有区别吗？
2: 它们的作用，比如说皮下脂肪，那这个脂肪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隔绝层，可以保护我们的一个温度，保护机体的一个表面，起到保护作用。而我们的内脏脂肪呢，它是起到一个承托作用，它分布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网膜，我们的胃，然后我们的肾脏周围，像这些部位的脂肪它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很瘦很瘦的一些个体，那它往往会有胃下垂，那是因为我们腹腔内部的一些脂肪的量过少，然后它对这个脏器的一个支撑和承托作用减弱，所以呢它整个这个胃本身应该是在这个膈肌以下，在上腹部，但它可以垂到下腹部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它也有它的好处。
1: 两者之间的确是作用有不同哈。你看我们上面写着皮下脂肪的作用是身体的天然保护层，它也御寒呢，它有缓冲的作用。
2: 对，
1: 那么内脏脂肪呢，它也是支撑和稳定的作用。但如果东西都过多，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两者之间风险分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2: 当然我们只要胖了以后，皮下以及内脏脂肪都会增加。两者之间是一样的，只要增加就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发生风险。 不同的是内脏脂肪引发胰岛素抵抗呢，这个强度会更强。
3: 皮下脂肪呢，它通常来说不会去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啊、炎症因子啊，去刺激你的身体啊、造成更多的危害。而因为内脏脂肪呢，它隔各种内脏都比较近嘛，你比如说在心脏上啊、内脏脂肪如果沉积了很多，它一个是它自己本身会挤压心脏的空间，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也会让你的内脏的工作负担更大。那你自然而然会诱发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胰岛素抵抗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然后再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是更危险的问题了，什么心梗、脑梗这些事情就是紧随而至的。所以内脏脂肪的危害是远大于皮下脂肪的。
0: 医生告诉我们，心脏虽然不在腹部，但人体的内脏脂肪是全身性分布的。当你的肚子大到发硬的程度，就提示你心脏的脂肪也会超标，就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衰、心梗的风险。
1: 那我们就要分门别类的说一说，到底内脏脂肪是如何一步步伤心的。我们来看第一步，来看一下大屏幕。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
3: 对，因为人的心脏它你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嘛，所以其实人的心脏肯定是本来就是身体里比较累的一个器官，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有内脏脂肪沉积，你限制了它的空间。再一个呢，那个内脏脂肪它本身也会，刚才说到它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相当于给你施加压力啊、让你就是工作得很累。这个比喻确实非常的
1: 形象，非常形象、但是好像说呀大家还是很难理解。来，李医生，咱们到道具这儿一块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3: 好的，
1: 各位看哈，假设这就是我的心脏了。
3: 对，
1: 李医生，外面这个壳是什么？
3: 对，这个壳呢，我们把可以想象成人的心包，因为人的心脏啊，它需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去工作，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去刺激它一下，那你工作就不会稳定。所以说，心脏其实也是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的，就是人的心包。
1: 先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当我心脏里面没有很多的脂肪，我的心脏是怎么样工作的？
3: 对，你看，比如说这个气球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脏，你看我们正常的心脏呢是在这里面，正常就是它在里面跳动。
1: 舒张，
3: 对，就是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就是它的空间其实是充分的，然后在这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跳动，畅快的呼吸，所以这是正常的心脏。
1: 也就是此时此刻我的舒张压、收缩压、言外之意高压低压都挺正常的。
3: 是的，
1: 对吧？好了，那现在不好了，我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这都是我的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会长在什么位置上呢？
3: 它在心包和人的心脏上其实都会沉积，到处都可以。
1: 哎呀，
3: 对，就是它的空间就会被挤在。
1: 哎呀，好了，
3: 好，
1: 来，各位看，现在我的心脏周围长了这些黄黄的很多很多内脏脂肪，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活动的空间一定受限了。再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3: 它就没有办法像刚才那样，你看它只能打到这么多，再打它就会挤压周围的空间。所以就是通常来说它只是会让你的心脏就是舒张起来，它会更累。我们可以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舒张功能不全，当我们的心脏出现功能不全的时候，甚至引起心衰的时候，那你其实就会出现叫呼吸困难这样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呼吸困难呢其实也是分等级的，最开始呢你可能只是说我走路走快了然后会出现呼吸困难，或者说我比同龄人走得更慢，然后直到后面呢你甚至会可能会出现夜间的呼吸困难，就是你睡觉躺不平了，躺平了就会喘不上气儿，要坐起来才可以。然后呢再后面呢就是你甚至可以坐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全喘不上气，就是呼吸非常的困难。就是内脏脂肪沉积的越来越多，会引起你的心脏功能不好，然后最后引起心衰，然后呢最后会让你喘不上气儿。
1: 所以当我们的内脏脂肪特别是心脏周围的脂肪变多，我们的身体会提醒就是喘气比较困难，血压会如何波动呢？
3: 就是我们正常的内脏脂肪它其实是会沉积在整个心脏里面的。你就想一个发动机，它本来你是非常干净的，你给它加98号的汽油，然后呢它就能动得非常的顺畅。但你现在你那个里面到处都是积碳的，然后那它自然动起来它会更费劲，那血蹦不动，那心脏就自然而然只能给它用更大的劲儿去蹦。哎，那心脏一使劲儿，那你血液就会冲到全身各处去，所以你的血压自然是会升高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内脏脂肪越多，你的心脏负担就越大，然后你的血压就越容易升高，升高了之后对你的心血管危害越来越大的原因。
1: 这就是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伤心，这是第一步，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还会伤哪儿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它其实会让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 这个脂肪怎么那么坏呢？来，上个道具，我们继续来聊。你说内脏脂肪真讨厌。
3: 是的，
1: 它刚才刚毁了我的心脏，现在又开始让我的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到底为什么呢？谁又是在捣怪呢？
3: 对，它主要是因为内脏脂肪会释放炎症因子，然后呢会影响你的血管内皮，最终会引起你的血管附生阻塞呀，或者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1: 李医生和陈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坏坏的东西叫炎症因子。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是从脂肪这儿来的吗？
2: 对，我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在它这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那么这个细胞因子有些它是致炎作用的，我们又称为炎症因子，就会造成体内的一种微量的炎症状态。所以呢，这是内脏脂肪的一个特点。
1: 到底是如何慢慢的过程？来，我给大家准备一下，我把我血管放大了。
3: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你的光滑的血管。
1: 假使这是十几岁刘仲猛的血管，那啥毛病没有啊？来，血液通过应该会很顺畅。
3: 对，非常的顺畅，一下子就流到远处去了。
1: 好，
3: 对。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它会释放很多的炎症因子，然后你的血管内皮它就不会像现在这张纸这样光滑了，你的血管内皮啊就会变得坑坑包包的。然后呢，就是它可不，我们只是科普，只是比喻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但其实全程它都不会。你看现在还反光啊，还一直这么光滑，是不可能的。整体它都会变得更黏，然后呢更容易粘住各种各样其他的坏的东西。
1: 那你刚才说炎症因子啊，刚才陈医生也说它具有破坏性，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些炎症因子特别讨厌，它就会把血管的内部给它划破了呢，所以才会有生锈这种感觉？
3: 并不是炎症因子本身帮你划破了，而是它就相当于是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易损的状态。就是它更容易受到伤害，它在炎症的状态下你不断的冲击它，它不断的损伤，不断的修复，它就会变成目前的这个样子，就是坑坑包包。
1: 因此我们为什么说脏腑当中内脏的脂肪它会让血管生锈？其实锈这个字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语叫锈迹斑斑，血管当中也是如此的。
3: 是的，
1: 好，这是为什么会让生锈，那怎么就变堵了呢？
3: 对，然后当你的血管内皮受到损害之后呢，你的内脏脂肪多的时候呢，还会有游离脂肪酸，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再一个呢，它会影响你身体的代谢状态，那你身体里的血脂必然而会升高，不管是甘油三酯还是胆固醇还是坏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它们都会升高。升高之后，你的血液的粘度自然而然会增加。
1: 血液里面也有脂肪粒儿。
3: 是的，然后这些脂肪粒儿呢，它再在这儿流动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能看到它其实就流不动了。你看这个特别黏，你看它就流不走，它就一直在这儿挂住了。然后随着这些我们可以叫做低密度胆固醇也好，或者血脂也好，随着它的沉积越来越多，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最终导致你的血管越来越堵。
1: 我明白了，其实在我们那一期节目讲到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时候，特别说到了这两种东西本身对血管就有伤害。
3: 是的，
1: 再加上你又来个炎症因子，这血管真的是每天遭大罪了。
3: 是的，
1: 它就会容易破，就会有堆积。我可能此时此刻我就心梗正在发生。
3: 心梗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就是那个斑块越来越大然后血管慢慢堵死的。其实是因为现在呢它堵了之后呢，它也是会修复的，然后呢它就在里面去修复，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就导致你看这个血管就彻底堵死了。堵死了远端就不会有血供，那如果说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如果堵在脑袋就脑梗，
1: 这就是变堵。所以啊，不是说脂肪只奔着你的心脏和肝脏去，它是全身流动的。
3: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内脏脂肪很高它会伤心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坐下来继续来聊。来，有请。我们就要看一看内脏脂肪是如何伤心的第三步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三二一，跟代谢有关系。代谢系统崩盘拖垮了心脏，它因为什么崩盘？也是因为内脏脂肪吗？
2: 对，
1: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样？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脂肪升高，胰岛素抵抗，从而让血糖失控，这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那胰岛素抵抗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之后呢，它产生的各种刚才我们提到的炎症因子。
1: 炎症因子，
2: 而炎症因子的话，可以通过内脏脂肪细胞分泌产生之后，作用于全身各个组织和脏器，
1: 包括
2: 肌肉，包括肝脏，包括肾脏等等。而这些炎症因子可以影响到相应器官的功能，影响到它的糖储制的能力，所以引起了胰岛素抵抗。本身 比如说100个胰岛素可以发挥100个胰岛素的作用，让这个组织

0: 去处理这个血糖啊，但是呢，如果说出现抵抗以后，那100个胰岛素只能发挥50个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足以处理现在的这个血糖水平，那血糖就会升高。
1: 明白了，那下面再来看第二个逻辑，叫内脏脂肪增多，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让血糖失控，这又是什么样的逻辑？
0: 同样啊，也是来自于内脏脂肪。我们目前也发现，这个脂肪还可以沉积在胰腺，我们叫脂肪胰。那它包裹在这个胰腺里面的这个我们叫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这个胰岛其实就会被脂肪细胞所包裹。那循环当中来的以及它局部的炎症因子会刺激损伤胰岛贝塔细胞，导致胰岛贝塔细胞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能力下降。那我们都知道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就是胰岛素。
1: 胰岛素
0: 当胰岛素的水平下降之后，它不足以去对抗升高的血糖，那么这个时候血糖也依然会升高，
1: 就会失控。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让胰岛失去功能，同时胰岛出来的胰岛素它也不怎么发挥作用了，
0: 对，
1: 从而让血糖失控。可是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血糖升高了就会伤心呢？
0: 它其实是通过血糖对血管所造成的损伤啊，因为血糖升高之后呢，它可以引起各种我们叫蛋白的非酶糖化、糖基化综合产物的增加，以及各种氧化应激的产生，损伤血管内皮。同时呢，因为高血糖的存在，进一步的加剧体内的代谢紊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使得血液的粘滞度更加进一步的增高，然后最终呢是影响到心脏的血管，导致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1: 其实高血糖会引起高血压，
0: 对，
1: 高血压也会伤心的，
2: 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你看看我们刚才那个小球，它是其实是比较大的，但血糖的糖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你想，一个已经受损的血管内膜，是糖更容易进去呢，还是血脂更容易进去呢？其实很明显是血糖分子更容易进去，所以它会更容易在血管内皮里面
1: 兴风作浪。
2: 是的，导致你的血管内皮里的垃圾沉积的更多，然后更容易形成斑块，也就以此来损害了你的心肌。再一个呢，其实糖分子它本身对心肌细胞本身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影响
2: 就是所谓糖尿病性心肌病，然后呢也会让你的心脏活力没有那么强。
1: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内脏脂肪堆积过多是如何一步一步影响你的心脏的，如何一步一步伤心的哈。问一下李医生哈，内脏脂肪多还是不多，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测？
2: 在家肯定是能测，其实现在也科技也发达，也都很方便嘛，我们可以买一个体脂秤，当然它肯定不会像医院的那个那么精确，但是其实我们节目开始也已经看见了，就是他们用体脂秤测完之后也会给你一个内脏脂肪等级的报告，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就足以作为参考，然后告诉你要减肥了。
1: 但如果家里没有体脂秤的话该怎么办？陈医生有一套特别好用的公式，3个公式就能测出来内脏脂肪多不多，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就让苗野来测一测吧。好吧，来，欢迎苗野。苗野，你先让我
0: 摸。哇，这个肚子。
1: 陈医生，咱先不用数来说话，目测你觉得他内脏脂肪多不多？
0: 哦，这个绝对是超标。
1: 绝对超标。好，
0: 对，看不到脚尖儿。
1: 你现在低头看能看到脚尖吗？
3: 我确实很久没有见过自己脚尖。
1: 那如何通过测量来确定自己的内脏脂肪是否多呢？陈医生给我们带来第一个公式，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腰围哈，有一个标准，来，陈医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标准算是比较好的，什么样的标准代表了内脏脂肪可能会高？
0: 男性要低于90公分，这个呢认为是相对比较正常，如果超过90公分呢就认为是内脏脂肪超标的。哦，女性相对来说就是85这个切点。
1: 但是量腰围，我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有人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怎么量是比较合理的？
0: 对，这个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定位，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又根据这个我们叫这个肋弓，那么肋弓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它的这个下缘和我们的髂脊的上缘中间的这个点中线，这个位置是我们量腰围的这个周长，我们称之为腰围。哦，
1: 第一个定点位置叫做肋骨的下端，对吧？
0: 对对，
1: 肋骨下端在哪儿？苗野
0: 难以摸
2: 不到了。
1: 那你自己找一下肋骨在哪儿？
3: 大概其在这儿吧。
1: 好，髂骨其实是不是就是胯那个位置？
0: 对对，髂脊大概这个位置，
1: 大概
0: 中间
1: 的这个位置，
0: 中线大概是要量这个位置。
1: 好，那陈医生有些，别说有些了，就像苗野他比较难找这两个点，是不是找肚脐也可以去定位？
0: 可以可以，就是特别难的这种实在是很难定位，那我们就 沿这个肚脐的这一圈拉过来也是可以的。
1: 好，那我就给苗野来量一下哈。
0: 这样绕一圈，好，手臂放下，
1: 手臂放下，
0: 对，然后量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我们叫正常的呼吸，不要过于并，也不要这个
1: 放松放松，
0: 对，放松，对。
1: 你猜多少？你猜多少？苗野，
3: 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里量过是110，
1: 那是哪一年？
3: 今儿又涨了吗？难道？
1: 来，我揭晓一下答案，3、2、1，113厘米。想到了吗？
3: 长了3厘米，还行，
1: 还行哈。好，我把你这个数据先记一下。好，陈医生，从113厘米的腰围上，可不可以判断苗野有可能内脏脂肪已经超标？
0: 绝对是，绝对是内脏脂肪超标。
1: 这一个公式就可以断定
0: 了，一个指标就够了。对。
1: 好，但是很多人会说呀，我只是肚子大，我四肢很纤细，也适用这个公式吗？
0: 都用。它是一个绝对数值，
1: 绝对数值，
0: 只要超就是超标了。
1: 好，那陈医生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公式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公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0: 腰臀比，就是拿腰围和臀部最大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比值。那算下来男性超过0.9也是认为是超标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人高马大，就是说个子非常高，当然相应的这个尺寸也会大，那么通过量臀围算一个计算一个相对值来确定，这个排除这种干扰和影响。
1: 明白了，那我们就帮苗野来量一下好吧。
0: 臀围一般是量这个臀部啊，这个最宽的这个位置。
1: 苗野的臀围大概是105厘米。那么按照这个公式的话，苗野的腰围是113厘米，臀围是105厘米，那么它的臀围比是约等于1.08，陈医生也大于0.9了。
0: 对，是远超0.9这样一个数值。这个第二个参数同样也是指向了它是存在内脏脂肪的一个增加。
1: 还不觉得自己胖吗？
3: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是吧？
3: 还能再挣扎一下，
1: 还能再挣扎一下。那接下来这个公式就让你彻底的无法挣扎。来看下一个公式是什么？来，叫做腰高比，什么意思？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腰围去除以身高，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比值，它的界限范围是超过0.5，是认为是存在腹内脂肪的一个增加。
1: 好，那我问一下苗野，身高大概是多少？
3: 身高大概168，
1: 168厘米，那除完之后约等于是0.67。陈医生也大于0.5了。
0: 对，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有些人个子非常高，当然整体的这个维度会比较大。第三个参数又会让这个指标更加精准，那它加了一个身高，腰围和身高的比值就校准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身高的这样一个因素。
1: 所以陈医生告诉我，这三个公式哪怕有一个公式超标，其实都可以佐证你的内脏脂肪相对来说比较高，风险在于身体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说一说，来，把掌声再送给苗野。来，苗野，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而这个伤心可不仅仅是难过，更在于心血管疾病风险会增加。那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该如何减少它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如何甩掉伤心的内脏脂肪，守护心血管健康，吃对三餐，告别身体慢性炎症，一把椅子居家抗阻训练，高效燃脂提代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一旦内脏脂肪太多该怎么办呢？叫做护心减脂三部曲。我们来看第一步是什么，该怎么做，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抗炎，切断身体发炎的火源。这个炎，陈医生，就是刚才你们一直在说的炎症因子对吧？
3: 对，其实呢我们整体如果要去抗炎的话，可以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开始，那吃对，吃对量，吃对合理的食物，它就可以从而能够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起到抗炎的作用。
2: 嗯，有的时候食物啊也是灭火的那个水呀。那到底如何通过饮食，特别是健康合理的饮食，达到抗炎，从而让内脏脂肪减少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营养师王小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有请小纯，有请。你好，小纯。
4: 哎，你好。
2: 来，你看刚才陈医生和李医生说吃啊真的是减脂的第一步啊。
4: 没错，因为吃呢它能够改善细胞周围的环境，能够减少一些胰岛素的释放，那这个胰岛素它不光是能够降血糖，同时呢它还能促进脂肪的转化，所以呢把这个胰岛素的水平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其实对我们这个抗慢性炎症是特别有好处的。
2: 那就得教一教我们如何吃得合理，吃得健康了。我们来看第一步该怎么吃，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
4: 嗯，其实这里面哈有两个大家注意的关键词，一个叫精致碳水，一个叫添加糖。这个精致碳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白米白面，还有我们平时吃的可能比较多的烧饼、油条、蛋糕、各种点心、
2: 鸡蛋灌饼。
4: 没错，这些它都是用精致的小麦粉还有精致的大米做成的主食，它的升血糖的指数比较高，而且呢同时我们吃的时候也容易吃多。
2: 嗯，那就是少吃精致碳水，到底怎么少吃呢？
4: 那我们做的第一点就是要把一半的精致碳水给它换成粗杂粮，让热量适当的控制，并且呢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各种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
2: 这是少吃精致碳水。那么远离添加糖怎么讲？
4: 嗯，添加糖一般都是在像奶茶、果汁、含糖饮料以及一些甜点里面含的比较多。那这些添加糖呢它能够快速的升高血糖，因为添加糖它在体内转化吸收的速率非常快，并且呢能让体内释放炎症的因子，所以这个添加糖是我们特别额外需要控制的，也是导致内脏脂肪增加的一个元凶。
2: 但往往就是越对越知道的多越错，比如说雨桐，来把话筒给到雨桐，雨桐就特别爱吃全麦面包，对不对？
5: 是的，我有时候减肥的时候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两片全麦面包。
2: 哎，减肥效果怎么样？
5: 我觉得一般。
2: 雨桐不好意思说，他跟我说，钟鹏哥呀，我天天就两片全麦面包啊，饿得脸都发绿了，胖三斤。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可能是全麦面包有问题？
5: 我没想过，因为我买的这面包它就叫全麦面包，
2: 包装袋上写了全麦这两个字吗？
5: 对，
2: 你有看过配料表吗？
5: 没太仔细研究过。
4: 嗯，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2: 为什么？哎，雨桐，你前面有两片面包，你尝一下口感有什么区别，坑可能就在这里头啊。
4: 对，
2: 你看从颜色上来看，雨桐拿起的他左手边这个颜色要更深一点，右手边这个面包颜色要更浅一点，皱眉了。雨桐明显了有点噎到了。雨桐，你先告诉我，你常吃的那种面包是哪种？
5: 我常吃的是第一种。
2: 什么口感？
5: 口感还是挺丝滑的，而且我一般会配上牛奶，我觉得非常香甜。
2: 那你刚才差点噎到那个面包你吃过吗？
5: 没太吃过，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颗粒感很足，拉嗓子。
2: 小纯，你告诉我，他吃的哪种面包是真正的全麦面包？
4: 他吃的第二种，颜色更深的这一种是全麦面包。
2: 那他吃的第一种面包，人家也问了，你看那个包装上也写全麦面包了，是吧？
5: 对啊，原来被骗了。
2: 为什么这里面可能有坑？雨桐，好好听听。
4: 这个全麦面包哈，它其实分为真全麦和假全麦。那什么是假全麦呢？就是你要看配料表当中全麦粉或者是全麦它是不是在配料表的第一位，如果它不是第一位，比如说哎，你看了好几个成分 第六七个才有全麦粉，那就说明在这个面包当中它只是添加了很少量的全麦，或者是呢它放一些麸皮，哎，让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这种全麦面包的颜色，但是里面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少。
2: 嗯，
4: 所以你记住要选全麦面包的时候，配料表的第一位一定要是全麦，
2: 因为配料表的排位啊根据它的含量来排的。
4: 没错，
2: 这是第一个坑。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因为康大姐是糖友了。
6: 对，
2: 她在买吃的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
6: 我一般要在外面买东西常常都是买那个零糖的，或者是零蔗糖的。
2: 这种所谓的包装和标识到底会不会增加我内脏的

0: 脂肪，我该怎么挑？
1: 首先呢，它可能确实里边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可以放果糖，可以放果葡糖浆，可以放麦芽糊精等。

0: 角度呢，就是它虽然里面糖放的很少，或者它里边有的说我不放一滴水，但是在和面的时候哈、啊，放的全是油，全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等等各种各样的油，那吃起来哎也是挺酥的。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这一类的一些零食，那里面确实没有怎么放糖，但是的油含量非常高，同样也会增加内脏脂肪的含量。
1: 你就看哈，我手里有一个饼干，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哈，你看它上面写的是脂肪每100克哦，含脂肪32.6克，
0: 嗯，
2: 好高、啊。
0: 我们在选这个食品的时候哈，比如说我就是现在想买一款饼干，那么看这个脂肪的含量哈，如果它要是高于18克的话，一般来说它就属于一个高脂肪的食品。那我们可以选几款饼干，我们去看它的脂肪含量，哎，哪一个小于18，哦，那这款就是脂肪含量会低一些。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些食品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好了、嗯、我们再问一下康大姐，康大姐是每天早上起来原来是要吃麦片的。
2: 对，每天早晨的早餐就是牛奶，一定要放两勺麦片，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嗯，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麦片你还记得吗？口感是什么样的？
2: 我为了那个食用方便泡的牛奶里吃嘛，所以我一般的都买速溶麦片。
1: 速溶麦片好，速溶麦片可不可以？
0: 燕麦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里边含有贝塔葡聚糖，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但是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导致它的升糖速度不同。
1: 我前面有三款麦片哈，来小神逐一告诉我们它们的区别在哪儿。
0: 嗯，这一款是快煮燕麦或者是叫传统燕麦片，那这种呢它是通过压的方式把这个燕麦压成一个片儿。那这种传统燕麦片一般在烹饪的时候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种其实它保留了比较充分的营养成分、如果说能够在家做饭的话，最推荐的就是这种快煮或者叫传统的燕麦片。
1: 嗯，
0: 升血糖的指数不高，并且呢烹饪起来也比较方便，
1: 它能够达到其实就是控制体重减脂的目的啊。
0: 对，那这一款呢它是叫即食燕麦，即食燕麦呢它在快煮燕麦的基础上把这个片儿压得更薄一些，所以就能够沸水冲泡3-5分钟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那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其实吃这种即食的燕麦也是很好的。
1: 最不推荐的是哪种？
0: 最不推荐的燕麦叫速溶燕麦。这种速溶燕麦片呢，它不光是把这个燕麦打成片之后还把它给切成了很小的这种细碎的粉末。
1: 细碎粉末，
0: 对。同时很多燕麦片里面它会放其他的一些甜味的或者果干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的成分、那么它的升血糖指数会非常高。
1: 这一碗速溶麦片下去跟喝粥没啥区别。
0: 没错，
1: 那糖升的真的是呲儿呲儿特别快，所以我们在选择麦片的时候也要注意加工方式。因此当我们告诉大家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三个。第一个，买的是不是假的粗粮，看配料表。第二个，假零糖未必它一点蔗糖没有，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糖分存在，同时加工方式不一样，它也会升血糖的。好了，这是第一步，少吃精致碳水。那总得给我们一个推荐呐、推荐吃点啥呢、吃什么样的粗粮比较好呢？
0: 嗯，那刚才咱们说这个精致碳水一半要用粗粮来替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粗粮就是藜麦。
1: 来，藜麦好在哪儿呢、
0: 一个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基本上是大米的7倍，那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比普通大米要高出60%，并且呢它里面含有的这个氨基酸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藜麦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放一半的藜麦进去，其实我们就可以降低升血糖的速度，同时呢可以增加饱腹感。
1: 藜麦呀、大家都认为可以煮饭对吧，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美食的做法，可以把它做成饼。
0: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藜麦鸡蛋饼，可以把这个藜麦先煮熟了之后打入鸡蛋摊个小饼，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味道可以哈。
0: 对，
1: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想减内脏脂肪，主食换一半是关键。今天教你一道既能抗饿又能控脂的藜麦鸡蛋饼，核心主角必须是它，藜麦。它可不是普通的粗粮，它含有完整的9种必需氨基酸，是妥妥的全营养食物。藜麦水开煮15分钟，煮出白嫩芽，把煮好的藜麦捞出来，打入2颗鸡蛋，加1勺面粉增加粘性，再撒入胡萝卜丁增加膳食纤维，葱花提香，倒入1小勺盐和白胡椒，所有食材搅拌均匀。平底锅少油，倒入面糊摊平，小火慢烙， 边缘微微翘起，

0: 般的面，两面烙到金黄就可以出锅。杂粮、蛋白、蔬菜一网打尽，减脂期的主食就选它。
1: 其实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学到了，这种藜麦的鸡蛋饼确实做起来很方便，关键是它让升糖指数变慢，不容易增加内脏脂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一定是跟蔬菜有关系。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多吃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哈。深色蔬菜都有哪些呀？
2: 深色蔬菜不光有像菠菜、油菜这些看起来颜色深的蔬菜，其实也包括很多彩色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彩椒、茄子等等，这些都属于深色的蔬菜。那十字花科蔬菜呢，主要是像西兰花、菜花、甘蓝、紫甘蓝、羽衣甘蓝，这些都是十字花科蔬菜。那这两种蔬菜在抗炎饮食当中是非常推荐的，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多酚的成分，那这些不同颜色其实就代表了它里面的植物的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些蔬菜其实我们建议要搭配起来吃，要吃一道彩虹。那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每一餐你要记住要吃两种颜色的蔬菜，比如说吃一个绿色的蔬菜，那这里面就是含有叶绿素，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个橙色的蔬菜，那这里边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样你这一餐就非常丰富了。
1: 今天我们前面拿了这样的一个蔬菜，康大姐认识这是什么菜？
3: 这应该是苋菜吧。
1: 苋菜哈，小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菜就是苋菜。
2: 这个其实是红苋菜，因为我们说每一餐吃两种颜色的蔬菜，它这一个蔬菜就得两个颜色。
1: 它好在哪儿呢？
2: 它的好处呢，就是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叫甜菜红素，这个甜菜红素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成分。
1: 怎么做也是有讲究的。
2: 因为苋菜里面草酸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建议呢先焯水之后，我们再用水油焖菜的方式烹饪。那水油烹饪呢，可以先把焯好的苋菜放进去，然后再放一勺油，再放蒜盐调味就可以了。最后一定要注意啊，把锅盖盖上才是焖菜。
1: 好的，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那抗炎当然也少不了第三步了，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就是跟蛋白质有关系，来看一下，叫多吃优质蛋白质了。小辉，你们家蛋白质是怎么补充的？
4: 我一般呢不吃合成的肉、加工的肉，吃那个鸡肉，然后鱼虾比较多一些，比较清淡的这一类的肉。
1: 庞大姐呢？
3: 我一般也是吃瘦肉，或者是吃一些鱼虾之类的。
1: 小春，你来评价一下他们两个人补充蛋白质的方式可不可以，你的推荐是什么？
2: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不吃加工肉，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对抗内脏脂肪来说。那这个加工肉里面因为添加剂含量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回避的一种肉类。那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抗炎减脂的神器哈，就是毛豆。毛豆呢，你看它一半是踩在蔬菜区，它一半是踩在蛋白区，同时呢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和鸡蛋是一样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又是菠菜的两倍，同时这个毛豆呢它也是大豆的前体，成熟之后会变成黄豆，所以它里面含有的大豆异黄酮的成分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慢性炎症的一个很好食材。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就是毛豆烧鸡，不仅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同时呢剔掉了一部分肉类蛋白，植物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毛豆烧鸡，但是你看大屏幕上小纯老师带来的，特别是鸡腿儿。
2: 对，因为鸡腿它的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点，那口感上会要比鸡胸肉好一些。那大家在吃的时候记住一定要把皮给它去掉，因为鸡皮里面的脂肪含量特别高。
1: 那这个毛豆烧鸡该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0: 这道毛豆烧鸡高蛋白荤素搭配，好吃又能减脂控内脏脂肪，去皮鸡腿保留优质动物蛋白，新鲜毛豆植物蛋白丰富，膳食纤维满满，只需加一勺盐，加水泡20分钟，就可以去除毛豆涩味。接下来，鸡腿去皮切块，热锅少油，葱姜蒜爆香后，下鸡块煸炒，煸出香气，加生抽调味，倒开水，放入毛豆，小火焖15分钟，最后少量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香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好吃不胖。快把这道毛豆烧鸡安排上你的减脂餐桌吧。
1: 下一个给大家推荐啊，看一下大屏幕，叫优选浆果和多酚类水果。来，小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浆果和多酸类的水果，大家简单的来记呢，其实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些水果，深红色的或者是青紫色的，像蓝莓、草莓，还有像树莓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给大家推荐还有一个水果呢，就是石榴。
1: 石榴，
0: 对，石榴，你看它的颜色是深红色的，并且呢里面多酚含量很高。那这个多酚类的水果其实有的时候吃起来是有点点这个涩
1: 涩的，
0: 对，酸涩的这种味道，但是它的抗炎的这种功效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个石榴哈，满大街都是榨石榴汁的。
0: 嗯，
1: 我这榨石榴汁可不可以？
0: 这个石榴，我们建议要连籽儿一起吃，但是呢，不能榨汁儿，因为榨汁儿之后糖分其实它是浓缩的，并且里面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会抵消它很好的抗炎效果。
1: 真的石榴就是那个浆咬爆之后里头那个籽儿，
0: 对，
1: 咬碎了也是，
0: 纤维含量非常高。其实就像在吃百香果的时候，那百香果籽儿你是不是也一起吃掉？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是。
2: 真的是一个冷知识，要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在夏天哈，虽然现在已经这个秋天了啊，果汁儿喝的也多。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3: 我看最近这个超市和网上特别火爆的是什么羽衣甘蓝果汁儿，然后还有什么鲜体皮儿的这个抗炎的果汁配方，这可以喝吗？
2: 对，
1: 好像是有减肥的作用，对不对？好像听起来不错，小纯，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来，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尝一尝这个口感。
0: 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有点小甜味儿，就是虽然说羽衣甘蓝吧，喝着没什么菜味儿，就是喝着很像苹果那种清甜清甜的，
1: 嗯，
0: 还挺好喝。
1: 好，问一下小纯，
0: 嗯，
1: 你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0: 那我们去看它的配料表，其实就发现它第一位并不是羽衣甘蓝，而是苹果。其实咱喝的就是一个苹果汁儿，那这里面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它其实是促炎的，并不抗炎。对。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喝的很健康，但其实配料表当中第一个就是苹果了，跟喝苹果汁没啥区别。是的，升糖也是快的，升糖非常快，
1: 那也是胖的哈。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也是现在很火的另外一款饮料叫抗炎奶昔。
0: 嗯，
1: 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左手边那个，对，来尝一尝，子慧来说一说口感，来。
4: 我觉得也很好喝，饱腹感特强。这个抗炎奶昔推不推荐？其实你看这一款奶昔呢，它并不是果汁了，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大部分放的是蔬菜，同时呢配了一些奇亚籽，奇亚籽里面Omega-3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炎的食材。同时呢里面配了一点点水果，那这个水果香蕉放的比较少，所以每100克里面呢它是少于5克的糖分，以及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成分。其实你看我们喝完了之后，上面有很多的渣渣的成分，这些就是保留了纤维的组织，而这个果汁呢它其实就把里面的膳食纤维给滤掉了，所以这个纤维组织它其实是降血糖还有控血糖非常好的一个成分。这样的一个奶昔是可以喝的。想要熄灭身体里慢性炎症的小火苗，这杯抗炎奶昔别错过。奇亚籽是
5: Omega-3的优质来源，提前15分钟用温水泡开。羽衣甘蓝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焯水30秒去掉草酸和苦涩，放入榨汁机，再加入半根香蕉，它是天然的甜味剂。最后倒入牛奶、无糖酸奶或者蛋白粉补充蛋白质，搅打几十秒，口感绵密顺滑。 这杯奶昔集齐了抗氧化剂、优质脂肪和蛋白质，一边帮你清扫体内炎症因子，一边帮你减脂护心。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饮食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配比了。我这有一个大餐盘了，一个圆盘。
0: 该怎么分来给我们画一下？好，一般来说我们把盘子分为一半，一半呢可以放蔬菜，另外一半我们再给它分为两份。 一半放主食，另外一半放肉类蛋白质，也就是蔬菜2，主食1，还有肉类占比1:1:1。那小纯，
1: 这种饮食的这个配比它好在哪里？
0: 这样呢，一方面啊可以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因为主要的这个热量来自于主食和肉类，那么就可以持续的造成一个能量的缺口，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蔬菜含膳食纤维量非常高，能够增加饱腹感，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
1: 好，比例说完了，其实吃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吃饭好像都是吃一口

0: 菜，一口肉，最后饭来垫一下，这有什么讲究呢？小纯，
1: 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建议要吃饭的顺序是先吃蔬菜，然后呢吃肉类，最后再吃主食。
0: 等会儿啊，小纯，是不是这样哈？我先加一口菜，然后我再加一口肉，然后我再吃一口米饭，我吃饭就是这样啊。
1: 我们建议啊，先吃蔬菜，哎，要多吃几口，不能只一口开始就要吃肉类，要多吃。其实有点像吃西餐的时候吃沙拉，你先吃完沙拉，然后可能第二道上牛排，最后你这个主食其实就吃不了多少了。
0: 明白了，其实这是控制最后主食的量要减少。
1: 对，控制主食和控制吃的总的摄入量。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餐盘的比例一定是蔬菜占两份，2:1:1，最后还要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这样吃的才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能够减脂护心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抗炎了。这个炎从哪来？就是内脏脂肪实在太多，它导致的炎症很多。再次感谢小春给我们分享，谢谢。说完了抗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需要做到哪些才能够减脂，特别是减走内脏的脂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提代谢，唤醒身体罢工燃脂引擎。我们请陈医生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提高代谢了可以去掉内脏脂肪。
2: 你像内脏脂肪沉积之后呢，它其实呢是会影响了整个机体代谢，
0: 是
2: 反过来机体的代谢紊乱又可以进一步的加剧内脏脂肪的一个沉积。其实脂肪也是一种能量存储形式，那如果我们提高代谢，加速它的一个燃烧一个消耗，那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的一个存在。那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代谢呢？其实就是通过运动的方式。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我的代谢变慢，也就是我的代谢开始沉睡的时候，也是内脏脂肪堆积的时候？
2: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到底是如何提高代谢的，就是抗阻加有氧。来，李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3: 抗阻运动的目的呢，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你能够长更多的肌肉。然后呢，因为肌肉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代谢工厂，肌肉含量越高，你的代谢能力就会越强，你的内脏脂肪也就相应的会变少，这就是抗阻运动的目的。但是只有抗阻运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脂肪它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储存形式，所以说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把你的这些能量把它消耗掉。而消耗掉脂肪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有氧运动。所以综合来说呢，就是通过有氧运动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通过抗阻运动提高你的代谢能力，维持你的身材，最后就让内脏脂肪消失了。
0: 消失了哈。我想问一下陈医生，从内分泌科的一个医生角度上来说，其实你特别希望你的糖尿病患者能多练肌肉，对吧？
2: 对，抗阻运动的话，因为肌肉是可以消耗，它可以存储很多的糖原，在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消耗糖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需要去练肌肉。
3: 对，并且呢，其实抗阻运动也就是锻炼肌肉的方式呢，也不需要大家去什么健身房啊，去做那些复杂的运动，其实在家里通过一把椅子我们就能进行抗阻锻炼，
0: 未必一定要去健身房撸铁哈。
3: 对，
0: 那在家里面如何通过一把椅子也可以做到抗阻训练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这套动作在家就可以自己完成，是坐在椅子上对抗自身重量的微抗阻运动，通过肌肉的活动提高代谢，帮咱们减掉内脏脂肪。腰背挺直，不依靠椅背，双手叉腰，伸腿的时候勾脚让颈前肌收缩，屈腿的时候足尖踩地让小腿三头肌收缩，双腿交替进行。练习的时候身体保持正直，让核心肌群保持稳定，大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小腿的肌肉同时在这一个动作中得到了锻炼。随着功能提高，我们可以双手加上摆臂，让上肢的肌肉也参与进来，真正模拟我们在走路这样的姿势。动作稍快，你会更好地感觉到肌肉在做功、在收缩。进一步进阶难度，我们可以双腿同时抬起，保持右背挺直，做这样的跑步动作。这个动作不是越快越好，越慢越稳定才能让肌肉收缩得更充分。练习的量因人而异，每次达到腰腹部的肌肉酸胀疲劳再坚持30秒就可以了。
0: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抗阻训练该怎么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有氧。其实有氧有很多方式，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哪种有氧是比较好的，是大汗淋漓的还是小跑慢慢的跑比较好？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1: 我喜欢跳操， 哦、我觉得跳操跳一会儿就是大汗淋漓，而且很快乐、嗯、就感觉自己的脂肪都在燃烧
0: 啊，有道理哈。来把话筒再给到子辉，子辉推荐什么？
5: 因为我是刚减完肥嘛，我是通过慢跑，慢跑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歇一会儿去慢跑来实现的减肥的、啊
0: 好的，问一下李医生，好像都各自有道理，你的推荐是什么？
3: 对，其实确实这两种运动方式都是合理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种比较剧烈的运动，通常来说人可能会比较难坚持，就是可能很容易会导致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嗯、然后就是你没有办法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推荐一种叫所谓叫 HIIT 的运动方式，就是你那个在一段高强度之后，然后有一个间歇，然后再高强度再间歇，然后这样呢你其实身体得到了一部分的休息，然后也可以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
4: 相对强度较为恒定的持续运动，间歇运动能够更好地帮我们燃脂，而且对关节和脊柱以及心血管系统都更为安全友好。我们可以采用走跑交替的形式，上身稍稍前倾，腰背挺直，核心收紧，微微屈膝，手臂自然摆动，原地小步跑，达到较快的频率。落地时前脚掌或者全脚掌注意尽可能有控制的轻盈，不要用力的去砸地，让心率明显增加，稍稍有点气喘，之后马上换为原地高抬腿踏步，让运动强度适当降低。当心率和呼吸频率开始明显下降后，再恢复成原地快速的小步跑，大概30秒或者1分钟交替一次，根据体能进行调节。20分钟的间歇有氧运动就可以替代40到60分钟的持续有氧运动的燃脂效果。
0: 那其实跑步的时候，有人经常说早晨空腹的时候其实跑步效果最好，而且能快速的降糖，快速的燃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陈医生。
2: 那其实空腹就是清晨起来去锻炼身体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这类患者的一个低血糖的发生风
0: 风险、
2: 嗯、所以呢不是非常建议。其实我们推荐的这个运动的时间的选择，我们一般会建议是在餐后30到60分钟之后开始启动，因为30到60分钟其实经过进餐之后呢，这个时候血糖会升高，而这个时候去运动会更好地促进肌肉组织去摄取升高的这个血糖，把它摄取到肌肉组织当中去进行利用，进而增加基础代谢率。
0: 其实也就是我们餐后30分钟之后运动，通过运动尽量的不要让餐后的血糖达到最高值。
2: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来说一说，其实减脂啊、护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激素。那如何控制激素呢？接下来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如何减掉内脏脂肪，达到护心不伤心的目的哈。还有第三个步骤，我们来看一下，叫稳激素，别让身体觉得是在逃难，怎么讲？陈医生，
2: 其实呢，这个激素啊，是我们体内啊，它调节代谢的一种小分子物质。那在生活当中，当你面临很多压力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会飙升，其中呢包括了我们糖皮质激素，
0: 皮质醇吗？
2: 对，就是皮质醇。而这个激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会可以深入的影响到代谢，可以让你周围的皮下的脂肪组织里面的脂肪移到内脏，导致内脏脂肪会进一步的沉积，然后进一步的加剧代谢的紊乱。皮质醇的升高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熬夜，有非常多的人可能白天工作比较忙，到了晚上觉得这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再刷手机，刷到最后呢就是睡不着了，然后想要把这个节律给改过来呢，存在一定的困难，
0: 比较难。
2: 这里 对，这里的话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控制这个屏幕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夜间，如果说你实在想刷一会儿手机，那你可以把这个屏幕给它改一下它的模式，然后符合夜间模式，把光降低之后，对于我们视觉，对于我们大脑皮层的刺激作用会减弱，让我们知道已经进入了夜间，调整成为夜间模式，那我们的褪黑素会分泌增加，
0: 分泌出来，
2: 帮助我们的睡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节律。
0: 所以我们说小小的手机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睡眠的。那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医生的分享，内脏脂肪它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堆积太多才会伤心，它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健康。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工厂流水线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浪费到底藏在哪里？数字化转型如何帮企业省钱更

0: 赚钱。
1: 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这个产值来讲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0: 过去不敢转，转不好，如今转出增长新动能。数字化转型需要怎样的产业链生态链来托底？
2: 通过人才的这个提升，带领我们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向人工智能方面去进一步拓展。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过去传统制造业拼效率靠的是人轮班、机器连轴转、管理抠细节，一分一毫从流水线里集产能抠利润。如今在东莞，这套拼效率的老逻辑正在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全流程。数字化这个贯穿全产业链的隐性搭子，究竟如何为世界工厂的效率升级趟出了一条新路径呢？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记者来到东莞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正好碰到负责人张国宝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于洋，在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2: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1: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走到抛光工位和质检台，于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这一趟就是来给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
3: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1: 于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张国宝的心里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
2: 我们呢也在上这些系统，我们还没有敢投入更多的，能不能匹配我们这种定制化企业的这种产能啊。
1: 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些年他也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让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说不清，这也让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2: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1: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

0: 能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22万家企业中90%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焦虑。
1: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不能说赌吧，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0: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单靠自己摸索很容易走弯路。2023年8月，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从研发、生产、供货、销售，再到售后，全链条纳入支持范围。
2: 我们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150万元，平均每家企业得到的这个资助资金将近50万。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也帮助了一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减轻了他们转型的这个心理压力。
0: 钱有了，方向有了，服务商也有了。在东莞，一些中小企业大胆迈出了数字化改造的步伐。
3: 来企业来关于数字化诊断做了几次。
0: 走进东莞这家服装企业车间，下料、裁剪、缝制、包装各工序高效流转，现场忙碌却条理分明。不过在2年前，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卢仲华却时常为跑单丢单而烦心。
4: 经常遇到就是我们明明那个看那个系统这边有货的，但是结果是出货的时候又发现就找不到。
0: 卢仲华告诉记者，早在2020年，他就给企业的生产端和销售端分别配备了数字化系统，原本是想着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生产和销售两边数据互不连通，割裂的数字化系统非但没有派上用场，反而增添了不少烦恼。2024年底，卢仲华他们投入100万元推进首期数字化改造，打通了此前割裂的生产销售数据链，不仅堵上了跑单丢单的管理漏洞，还实现了每一件成衣的全生产流程溯源。
4: 就每一个衣服都有一个条码嘛，就把那个条码输进那个电脑上面去，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了。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那个效率。
0: 最近卢仲华盘算着还要进行新一轮的数字化升级。
3: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2.0的这么一个提升。
0: 从看不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
5: 客户他预期针对秋冬季呢有60多万米的订单，那我们想具体的讨论一下关于货期的问题。
0: 在东莞马永镇的这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跟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可他一点儿也不慌，底气来自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
6: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个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0: 卢立斌告诉记者，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丢失一笔大单。
6: 客户把订单下到了别家，订单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时候那个订单应该是价值3000万。
0: 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下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6: 即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0: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最为突出。染料配多少，温度调多高，时间控多久，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如今这家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进电脑，
1: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支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0: 姚武松告诉记者，染色环节数字化后，即便人换了，标准还在，经验不再绑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变成了企业可以留存、可以复制的数字资产。
1: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力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0: 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贴牌到如今发力原创潮玩，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
2: 现在我们的客户有个新的项目，要求我们呢要在20天左右就实现这个模具的开发的这个周期。
0: 在这家专注潮玩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手中的这款巴掌大小的潮玩产品由40多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根头发丝的1/16。
2: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开模是潮玩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管理2台机床，2个月一个关节，这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这样的效率早已跟不上如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记者看到，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一个人就可以管理10台机床同时开模。
3: 一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0.01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效率啊，跟精度跟产能已经完全跟我们之前去做这种数控机床加工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2: 通过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具的这个开发周期呢，缩短了大概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这一个模具的开发的一个产能。
0: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没有止步，服务商还在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
4: 他们两个进脚点的位置，一个是前面进脚，一个是从这里进脚，它的一个两个优势是什么？
0: 许胜军是这家数字化改造服务商的技术负责人之一。记者发现，他和同事正在仿真系统上核对模具加工效果。他告诉记者，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式加工之前就能把整套工序先模拟一遍，刀具怎么走，参数怎么调，哪里容易出问题，全都能提前看见。以前要一遍一遍试错才能磨出最好的加工方案，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完成推演。
5: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云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0: 把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松山湖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这家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
6: 其实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服务了超过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

0: 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1: 202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学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世之本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学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学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说，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
2: 昨天的一个订单的完成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在后街镇的家具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和同事站在数字展板前查看床垫的生产情况。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下来，产品经常不达标。
2: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1: 这家企业做的是定制化床垫，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后，在制造环节给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还是偏硬的户籍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的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一条产线就能灵活应对。
2: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一次合格率在我们线上可以做到99.56%。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止发生在家居制造行业，作为东莞四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
3: 今天我们生产电厂都会正常吗？啊，
1: 临近中秋，东莞茶山镇这家月饼企业正在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一个个圆滚滚的面团、莲蓉、蛋黄等原料在设备的加工下变成莲蓉蛋黄月饼饼坯，等待送入烤箱烘烤。过去这道工序是生产负责人张正兵最担心的环节。
3: 这个刻度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1: 张正兵告诉我们，他们的莲蓉蛋黄月饼饼坯标准重量是180克，上下浮动不能超过4克，但因为蛋黄大小不均匀等问题，重量难免会出现偏差，会直接带来口感规格不合格的风险。以前想要从海量产品中筛选出不合格的饼坯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3: 我们要停下来去派人工是吧，去找啊，因为这个量比较大是吧，所以说这个劳动强度啊、人力啊、数据啊，到时候这些结果还不是很理想。
1: 现在一套数字化系统解了张正兵的燃眉之急，在他的手机小程序上，记者看到刚刚下线的月饼饼坯的实时重量数据在不断刷新，一旦出现不达标的饼坯，系统会直接标记。当传统的食品加工遇上数字化，还会擦出哪些新火花呢？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沙琪玛车间。
1: 东莞的另外一家食品企业，暑假里每天都有这样的研学团来参观。
5: 我是这个沙琪玛的这个大管家，就是负责这个沙琪玛生产。
1: 在这里，每天生产沙琪玛要消耗100万枚鸡蛋，还有大量的面粉、糖与油。庞大产能的背后是同样惊人的能源消耗。可在过去，这么多的电燃气究竟消耗在哪些环节，哪里存在浪费，企业很难说得清楚。马世俊是沙琪玛车间的生产负责人，过去他要一趟趟往返各个生产现场，靠人工巡查、现场抄表完成数据统计。现在这些工作交给了数字化管理系统，不仅能够实时查看沙琪玛从原料到包装的全部环节，还引入了 AI 能源助手，能够把设备运行数据和历史能耗放在一起比对，自动找出异常。
6: 它自动调节以后，让我们的运行

0: 设备更高效，然后每天可以节约7000多度电，有4700多块钱。
1: 数字化帮企业把能耗的成本算明白了，其实数字化的风也已经吹到了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记者在这家企业的物流区遇上司机曾国强，他告诉记者，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天下来光接打电话就能把嗓子说哑。
2: 以前买台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1: 如今再来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他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不用找人打听。原来这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没有进厂的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
2: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那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都接受了，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1: 在物流管理中心这块中控屏上，记者看到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3: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1: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也有数字化系统接力，奥秘就在这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盘货时，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
4: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我们是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1: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相互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5: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1: 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企业在硬件配备到位后还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与之相适配的产业工人有缺口。一线员工不会操作，专业运维能力跟不上，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之路自然也走不远。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6: 在线的那个答卷有没有发给所有的学员呢？
1: 这家企业做的就是数字化人才培训的事。2024年至2025年，他们已经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6: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啊。其实我们手机上那个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都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1: 以制造业立市的东莞，产业工人超过50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73.02万人，占技能人才比例突破40%。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最坚实的根基。在东莞，普遍存在的不敢转、不会转的转型困境正在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持观望态度，主动对接数字化诊断服务，申报专项改造补贴，组织员工参加数字化技能培训。
7: 数字化人才培养方面，目的是不仅仅让企业只是通过数字化转型的项目取得阶段性、暂时性的成果，而是又通过结合人才培养，把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成果巩固下来，甚至是通过人才的这个提升

0: 带领我们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向人工智能方面去进一步拓展。
1: 东莞的过往是一部关于效率的产业史诗，全球每五部智能手机就有一部出自这里，接单、代工、出口曾是这座世界工厂最鲜明的发展节奏。今天属于东莞的故事仍在续写，制造美学理念破土而出，效率依然是刻在骨子里的底色，数字化、智能化正在重塑产业逻辑，为新一轮比拼装上全新引擎。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东莞的实践告诉我们，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是堆砌设备、上线系统的简单工程，核心是实实在在帮企业算清成本账、效率账、市场账。在这个过程中，资金只是起步，技术服务商贴身陪跑，产业政策精准滴灌，产业人才技能跟得上，才能滋养出适配世界工厂产业底色的数字化生态。传统产业升级是一场没有捷径、持续迭代的长跑。我们期待东莞摸爬滚打出来的转型实践，能给更多产业重镇带来启发，让不同区域的传统产业都能走出贴合自身禀赋、接地气、见实效的数字新生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

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

0: 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在滑坡崩塌、湿稳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6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我们国家地域很辽阔，地形也挺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高发频发的国家之一。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健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4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多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3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

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岩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呢，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3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10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高寒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实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路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给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1000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3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钻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 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账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但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

0: 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生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各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但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十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个统计，最近五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十万方、数百万方滑坡比，就是一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但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屑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1.8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才能更多、更准的识别隐患。
1: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河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水清则无事，水黄则有危险。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凌晨4时许，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靠近山脚的35间房屋被掩埋。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
2: 有一户他跟我说，还好你及时敲了我的门来打我电话，再迟一点的话都不知道被那个泥石流推到哪里去了。
3: 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感到好害怕的样子，真的我十分感谢他。
1: 像这类伴随明显地表变化的地质灾害，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预判，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为掌握地质灾害何时发生的规律， 十四五期间，我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0: 预警平台，安装降雨量、地表位移等各类监测设备近40万台，依托监测预警设备与人防加技防体系，我国地质灾害防控能力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已累计成功预报地灾灾情400余起，有效避免了7300余人可能因灾伤亡，及时组织3.6万余人次紧急转移避险。从人工巡查的脚步到深山里的自动化监测设备，从经验判断到人工智能识别，预警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找到了隐患点在哪，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它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为什么是世界级难题呢？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滑坡从出现明显裂缝到真正滑下来，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你有充足的时间撤离。但有些崩塌，石头松动以后到掉下来，可能只有几秒钟自由落体，你根本来不及反应。还有的泥石流在沟口才下了一点点雨，达不到临界值，结果呢，后山已经下了暴雨，等你看到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全国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处隐患点散布在广大的山区，而且近年来更成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的趋势。根据我们近10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93%。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十万甚至上100万。全国有几十万处隐患点，如果都装上得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人民币。对于我们这样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策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策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为什么群策群防这么重要？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目前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我本人也经常深入基层做这项工作，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4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

0: 降雨量高达227.5毫米。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当时河里的水位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同时也听到了上游就判定为泥石流沟隐患区的地方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他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撤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群策群防的力量，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地质灾害呢，多发生在暴雨期间，甚至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山高坡陡，容易发生漏井误报。特别是险情发生的时候，群策群防员自身也面临危险。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135以来，特别是145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万元降到了10万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4G数据秒级连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策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市，大概7.5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一到下雨了，我们特别就害怕。
2: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策，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

0: 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1: 我的以前的水饺的一到下雨我的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水饺我的都踏实踏实。
0: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一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号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一车人。所以讲到这，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嘛。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2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常演练会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1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100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过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一个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5步避险法我们是

0: 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八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商，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同时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十里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无野体，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无野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缘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无野体张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地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无野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 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0: 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准识别？预警能不能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确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进式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灾、应转早转。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的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切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钱。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山城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你去看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是砂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0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0度以上，像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时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

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子是弯的，或者是醉汉林，树子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形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很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心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员，它让我们更加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1: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0: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1: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回来，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为大家做了这场讲座。好，大家请。
1: 我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星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说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4: 考古和物鉴得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5: 2325，
6: 你要观众签名吗？
3: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2: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挥舞手铲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讲座结束之后，李海涛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涛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上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我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的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遗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0: 这几天和李海涛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够安全地运出去。
0: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3: 他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我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顺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

0: 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一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1: 真提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
0: 趴着我都喘不过气来。
2: 四块到五块，全部要断。
0: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0: 秦家少闲月，五月人未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是两国的，
2: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3: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哦。你这个东西像大可尊那样圈组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绑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4: 这一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0: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5: 好，起，慢点啊。
6: 就随便你奔着脚盖一块，随便
7: 脚往上伸，往上伸，再伸，再伸，再往上伸，
8: 随便搞一下，盖这
9: 么高。哦，把弟弟搂得好，
10: 神气
9: 神气。
0: 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11: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0: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0: 的东西。
1: 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2: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

0: 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1: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那这个
2: 既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3: 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1: 哎呀，
2: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0: 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3000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此时，三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1: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2: 是在这里边吧？
3: 是这个吗？
0: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4: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四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5: 发现是铜。

0: 的
1: 那个。
2: 哦，是铜的哦，不是。
3: 它这个相比牙的，你看铜器，它那个铜器，
2: 它是
3: 那个铅，铅是最老是软的嘛。
2: 啊，对，它是
3: 一
2: 头
0: 牙。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当
4: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5: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或者是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6: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2: 我们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7: 刚才讲赔货还是服务，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4: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8: 可不可以？
9: 可以，
8: 可以，咱们鼓掌吧。
10: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11: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12: 抓了九牛不知内，
13: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啊，
12: 翻翻，这种翻，
13: 那个桥头，我求来，去。
4: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0: 喜欢去看过孩子呀。哎呀呀呀！别进来了，嗨嗨嗨！哎呀呀，真是。
1: 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0: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2: 啊，爸爸，哎呦呦，嗯，来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好好慢慢
1: 看。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3: 蛮长的，哎，而且开刃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挺少见的感觉。
1: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3: 说不定地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1: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3: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不只会有一件，

0: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1: 它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
2: 嗯，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
3: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4: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就要1吨多重。
3: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的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4: 解脱，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3: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5: 成位啊比较杂，陶片的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啊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10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现在
3: 盛夏时节，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3号坑正式出土。
6: 要现在还不上油钱，
7: 这个不稳当。
8: 老师，
7: 都来了，你
8: 先摸了。
3: 鼎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臣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9: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的，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3: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7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0: 超艰难是，确实是超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3: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今

0: 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1: 象牙的来源，本地的，外来的。
2: 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3: 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4: 这个地方应该是出土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样。
1: 我们会把这一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6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0: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自华沿江而下，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璀璨的古蜀王国。

0: 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失踪。
1: 汤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酮味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酮味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多倍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他们这个又有点，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的，
3: 有这么多的象牙的
4: 30、
0: 那个、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呢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的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供应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稻田围绕的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谜底。青铜器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我们说的三星堆海贝呢，其实主要是货贝，民间的俗称也叫环保螺。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4: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一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铜倍速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0: 色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在一体上的？
1: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0: 有白有黄，
1: 有白有黄。
0: 对啊，那都有啊。
2: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3: 你们小心啊！
2: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4: 好嘞，
5: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0: 成都平原周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2: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0: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玉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玉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2: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越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6: 我天哪，走吧。
2: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0: 对对，这个就是那个龙溪的麦带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点位
7: 是
0: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带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带往上走，
2: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0: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
7: 来，
0: 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5: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2: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
0: 对
2: 于探究古蜀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5: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
0: 古书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
5: 完了，我这脸上负伤了。
6: 这刺儿划的吗？
5: 刺儿划的，
6: 上面好像有点深呢。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

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间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0: 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1: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人群峰静静注视着这位三千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古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1: 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仲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3: 哎，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啊，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怎样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他就有一种对比关系，他就非常生动。
1: 以三星堆和古蜀国为主题的手绘创作，高仲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3: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他，更应该为他做点什么。无尽的创造力和无尽的表现空间，永远对他充满了敬畏之心。
1: 高仲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他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4: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三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5: 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6: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回头别啪啪打我的脸啊！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7: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8: 撬下来，撬下来一打那个警戒。
9: 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卢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8: 没有，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
9: 嗯。
1: 三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

0: 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1: 好，慢点，基本都出来了。

0: 让它再现3000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3000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3000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佳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

0: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1: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他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0: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2: 初见，一眼千年，3000年前的你，3000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不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3: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感觉像小猪佩奇，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0: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板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4: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2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5: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0: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唐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6: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
7: 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维度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0: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8: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0: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4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这4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9: 因为我画他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啊，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我觉得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0: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3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3000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室对话。
7: 这个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4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中。
10: 好。
0: 经过将近1年的发掘，4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3000多年前他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3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3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30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0: 中，有望得到更多的解答。
1: 太高，
2: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
3: 这八生有善人，
2: 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

0: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和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1: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0: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2: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0: 是什么样的宝物免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3: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
4: 两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0: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这位老师呢，是
1: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0: 黄金义黄老师，欢迎您。
2: 黄金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以来深耕传统景泰蓝技艺。黄金义坚持纯紫铜制胎，手工掐丝，天然矿料点蓝，精准控温烧蓝，恪守宫廷景泰蓝的工艺标准与雅致气韵，同时突破传统局限，将传统吉祥纹样与现代简约美学、国潮风格相融。其作品兼具东方古典雍容质感与现代时尚灵气，多次荣获国家级行业大奖。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
3: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景泰蓝荣耀中华尊，它是一个孤的器型，上面呢分别是牡丹、荷花、梅花和菊花，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间部分呢分别是福禄寿喜、万事如意，底下呢是海水江崖，代表着福山寿海、基业长青之意。
0: 好，谢谢黄导师，这寓意满满的一件作品。那么今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我们今天黄导师送出的作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见，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一件比较小众的收藏品。这件是一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乔红玲乔女士，有请。欢迎您，乔女士，您好。
4: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龙纹双剑吧。
4: 这把龙纹双剑是我们家里祖传的一把，因为家里人祖辈吧有经商的人，所以说一直是收藏的。
0: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双剑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制呢？
4: 好的，给你打开一看。
0: 好，有请，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来。这平常以前是放在哪儿呢？
4: 这以前都说是家里有宝剑有镇宅嘛，所以说我们就一直放在家里。
0: 原来是有实用功能，慢慢到后面就变成辟邪镇宅的功能了。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剑柄上、剑身上还有很多的暗纹。
4: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材质的？您介绍一下。
4: 剑身是铁器的啊，上面带有七星，还有龙纹。
0: 拔出来之后，也让大家看一下它这样一个氧化生锈之后是不是

0: 呈现出有的年代感。现在要请六位夺宝人作答了，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到底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1: 这类宝物呢，我看的也比较少的，其实不过剑身呢，刚才看出来有这种锈迹斑斑的感觉，而且剑柄也看失去了光泽，所以我觉得它倒是一个老东西，应该没问题。
2: 就是我看它这个剑身确实有一些铁锈，但是呢，它有些地方就是一看就是时间久了，可能有使用吧。就感觉磨得锃亮那种感觉。
3: 其实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这种铸造的工艺嘛，它的剑鞘包括它的剑柄都是采用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工艺进行塑造的，其实是很符合当时的这种实用器，包括或者作为一个宗教的这个用具的一个造型跟工艺。
0: 四号夺宝人他们都说呢，看到的时间的痕迹。
4: 我也一样，我看到的时间的痕迹比他们更久远。
0: 所以您觉得不是清代的？
4: 我印象里边或者我的概念里边，清朝时候的剑好像在制式上是有别于这个的，这个有可能它会更早。
0: 好，那么到底这把双剑是像我们四号夺宝人所说的年代再久远一些呢，还是我们其余五位夺宝人都觉得它年代就是断定于在清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5: 这是一把带龙纹七星装饰的双剑，古人常常把这种双剑呢，也称为雌雄剑、鸳鸯剑。皇家的制式宝剑，它的长度呢，通常都在3尺左右，而我们舞台上的这把剑，它的这个长度大概就只有2尺到2尺半之间，那么这个就属于很典型的民间锻造的这样的一个宝剑。那么清代中晚期的时候呢，民间这种短的这种宝剑的铸造量呢，它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锻造的工艺，它呢是用铁夹钢三面复合折叠锻打的这个工艺，外面的鞘呢，它是用红木做的，它这个把它是镶的牛角，整体的这种工艺呢，它都体现出了民间的重实用、重携带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剑身上呢，它两把剑的两面都刻有龙纹，上面呢都有错铜的这个七星。那么这把宝剑呢，就是它这种形制、这种功能，都符合清代中期的民间锻造的宝剑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功能。所以这把宝剑，清代中期没有问题。
0: 好，谢谢陈老师。其实陈老师也给大家在接下来判断价格的时候提供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比如说是民间锻造的，同时它的量比较大，所以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目前收藏市场上的收藏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的出价是12,000、15,000、15,000、32,000、28,000。最高的是我们五号给出的58,000元，最低的是我们二号给出的5,000元。
2: 我觉得一个是它的时代足够久远，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剑把上面有一些除了铁之外的一个像是牛角这种的稀有的这种材料，也是挺值钱的。
6: 刚才专家老师说了，它存世量特别大，而且是民用，然后加上它清代中期到现在，其实说久也不是很久。
0: 到底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陈老师，
5: 就这种民间锻造的啊， 这样的

0: 一些手工艺的宝剑呢，留存下来，第一要看数量的多少，第二呢，主要还是看它身上的装饰锻造的这个工艺的精美程度，
1: 嗯，
0: 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都市市场判断这一类的冷兵器啊，价值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常女士，谢谢您，谢谢。
2: 这件藏品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青花荷莲纹碗，碗的口沿和内壁呈瓜棱式，线条饱满柔和，胎质细腻，青花发色明快，层次分明，碗外壁会有莲花和露瓷，取一露莲科之意，碗底属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横楷书款。这件瓷器器形规整，工艺精湛，寓意吉祥，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仿前朝款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宝主对它的描述呢，是康熙仿前朝的一件青花荷莲纹碗。那么这个是否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3: 首先我看小片的时候看到了它的内膛的白釉宝光内敛，非常的莹润，再加上它外面的画片青花上面墨分五色，浓淡晕染它都有分层，再加上这个画片这个韵味非常好，这一看就是长时间学过绘画学过布局的人设计出来的。
1: 我们丝毫依旧是持着怀疑的态度在看待一切。
4: 青花的这个色彩啊，它的层次变化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1: 嗯，
4: 但是现在我眼前的这个碗呢，它的色彩层次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呢整体画面的构图太过于饱满。
5: 他画的这么满，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件外销瓷，当时出口到这个欧洲的东西他会画的花里胡哨，因为欧洲人喜欢这个。我更偏向于这个康熙晚期，我觉得是倒带的，因为它那个寄托款也非常符合外销的特征。
6: 我延续二号刚刚的说法，说一些外销瓷，因为我有见过一些外销瓷的纹样要比它满满当当的多，相比于这一件呢还是有一些留白在的。另外我觉得从这个青花的发色上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它的这个纹样的绘制也比较规整，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康熙也还可以。
1: 嗯，那到底这只碗是不是清康熙本朝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这件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7: 大明宣德年制这个款，有两个时期仿的比较多，清代一个就是康熙时期，一个是光绪时期啊。那么这一件呢，显然就是跟二号刚才说的带有满满的浓郁的外销风格的一件康熙瓷器。我们首先看它的器型非常端庄很沉稳，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花口啊，非常匀称的，而且它，你看它的起人是直的。那么大家如果对瓷器留意一下呢，可以在好多外销瓷当中看到这种荷叶瓣的这种起人。刚才好多嘉宾也提到了这个图案很满啊，这个满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大花大叶也是康熙的一个特点。我们再看看它的发色是非常清脆的啊，而且我们看它的画面浓淡过渡非常自然，没有很生硬了。这个题材呢是这个莲池花鸟，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从元代开始就有的。寓意呢就是一路莲科啊，寓意清白，所以是一件典型的康熙时期的外销瓷。
1: 嗯，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既然是一件典型的清

0: 是不错的啊，而且这个大小各方面也挺周正。
1: 黄导师，您的判断呢？
2: 我更倾向于10000元，那个时期应该是出口的也很多。这应该算是出口回流。
3: 我觉得应该是在市场的留存上有一定的存量，但是能够达到这个器型保存这么完整的应该是相对少一点。我给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价格。
1: 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4号所说的66000元，还是像我们黄导师以及我们3号和5号夺宝人给出的10000元的低价？这只清康熙时期青花荷莲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6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一分，给低了10000-20000元。
4: 前两年还会行情更好一点，它毕竟器型比较大，又是康熙时候的，画工也很好，发色也很好，综合这些特点呢，我们给了它35000元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这件呢是大清康熙年制的青花的一个大碗，那么接下来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这一件呢，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的白瓷青花碗，这是正确的吗？左老师，
4: 我们刚刚看过康熙时候的青花大碗，我们再来一看看这个高下立现吧，对吧？一个就是这个器型啊，就比较异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器型有差异，另外它的发色，青花发色非常死，那个浓淡的过渡也非常生硬，尤其是它的画法很机械，就有点像现在流水线上流出来的一种画工，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的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接下来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个宝物呢，是一件牌匾，我们来看一下，请教一下关一关老师，这个牌匾是什么年代呢？是什么材质呢？
5: 这个风格啊，很明显，风格就是现代啊。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做的多呢？就大概2000年代左右，江南地区啊，像那个苏州啊、浙江啊，这一带都有这样的工艺品。材料呢，大部分就大家看过那个双面绣没有？那双面绣那个架子，一般的呢，那个苏州地区的做那叫香红木啊，就是咱们说的花梨木啊，有的就是草花梨，一般基本上都是这类型的啊，不会用什么太名贵的木头做这个。
1: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是一道视频抢答题，机会反转给我们的6位夺宝人，因为这道题正确了我们得2分，错误了我们要倒扣1分。那么到底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6: 这是一件花丝嵌珍珠发簪，簪杆为素面精致长杆，线条简洁流畅，簪首的花瓣造型由细如发丝的黄金层层编织而成，呈现出镂空的立体效果，既轻盈又富有层次感，配合花心位置镶嵌的珍珠，整体造型富贵又不失清雅。花丝金簪自唐宋时期便逐渐流行，到明代发展至鼎盛。那么这件发簪出自哪个年代呢？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1: 这只花簪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抢答开始。好，6号抢到了。
0: 我选 B。
1: B. 清代。你为什么觉得是清代？
0: 从它的这种器型，包括它这个蕾丝的工艺啊，它没有说像明代的这么的轻盈轻薄，相对而言呢还是比较沉重的这种感觉啊。
1: 所以那么这只发簪是否像我们6号夺宝人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清代。恭喜6号夺宝人加上2分，一跃成为本场目前的第一。陈老师，
7: 那么这种嵌珍珠的花头簪呢，在清代的时候啊，确实是特别流行的。清代最好的珍珠叫东珠，是皇家专享的珠宝。这个珍珠啊，我个人认为啊，它还真不是皇家的东珠，因为这种颜色、这种形状比较

0: 枕的，它更像南洋西洋的枕头。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场上马上要出现的第三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来自于清代的黄花梨刻梅竹纹笔筒。是不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是黄花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二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你左右两边可都看假。
2: 那我不管他了，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从他的纹饰来看就很清代啊，应该是个清代晚期的，然后他那个使用痕迹挺强的，其实年代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的。
3: 那二号，我问你个问题，那这个中间的这个他画的是个什么？那画的是个三条足的青铜器，可能是个青铜鼎，或者是个青铜爵杯。真的是我这邻居家的小孩，两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像清代的话，他们那种工匠的制度是子承父业，一脉流传下来的，不会说是半路出家的。
2: 那我认为啊，就是也有可能是孩子刻的呢，对吧？一个父亲教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去玩一玩，也有可能啊。
3: 就是这个是非常顶级的这种木材，不可能让小孩去刻，而且它中间它想表现的是一个博古图，博古图在瓷器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同样的一个清代的物品，怎么会瓷器上的博古图那么的繁复，那么的优雅，而体现在笔筒上面就那么的稚嫩，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新的而且是比较低等的仿品。
1: 三号夺宝人也是从这个三足鼎提出的疑问吗？
4: 对，因为我看中间的这个图片，右边就是雕刻非常卡通，二一个呢就是其实从这个图片上面来看，颜色还是有点发这种鲜红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看出来这种黄花梨，不管是这种鬼脸纹还是麦穗纹的这种体现，我觉得体现的也不是很好。
5: 首先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是看着也很正，而且但是它有一种就是年代久远的一种发暗的颜色。另外就是它的画工吧，我觉得它松枝画的还是挺苍劲有力的。
1: 那么到底这件笔筒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黄花梨材质的呢？这件清代黄花梨刻梅竹纹笔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关老师，大部分夺宝人他们都觉得从这个刻印的这图案来说实在太卡通了。
6: 这刻工呢，如果单咱们就从这雕刻上讲呢，这刻工不算精美，所以说呢这个价值上也会有相应的体现。主要咱们看这个包浆底那个油线，那一层一层的那个海南黄花梨的那个油线非常清晰。这种线有两种木头，一个是海黄，一个是白酸汁，这个线是非常像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做假呢，就拿白酸汁做，但是呢这个包浆呢这一看呢它不是做旧的，这是使用出来的。而且呢白酸汁有一致命的一个弱点，你一上手你就颠，它分量重。至于说这个刻工呢，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专业的雕刻家，那篆刻的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精美，但是呢古代啊，大家一定记住，古代跟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不一样。这个雕刻呢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收藏者自己刻的。我原请人请那西泠印社的人给我制印，我给他一方木头，他那木头章就刻不好。你看那个雕刻大家，你干什么的，他细化这工具，你虽然都是雕刀，雕木头的刀又不一样，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收藏者本人或者文人本人自己没事刻着玩的东西。所以说你看他这个笔法也好，技法也好，你别拿那个工艺美术品去欣赏。那你看啊，刻的这个梅竹双青，这个图很雅气，那个爵杯也是青铜器，所以这个人呢利益很高古，很孤傲，很清高的这样一个人，他自己修身养性刻着玩的东西，所以配在这个老笔筒上呢，我倒是觉得呢跟他这个时代特征啊，刚才说了清晚期啊，这种特征还是很相符的。
1: 那既然确定它是清代晚期的一件黄花梨

0: 一笔桶，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1: 号称出自宋代的20两银锭，为何如此锈迹斑斑？
2: 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
1: 这件狼窑红天球瓶又到底价值几何？
3: 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叫。
1: 宝主在海南买的清代黄花梨座椅是否货真价实？
0: 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1: 最终对决，两件青铜器都号称出自汉代，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0: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8000元、8万元、15000元、36000元、38000元、50000元。哇、哦，最高的是二号给出了80000元。这么喜欢这个笔筒是吗？
2: 它本身就是黄花梨，又特别少。听说成材率特别低，长得又比较慢，我感觉给这个价格合适。
4: 我觉得清代黄花梨的笔筒在文房的这些藏品里面是非常多见的，在拍场里也很多，大部分的价格基本上就在15000到20000之间。那我觉得他自己刻得不好，
0: 成一个减分项了是吗？
4: 对，减点钱。
0: 哦，所以来到了15000元。那么这只清代的黄花梨刻梅竹纹笔筒，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到底价格如何呢？来看一下，20000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加上一分。关老师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5: 对，刚才三号讲得很清楚，因为黄花梨的笔筒呢，尤其是这种号的啊，这个尺寸的相对来讲比较多，但是这只笔筒的特点呢，它保存得很完好，而且呢没有开裂，没有磕碰，包浆呢比较灿然。这个呢就嵌盘，拿个干布啊，或者戴个手套，拿个搓澡巾干盘一下，一磨它就亮了。因为要把它盘出来啊，老实讲这有个10天半个月把它盘得亮晶晶，这价码还能再高点。
0: 哦，还给我们的这个宝主提供了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现在这个笔筒更加升值些。
5: 这一定是拿干布盘，一定不要上湿抹布啊，千万别拿水洗，一洗这包浆就完了。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收藏品了，是一件宋代精销定银20两的银锭。那么这方银锭从何而来？它有什么故事吗？我们请上它的宝主杨增盛杨先生，有请。
6: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欢迎杨先生，您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6: 它这个是我爷爷以前那一辈在外国买的嘛，它重的话是783.5克。
0: 783.5克，因为就是以前的这个度量衡，我们的重量两和现在的两是不一样的。这方银锭上面有文字有图案吗？
6: 有字，这种字迹我就不太了解。
0: 是因为这个锈迹太深了是吗？
6: 是的。
0: 所以他这方银锭觉得是宋代，我们更多的从哪判断它的年代呢？是不是更多从它的锈迹上来进行判断呢？首先来判定它是否是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4位看真，2位看假。
7: 这上面的锈一看就是自然生长出来的锈，不像那种假锈浮在表面。很多青铜器上就有这种绿色的像水滴一样的这种锈，这种属于是贴骨锈。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形制，这种就是宋代官银的形制。
2: 我也是看锈的问题，我感觉它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而不是做旧的那种做上去的。它这个绿特别的像绿松石，它感觉很舒服。
3: 正常来讲的话，像银锭上的这个刻印啊，文字也好啊，还是章印也好，它都是手刻或者是机凿上去的，它刻出来的那个纹理其实很深。如果要是通过锈能把它锈成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会有点刻意？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从海里捞出来的呢？
8: 就是前段时间咱们在四川不是有个张献忠沉船的这个博物馆吗？那它就展示出来大量的这个金银锭，我没有见过里面有一方的银锭它有这样的一个锈迹。我更多的偏向可能它就是为了做旧，对吧？为了迷惑人，然后哎故意弄成这样子。
0: 这方银锭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折才能 如此呈现出锈迹斑斑的样式，到。

0: 是人为作假还是自然生成呢？根据 H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宋代经销定银20两银锭，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陈老师，这方银锭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曲折故事才变成如此锈迹斑斑？
1: 这个谢老师啊，您前面已经一语道破真相，这块海外回流回来的银锭海里捞起来，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的背面，您看这个残留的白色的珊瑚结晶，它都没法清理干净。南宋时期的京都临安城，从清河坊到光向南街，有100多架的金银盐钞交银铺，在当年它都是经过了官方的认可的，就相当于当时的银行，它铸造的这种银器最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打有经销定银戳记的这个银锭。那么像这一块，刚才这个持宝人上来他说了，称了一下有783.5，宋代的这类银品它一两在37.3到38克之间，那么这么换算起来，这块银锭是20两的一个锭，这个是没错的。然后这个经销定银的这个戳记，每一个银锭的正面它就有6条这样的戳记，这个东西它不是刻的，它是一个戳，在银半干不干的时候它打上去了，它代表着什么呢？金就是南宋的京都临安城，销荣销，我临安城里铸造的，然后是定，宋代对于这种银锭的一个标准称呼啊，解读起来这四个字就是南宋城里面那些官方认可的金银交银铺铸造销售的定状白银。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所以那么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28、20、18、18000、12000啊！我们4、5、6号夺宝人感觉商量一致的，都是给出了5位数的价格。来请教一下5号，为什么给出了10000元？
2: 就是虽然最近这个白银大涨吧，但是我觉得过去的银确实没那么值钱呀。
0: 你是按照工业用银的这个价格，贵金属的银价格来换算现在的价格吗？
2: 对，
0: 能这么换算吗？
3: 我是不太能够理解是10000、20000块钱的，因为我们现在把它融掉，我们当工业银去卖也不止10000块钱了。然后因为就是清代的官铸50两的银子，它大约是在20万到30万，这个我想的是宋代大概是1000年左右，清代到现在大概就是300年左右，我这样算是3倍的时间，然后再折合一下这个银价比，我觉得应该30万左右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那么这方经销定银20两银锭来自于宋代，根据 H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和3号，虽然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价格，但是价格误差率都在80%，所以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陈老师，
1: 宋代的这一类的银锭呢，相对于唐代来说它更多一些，如果唐代的你一个船形锭，哪怕再破破烂烂，价格也会非常的高，因为它太稀缺了啊。第二个呢，就这块的品相确实不是特别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银锭的估价，我们一般给它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就是在它原有价值的基础上，我们给它5到10倍的溢价。
0: 好，谢谢陈老师。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也首先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民国黄花梨的木雕傩面柱，这是黄花梨吗？关老师，
4: 应该不是，这磨出一个小角能看出来。另外一个，任何的这个文物的流传啊，它是有痕迹的，不会无缘无故的啊。我们接触这个行业几十年，那你起码你说在各种图书啊、各种

0: 资料啊，包括流通的文物都能看到，像这样的东西都属于叫做莫名其妙。本身这个雕刻不莫名其妙，因为这就是类似就是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图腾，这种工艺品很多啊。但是黄花梨做这个东西的没见过啊，反正起码我是没见过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是一件瓷器，没有说年代，我们要请左老师来看一下。
2: 这一件挺开门，是民国时候的一个冬瓜罐，前面画后面诗，是民国时候的典型的这个装饰。那个字有段义发作，这个段义发是民国时候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小名家。这一件冬瓜罐的画面也非常有特点，是一个变体的五轮图，凤凰意思就是君臣，仙鹤是父子，整个画面的意思应该是人伦有序，富贵吉祥。
1: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进行抢答的时候，这道抢答题又是什么呢？请听题。
3: 这是一件银镀间八宝花丝宫灯型摆件，此宫灯为海棠式造型，顶部的莲花口沿、中部的灯身基底以及底部的卷草纹皆以极为精湛的花丝工艺制成，同时宫灯上还以烧蓝工艺装饰的祥云，因符合八宝纹样，色彩鲜亮，寓意吉祥。这件宫灯比例协调，端庄大气，尽显宫廷的华贵与典雅。明代是花丝镶嵌的黄金时代，宫廷设银座局，专门为皇室打造花丝器物。清代延续了明代的工艺传统，同时融合了点翠、烧蓝、珐琅等多种工艺。那么这件宫灯它出自哪个年代呢？ 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1: 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4: 当代。
1: 当代，这么确定？为什么是当代？
4: 因为我也有接触过这种工艺美术馆现在做的花丝，就是现在的花丝已经做的没有过去那么细了。这个是一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的一个创汇时期的，就是到现在当代也依旧有生产的北京地区的一个银花丝的宫灯。
1: 嗯，所以目前一号夺宝人是积四分，如果拿到这两分，您将会是场上目前的第一。到底对不对呢？看一下。恭喜一号回答正确，加上两分。林老师，
5: 这种银鎏金的花丝镶嵌的这种宫灯啊，它上面呢还有烧蓝的花吉祥图案，这种在当年啊，它都是清宫造办出花丝做的那些工匠们专门为紫禁城圆明园里面的佛堂来制作的陈设之器。一号说的没错，这种编织的金银丝，包括它上面填的八吉祥的纹样，包括填的这种彩，跟老的比，它太过明艳了。然后呢，它整个金银丝的这种粗细程度也相对来说比清代的做的呢要粗犷一些。
1: 好，谢谢陈老师。
3: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晚期郎窑红釉天球瓶，高19厘米，足径6.5厘米，瓶口呈现白色的灯槽口，釉面呈深红色，从上到下颜色由浅入深，过渡自然，釉面带有细密的自然开片，玻璃质感强，底部施白釉，露胎部分为米黄色的胎图。此瓶器型稳重，线条流畅，比例协调，是晚清郎窑红绵窑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从大屏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件郎窑红天球瓶的细节所在，那么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晚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
6: 首先那个郎窑红它的这个 在边口上面的这个釉色啊，因为它本身这个釉色是比较容易流动的，所以在上釉的时候它就

0: 经常会出现这种脱口的这个状态，而且它流动出来的这个过渡色很匀称，并且呢在釉色的下一层那种很漂亮的皲裂啊是能够看得到的。
1: 它的这个底部可以说是破绽十足，因为它这个胎和釉的地方有明显的掰的痕迹，如果这是清代的，那这个一定是残次品，它不会去出窑的。再加上这个器型跟古代的器型也是完全不符的，这个是一件比较低级的低端仿品。
2: 我觉得器型没问题，而且它的釉色包括这个胎体特别的银润，而且很有光泽，它的过渡也是很柔和的，就是自然流淌下来这种渐变色。
3: 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仿品，它也不是狼窑，我感觉有点像军红，其实景德镇市场很容易看到，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很多。
4: 那么到底它是这么明显的仿品，还是清晚期狼窑红釉的天球瓶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的判定，这件清晚期狼窑红釉天球瓶，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左老师告诉我的是，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5: 这一件的这个狼窑红，它的器型，它下面的那个天球是很生硬的。另外，大家看它的这个狼窑红的红色，跟清晚期那个狼窑红那种深沉的红色不一样，它过于鲜艳，过于偏亮一点。还有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那个开片，开片处的颜色过度很不自然，很不映衬。另外这个开片啊，是刻意做出来的那一种开片。还有它的那个狼窑红的灯槽口，它的口上的那些斑点是刻意的一种做旧。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的它那个底啊，我们这个狼窑红号称是狼不留啊，这个釉不落到底的，你看它这个底明显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军红釉的底的一种处理方法。另外看它这个胎，就是一个现代的瓷土的一个胎，跟传统的我们的瓷胎完全不同，所以这一件应该是一个破绽百出的一个现代工艺品。
4: 好，谢谢左老师的点评。马上场上出现的是我们今天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清代黄花梨座椅，它是真品吗？我们掌声请上宝主卢海民卢先生，有请。你好，欢迎卢先生。你好，
6: 各位夺宝人大家好，三位专家好。
4: 卢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黄花梨椅。
6: 这是10多年前嘛，从那个海南买的。
4: 所以您觉得为什么它肯定是黄花梨呢？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6: 它这个纹路特别细腻，还有那个黑线，所以我感觉它是黄花梨。
4: 10多年前大概它的价格会是
6: 当时花了小10万块钱，
4: 对不对呢？我们卢先生买的是不是清代的黄花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3真3假，又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判断结果。
0: 一眼大开门，首先是它符合这个清代的制式，然后另外一个它椅背上的这个图案啊，有非常明显的当时手工艺的这个痕迹。
7: 因为我觉得就是否是清代我还是比较存疑的，如果说它是一个新家具仿清代制式的好像也行，不过我觉得从木质上来看是黄花梨应该差不多。
4: 二号夺宝人觉得倒带了。
3: 我觉得就是盘出来了，另外呢这个宝主说了当时就花了10万块钱，他肯定也研究过，要不然不敢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一把椅。
8: 因为我本身是福建人，那我们莆田大家都知道这个做这些家具是非常有名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就是从事着这个家具的这个行业嘛。那这件椅子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它是仿古的造型，但是呢我觉得到不了清代。
4: 所以我们看假的这三位夺宝人其实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觉得这是仿古家具。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的工艺到底是现代工艺还是

0: 是清代的工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把清代黄花梨椅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关毅关老师告诉我的是，这件清代黄花梨椅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关老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工艺呢？
1: 刚才说这仿古，这的确是一件仿古啊，但是它不是现代仿清代，它是清代仿明代啊。这个椅子的真正的称谓呢，我们叫明式的方材官帽椅，因为你看那扶手啊，这个腿啊都是方形的啊，咱一般咱看的圈椅啊、官帽椅啊都是圆形的啊，这叫方材官帽椅，确切的说叫南官帽椅。咱们就知道这种造型呢，它就是明代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一看呢，就是典型的这叫简座啊，也就是说海南岛的土座，就是民间的海南岛，因为它产黄花梨，跟咱北方用老榆木一个道理，房前屋后栽的就是这树。但这个呢，还算是做的比较讲究的。海黄的一般的土座，海南岛当地做的很糙很糙的，这算是海南岛土座里的算是精品啊。看这背板雕刻的，哎，这有点那个，哎，那老工的味道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呢，这椅子洗过，而且紧过，后边动过手，因为如果不动手的话，这就是别说上百年，40年那胶就开了。一般胶的时效啊，过去用吊胶，不是今天咱们那个这化学胶，那化学胶打不开的。过去那吊胶一壶开水就能打开，到现在修故宫的文物家具还是用吊胶，不能用现在的化学胶，因为化学胶以后再也打不开了。这后来在锦上就肯定用的是化学胶，因为你看它很严丝合缝的。一般在南座的椅子当中都要留胀缩缝的，如果你不留的话，那么在海南岛那种湿热气候它就要胀开。因为明代的椅子啊，咱们就是说如果是方材的椅子，它大部分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软屉。什么叫软屉？中间是藤席面的啊，底下打的是棕绳，那叫软屉，相当于沙发，透气性非常好。像这种硬屉的年份就比较晚，说明代有没有硬屉的很少，极个别。像这样的一看到硬屉啊，80%-90%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清碗。这点东西你看这颜色是特有的，海南岛我们叫白包浆，你看它颜色发白，为什么呀？海南岛地方异常的潮湿，常年在海南岛使的黄花梨家具都是这种惨白惨白的颜色。但是您看拍卖会上那油光润亮发红的那，为什么？那一般是在北方地区搁着，北方没有那梅雨季节，四季干燥，所以你看在北京啊咱们存的那黄花梨它家具都发红，所以这个家具就属于这个时期，哎，就是清代晚期，然后到后来它又经过哎整修过。
0: 好，
2: 好，谢谢，
0: 谢谢关毅关老师。那么到底价格现在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是4号给出的36万元。
3: 开始我想的是36万，我都给少了。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在70到80万左右，然后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降，一边说一边降，最后降到36。它再怎么样，它也是海黄，而且它保存的品相又很好。
0: 这至少还是海黄呀。三号夺宝人只给3万吗？
4: 我参考一些这个拍卖的成交价格，大部分我们会看到这种椅子是一对出现的。哦，那么可能是两个的话，可能有个10来万吧。我觉得如果一个的话，折损一半，然后外加这些年有一些降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就是三到五万一个左右，差不多了。
0: 那么到底这一把椅子真的能够像我们4号所说到36万，还是真的就是3号所说的这价格？打折的这么厉害到3万呢？这把清代黄花梨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1: 3万块钱肯定不止啊，因为海黄现在这个材料价格在这儿呢啊，市场行情再不好，海黄是非常坚定的，因为这个海南黄花梨早就列入国家 濒危保护植物的名录，所以说现在的活体树已经不能。

0: 开发了，所以现在能流通的就是市面上这些个旧家具啊，旧的一些残件和木料可以流通，但是你的在这砍到就是这种老树你砍不到了，你把那后腿锯成手串不止30000。当然说这个做手串有点真是浪费材料，咱们说因为挺好的一个器物啊，但是肯定是单只的啊，就没有成对的贵，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这个椅子最高的时候都卖过27-8万啊，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说考虑到市场的行情啊，这个十几万块钱还是值。
1: 所以卢先生接下来的收藏任务就是再去找找有没有一样的椅子凑成对好吗？
2: 好，谢谢关老师。
1: 好，谢谢卢先生，谢谢您，谢谢。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么首先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排在第二的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6号夺宝人，那么两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图中的博山炉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是汉代博山炉的巅峰代表作。这件博山炉所用的工艺不包括 A 错金， B 浮雕， C 镂空透雕， D 花丝。抢答开始。六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3: B，
1: D 不包括花丝。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看一下。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有请两位到我们的巅峰对决舞台上。
4: 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汉代青铜博山炉，博山炉起源于汉代，因炉盖造型与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的形态相似而得名。这件博山炉为青铜铸造，高11.6厘米，炉身呈圆波形，下接高足底座，铸造工艺朴拙，线条简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西汉铭文规矩镜，直径为14.6厘米，采用青铜铸造，镜面打磨光洁，背面的纹饰采用浮雕工艺，规矩纹、瑞兽纹、铭文等层次分明，线条清晰，细节刻画生动，体现了汉代铜镜工艺的高超水平。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1: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盛享琪、黄嘉玲子，有请两位。欢迎我们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大家看到的是两件宝物，在盛享琪面前这件呢，说是来自于西汉的铭文规矩镜，在黄嘉玲子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博山炉。蒋琪有优先选择权，您要判断的是哪件呢？
5: 我就选择我前面的这个铜镜就可以。
1: 好，那黄嘉玲子判断就是这件汉代的博山炉。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是来自于汉代，那么这两件到底哪件是真哪件是假，或是两件都有可能是真品呢？好，3、2、1之后请举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结论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首先请教一下陈老师，蒋琪对于面前这件西汉铭文规矩镜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0: 正确的，
1: 所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蒋琪。
0: 那么这面规矩镜呢，事实上是我们舞台上出现的同类规矩镜当中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好的一面啊，它的这个纹饰你可以看一下啊，中间的一个圆钮它代表天，边上一个方框代表地，方框外面有8个点，然后呢对应的这个方框的上下左右它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个就是汉代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四面八极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一个真实体现，它的这个工艺上面你看做的极为规矩。

0: 线条流畅，干净利落，纹饰清晰，而且整体表现出来的这种灵动感，它代表了汉代上方局制造此类器物的一个最高水平啊，也是当时的最高审美的一种体现，东西相当的棒。
1: 好，黄嘉玲子他觉得这件汉代青铜博山炉也是一件珍品，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0: 他还是蛮有经验
1: 的，所以他的回答也是正确的，恭喜。
0: 这个博山炉虽然很小巧，但是它的工艺做的还是很古拙的，镂空的盖子上面，哎，奇峰尽绝，看上去就像海上仙山一样。另外呢，它的这个竹上面也有精美的花纹，皮壳包浆都是很厚重、很守旧、很自然的东西，不错，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当年贵族所用的博山炉。
1: 好，所以呢，目前场上这两件宝物都是珍品，那么接下来要考验大家就是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两位在自己的 pad 上输入这件宝物目前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两件都是来自于西汉的青铜器，工艺都非常的精湛和精巧，那么一件规矩镜，一件博山炉，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盛蒋琦和黄嘉玲子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000，两位给出的价格差别不大，那么到底谁会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这两件物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件博山炉市场估价是80,000元，而这件规矩镜的市场估价是150,000元。来请教一下陈老师，
0: 一个博山炉在汉代贵族眼里，它不光是一个燃香的器物，是他们追求长生不老、神仙世界的精神寄托之物啊，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内涵，包括它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的那种审美，都是跟你这个15,000块钱完全对应不起来的。
1: 不过蒋琦对于这规矩镜的是10,000的价格估价，也更是差别巨大。
0: 这一面铜镜是同类的汉代的规矩镜当中，我前面也说了，是目前为止可能我们舞台上出现的最好的一面。你看它的这种黑漆骨的光漆，两边的就这种清晰度，盛蒋琦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古代的器物上有铭文的东西比没有铭文的东西，这个价值就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就那几个文字，如果是写在纸上的，您汉代到现在了，这一个字得多少钱？
1: 是的。好，那我们最终呢要以掌声恭喜黄嘉玲子获得今天本场的最终胜利。我们有请上
2: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黄金义黄导师为黄嘉玲子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来有请黄导师给黄嘉玲子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黄嘉玲子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我们的黄大师，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品加编出价50,000，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4: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3: 下周日18点，教你怎样避开收藏黑洞。

0: 今天我们财经节目中心特别策划了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
1: 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同事，
2: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3: 我们五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0: 瞄准起脚进了，厉害厉害！
1: 哇，这是什么？
4: 它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1: 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5: 今天刘志萌会创造历史，
1: 有黑幕。
6: 我确实捏着一把汗，
7: 没有充满争议啊，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
0: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

0: 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
1: 虽然他看着很混乱，但他却有勃勃的生机。
2: 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0: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可以称得上是热闹非凡的人形机器人周。虽然截至到这一刻，机器人之间的比赛已经降下了帷幕，但是呢，我想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关注和讨论一定还会持续下去。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把对话的舞台搬到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现场，我们还特别把这些机器人背后的缔造者也请到了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结合身旁的小伙伴揭秘一下，你们的机器人参加的是什么项目？来，程总，
1: 我们的机器人叫 Booster K1， 然后他参加的主要是足球项目。
0: 足球项目，
1: 对，像这届比赛里面的几乎所有的足球队，无论是5v5的比赛还是7v7的比赛，都会用到我们的 Booster K1 机器人。
0: 我们的机器人只是为踢足球而生吗？
1: 当然不是，我们一直做的是通用机器人。我们公司要加速进化，它的名字背后的逻辑是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够加速人类的进化，但是它选择先在足球场上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0: 它这么小的个头，在足球场上真的能够抵住别人的这种冲撞，然后勇敢的漂亮的射门吗？
1: 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可以在球场上奔跑，然后大力射门，并且它是冠军机型，它实际上已经在多个国际项赛事中夺得了机器人足球赛的冠军。
0: 和程总小巧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看到熊总背后的机器人个头就大了很多哈。它的运动强项又是什么？
3: 我们的机器呢是天宫机器人，我们天宫机器人呢，它主要的强项就是运动能力，像这种奔跑、跳高、跳远这种田径的赛项，它基本上都参加了。
0: 那和上一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啊，它在性能上有哪些特别显著的提高？
3: 第一个呢是跑得更快了，第二个呢是跑得更加聪明、更加稳定。
0: 周总，你的机器人跟其他几台机器人有一点不同啊，因为它在铁甲之上披上了温柔的外衣，它所擅长的是什么？
4: 我们公司叫灵性巧手，就是给大家提供灵巧操作的灵巧手的。我们做这个机器人主要是为了展示手上的一些技能。现在展示的最多的就是演奏各种乐器，比如说布鲁斯弹钢琴，比如说萨克斯什么的。弹钢琴我们可以演奏非常复杂的钢琴曲。
0: 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三家企业都交出了硬核答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以8.64秒拿下百米大型组冠军，轻松超越人类纪录，最终斩获15金、12银、18铜，34次刷新了赛事新高。灵心巧手凭借顶尖灵巧手技术拿下专项金牌，机器人乐队智能无人餐厅惊艳全场，实力圈粉。而加速进化更是本届足球赛事的最大赢家，全场几乎所有参赛队伍都搭载了他们的机器人，并包揽足球项目冠亚季军，制霸整个机器人足球赛场。我们财经节目中心还特别策划了一个活动，叫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为大家呈现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一场又一场特殊的比拼。究竟在即将拉开帷幕的这场人机比拼当中，是人会更胜一筹，还是机器会在它特有的赛道当中独领风骚？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我也把现场的主持交给我的同事晋强。来，晋强，辛苦你。
5: 好的，这里是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发起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的现场。为了更好地呈现今天的比赛，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北奥集团的董事长赵东伟先生。欢迎赵总。
2: 欢迎金老师来。
5: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现场见到过，那是第一届。您觉得和第一届相比，我们第二届最大的不同和亮点是什么？
2: 如果说去年我们举办首届的机器人运动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今年呢，我想关键词呢是提升，就是从一到 N 的一个提升。

0: 我们从这个办赛的这个组织力度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观赛的体验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科技保障的力量上也得到了提升。总的来说呢，可能有这么几个特色吧，或者叫亮点啊。首先是赛队多，从我们去年的280个赛队，我们今年呢增长到了666个赛队，可以说呢增长的幅度达到了137%。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赛项也增多了，去年我们的赛项呢一共是26个赛项，但今年我们的赛项增长到了51个，可以说是翻了一番。其中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年在场景赛上增长的幅度很高，增长到了21个场景赛，有工厂的、物流的、商超的、酒店的、家庭的，甚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包含进去了。
1: 赵总，我们今天人机挑战赛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0: 第一个项目是足球。
1: 为什么是足球呢？
0: 因为足球运动很狂热，刚刚又举办完世界杯，所以我们去挑战一下。
1: 那咱到现场看一看好吗？
0: 对，我们可以试试。
1: 好，走，咱们试试。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个比拼足球比赛的场地。我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就位了。
0: 对，
1: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这是谁家的机器人？
0: 是我们北京一个本土企业叫加速进化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目前来说呢，是它最新的一款机器人，叫 T2。它代表的赛队呢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上海队，这是我们上海队的队长张同学。
1: 哎，张同学你好。
2: 你好。
1: 去年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你们好像机器人比较矮。
2: 是。
1: 今年过了一年，我怎么觉得比去年那个长高了呢？
2: 是的，机器人的体型变大了，然后它也更加苗条了，它的运动性能变好了。
1: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它踢球速度比较慢，好像经常找不准位置。过了一年，迭代升级了吗？
2: 它现在找球、追球，然后踢球能力都变强了，它更加灵活，而且射门的力度还有准度都变强了。
1: 那我们得试一试。
0: 好，
1: 试试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强了。
0: 好，
1: 咱们是5对5的比赛。
2: 是，
1: 我也请出了我们其他4位同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来，有请我们第一位孟山东，第二位郭若天，
3: 你好。
1: 第三位刘仲谋，
4: 我是不是应该是这么
1: 说？第四位田一南，欢迎你们。
5: 我们四个属于嘴踢的比较好。
4: 对，我们刚才那个赛前热身已经做得非常完备了。
6: 我们5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1: 越来越能吹了。
5: 对。
1: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在赛场上看结果了。
5: 好。
1: 这个赛场上呢，我们争取我们能够取胜。
0: 我还是友情提示一下啊，安全第一。
1: 哦，安全第一。
0: 身体是自己的。
1: 怎么才能保证安全？
0: 离他们远一点。哦。
4: 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吧？
1: 对抗项目还得离他们远一点。那咱赛场上见吧。好嘞，
0: 好
1: 嘞，
0: 好，
1: 来走吧，咱
0: 走。
4: 开始。
7: 听我倒计时，人类不要动。
5: 您数数，我们才能动是吧？
7: 对，再等10秒钟，咱就准备开始发角球。十，
4: 快！
5: 冲！
0: 若天射门。
5: 射门！逼近禁区了。
4: 9，快！
7: 7，
5: 若天射门！哎呀，还有机会！
1: 若天，我觉得咱们应该合理利用规则，你就站在前半场门口，我们就传给你。
5: 可以动了，走！8，可以近一点再踢。
7: 3-0，
6: 我们让他进一个球好不好？来，詹总准备，
5: 不能动。4号，中场，中场往前倒。3号。
6: 哎，你能不能行？你可不可以？来，3、2、1，走。哎，
5: 哦，能不能进？哇，可以。我的失误，给你绊你一脚，太辛苦了，哥，
6: 好疼啊！
1: 该我们开球了吧？
6: 詹东上，
5: 来了！
7: 不能动，
5: 手好！哎呀！
1: 来吧，若天，带球突破吧！只有你能进前场，
5: 小心，不要接触，小心啊！哎呀！传球了！
7: 比赛结束。哇，
5: 获胜！
1: 怎么样？
4: 太出色了！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出色的队友？哎呀，
0: 太棒了！哎，
5: 怎么着？
0: 还来了？还来了？
5: 获胜！还可以，
8: 还不错，

0: 来，赵总，您看了我们全场的比赛，哎呀，您的队员发挥的非常好啊。我先想问一下，刚才有位同事好像被踢了一脚，感觉怎么样？
1: 不止一脚，
2: 这不是好像我确实被踢了，
3: 疼不疼？
0: 疼。所以我刚才说了，安全第一，
3: 一定不要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0: 对，
3: 非常的危险。
0: 对，
4: 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一次踢这个足球，让我觉得机器人确实了不得。你看最早咱们看这机器人能走起来，就觉得很惊讶了。现在不仅可以走起来，还可以能陪我们一起来快乐足球了。
5: 虽然今天这个足球啊有胜负，但是我觉得带给我们的快乐和体验是只有这次运动会才能带给我们的哈。
0: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宣布我们人类获胜？
6: 能宣布，
0: 人类获胜。
3: 我们主持人队伍3-2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获胜。
5: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呢，我们见证了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人机足球大战，最后呢，3-2的比分，程总在您的预料当中还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意外呢？
0: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啊。现在的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大概相当于人类3-4岁的水平。但是它的进步会非常快。并且机器人它的特点是只要有一台机器人进步了，那么其实所有的机器人都能同时的进步。它的学习非常快，因为它善于复制。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够踢赢人类，但我们觉得在明年的比赛上应该会非常有机会能够战胜人类。
5: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导演特别设立了一个环节，叫“解码制胜新机”，听上去很有心机啊。但实际上，这个“心”是芯片的“心”，只是为了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机器人性能如此优越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在做支撑。所以今天，请你先给我们所有的嘉宾打一个样：机器人能够参加足球比赛，像足球运动员一样在场上。 奔跑、防守、进攻、射门，他到底是凭什么？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0: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一步球门，然后去体验一下。你看，
5: 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马上开始射门表演了。是的，
0: 对。
5: 他一旦进入到踢球状态，
0: 就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
5: 哦，天哪，
0: 这是一个那个死角。
5: 他这个把脚抽射的，就我们都还没做好准备呢。
0: 是的，是的，啊，
5: 瞄准起脚进了，厉害厉害！这个上场去罚点球，绝对是不会失脚的。
0: 是的，
5: 他能够这么准的射进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科技内涵在他的手啊、脚啊、身体当中啊？
0: 他实际上是把视觉信号直接扔到了一个神经网络里。
5: 哇！
0: 而这个神经网络原本是用来控制它运动的哦，原来呢，这些运动只能是拿到视觉信息之后，然后再去执行动作。现在变成相当于把视觉的信息直接就扔给到这个神经网络里，它就是相当于同时在进行。因为神经网络，这种强化学习的网络非常的复杂，能力也非常强大，所以它相当于把。 整个球门的信息、球的信息都一起处理了，然后最终做出一个最佳判断。而这个强化学习算法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在仿真里不停地练习，
5: 是有点那种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厉害厉害！我看到你刚才自己也举起双手欢呼了，我觉得本年度最佳球员应该授予他。谢谢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人来机网车轮挑战赛继续进行，我们来看看靳强会把我们带到哪一片场地。
7: 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场比赛？赵总，您看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足球赛酣畅淋漓。第二场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8: 带您去看看我们的国球乒乓球吧。
7: 乒乓球啊？
8: 对。
7: 哎，为什么第二场您要设计一个乒乓球比赛？
8: 乒乓球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从感知到规划到执行到反馈各个环节的内容，相当于是。
7: 人形机器人大脑和小脑的一个协同，非常能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水平。
8: 是不是我们能这么理解？我们打乒乓球难度对于机器人来说可能更高，算法要求更缜密。
9: 是的，非常正确。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背后的工程师，曹总。
8: 哎，您好，曹总。您是哪家企业的？
9: 智源。
8: 智源是提供了我们这个乒乓球项目机器人的本体。
9: 对，统一本体。
8: 所以不管是哪个战队，都用智源的机器人。
9: 对对对，这样的话大家平台是统一的，然后就在上面比拼各家的算法实力。
8: 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在我们跟人类的对抗当中。 它有什么优势吗？
9: 其实我们整个机器人呢，它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年轻，而且比较应该算是比较小，对，相当于可能就是人类这个小朋友，大概是这个。
8: 小有多小啊？这是刚研发出来吗？
9: 机器人确实是比较新，我们这款机器人是今年才发布的，整个是4月份才开始，整个去量产去发售的。
8: 刚才赵总看了我们踢足球，跟我们讲说。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机器嘛，强对抗，防止伤着人类。
1: 是的，
0: 你觉得在我们乒乓球这里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乒乓球，我觉得就你需要照顾照顾它。
0: 我们要照顾照顾四个月的小朋友。
1: 对，因为它本身来说呢，它因为是一个非接触式的，它不会有这种激烈的对抗，所以在打的过程中，你可以摸索一下，跟它也磨合一下，然后看一下怎么打起来可能更有趣一点。
2: 我觉得呢，

0: 呢是打得上的问题，距离打得好，我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和好久好久没打乒乓球的来讲，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也是打得上。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比赛吧。
1: 好，
0: 我们今天要派出我们第一位同事，从小学以后就没怎么打过乒乓球。有请田以南，
2: 走，
3: 请运动员入场。人类对机器人比赛开始，
4: 准备接招吧。
0: 第一局，人类方发球。
4: 哎，1-0，
0: 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比较正常。你看，两个2-0了，机器人发球，这发球也没过是吧？6-0，咱们可以给人类上一些难度，换成手机来打。6-1了就。8-2，已经有效果了。8-2了，8-2了，已经赢了俩球了。
2: 哟，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合，
0: 这打的回合比较多，10-2。嘿，
4: 这球好，哎，
2: 是比赛，10-4。田
0: 以南可以了，不要再让了啊！
2: 好，
0: 有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不能，就差一分了。
2: 哎呀，
0: 拿下了，11-5，人类第一局取得胜利，
4: 人类胜，
2: 非常轻松。
0: 毫无压力，这还毫无压力了，我们看着都觉得你要输了，<笑>
4: 满背都是汗呢。<笑><笑>
0: 你看，就第一局这个比赛的态势啊，我觉得我这个信心倍增。我上，我估计啊，11-7、11-8，我估计能可以。<笑>你们二位觉得呢？
2: 我们都为你加油，<笑>
4: 加油！
0: 我来试试啊，
2: 好的，
0: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
2: 第二局人类发球。
0: 肯定是有压力啊！0-0，万一他输了呢？哎，1-0，1-0，哎哎，
4: 我不是故意打太靠边啊，我想打中间的偏了。
2: 哎呦，差一点！
4: 哎，好球！5-0，人类。
0: 要换手机打，我刚才是用手机壳打的，手机壳呢稍微有点摩擦力。7-0，第二局人类胜。所以二位，我们人类战队这次2-0获胜了，毫无悬念。所有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2-0乒乓球项目当中获胜。赵总，我们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了？
2: 接下来带您去看看100米吧。
0: 为什么您第三个项目设计成100米这样一个赛跑的项目？100米呢？据我们统计，今年呢是所有的竞技类项目里最热门的一个赛项。啊，
2: 有60-70支赛队都报名了100米的赛项，
0: 咱们一起去试试。那咱试试。好，
2: 好吧，走。
0: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人机挑战赛第3场100米赛跑的赛场上。
5: 赵总，您看，我的同事田野南已经在赛场做好准备了，机器人也做好准备了。接下来我要上赛道了，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只能说祝您好运，一会儿别哭。<笑>
0: 说的有点心虚。
5: 终点等着您。
0: 好嘞，终点见。
5: 好，终点见。
2: 各就位。
0: 看咱这姿势就专业了。
5: 对，预备，跑。
2: 这机器人没动呢。
5: 别忙了。
0: 田，哎，机器人没跑，机器人没跑，
5: 我们赢了，咱仨赢了，
0: 耶！完了，
5: 再回去吧。
2: 各就位，
5: 一奔，
2: 跑。
5: 这是什么？为什么后半程加速？为什么？一开始比我们俩差这么多，是不是？
4: 我们以为我们稳赢了，
0: 本来就是稳赢的嘛。
5: 结果就是稳输了呗，这是。
0: 我们还是问问您的成绩吧。
2: 机器人的成绩11秒38，第二名16秒98。
5: 哎呦，
0: 可以了，金老师。
5: 可以了。
0: 第三名17秒24。
5: 也就差了6秒。
2: 不多，我来宣布。
0: 嗯，这场。
2: 要不然机器人赢一把。<笑>
5: 对对对，咱们让了。
2: 机器人获胜。
5: 好，恭喜恭喜恭喜！来来来，我们祝贺机器人。虽然我们人类队当中有劲强，但是这场比赛更强的真的是机器人。我刚才特别记了啊，11秒38的百米成绩。
0: 哎，挺不错的。但我不知道熊总满意不满意机器人刚才创造的这个冠军成绩，
1: 11秒38的成绩在百米呢

0: 时候确实不算是很好的成绩。今天他觉得，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发挥出他最强的这个记录，
1: 就是他有点照顾靳强和尹楠的情绪，说不要让他们输得太难看。
0: 我们平时测试的时候，他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1: 9秒58的成绩，博尔特的成绩。
0: 对，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
1: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啊？
0: 他之所以能跑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关节做了很多的升级。哇，这个呢是机器人的关节，就是机器人能够跑、能够跳、能够动，全部是靠这个关节。
1: 看上去平平无奇啊，奥秘在哪里？
0: 对，它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电机，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运动的输出的部件。这个电机的它的功率特别大，那就可以速度可以很快，力量也可以很大。相当于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样的，就是它比较有比较非常强壮的健壮的这个肌肉。但是有了肌肉之后呢还不行，还必须要它有比较好的运动控制的算法。就像我们的小脑一样，我们的人的小脑是管运动控制的，它的这个小脑就像相当于就是机器人运动控制的这个算法。这套运动控制的算法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做了多轮的升级，它可以很好的去，协调一致的调动全身的几十个关节，协调一致的运动，不断的去应付这个拐弯，这个弯道、直线，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甚至如果说碰到障碍物，它怎么样去绕过这个障碍物，比较聪明的去跑，而且弯道的时候呢，还可以去知道怎么去压弯，怎么去侧身，对，这些很多的细节，其实它都
1: 就是它全身的这种协调性已经非常好了。
0: 是的，
1: 谢谢熊总为大家解码了机器人获胜背后真正的心机所在。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有一场重要的比赛还没有进行，我们现在再次回到赛场。
3: 赵总，您看咱来到了第四场比赛的场地了，这第四场咱比的是什么？
4: 第四场我们比的是灵巧手专项。
3: 前面咱有比速度的，比耐力的，比这个协调性的，这场比的是灵巧。
4: 我们请灵巧手的专家曹总工程师来给您介绍一下。
3: 您好曹总。曹总，您是来自哪家企业的？
5: 我们是灵心巧手。
3: 所以今天的机器人都是您企业里边的机器人产品？
5: 是的，是的。对的，对的。
3: 在灵巧手专项赛这个环节，您给我们准备了几个项目？
5: 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个项目，而且都是非常考验是我们具身机器人它的灵巧操作的能力，包括它的精准度还有它的稳定程度的。我们第一个比赛是开瓶撬杠，第二个项目呢是叫做电动工具装配。
3: 来，接下来请出我们战队的第一个选手，参加第一项比赛起瓶盖是吧？
5: 对，
3: 孟占东。这是我们第一个项目起瓶盖，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6: 这个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哈，虽然没有研究过，但我觉得人类是很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咱这个左手和右手配合，天天吃饭，天天合作，他这个左手配合右手还得拿着一个工具，然后还得对准这个瓶盖，感觉难度挺大。
5: 他说的这几个点确实是机器人的一个痛点，但是我们现在练得也不错。
3: 咱们看看最后结果究竟是什么样的。裁判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规则？
7: 好，开瓶撬盖。规则有两个，第一，瓶子必须在框内拿出进行起开，而不能够在框内打开。第二点，起开之后瓶子要放在桌面上的任意位置，你可以放在框里，也可以放在桌面上，但是不可使其倾倒，如果倾倒也不计入成绩。最终看5分钟之内您和机器人谁起开的瓶盖多，计入这个数字为成绩。
6: 明白了。
7: 为了增加难度，您在完成这个起盖的过程当中需要闭着眼睛。
6: 我就闭着眼睛了啊。
7: 是。
6: 好，
7: 比赛开始。
6: 哎，我这起
3: 完了，连起子没找着。
6: 哎呦，好，开了一个了。
3: 哎，你们机器人不动啊？
5: 它现在在识别。
6: 那我这要遥遥领先了。你看第二个
3: 动了吗？
5: 动了，动了。
8: 不用急，现在机器人还没开呢。
6: 还没开、
3: 还在准备呢。
6: 等会儿它。
5: 我刚完成了最难的一步，把起子拿起来。这个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悖论啊，就是人越简单的事情
6: OK 放
5: 机器人干起来最难。所以我们直觉觉得开瓶最难，其实把起子拿起来这是最难的。
3: 最难的，
5: 一旦拿起来，其实开相对来说比拿起来容易。
3: 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机器人拿了一瓶子，它放这儿了，并没有去起，是为什么呢？
5: 它手快过来，它换一个轴，它不像人一样，它是固定的。对，你看他现在是觉得有点歪，
6: 我现在觉得没地方放了，这怎么全是瓶啊？
3: 你可慢点，千万别倒啊！现在机器人一个还没起开呢啊，第一个了啊，哎，好，成功，
4: 成功第一个了，
3: 战东你还有三个，你还。

0: 三个就拍完了，这是倒数第三个。
1: 我特别喜欢绝杀，最后一个一定拿在手里。
0: 我们是个计时赛，我们的规则是计时。
1: 我还有几个？
0: 没有了，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1: 朋友们，怎么样？
2: 4分02秒。哎呦，
1: 还完成两个，这哥们儿。
3: 其实他和人的思考过程是类似的，也是先去找起子，再去拿瓶子，然后放到一个位置上调整一下，再打开。
4: 这是开那个瓶盖，如果拧瓶盖更难。
0: 来，还有4秒钟啊，3秒，二，一，
2: 比赛时间到，机器人开了3个，我们嘉宾开了10个，最终结果，
0: 人类获胜，
2: 人类获胜，
1: 小意思，小意思，
0: 旗开得胜。在灵巧手这个环节，我们先胜了第一局。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个项目打螺丝，我们这儿眼神最好的刘仲萌出战。
5: 今天刘仲萌会创造历史。
2: 由于我们机器人来完成打螺丝这项是完全自主的来完成的，为了提升我们比赛的趣味性和难度性，我们提出3点新的要求。第一点，带机器人完成拿到电动螺丝刀这个动作之后，嘉宾才可以拿起螺丝刀。第二个，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分2种计时方式啊，全自主权威系数，权重系数为1，摇操型呢，权重系数为0.5。所以当比赛开始之后，最终的完成时间，我们嘉宾要除以系数0.5的。最后再给嘉宾加一个难度。
0: 还有啊，
2: 机器人是单手来完成这项工作，嘉宾呢也是由单手来完成。
5: 你直接说他赢得了，你宣布吧，这没有一项是有利于我的。
2: 不一定。
5: 来吧，我准备好了。
0: 开始吧，咱。
2: 好，
0: 来，
2: 比赛开始。
5: 我现在还不能拿螺丝刀，对吧？
2: 是的。
0: 这可以了吧？
2: 好，开始。
5: 哎，不行！哎，我发现他是斜着拿这个螺丝刀哈。
0: 哎，你看他打了1个，咱打了3了，行了，稳赢，是不是赵总？稳赢吧？
6: 还得拭目以待。
5: 强哥他几个了？
0: 他第一行还没完呢，你这都第3行了，必胜啊！
5: 强哥，我就剩最后一个了。
0: 没问题。
5: 你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
0: 不，得快点。
2: 好，比赛时间2分04秒。
6: 在我们人类看来很简单的一个拧螺丝的动作，可能都要机器人学习很久。
5: 准备了啊！
2: 比赛时间到，根据比赛规则，机器人完成时间为3分46秒，我们嘉宾完成时间为2分04秒，但是时间除以权威系数0.5，嘉宾完成的时间是4分08秒，所以本场比赛机器人胜。
0: 有黑幕。
5: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跟你这次合作非常快乐，你也是知道我是让着你，你再努力啊。
0: 所以最后我们这两个项目是1-1平局，人类和机器战成了1-1平手。赵总，在您的预期之内吗？
6: 今天呢，咱们央视的主持人为大家呢奉献了4场啊精彩的人机对战。客观的说呢，机器人的本体现在呢距离人类的能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正是我们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使命和初衷。我们也是通过运动会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来推动呢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进步，最终有一天呢它能真正的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0: 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同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人类在我们的人来机往车轮对抗赛当中获得了2胜1平1负的成绩，险胜，
6: 险胜。
7: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8: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哎呀，经过了多轮车轮战一般的比拼，我们看到人类组的成绩还是更好一点。辛苦了前方的各位小伙伴，你们的出色发挥让我们看到了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一场又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在比赛过后，其实我还想特别感谢一个人，他是北奥集团的赵东伟董事长。来，我们欢迎赵总。
9: 欢迎欢迎。
8: 辛苦了啊，赵总。
6: 北奥老师好。哇，
8: 今天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赛啊，可能你比刚才我的几个同事会不会更紧张一点？
6: 说实话，我确实捏着一把汗啊。因为呢，经过1年多机器人的迭代呢，实际上现在机器人的运控能力，包括它的模型、它的感知，跟去年相比，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主持人在挑战的时候啊，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勇气。
8: 当我们今年说办。

0: 随着人和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同步来录这期对话，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是觉得这个设想非常的精妙。对于这个人和机器之间的对抗，说实话我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事实上证明呢，这非常有意义。它更加能从一个侧面去检验我们现在机器人的发展水平到底到达哪个程度。
0: 对，
1: 因为呢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最终是要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0: 对，
1: 我们只有呢让它跟人类同场竞技，互相较量，我们才知道差距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来我们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0: 刚才呢熊总和程总都参与了我们解码制胜新机这样的一个环节，为我们展现了在优秀的成绩背后我们机器人的快速的迭代和他们技术不断的升级。周总不妨带着我们进入到解码制胜新机这个环节里，让我们看看灵巧手到底在灵巧的背后是靠什么在做支撑的。
2: 这是我们的 L30 Pro 的新一代灵巧手。
0: 真的好灵巧啊。他花了多长时间拥有了这样的灵巧度啊？
2: 我们做这个其实从最早开始也做了6-7年呢，但是如果是迭代这一代产品可能是迭代了1-2年呢。跟之前的一些升级体现在它可能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多个全自由度，而且包括在手腕上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手腕可以左右摆前后摆并且可以旋转。我们也加了全部的电子皮肤，拥有一个比较全的触觉。最后呢我们也加了就是触觉动作模型，让它在操作各种物品的时候先想象它的接触滑移，这样呢让它具备一个老师傅的手感。
1: 灵巧手啊是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类啊之所以能够完成进化，很大程度上是解放了双手。
0: 对，
1: 从此呢我们人类呢能够使用生产工具，从此我们呢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效率。
0: 对，
1: 同样人形机器人最有魅力的也在于这双手。
0: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的三位嘉宾啊，其实你们的机器人对于你们而言并不仅仅是希望他们在运动会上摘金夺银，更重要的是他们未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帮到人类。所以三位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各自的机器人产品其实在未来最有可能发挥它强大实力的真实场景是哪一个？
2: 我们主要是有几类场景吧。第一类比如说是常见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重点放在装配。然后第二呢，它可能在商超物流领域也会快速的得到应用。然后第三点呢，我认为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家庭场景。那么我们对家庭场景中比较高频的一些比如说厨师、按摩师、清洁等功能，我们认为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技能。
0: 熊总呢，
3: 我们给它的定位呢是在所说的3D 场景。第一 D 就是 dangerous， 就是比较危险的场景。第二 D 是 dirty，是比较脏的这种环境。第三 D 是 DULL， 是比较枯燥的乏味的这种场景。这种环境可能不适合人去做，就是让机器人去做。
0: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哪个地方环境差就把自己孩子送到哪儿去啊。
3: 对，我始终觉得机器人它诞生出来就是服务人，绝对不是用来代替人类，而是服务我们人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0: 你总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你生出来不是来享受的，你是要去奋斗的，你是要去和人类共同共创美好未来的。
3: 是的，
0: 今天在我们对话节目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数字人小袁也在全程参与。之前我和他交流，我说如果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是热烈的支持者，一派是冷静的质疑者，你愿意选择哪一派？他给我的答案，赵总你猜一下，他想选择哪一边？
1: 支持。
0: 他是支持，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质疑。他给我的理由是，质疑是为了更好地让这个产业能够向新向好地发展。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质疑者小袁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4: 各位嘉宾好，说实话我一直不太看好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虽然他们在赛场上踢球打乒乓球看着特别厉害，但换去工厂家里真实环境马上就失灵，全程还要工作人员跟着调试补电，说白了

0: 那就是大号玩具。我短期内很难看好这个产业的发展。
1: 小袁，你可真是敢说。我知道你是想质疑，但没想到你如此的犀利。不过我相信你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也一直都是我身旁这三位嘉宾他们常常思考的问题。
2: 我觉得今天人形机器人所处的阶段确实像刚才小袁所说的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觉得要给这个产业发展一定的时间啊，给他一个成长迭代的机会。其实这两年的这个成长，大家能有目共睹，看到巨大的这个进步。我相信过个两年三年，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的时候，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未来机器人进入产业、进入家庭、进入大爆发的时候的一个来时的路，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很有信心的。
3: 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啊，一定是充满争议的。如果没有充满争议啊，它常常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我觉得目前人形机器人啊，是从工业大革命之后中国第一次啊站在相当于引领全人类的科技浪潮。本质上是对全人类进行科技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当然就会遇到一些质疑，所以我认为要用看待未来的眼光来看待它。
4: 它现在虽然有很多的不足，现在处于整个这个行业有点像亚马逊雨林一样，虽然它看着很混乱，但它却有勃勃的生机。
1: 是，
4: 我们也坚定地看好这个方向发展。
1: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热的热门消息，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我们是不是可以辛苦小袁你来化身成为上市审核小组当中的一名成员，把你对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上市之前的一些思考和考核提出来。
0: 各位公司负责人，现在我以 A 股上市审核的角色问几个实打实的核心问题。第一，现在你们行业大部分订单都是高校科研采购，真正进厂商用的收入占比很低，一旦科研采购缩减，你们靠什么稳住营收，避免业绩大幅下滑？第二，如果上市拿到募资，大投资金准备投硬件生产、 AI 算法，还是线下场景落地，亦或是拿去理财？第三，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们凭什么保证自家技术能一直拥有持续的竞争力？
1: 程总，这三个问题最让你用心去思考的是哪一个？
4: 我可能选择第一个问题。科研市场它坦诚讲我们觉得是一个小的市场，但是它的价值非常大。因为这是机器人或者具身整个非常早期，最开始推动这个具身发展的群体其实就是研发人员、科研群体。那抓住科研这个市场，它实际上是一个杠杆很高的市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以跟着这批科研工作者、开发者一起去拓新的市场，那新的市场可能就会更大更多，然后进而企业能有更好更长期的发展。
1: 那我们也听一听熊总的回应吧。
2: 就是拿到钱之后投在哪个地方？我会投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技术的研发，第二个呢是市场的开拓。我觉得一个公司要可持续经营的话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技术的护城河，另外一方面呢，有更多的机器人在市场上运行的话，拿了更多的这个客户的反馈，
1: 对，
2: 能够给这个研发、给技术的探索带来一个飞轮的效应，这样能赚得更快。
1: 周总，你想和小袁交流哪一个问题？
3: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我们核心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希望跟其他的各种机器人公司进行协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尽量不做大家已经做的事儿，尤其是巨头不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核心就是想实现哆啦 A 梦的神奇口袋，就是任何想法告诉他能帮你实现。
1: 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发展，的确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明年的这个时间再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参赛选手在能力上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跃迁？
4: 我觉得到明年的时候，整个它的可能最大一个提升是它的技战术水平的提升。
1: 嚯，
4: 所有的机器人它的站位会更准确，然后它知道那个穿插，知道跑到空当，然后他跑过去就一脚射门，并且能够那个射准门。
2: 我的期待是说，在运动会的各种赛项的场景的这个牵引下面，我们机器人在各个能力方面能得到快速的跃迁，包括本体的像这个稳定性、可靠性， 还有一些像电池啊

0: 续航能力啊等等这种单项的性能方面得了很大的提升。
1: 我们认为呢，在下届运动会上，它能够自适应、自学习、自进化的适应动态的物理环境。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100倍以上的发展。
2: 赵总，之前您说第一届运动会如果用突破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第二届运动会我们看到的就是提升。那么我们来展望一下，在第三届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与众不同？
3: 我更加期望第三届运动会是一个超越。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在办赛的能力上，我们超越，不断超越。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参赛的机器人的企业，这些头部的公司也不断的超越，不断的给我们奉献呢更好的本体。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产业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也不断的超越。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2: 那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着下一届运动会上我们机器人的精彩表现。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说，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这里是我们在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现场为各位制作的本期对话。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哎，进入秋天了，天气呢还没有那么凉，可是大家呀都想吃点爽口的，最好是有肉有蛋组合在一起，那吃着才过瘾。哎，有没有这类的组合呢？饭团们帮我推荐一下呗。
2: 肯定首推咱们鲁菜名菜木须肉，
3: 蛋饺金黄的外皮裹满肉馅，一口下去很鲜香。
4: 有一道腊肉炒鸡蛋，太香了。
5: 我比较喜欢肉末蒸蛋，滑嫩嫩的蒸蛋铺上炒得喷香的肉末，吃起来特别香。
6: 在我们这里有道菜叫金钱蛋炒肉，大火爆炒那是相当的下饭。
1: 哎，大家说的呀都挺好，可是呢都比较常见。那今天来的朋友啊，他带来的肉蛋组合很特别，到底是什么呢？咱们赶紧欢迎二位。
7: 大家好。
1: 您好。哎，大厨好。大厨好。
8: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好。大哥
6: 老张。
1: 哎，太好了。
8: 大家好，我叫高德前，来自于甘肃兰州。今天我带了一道蛋包肉的菜。
9: 大家好，我是赵鹏。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肉包蛋的这一道菜。
1: 今天二位带来的呀，都是肉蛋组合，但是不一样。
9: 对，
1: 一个是蛋包肉，一个是肉包蛋。
8: 对，
1: 太有意思了。您带来的这个蛋包肉到底是啥？
8: 咱们在西北啊，一个广泛流传的一道菜叫夹沙。
1: 哦，夹沙我知道，刚做好了直接蘸着椒盐吃也行，做成汤菜吃也行，一般都是咸鲜口的。
8: 今天我们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8: 这个季节啊，跟我们西北的口味是完全融合的。
1: 那您准备做一个什么？
8: 酸辣夹沙。
1: 以前没吃过夹沙，我懂，但是怎么做成酸辣味的？它会不会串味呢？一会儿我们尝过才能知道。赵大哥，您今天带来的那肯定是咱们东北这个肉包蛋的名菜呀，是吧？
9: 松花火腿，鸡腿，
1: 鸡腿是吧？一样，反正叫法不同是吧？
9: 对，
1: 有叫火腿，有叫鸡腿。
9: 对，
1: 那咱一会儿边做边说。
8: 可以。
1: 那高大厨，您先来怎么样？
8: 可以。我们先用这个牛的前夹肉。因为前夹肉里面它的这个筋就少一点，我们在做肉馅的时候相对来说就好做。
1: 哦，
8: 先把这个肉我们先顺着这个薄肉把它先切一切，切小了就它好剁。
1: 对，您看我们现在这时节啊，是属于这个秋天到了。
8: 对，
1: 那秋天呢这个还是比较燥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吃点什么太热的反倒不适应。你看咱们这个特别合适，又过瘾了，又吃着肉了。
8: 西北就爱

0: 吃一些酸口，
1: 对，
0: 辣口。嗯，因为辣口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开胃。哦，可以剁肉馅了。
2: 怎么一切就跟那马蹄掌似的？
0: 在操作的过程中，因为胳膊不是要频繁的动，它要有节奏感，就这种疲惫感就少了。
2: 好。
0: 为什么要剁？这个剁出来以后，它做出的这个肉馅呀，它出来有颗粒感，吃着口感更好。
2: 就是现在你看有绞肉机，为什么不打呢？打的那个肉馅有点散。就是对于爱吃的人来说，吃肉它就得有肉感，
0: 稍微有点感觉。
2: 对。
0: 那么在西北菜里面，花椒很重要，去这个肉的腥味，再放一点十三香、葱、生姜，来一点酱油，先初步的这样抓匀。这个绞的过程中一定要朝一个方向，你要左一抓右一抓，它肉会容易散，不容易加水。哦，给里面加点黄酒，
3: 去腥。
0: 去腥。接下来是重点，弄了一些葱、一些姜，完了以后把姜葱汁去出来以后，一定要加水分，让它足够的水分，它才能吃到嫩的感觉。嗯，再放到这个水。
2: 您不会是一会儿要把这一碗水全打进去吧？
0: 加一部分，我们加这个水的时候少量多次。嗯，您现在闻一闻，还没加盐。哎
2: 呦，是那味儿，真是那味儿。
0: 我们再次把葱姜水打进去。
2: 这个加沙呢，如果要是做的不太好，你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对，
2: 它味道不香，是吧？只有是自己亲手做的那个加沙，它才能吃出香味来。
0: 咱们中国的饮食呀，为什么妈妈做的好吃？就是妈妈在做饭的过程中，除过这个食材以外，还有一个东西，能量，就是爱在里面输入的。
2: 因为太会说了，哎，我们老说爱，爱是啥呀？爱可能不是具体化的东西，但是你通过味觉，通过舌尖的触碰，你就能知道，哇，这就是妈妈的爱。
0: 加点盐、淀粉、香油，好嘞。然后加三个鸡蛋，
2: 仨鸡蛋就够了吗？
1: 是。
2: 仨鸡蛋有点少吧？
0: 这个肉用不了这么多，这些肉可以做两份到四份。
2: 但我现在还不太能明白他怎么做到蛋包着肉哈，所以咱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3: 其实以前接触过这种蛋包肉，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做法跟你好像不太一样。
0: 这个手法属于挂糊，
2: 挂糊
0: 上浆，这种形式了。那么我们这个属于包裹裹的这种形式，哎，这两种概念了。这会儿我们调胶水，
2: 胶水
0: 怎么能把鸡蛋皮跟肉让它完美的粘到一起？
2: 天然胶水，
0: 对，天然胶水
2: 是吧？
0: 这个怎么掌握这个胶水的这个粘稠程度呀？这个要以滴的形式啊，把它拌匀以后，
3: 不成线状。哎，
0: 这个就是胶水，
2: 胶水
0: 就是为了把这个肉馅跟鸡蛋皮能糊住。煎蛋皮儿，基本上我们每一次煎这个蛋皮儿的时候，需要先烧锅边儿，锅边热以后，上锅里面就到位了，滴上一滴油，锅一润一下，这个煎蛋皮儿的这个锅里面油不能太多，
2: 但是油少了，它会不会粘？
0: 煎蛋皮儿，我们先倒一半，一个半鸡蛋。
2: 赵大哥，我没有吃过那个安徽、江苏有一带就是比较有名的一种小吃，叫蛋饺，
3: 用鸡蛋皮儿包的吗？
2: 对，
3: 我看见过，那就是也没尝。
2: 那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蛋包肉，但是今天有一种就是不太熟悉的，而且更具特色的蛋包肉。
0: 这个鸡蛋皮儿煎到什么时候还是一样，先转边儿，等这个边儿马上就翘起来以后就好了。你看这个基本上已经边上翘起来了，翘起来这就好了。好嘞，好，现在可以加胶水了。这个手法注意哦，就像这种感觉，要撒到上面。
3: 裁判你们，它是这个胶水，肉一会儿铺上去，
0: 对，
3: 然后用它粘住。
0: 对。所以咱们正常的这个肉呀，我们一般来说要铺到5毫米，就是这个蛋皮中间这个肉。
2: 那咱是一层一层铺，
0: 就一层，
2: 每一层都要加一点这个胶水。
0: 这样子每一个就把它滴到上面，这就好了。这个拍的过程中是需要把这个里面的空气的拍掉，这第一。第二个就是让粉跟肉还有蛋皮儿完美的粘到一起。
2: 为什么不切呀？要用剁的方式呢？
0: 因为肉里面它还是有经络的一些部分，你要切的话它切不透，
3: 怕粘连，
0: 就扯一片子。
2: 大厨啊。

0: 刚才说这5毫米啊，压平了。
1: 哦，
0: 对，就保证它的这种完整性。
2: 好了，可以准备炸了，油温烧到3成左右，看见微微冒白烟了，就可以下锅了。因为我们在家里面这个锅小，所以炸的时候就需要一根一根。
1: 哦，
2: 对，
0: 传统的要求就是您这么大。
2: 对对 对, 对，咱们这个夹沙在做烹制的过程中，一般要炸2到3次。
0: 哦，
2: 对，
0: 还要复炸。
2: 对，第一次定型，
0: 嗯，
2: 让它充分定型以后，第二次炸就是，比如说我们吃椒盐、吃酸辣呀、糖醋。
0: 哎，很漂亮，
2: 是吧？
0: 是，
2: 这个黄一层红一层，
0: 真漂亮。它在中间那种夹的刚刚好哈。
2: 对，第一遍你看炸好了
0: 啊，
2: 就基本上炸到这个颜色，
0: 嗯，
2: 不能炸太高。
0: 哎，朋友们，您能发现啊，第一遍炸完以后啊，你看这个夹沙还是有点发软的，有弹性的，
2: 对，
0: 是吧？
2: 有点软。
0: 哎，
2: 是我把这个先放在这儿，放在这儿，我先打汁，把酸辣汁打好了以后再炸它。
0: 在咱们当地夜市里头吃到的夹沙是像这样的夹沙，还是说就是过油再炸一次？
2: 这是一个基础夹沙，都需要提前把它做成这样子，
0: 哦，
2: 才能到夜市上去。
0: 明白？
2: 对，
0: 就是夜市上您见的夹沙呢，基本上就是高大厨现在这种状态。
2: 对。
0: 那如果说您想吃酸辣的哈，或者是吃酸甜的，
1: 调汁儿。
0: 哎，调汁儿。那或者如果您不想吃，您说我都来一个原味的，它也可以给你直接再炸一遍，放点椒盐、
2: 辣椒、大葱、生姜、大蒜。
0: 哇，我头一次见用辣椒油来炒菜的。
2: 对，
0: 这太有特点了。
3: 这个适合我。
0: 你爱吃辣？
3: 对。
0: 哦，
2: 这个辣椒要把它炒到微褐色，
0: 嗯，
2: 它的这个辣度才释放的最好。
0: 哎，来点水。这点水一会儿呢，它会勾成汁儿。
2: 我们这里面加一点酱油，
0: 嗯，
2: 胡椒粉，
0: 盐，
2: 再加半勺鸡精。
0: 嗯，
2: 再来一点糖。
0: 好的，
2: 糖这个菜里面作用，它起一个综合的作用，
0: 嗯，
2: 辣味、酸味、甜味融合在一起，
0: 都中和进去。
2: 嗯
0: 嗯，
2: 这个醋呀，都是必须要我们把其他的调料加完以后，
0: 嗯，
2: 最后再加醋。
0: 好，
2: 来芡，我们这个芡要浓芡。
0: 嗯，
2: 那么等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再裹到这个汁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一种很油亮、很油亮的这种。
0: 哦，
2: 对对。
0: 哦，
2: 这块我们再把最后的配料
3: 也得炸一下，
2: 我们把汁儿一弄出来，在锅里面这个一转圈就好了。
0: 嗯，
2: 第二遍炸的时候就需要在5成油温以上。
0: 哦，
2: 这样子才能迅速的让皮子把这个外壳把它收缩紧，里面才能保持它的水分。
0: 这遍炸多长时间？
2: 这个炸看颜色，炸到金黄焦黄色就好了。
0: 好，
2: 看这就可以了，
0: 很快就好了。
2: 对，
0: 用高油温汆熟食材。哇，看着好过瘾呐。来来，赶紧给我们加2块，
2: 小心烫嘴
0: 啊。慢点啊，慢点吃。
3: 肉馅真香，
0: 这个蛋香还有肉香，我的真吃太过瘾了。
2: 好嘞，
0: 哦，
2: 起锅。
0: 好嘞，酸辣夹沙出锅喽。最后倒入这个芡汁当中啊，不用很久，基本上一翻勺就能出锅了。

0: 咱尝一尝啊，这个大厨亲手做的袈裟的味道怎么样？哦，朋友们，刚才我那个偷嘴很直，为什么呀？因为只有那个偷嘴才能和此时此刻产生鲜明的对比，
1: 对，
0: 是不是？
1: 刚才吃到的是原味儿，
0: 对，
1: 现在结合了醋，结合了辣椒，
0: 嗯，
1: 更开胃，
0: 对，我特别明显啊，就是吃到它以后，首先是那种很明显的辣，那个辣椒油的辣瞬间会占据你的整个口腔，让你的舌头瞬间接受到它的讯息，然后你嚼上一口，那个酸味儿立马就反出来了。哎，那个酸味让你很瞬间口内生津，就打开了你的食欲，咬上一口肉香味蛋香味马上就散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袈

0: 加沙这种结合真的很美妙。
1: 酸辣加沙，我们先把牛肉剁成馅，盛入盆里，放入花椒粉、十三香、葱、姜、酱油，抓拌均匀，加入黄酒，分多次加入葱姜水，搅拌均匀，再加盐、淀粉、香油，摔打上劲，备用。鸡蛋打散，摊成蛋皮儿，取出后在蛋皮上淋上水淀粉，铺上肉馅，再次淋上水淀粉，盖上另一张蛋皮儿，用刀轻轻拍打，剁成块，下入三成热的油锅中炸至定型，油温升至五成热，重复炸一遍，备用。起锅放辣椒油、辣椒段、葱、姜、蒜爆炒出香味，加水、酱油、胡椒粉、盐、鸡精、糖、醋、水淀粉以及蔬菜配料，下入炸好的加沙，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蛋皮和肉馅之间要用水淀粉粘连。
0: 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展示我们东北人最爱吃的松花鸡腿。二位大厨的这个装饰特别可爱，你看刚才您做的蛋，您就别了一个小鸡蛋哈，您做的鸡腿这就别了个鸡腿。松花鸡腿嘛，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给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2: 好，没问题。嗯，现在第一步呢，我们先所有的调料准备好了，然后一会儿先把这个肉馅给它搅了，然后鸡腿咱们选用的是整腿也可以，嗯啊，提前先把它改成小块。
0: 哦，我还以为是整块鸡腿包，它其实也得要打碎重组是吧？
2: 对，现在想要它就是更好操作，更好的口感，其实打碎了之后它更软嫩。嗯，
0: 东北人为啥都爱吃松花鸡腿啊？你有研究过吗？
2: 因为在以前本身东北人就都喜欢吃熏酱的这些东西。
0: 对，
2: 对吧？据说是一个东北的这个老熏酱师傅，嗯，在以前自己出去学习的时候，后来回到家，在一次宴席上吧，东家给他准备的这些鸡腿啊、松花蛋这些食材，他是主要是做那个冷盘的，嗯，他就突发奇想，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太单调了，能不能自己研发一款新菜？嗯，所以说。就把这个松花蛋包裹在这个鸡腿当中。哦，
0: 是一个无意当中的发现。
2: 对，
0: 但最后成为了一个就是东北人忘不掉的一个名吃。
2: 对对对，
0: 我发现了，您还特意准备点鸡皮，这个鸡皮要放吗？
2: 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把它放到模具当中，把这个肉馅包好。哦，你正常要是准备那个整鸡腿的时候，你可以在处理的时候外面那层皮拿起来留好。你要如果做的比较多，或者鸡腿比较小，咱们就提前准备一些什么鸡胸皮整张的，都有卖成品。咱们家用的这种小机器分批次打，太多了的话它很容易过热保护，它就不转了。嗯，在打的时候咱们提前把准备好的这个200克的洋葱块放里边，一块给它打碎。
0: 哦，把洋葱也放里面。
2: 对，
0: 为什么要放入洋葱呢？
2: 这个就是解腻。然后咱们在搅的时候吧，先给它来慢速，要不很容易给它憋住。这个主要就是最终把这个肉馅给它搅成特别细那种。如果要是有颗粒状吧，你包裹好了蒸熟之后，你切盘的时候它很容易切不住，哦，碎了。然后现在搅碎了之后少了，把剩下的肉放进去一块搅就行了。嗯，最终目的就是一下全给它搅碎了。
0: 来回晃的目的是什么？
2: 晃一晃它边上比较粘连的它会下去，这样的话打得会更均匀，
0: 争取打到每一寸哈。
2: 对，差不多。咱们现在开始拌馅，现在肉馅搅好了之后啊，把咱们这些调料可以先放了。嗯，这是2斤鸡肉的比例，10克的盐，好，10克的鸡精，20克的白糖，还有8克的胡椒粉，10克的香油。所有调料放完之后，然后把这个200克的水放里，还有我们准备的120克的玉米淀粉。然后现在咱们开始调馅儿啊，把刚才兑好的这些料给它完全的给它卸开。
0: 为了让这个鸡腿啊它吃起来有滋味，
3: 对对，
0: 是吧，然后让它这个里面汁水比较足，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水打入到鸡肉里。
2: 搅匀了之后啊，就把这个肉馅儿给它放里，咱们开始搅拌
0: 鸡肉呢。它就也是要从一个方向打吗？
2: 对，一个顺时针方向。
0: 哦，也是
2: 要有点这种状态了。一会儿搅好之后，你看咱主要就是要它拉丝儿、上劲儿，
3: 对，
0: 黏糊。
2: 这个也锻炼臂力啊。你像东北，基本上现在所有的熟食店当中，这个松花鸡腿是必卖品。所有家都有。正常家里其实操作也比较简单。然后你像 冬天吧，它便于储存。哦。夏天的时候，咱可以放一次多做，然后放冷藏。
0: 是。
2: 家里来亲戚

0: 上来帖了，你拿出来一个直接切了招待大家伙，对于东北人的这个热情劲儿，知道你是在家自己手工现做的，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那是，
0: 现在这小天气不凉不热啊，冷着也可以吃，热着也可以吃。
1: 热着吃一般怎么吃呢？
0: 比方说现在刚做好的拿出来直接切可以直接吃，如果要是提前存好的，你就拿出来上蒸锅里加热。现在咱们这种状态就这个鸡肉啊特别的
1: 变成鸡肉泥了，
0: 对，这样的话它一会儿才会抱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咱们准备的这个松花蛋，咱们需要提前煮一下，为啥？因为如果用刀咱们需要切开的时候，它那个糖心黄会粘连。提前用热水煮一下，
1: 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因为我有吃过那种一切开松花鸡腿，它那个
0: 糖心，
1: 它是糖心的，它一糖心就粘在那个肉上，非常难看，
0: 对，
1: 立马就没有食欲了。所以这个煮一步啊，这是关键。
0: 我这有煮好的，把它切成瓣，这一个蛋切两瓣，咱们就正好做一个松花鸡腿。然后你看这样的话就没有糖心。
1: 咱们最后一步啊，要把它放入模具中一次成型。
0: 对，这个模具盒对于门店来讲吧，它是更好操作，更好标准化啊。然后咱们自己在家上网买，
2: 这个购买很方便。
0: 对，几块钱。
2: 对对对，
0: 你像传统的那种直接搁鸡腿包，它很考验一个操作手法啊，很容易导致最终出锅的那种效果景象不太好。然后这个就是咱们选用的鸡皮，大张一点，然后铺到这个盒当中，放上肉馅儿。第一次肉馅不要放太多，大小啊，你只要能把你这个蛋包裹住，别漏就可以。蛋放里了之后一压啊，但是底下不能压太实，它就漏了啊。上面最终再铺一层。
1: 以前我记得我儿时吃的松花鸡腿，它好像是整个蛋都在里面。
0: 因为你鸡腿比较大嘛，你就得提前哐哐妈妈的爱拍碎，然后又腌制整个的鸡蛋包里头，所以说手法很繁琐。现在咱们添好了之后，把旁边的这些鸡皮叠过来，一包一盖，
1: 这就一个。
0: 对，然后咱们用正常咱炒菜的这个色拉油，把这个盒内先蘸点油上，这个防止到你蒸熟了之后它粘连倒不出来。抹完了之后，把这个叠好包好的一扣。
1: 你看那个连接面在底下是吧，表面是整的。
2: 那这个在操作的过程中，这个皮儿会不会容易掉下来？
0: 它不会掉，出品现在什么样出品就什么样。然后咱们现在再包一个啊。为什么要用鸡皮包啊？就是这个鸡皮，就是正常咱们一会儿通过烤的时候吧，它也有油脂会出来，会额外的香。
1: 这个鸡皮的油脂，那种鸡油的香味儿会浸入到鸡腿肉里面。赵大哥有一个难题啊，您一共三个模具，第三个你怎么扣呢？
0: 因为我就做两个。然后这时候做好了之后，咱们开始上锅蒸。如果要是热锅上来直接开锅，咱们就是15分钟直接出锅。
1: 这都是赵大哥呢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经验积累给大家总结的一套方式。
0: 我们现在静等15分钟。现在咱直接可以出锅就妥了。
1: 很漂亮啊，
0: 已经鼓起来了。
1: 赵大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您这个虽然挺香的，但是跟我平时吃的好像哪儿不一样，它颜色差点儿。
0: 还差一个最主要的环节，
1: 对，
0: 是熏。
1: 东北的熏真的是能把食物变换出另外一种样态哈。像我们熏的这个猪肉啊、排骨啊，还有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鸡儿啊哈，熏完了以后，它那个皮是有点甜，带点香啊，就跟刚烧烤过似的感觉。
2: 这个熏的这一块，我们全国的差异，这个每一个地方的区别很大。像这个四川的嘛，它用姜茶，就用樟树叶子，还有加茶叶啊，再接加上糯米。把它最后烧的熏。
1: 西北有啥方法不？
2: 新疆，熏马肉用牛粪。对，那个才香。
0: 你吃过没？
2: 吃过。
1: 对对，可惜我没吃过啊，没吃过就没吃过。
0: 其实这个时候它不散花，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包制的过程上边，然后翻开了之后就是这样。然后咱们现在开始糖熏，现在我要的就是把这个锅心烧红啊，一会儿让你看一看，先不剧透啊。
1: 最后这一步啊很关键，说时迟那时快啊，你们千万别眨眼，因为放进糖以后马上就开熏。
0: 咱们开始了啊。
1: 好。哇，起烟了。
0: 盖盖。然后现在刚盖盖的时候吧，冒起来的是白烟，咱们不要这个白烟，白烟是苦的。等一会儿冒黄烟的时候开始计时。
1: 你看黄烟已经出现了。
0: 然后30秒基本上差不多，咱们可以关了火焖一会儿，让它在那上色。
1: 好，
0: 现在基本上可以。
1: 可以了，1分钟左右，咱看。

0: 看现在锅里的情况，
1: 出锅。
0: 哎呀，真的是漂亮啊，朋友们。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你看把这个肉已经熏酱的那种红色啊，特别亮丽啊，特别诱人的颜色。哎呀，很漂亮，这个真的跟我买的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1: 现在咱们这个稍微冷却了一下，可以切盘了哈。然后切的时候应该戴手套，因为它上面有糖烟，糖烟会燃手，洗不掉啊。
2: 通过这样做了以后，这个皮儿真的不太不会。
0: 对，尤其是这个横切面很漂亮啊。
1: 但是这个有点考验刀工，
0: 尽量把它完整一点。
1: 可以厚一点，厚一点吃的香。嗯，
0: 进入秋天呢，我们虽然天还没有那么凉哈，但是我们也要开始呢吃点肉。秋季进补，冬季打虎，对吧？我们秋天的时候也适当的补一补，咱们也装个盘儿。

0: 刚才说了，没有一个甘肃孩子能不爱袈裟，那没有一个东北孩子能不想吃这个松花鸡腿，那咱们赶紧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
1: 这个熏酱的这个味道真的很特殊，它有糖的这种麦辣的反应以后的这种焦香，
2: 对
1: 这种感觉，又有鸡肉嫩的这个，而且最关键是这个肉里面松花蛋的这个香味。
0: 我觉得现在吃还不是最佳口感，就是它是凉一凉，
2: 对，
0: 冷却以后它的肉紧实了，
2: 更筋道，
0: 有那个筋道感，吃起来非常弹牙。自己在家里做呢，热着吃也好，但是冷着吃口感更佳。
3: 松花鸡腿，鸡腿切成块，和洋葱一起打成肉馅，放入用盐、鸡精、白糖、胡椒粉、香油、水、玉米淀粉调好的料汁中，搅打上劲儿备用。把鸡皮铺在方形模具里，铺上肉馅，放入松花蛋，再铺上肉馅，把松花蛋完全盖住，用鸡皮把肉馅包裹严实，移入另一个模具，上锅蒸15分钟。起锅，锅底烧热，放入白糖，摆入蒸好的松花鸡腿，等黄烟升起后熏30秒，关火焖1分钟就做好了。划重点，肉馅要均匀包裹住松花蛋。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是，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赵大哥做的这道菜非常的成功。我觉得以前非常复杂的，只能在外面饭店买到的这松花鸡腿，家里还能做出来，而且做的又这么成功，基本上只要用这个方式不翻车。
2: 嗯，哎，肯定没问题。
0: 对，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呢，它就是要进入秋季了，那我们没有胃口的话，我们今天这两个菜特别合适。您做完这个袈裟呀或者鸡腿啊，还不用着急吃，哎，您可以放在冰箱里等冷却以后再吃，它的口感又一个新变化。所以啊，哎，如果秋天没有食欲啊，又不想吃的清淡，咱们就吃这种鸡蛋加肉的方法。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

0: 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算法松绑后，外卖骑手的配送体验有哪些改变？
2: 在这能加一分钟，一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3: 现在出来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去提闯红灯。
1: 商家出餐慢，等电梯遭遇恶劣天气，怎样才能彻底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安全与效率如何兼顾？
4: 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
1: 算法如何给予骑手人文关怀？记者真实体验外卖骑手生活，感受算法松绑后的变化。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匆忙赶路的外卖骑手。由于算法的限定，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中，否则就算配送超时，要被扣佣金，还要被罚款。为了避免超时扣分，影响接单收入，骑手不惜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骑行，甚至边骑行边看手机接单，由此引发了不少交通事故。据江苏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而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就高达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曾发出提示，督促互联网外卖企业加强对员工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醒送餐员和相关从业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
1: 算法精准计算出来的配送时间，让骑手一直困在竞速的焦虑情绪里。那骑手如何从冰冷的算法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能保障运送时效呢？在北京一些地区，红灯停表这项新功能近日开始试点，就是说骑手在遇到红灯等待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停止计时，配送时长同步顺延。那算法松绑的实际效果怎么样？骑手的配送焦虑到底有没有得到缓解？消费主张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调查。
0: 记者决定骑上电动车，跟着外卖骑手跑跑外卖，实际感受一下变化。
2: 我叫陈自豪，做外卖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
0: 每天早上8点左右，陈自豪准时在外卖平台上线接单。一旦开工，陈自豪就如同上紧发条的陀螺，一刻不停地奔波在路上。可拼命赶路的背后，绕不开各种各样的等待。等商家出餐，等红绿灯，等电梯，这些看不见的等待不断消耗着被限死的配送时长。今天陈自豪的送餐路又会遭遇哪些现实难题呢？
3: 接单啊。
2: 嗯。
3: 这个单子有什么时限吗？要多长时间之内送到？

0: 安王取餐点，5分钟后，陈子豪抵达取餐门店。
1: 现在已经到店了。
2: 对，到店。
1: 啊，那那个餐还没有出。
2: 餐还没做。
1: 那一般你们会多长时间出餐？
3: 啊，
1: 一般
3: 8分钟、9分钟。
0: 这家餐馆主要做现蒸的烧麦，出餐就要8-9分钟，而陈子豪整单配送时长一共只有30分钟，等餐时间几乎占掉1/3。店内的其他骑手也在焦急等待。
1: 他们家
4: 很慢，
1: 为什么？
4: 因为慢呀。
1: 啊，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厨半天做不出来嘛。
2: 有时候最多一次拿10单、11单。
1: 嗯，
2: 你说因为1单的情况下，等五，就是他等5分钟。就是所有订单都会下降5分钟时间。
1: 嗯，如果要单子多的话就很麻烦了。
2: 单子多的话我们就把这单放弃了。
1: 啊，那你就会去其他地方？
2: 对，其他地方去别的订单，然后其他所有订单手上订单送完配感觉可以来得及了，回头再单独再处理这一单。
1: 要去啊。
0: 等待8分钟后，陈子豪终于拿到餐品，此时留给他的配送时间还有17分钟。这一单的配送距离4公里，属于远距离订单，加上沿途红绿灯又多，路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样算下来留给骑手的时间就很紧张了。
1: 还有多长时间？
2: 还有5分钟配送。
1: 还有5分钟的配送时间了。
2: 对，
0: 时间步步逼近红线，陈子豪骑到一处十字路口，不巧遇到一个红灯，他却没有往常的焦躁不安。
2: 这个就是温馨提示，红灯停一停。
1: 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
2: 对，这就是你等红绿灯。
0: 原来，这就是刚刚上线的红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上遇到红灯等候的时候，系统会顺延订单的预计送达时间，陈子豪此时可以暂时安心等待红灯。如果是以前，在这种配送时间紧张又遭遇红灯的情况下，不少骑手就会闯红灯，甚至冒险逆行，用交通违法换取配送时效。
1: 那你有没有之前比如说也抢过红灯，有没有后怕过？
2: 抢过，肯定会感觉后怕，有时候跟那个车会擦肩而过，但是事后你过去之后，你心里特别紧张，你心里当时都想以后再也不抢红灯了。家人肯定是劝你不要闯红灯嘛，超时就超时了。
1: 那你
2: 就是能少接一单就少接一单，就不要那么紧张嘛，天天叨叨你嘛。
0: 当陈子豪赶到顾客楼下时，订单剩余时间只有最后1分钟。
1: 是不是还有多长时间？
2: 不足1分钟。
1: 不足，赶紧上吧，赶紧上，快点！哎呀，我都着急了。
2: 赶紧把外卖到了。红绿灯累计1分钟36秒。
1: 嗯。
2: 已计入配送时长。并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1: 哦，最晚送达时长已延长了。要是没有这1分36秒，今天是不是
2: 订单就要超时？要是没这1分36秒，估计订单要超时2分钟。显示不足1分钟啊，你就要卡着多少多少秒，心里默念60、59。他这能加1分钟，1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0: 对于很多人来说，1分半钟只是片刻闲暇，而对于骑手来说却是必须全力奔跑的时间。平台推出的红灯停表新算法，给了骑手一份等待红灯的淡定，多了一份生命安全的保障。
2: 这样来说吧，你1分钟抢一个红灯有可能是导致会出现交通事故，但你等这个1分钟，自身安全是保证的。
0: 时时刻刻与时间竞速是外卖骑手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对于平台算法的解绑，不少消费者表示这是一个有温度的改变，可以接受适当延长送餐时间，并且希望外卖平台给予这个常年在外奔波的群体多一份善意。
5: 我感觉这个措施是比较有温度的，
6: 因为有时候外卖超时的话也挺累的，有时候送外卖还爬高楼什么都是，所以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
7: 我挺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安全第一。平时我在路上也会见到，外卖小哥

0: 因为送餐去改时间，然后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这种。有时候我自己点外卖，其实晚个几分钟也无所谓的。
1: 据这家平台统计，从8月1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路段上线红灯停表功能以来，已累计覆盖66万单，单均补时47秒，累计惠及骑手11万人次。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的另一家外卖平台，骑手遇到红灯是不是同样也能获得配送补时呢？
2: 骑行过程中一定要安全的把这个头盔戴好，把这个帽带系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现在有这个等红灯去加时，大家可能也都遇到了啊，你们去正常的去等红灯啊，不要去闯，系统会给大家的订单去加时间啊，所以说还是大家安全第一啊，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
1: 每天上午9点半，北京朝阳区这家站点的骑手们都会准时召开晨会。最近站里一直在强调刚刚开始试点的等灯不计时的松绑政策。
3: 目前咱们站点是100来号骑手啊，完事每一天接单大概就是将近四千多单啊，这是每天那个完单量啊。就是目前从以前的角度来看啊，比如说是我们4000单，有可能会超时，就超到200到300单，啊，现在有了这个，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大部分减下了很多，几乎就减下了50%的超时的几率。
4: 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去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也会避免我们的安全。
5: 等灯现在不计时的话，这个多少还是有帮助的，你知道吧？因为是去减少心理焦虑。
1: 骑手李腾飞和妻子贾小明加入骑手行列刚刚一年，夫妻俩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上线接单，到晚上8点下线休息，一天大概能送40-50单外卖。之前在跑外卖的时候，两口子都会为对方的安全感到担心。
6: 有时候在路口看到就是发生那个交通事故了，然后就是会打电话说一下，就是骑车子慢一点，小心一点。慢慢送。
1: 等灯不计时后，他们在路上的实际感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6: 等红灯加这个时长嘛，现在确实不用那么着急了，就是然后那个我们骑车子就是也不骑那么快了，然后这个政策挺好的。
1: 上午10点50分，贾小明顺利接到了2个外卖单。
7: 接单了，我要去商家拿餐。
8: 你好，美女，像我们来了就等着，有些他们刚开始的单，他们才接到。现在你看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已经在装了。面包就相对于人来说快一些嘛，因为他们平时就是这个柜台上就是现场就有了，直接就取货出来就那个了嘛。好的，谢谢。之后我们就去取第二个。那边上电梯，因为从那边那个电梯上去的话，就是直接就是这一个商家老街，
9: 就每个商家的位置记得特别清楚。
8: 对，自己已经完全记住了，走哪个路线去快一点，我们都知道。
1: 各个商家的准确位置，哪个电梯更快，哪个门更方便，哪条路更近，贾小明都记得清清楚楚。另外，他还积累了不少省时小技巧。
8: 现在已经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拿走，直接拿走就行了。只要不卡餐，我都说了会很快。我们就来对订单信息。你一般我们老手在上来之前就会把这个订单先看，这个顾客姓什么，手机尾号是多少，我们都已经记住了，过来直接就取来就走。
9: 一点都不耽搁。
8: 对，因为单量多的时候，你试试就得你自己提前去记，如果你不记的话，就太耽误时间了。
1: 目前这家平台的等灯不计时功能到底好不好用呢？
9: 像这种红灯上面就会有？
8: 没有，
9: 现在没有。
8: 看没有，这个是显示直行的话，就是说红灯加时间；如果是左转的话，就没有暂时。这个我们已经向公司反馈了。公司已经为我们在跟进中了，等下一次更新 APP 应该就会好了。
7: 哎，你好，外卖到楼下了，开门进。
10: 哎，好，稍等哈。
7: 哎，好的。你好，501。
11: 哎，好。
7: 像这种的话，我们就当面点送达就可以了。
12: 抢单大厅来新单了。
7: 我有接二了。
12: 提醒导航。
7: 走了。
1: 贾小明忙着赶往

0: 下一个上轿，记者在这里遇到了前来取餐的另一位骑手许林。
1: 说实话，你闯红的这个概率高吗？
2: 之前确实也挺高，因为就是为了赶那一分钟。确实确实是。之前，
1: 但现在有这个政策之后，您觉得？
2: 少很多，少很多。这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出来干活也得在乎自己的安全。咱不能为了那个，什么去闯红灯。然后现在出来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去闯红灯。
0: 许林已经做了5年多的骑手，最多一天送过90多单。在他看来，手里的单越多，等红灯的压力就越大。如今等灯不计时，让他送外卖路上多了几分从容。
3: 这个触发了吗？
2: 有，这个也有。
3: 加时40秒，对吧？
2: 对，加时40秒。这单的距离稍微有点远，还有2公里。刚才遇到2次红绿灯，基本上都触发了，2次红绿灯全触发了。现在是加了1分10秒，这个随后会加到那个配送的那个时间段里面，我就不用，关心他这个单的1分多秒会超时。
0: 许林在4.8公里的路程中一共等了3次红灯，系统计时1分20秒，这1分20秒将被补充到骑手的配送时间里。
2: 他把我们行驶路程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算在了时间里面，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会很充裕。
4: 首期我们在北京、福州、青岛，包括我们的南京、常州、济南等地呢，其实也同期去逐步去推广落地。未来我们也会更多的去铺设，让这个功能，让这个福利能够覆盖更多的骑手。
0: 据这家平台数据显示，自今年8月17日等灯不计时在北京朝阳区落地以来，已覆盖全区1551个路口，首周汇集骑手4.7万人。从记者跟着骑手跑外卖的体验来看，等灯不计时确实让外卖骑手内心从容了不少，城市的交通也变得更有秩序。除了北京，红灯停表功能已经在江苏无锡全程落地，苏州也已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新算法，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外卖小哥刘福强配送了新功能上线后的第一单。
5: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6: 刚我们看了一下上线之后的这些城市的平均的补时的情况，基本平均补时的一单大概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是70几秒吧。相对来说，在用户侧的送达时间是把红绿灯的时间考虑进去的，所以说即便我们这次让骑手停下来补，其实也不会影响用户收到这个餐的时间。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毅长期从事平台治理与算法监管研究，他明确提出，平台算法要平衡效率与公平，兼顾安全与速度。
7: 红灯等待不再是时间损耗，而是算法必须接受的外部约束条件。安全不再是一个与效率相权衡的因素，而是算法规则当中必须接受不可压缩的约束条件。逐步形成行业的共同规则，如果有的平台充分给予骑手时补，而其他平台依然高度依赖压缩配送时间来完成订单，那么就会再次形成谁更快谁有优势的竞争局面。因此全国推广需要建立跨平台的协商机制，使安全底线成为全平台的最低标准。
0: 各地平台算法松绑的做法本质上都是改变过去唯效益导向的冷酷算法逻辑，扭转守法吃亏抢行得利的逆向激励，推动行业从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
8: 我们讲这个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超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0: 那么除了等红灯，还有哪些因素是影响配送速度的不可控因素呢？今天骑手陈自龙正在北京望京片区忙着送外卖。
9: 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10: 现在还有11分钟。
0: 陈自龙这一趟的目的地

0: 是一处写字楼，此时订单还剩11分钟，时间似乎还挺充裕，记者也以为这一单送起来会比较轻松。
1: 送外卖只能走货梯。
2: 为什么？
1: 因为前台的电梯需要刷卡。
2: 那你们可以找他去刷吗？
1: 这个不能。
2: 不能。
1: 对，
2: 所以你们只能走货梯。
1: 对，
2: 那货梯就会比那个更慢一些吧。
1: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一般碰到这种正在上楼的，那就基本上就
2: 那我给你开始计时，我看看多长时间啊。现在已经开始计时，我们看看这个电梯等电梯需要多长时间。
0: 今天是周末，写字楼里的人流量并不大，即便如此，陈自龙和记者还是足足等了1分24秒才坐上这部货梯。
2: 这个1分24秒不是你等电梯最长的时间？
1: 不是。
2: 最长
1: 的话，等电梯下来等了大概是6分钟，然后上去的话大概是7分钟。
2: 还要再下来？
1: 还要再下来的话就没算。
0: 写字楼电梯慢是骑手送餐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访客登记、等候电梯、层层停靠，一连串环节都在消耗配送时长。
1: 送到写字楼的情况下，这个写字楼不好送，一般外卖员都不愿意上。他要是一层一层一停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单子就废了，那就是上下楼送餐，加起来需要10几分钟，这是最外卖员最头疼的地方。
3: 其实我比较喜欢送步梯，因为步梯比电梯快。电梯有时候得等，有时候你遇到比如卡电梯的情况，等的时间还挺长。
4: 那步梯是不是多了会也很累啊？
3: 其实习惯了也还好。有的那种高层写字楼，他们需要送上楼，就是我们那个时段叫五高峰嘛，那个时段都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有的不点外卖需要下楼，有的吃饭需要上楼，我们也需要上楼，正好全挤到那个时间段里面了。可能等一个电梯上下可能得需要10分钟左右，有时候我们10几分钟都下不来上去。
0: 每逢用餐高峰时段，骑手停车混乱、长时间等电梯、商户出餐慢等问题不仅困惑着骑手，同样也让商场管理面临压力。面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呢？各地也正在积极探索中。
5: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去来做交接。
0: 在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难题。
6: 不用以前那么说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了吗？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
7: 省下来大概多长时间
6: 呀？省下来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7: 原来麻烦是吗？
6: 原来肯定啊，你上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0: 在这个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分类存放，并配备专人管理。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会提前从商铺取出外卖，送到接力站内统一交接，而骑手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据统计，这个商圈日均外卖订单量达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总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5: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0: 可以看到，无论是算法调整还是流程优化，都是在把原本不属于骑手可控范围的时间消耗从骑手的配送时长里剥离出去，既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也保障了骑手的合理收益。
8: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他已经很明确地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他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 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9: 因此下一步算法优化应该解决的是责任区分问题，商家出餐慢造成的超时不应该转化为骑手的责任，天气状况、道路拥堵等应该由算法加以识别和调整。从长远来看，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并不是给倒计时增加几分钟，而是建立一套时间识别、合理计时、责任区分和动态调整的机制，把安全积分、守法激励和合理劳动强度进一步纳入骑手的激励体系，使安全配送与骑手的收益之间形成正向的关系。
2: 记者注意到，除北京以外，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山东济南等地都实行了算法松绑，让广大外卖骑手的焦虑和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当然，新举措的落地完善不是一蹴而就，商家出餐慢、路况复杂等现实难题依然客观存在。但是这次平台推出的算法松绑，让社会看到了算法的善意。电商平台和算法不应只沦为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冰冷工具，而应该给予那些风里雨里漂泊在外的外卖骑手更多的人文关怀。期待平台持续推进算法向心向善，平衡好效率与安全，推动外卖行业从速度竞赛真正转向质量竞争。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些人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
6: 外企法务回乡养蛙，是冲动还是看准了商机？中药药剂师跨界种蓝，是无奈还是另辟蹊径？
5: 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6: 跨界返乡，他们是二代，更是创一代。锁定今天的生财有道，解锁他们的财富新攻略。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嘴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灰灰不停的那个蹦，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嘴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嘴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2: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
2: 啊，
3: 我爸是59年的前国老母，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
2: 嗯，
3: 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1: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3: 因为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再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0: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2: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3: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样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了，所以说这个秧插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
2: 啊
3: 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景景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2: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0: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
2: 啊。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0: 对对，是的。
2: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0: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2: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0: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2: 啊，
0: 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2: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0: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1: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景景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0: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2: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0: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2: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2: 那进去啊
0: 啊
2: 好多小蛙呀。
0: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2: 已经变态出四肢来了。
0: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2: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0: 对对，是的。
2: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0: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它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2: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0: 对对，是的。
1: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景景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0: 坎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2: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0: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2: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0: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两天这个蛙卖的怎么样？
4: 这个蛙真的开始狂卖，今天早上你要一千多斤都卖掉了。
2: 多少都卖掉了？
4: 一千多斤嘞。
2: 一千多斤啊。
4: 哎，你的蛙狂卖，这个蛙这个大码，这个品质好吗？这个青蛙大码你看见的这个蛙大不大了？二十了。
2: 哇，
4: 这个蛙大不大？这个蛙很大嘛，这个蛙五斤一的三五斤呢、啊、那饭店要吗？
0: 哦，饭店要就马上打包了。对，好的、
4: 啊啊、
0: 因为我们的黑斑蛙肉质比较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应那些高端的饭店、啊、
2: 这个买走了、
4: 啊、
0: 对对，
4: 他是农家乐，
0: 农家乐啊、哦、
4: 哎，
1: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5: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份，最小的时候也到七八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周周都会点。
1: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景景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0: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也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一千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1: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景景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0: 我们放这个笼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1: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0: 我们刚才在料台上看到几只青蛙嘴巴都破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的青蛙它活力非常好，非常的强壮，它就是想逃出去，然后周围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边都是有网围着的、所以不断的去撞击，所以嘴巴就是撞红了。都
0: 就是因为它本身太强壮了，
1: 对，
0: 撞的力量太大了，
1: 对，活力非常好，就是啊，
0: 那是不是？哎呦，快让它回去吧！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1: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哦，
0: 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1: 对对，是的。
2: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3: 分选大小蛙，六钱左右起，六起到九左右，九钱是属于中蛙，九钱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这段时间蛙比较稀缺的时候，那可能规格会相对的偏小一点，因为市场需求不一样嘛。那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可能八月九月的时候，那蛙的规格可能又往上升，所以说这个阶段不一样，我们挑选的规格也会不一样。
0: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4: 拉回田里面养的。
0: 啊，它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4: 对，先守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5: 就现在嘛，养蛙基地在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了。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0: 啊，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哎，那您能透露一下，您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
5: 以前4000多，现在嘛5000多也有，加班我们还工资高一点。
1: 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3: 对。
1: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3: 对，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1: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也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0: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上级
3: 领导？
0: 领导，
3: 他就是领导呀。
0: 真的是呀。
3: 对，
0: 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3: 肯定啊，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2: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3: 这是我们的大蛙，
0: 啊，这是大的，
3: 对，
1: 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0: 对，一看就大好多，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3: 这种基本上都在1两以上，
1: 一两以上。
0: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吗？
3: 对，这是最好的
1: 大蛙，
3: 对。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又是最好的了。
0: 哦，那像这种大蛙，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1: 26。哦，
0: 这是批发价。
1: 对对。哦，
0: 再小一点的呢？
1: 小一点的话，22。哦，现在4块钱。
0: 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1: 那个越大越好。
0: 越大越好。
1: 对对。啊，
0: 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1: 去年的话，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0: 一天呀？
1: 对。哦。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只能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啊。对。
0: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1: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0: 就活体运输。
1: 哎，对。
0: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1: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2: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6: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10000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越高，它的质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 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来搞母蛙工程。
0: 啊，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6: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2: 与此同时，基地正加紧引进数字化养殖设备，向科技养效率。
6: 这是我们这个自动化

0: 投喂系统的其中一部分。
1: 嗯，
0: 这个是叫料仓。
1: 嗯，
0: 也就是仓库，
1: 就是饲料可以放在里面储存。
0: 对，我们呢，这个原来的饲料我们是工厂里面一包一包包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不需要这些袋子，就直接跟散装把它这个料打到这个罐里面，这个我们的饲料成本可以下降。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我们的这里面不需要一个人，它自动倒进去之后，会把这个料输送到就是我们的搅拌机，它会自动输送到就是料车，也就是我们的自动投喂车，就是我们的整个投喂系统的数据，它自动等于为控制，自动会抓住这个田里面这个挖的多少。它这个数据调整好了之后，它自动会改变，就是这个料我要撒多少。所以说是这个自动投喂既能够节省这个成本，又能够这个合理的就是啊，很平均的，
1: 嗯，
0: 啊，这个非常均整的投。
2: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稻蛙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3: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0: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感觉到非常幸福。
2: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景景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4: 有空根、烂根，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2: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4: 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5: 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这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爸的话，家里也有种两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大家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6: 他是95后嘛，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个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2: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4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4: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2: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7: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所以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1: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4: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所以
1: 对，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都长得一个样子，
4: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1: 啊。你看凤舞，
4: 对，
1: 红草，
4: 小国魂
1: 是吧，都不一样。
4: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了。
1: 这么多品种？
4: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2: 兰花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产中国扎根土壤与腐殖质的春兰、蕙兰等国兰，一类则是原产热带根系附着在树干或岩石表面的， 像蝴蝶兰、石斛兰等洋兰。

0: 2万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1: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
2: 啊，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1: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2: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1: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2: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啊<笑>
1: 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0: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1: 大家上午好啊，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话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 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2: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四消，哪四消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四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
3: 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我从山东来，带着兰花草，哟，山的是真的嘞，开花的吱个声，你们姐姐我来了，别以为躲在里面我就看不见你了啊，咔嚓咔嚓，
1: 好啦，今天的新鲜采摘就到这里吧。这兰花还蛮好吃。
2: 毕竟它很珍贵，
1: 没忍住把精心养护的兰花做成了菜，简直使得心疼。在尝到那一口春天时，彻底释怀。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2: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 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3: 刚开始嘛，她是教我们，卖不杨梅。 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嘛，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嘞。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口感是很好的，不然。
4: 七分甜三分酸，
1: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4: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1: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
2: 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赴希望。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 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也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张景景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增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1: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2: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3: Really liked it. I was ambitious,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1: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4: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5: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1: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6: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7: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1: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8: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1: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外籍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9: China robots.Creativity, you know, our luck blows my mind.
10: Yeah,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 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 many,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1: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0: 在这个暑期，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创6年来的新高。来看报道。
1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进入8月，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超过7万人次，其中8月9号单日客流突破8.2万人次，创近6年来新高。
12: 我们去了长城，这里的人非常友善，地铁出行也很便捷，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去过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13: 我现在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以前每次都得办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了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11: 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143.9万人次，同比增长34.1%。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53.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2%。8月20号起，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14: 10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让我们越南人都能来中国感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
15: 针对暑期航班密集、客流集中、团体旅客多的特点，在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等客流量较大区域实行双排并检模式，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1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

0: 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来深。
1: I'm gonna visit Shenzhen and look around and see the marvel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see if there's any electric equipment that I'm interested to buy in and start a maybe small business in Mongolia.
2: 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广州和佛山的旅游线路，游客既能游览特色的景点，也可以到佛山乐城的家居城、广州白马服装城采购。同时，深圳的高科技吸引了不少外籍旅客入境体验。
3: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0: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4: 滑雪就一周2-3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回家里面，在晚饭之前回家。
5: 单日高峰出现在8月22日，达到23.3万人次。尤其暑期的周末，遇上深港两地大型演艺活动举办的时候，旅游、探亲还有看演出的客流叠加，就会形成大客流。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6: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可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7: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8: 这个暑期，内蒙古以音乐加赛事加乡村文旅等多业态融合模式，持续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我们继续来看。
9: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上，自驾车辆络绎不绝。今年以来，一手西乌旗99号公路火爆全网，当地顺势联动暑期旅游旺季和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累计带动锡林郭勒全域新增到访游客64.5万人次，拉动文旅综合消费76.11亿元。
10: 我们走的时候都是把我们的房车冰箱里腾空了以后，牛羊肉全部买好了，新鲜的装满以后带回家。
9: 一场赛事激活一方市场。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开赛，吸引全国多地1000余台车辆、上万名车手和自驾爱好者。当地特色牛羊肉文创产品持续热销，草原露营、房车旅居等新业态持续走红。暑期期间，多伦县累计接待游客5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4.9亿元。
11: 这边的景色实在是太过的优美了，大草原，一群的羊，一群的牛，这个可能是我小时候在书本上才看得到的。
9: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德伯斯镇黑羊山景区，一间开在山坡上的不在马厩咖啡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草原特色咖饮、本土文创展示、非遗手作体验融为一体，游客临窗远眺草原山野。暑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00万元。
12: 我们跳出传统咖啡馆模式，打造沉浸式文化空间，让游客驻足即可感受兴安盟乡土风情。
9: 七月，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2802.87万人次，同比增长6.3%，国内游客总花费500.31亿元，同比增长5.59%。7月1日至8月底，内蒙古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810余场，发放补贴达1.1亿元，合计带动消费超65.6亿元。
8: 这个夏天到20摄氏度清凉圈去避暑，跟着影视剧打卡取景地，为一场比赛、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大家不仅走得更远，也玩得更加深入。
9: 此外，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升级，从逛热门景点到体验更地道的中国生活。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盘点今年暑期旅游新变化。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南京、深圳、重庆位列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延续资源。

0: 持续吸引家庭游客。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 增速超过一二线大城市。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跨省出行占比突破 55%， 影视 IP 也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电影《八仙》带动取景地山西大同游客人次增长 20%，《给阿嬷的情书》带动汕头、揭阳游客人次分别增长 18% 和 8%。今年暑期，旅游消费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体验。数据显示，玩水、避暑、夜游等十大赛道，游客出行决策逻辑从去哪里更多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常态。区域赛事以及演唱会、音乐节持续带动客流。
1: 定制游、稀缺的一些旅游资源，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是供不应求的。亲子游的出游订单也是比较火爆的，出游人次占比呢大概在60%左右。
0: 入境游同样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其中，欧洲游客订单量同比增长91%，俄罗斯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10%，西班牙增长123%，英国和马来西亚均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49%。在景点玩法偏好上，上海迪士尼、成都大熊猫基地、西安兵马俑等经典 IP 仍是入境游客首选。同时，逛菜市场、练八段锦、体验非遗手作等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游加速兴起。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2026年基金半年报披露收官，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这项全新的指标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一只基金到底有多少投资者赚了钱，这个问题从这里开始有了可参考的标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3: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计算的是指标计算期间净收益不小于零的投资者占期间持有过基金份额的投资者的比例。简单来说，它表示的是这支基金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比例的持有人在扣除各类费用后真正赚到了钱。万德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31号，5620只已披露该指标的基金产品，平均盈利投资者占比为79.14%。其中，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超过80%的有3867只，也有992只产品的盈利占比在50%以下。
4: 波动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偏债混合型的基金表现会相对更好一点，这个占比能够达到84%。而相对来说比较高波的这种偏股混合型的基金呢，指标的表现则在77%。
3: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指标源于今年3月证监会修订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定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5月1号起正式实施，并由基金业协会在同日发布的配合执行细则中予以明确。
5: 他把赚没赚钱从个人感受变成了可披露、可比较的结果。

0: 公司需要更关注持有人实际收益、产品风格稳定性、申诉管理和投资者陪伴，而不只是净值曲线或短期排名。
1: 截至目前，42家上市银行的中期年报全部披露完毕。整体来看，上半年银行业经营情况良好，净息差出现企稳迹象。一起来看具体数据。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合计营收31,410.48亿元，同比增长 7.4%， 合计净利润11,327.27亿元，同比增长 2.96%。 其中32家上市银行的营收净利均实现同比增长。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银行业净息差出现改善迹象。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的平均净息差为 1.52%， 同比下降 0.01 个百分点，降幅显著收窄。其中19家银行净息差环比2025年末有所提升。
2: 上半年呢，过去几年当中啊，吸收的这种中长期的这种高息的这个定期存款呢，陆续的集中到期，那么按照较低的新利率呢，逐步来重新再进行定价，这个过程呢会导致银行的付息成本的显著的下行。预计呢后续这个净息差将由之前的持续下行转向一个筑底企稳。
1: 投资者回报方面，目前共有20家上市银行已经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其中六大行集体将中期分红比例提升至 31%。中信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分红比例也都有所提升。
3: 预计利息净收入呢延续修复，全年业绩的确定性仍然是板块基本面最大的一个优势。银行板块整体的股息率是达到了4.07%，部分股份行股息率呢，更是超过了5%，对中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还是比较强的。
4: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了畅通。G216吉隆镇到吉隆口岸全长约24公里，目前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到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6: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
1: 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全面排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保情况，在灾区设立临时理赔服务点7个，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等应急措施。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同时人保财险向现场救援人员捐赠保额20亿元的意外险保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
4: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其中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台风沙德尔可能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影响时间较长。

0: 今天持续强降雨导致位于浙江温州的326省道泰顺线段发生了山体塌方，泰顺东部进出主干道中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326省道浙江温州泰顺线段的一处塌方的现场。那由于受到持续的降雨，今天的凌晨两点左右，这个路段发生了大面积的塌方。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们对面的这个山体上，原本是种植着绿植的部分，现在已经完全露出了下面的黄泥。而在整个路段上，有大量的石块混着泥土以及树木，在整个路面上把整幅路面已经完全遮住了，导致了交通的不畅。而326省道呢，它是泰顺县内贯穿东西方向的一个主干道，在这条道路受阻之后，所有的车辆只能经过另外一条县道去进行绕行。那所有的大型的机械车辆，包括挖机、铲车在内的所有车辆，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集中力量去抢通省道的主线。那由于您也看到了，现场一直在不断的下雨，而且雨势是越来越大，所有的泥土也变得越来越泥泞，所以现场的这个清理工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结合天色较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交通部门也是联合电力部门提供了应急照明的设备来到现场去保障我们的作业。现场的抢险人员也告诉我，他们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雨势考虑，连夜加班加点去进行现场的一个抢修，争取在明天晚上能够把这一路段的塌方给清理出来。那根据交通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泰顺全线的受阻的交通路段有七条，管制的交通路段有12条。那目前已经抢通了一条省道，所有的主干道通行的已经完全抢通了。
2: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同时研判秋季我国气温、降水以及台风活动趋势。
3: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4: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七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1号至25号的海温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台风方面，专家介绍，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生成8到10个台风，其中2至4个台风将登陆或者直接影响我国。
5: 台风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倒偏强，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可能有1个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0: 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食品通胀和粮食安全风险发出了预警。与此同时，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还可能会进一步传导到工业生产领域，在更大范围之内推高生产成本。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6: 一杯摩卡咖啡目前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带的售价大概是6美元，但是未来几个月它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涨价，依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制作摩卡咖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像是可可、咖啡豆还有糖，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价格上涨。过去3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上可可累计涨幅超过60%，咖啡豆上涨超过30%，原糖期货价格上涨接近30%。除此之外，像是大米、棉花、玉米等等主要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自今年开年以来也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目前基本都处在最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
7: The El Niño is not only about sort of climate and variation of sea level temperatures. Look at it from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the low levels of, you know, sort of, you know, sea levels, like say in Panama Canal, which impacts transit, and supply delivery, etc. So if I were to pick one risk, as you mentioned, that would possibly be more food price related going forward.
6: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8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恩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食品的价格，还可能会通过天然橡胶等等一些经济作物进一步的传导到工业制成品还有制造业的成品上。马克兰研究8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恩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 15%， 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 30% 到 40%。巴克莱预计，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 20%。 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 20% 至 40%。 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0: 新学期开学，深圳校服真香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的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那么这种模式为何会引发外地家长的热议呢？一起来看报道。
8: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校园，看到学生们都穿着同款校服。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年级标志。
9: 我最习惯的就是像现在这一身长裤加短袖。
10: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6-7套校服，然后的话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然后的话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8: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
11: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啊，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8: 对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12: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13: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它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3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2: 深圳校服能实现自由购买，核心是一套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
8: 每年8月中旬至9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50-60至70-80元区间。尺码覆盖小学、中学全学段。
11: 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肯定要买多几套长袖、短袖，我9套这样子吧，1000多吧。
8: 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大约有150家，校服销售网点3000多家，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家长可以就近按需购买。门店工作人员介绍，8月以来订单逐步上升，开学后也仍有不少家长复购。
14: 线上的订单量大概在就单这一个月8月份会在8000单左右，然后线下门店的销量的话一般会在10000多单左右。
8: 买的方便还要买的放心。同一款式之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15: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8: 8月， 深圳还发布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 93.0 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物。
0: 好，再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之后，对伊朗再次发动了新一轮打击。8月31号，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经导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9月1号，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
2: 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再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的活动现场，造成严重的伤亡。美伊军事冲突3日内迅速激化。
4: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2: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16: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0: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经历九月一号的大涨之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二号亚洲交易时段继续上行。截止到北京时间今晚的七点，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27美元，涨幅0.06%。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5.07美元，涨幅0.44%。
2: 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国际油价大涨等因素影响，全球通胀预期升温。受此影响，九月一号美股承压下行，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多国国债遭抛售，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
4: 九月一号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超400点，跌幅为0.79%；标普500指数下跌0.7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3%。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伴随能源价格攀升，债市承压遭遇抛售，多国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并创下新高。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盘中最高触及 5.9%， 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约 5.25%， 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2号，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截至北京时间2号傍晚6点，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 5.285%。除英国外，多个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9月1号均普遍上行。通常被视为欧元区借贷成本风向标的德国国债1号上涨。当天，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至 3.3546%， 创下52周以来新高。德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 2.9496%， 为2024年7月以来最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以来新高。二号，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国债收益率均延续此前的上行态势。截至北京时间二号傍晚六点，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3.012%，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225%，为2011年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的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九月一号继续走高，当日盘中突破了4.8%，收盘时上涨4.1个基点，收于4.797%，升至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高点。金融相关人士表示，中东战事爆发6个月之后，仍然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清晰路径，外界对通胀的担忧依然处于高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财政方面的担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债券发行的增多，都让债券市场承压，债券收益率的波动性很可能在近期持续。
2: 受中东战事升级影响，截至当地时间九月二号早上8:59，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十月期货价格上涨2.7%，达到每兆瓦时74.175欧元，较战事爆发前约32欧元的水平已上涨超一倍。据英国方面日前消息，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期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欧盟统计局九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欧元区八月通胀率显著上升到3.3%，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将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升温。
4: 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拉动通胀上行的最核心因素是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显著扩大。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八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七月的2.5%略有回落。从国别看，八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普遍回升。
2: 其中德国通胀率从七月的 2.8% 升至 2.9%， 法国从 2.4% 升至 2.7%， 意大利从 2.9% 升至 3.2%， 西班牙从 3.9% 升至 4.5%。 路透社分析称，欧元区八月通胀加速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驱动。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走高，炼油企业也提高加工利润率，这些因素共同推高能源价格。报道称，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按照计划，欧洲央行将在本月10号，也就是下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由于欧元

0: 园区通胀水平持续高于其设定的2%的目标，市场认为本次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几乎已成定局。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0: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100%，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德国财长克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2: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当地时间9月1号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会带来一场惊人的变革。我们来看报道。
0: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3: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very slowly, but then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1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0: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2: 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样的言论无助于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更加认真地对待贸易谈判。
4: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5: 卡尼表示，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协议让加拿大产业沦为美国的附属，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协议。
4: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 one that four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e're not going to,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And plus, Canada is a sovereign state. We will strike free trade deals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strike.
5: 今年8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1: 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气温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0: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1/3地区宣

0: 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三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六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三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摩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这一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追平2022年7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
1: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速度加快，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的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
0: 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个繁殖季最高可产卵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约50000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
2: Non è un progetto nato per eradicare i granchi blu, però lo può contrastare. Quindi basterebbe che un polpo mangiasse qualche esemplare per abbattere la quota di granchio blu.
0: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3: 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的压力持续的增加，排队现象加剧，优先通行资格也就是插队的费用竞拍价在持续的走高。近日，韩国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就以530万美元的价格再次刷新了竞拍记录，于9月1号顺利的通过了巴拿马运河。
0: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9月1号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2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8月初创下的460万美元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定，成功预定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万至50万美元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定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参加运河日竞拍机制，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当前成交价大幅高于2月份之前约5.5万美元的拍卖中位价。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运河管理局收紧通行管控，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 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后续还计划对船。

0: 船舶载货量实施限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埃及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北交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9月1号，已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的中欧班列驶出新疆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标志着今年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这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教学指引。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8月28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为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并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9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联合国总部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安全局势的恶化正在导致更多该国民众流离失所，同时霍乱疫情也在多地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苏丹多个州已报告超过2600例霍乱病例，其中科尔多凡地区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9月2号，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官员表示，该省苏达约县500多名学生在前一天就餐后集体出现身体不适，很多人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随后均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截至2号，仍有约80名学生在接受医治，初步怀疑可能与中午的免费营养餐有关，当地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哥伦比亚警方表示，当地时间8月31号晚上，该国北桑坦德省一警察局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其中伤者包括多名警察。涉事车辆去年被盗，犯罪分子在车上装载了80公斤的炸药，最终炸毁了警察局的部分建筑。
3: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0: 克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我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3度，长春晴，14到26度，沈阳晴，17到29度，天津晴，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银川多云，17到29度，西宁小雨，12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9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拉萨阵雨转中雨，11到23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4度，重庆晴，24到35度，贵阳多云，16到28度，昆明

多云，15到26度，太原晴转阴，12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晴，21到30度，合肥阴转晴，21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0度，上海多云，26到31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南昌阴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福州大雨，26到30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北京晴，19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2: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3: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4: Really liked it. I wasn't Beij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 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 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2: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5: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6: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2: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7: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 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8: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2: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8: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 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2: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外籍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9: China robots creativity, you know, our luck blows my mind.
10: Yeah,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 many,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0: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创近6年来新高。
1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进入八月，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超过7万人次。

0: 次，其中八月九号单日客流突破8.2万人次，创近六年来新高。
1: 我们去了长城，这里的人非常友善，地铁出行也很便捷，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去过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2: 我现在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以前每次都得办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了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0: 暑运

0: 8月20号起，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1: 十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让我们越南人都能来中国感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
2: 针对暑期航班密集、客流集中、团体旅客多的特点，在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等客流量较大区域实行双排并检模式，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这个暑假，深圳科创研学游、主题乐园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来深。
5: I'm gonna visit Shenzhen and look around and see.The marvel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see if there's any electric equipment that I'm interested to buy in, and start a maybe small business in Mongolia.
6: 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广州和佛山的旅游线路，游客既能游览特色的景点，也可以到佛山乐城的家居城、广州白马服装城采购。同时，深圳的高科技吸引了不少外籍旅客。入境体验。
7: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00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4: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8: 滑雪就一周2-3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回家里面，在晚饭之前回家。
9: 单日高峰出现在8月22日，达到23.3万人次。尤其暑期的周末，遇上深港两地大型演艺活动举办的时候，旅游、探亲还有看演出的客流叠加，就会形成大客流。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10: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可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11: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3: 这个夏天到20摄氏度清凉圈避暑，跟着影视剧打卡取景地，为一场比赛、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大家不仅走得更远，也玩得更深入。此外，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升级，从逛热门景点到体验更地道的中国生活。下面我们通过一组数据盘点今年暑期旅游的新变化。
12: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南京、深圳、重庆位列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家庭游客。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增速超过1、2线大城市。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影视 IP 也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电影《八仙》带动取景地山西大同游客人次增长20%，《给阿嬷的情书》带动汕头、揭阳游客人次分别增长18%和8%。今年暑期，旅游消费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体验。数据显示，玩水、避暑、夜游等10大赛道，游客出行决策逻辑从去哪里更多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常。

0: 态。区域赛事以及演唱会、音乐节持续带动客流。
1: 定制游、稀缺的一些旅游资源，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是供不应求的。亲子游的出游订单也是比较火爆的，出游人次占比呢大概在60%左右。
0: 入境游同样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其中，欧洲游客订单量同比增长91%，俄罗斯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10%，西班牙增长123%，英国和马来西亚均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49%。在景点玩法偏好上，上海迪士尼、成都大熊猫基地、西安兵马俑等经典 IP 仍是入境游客首选。同时，逛菜市场、练八段锦、体验非遗手作等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游加速兴起。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9月1日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发动袭击之后，伊朗方面展开反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表示，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他表示，对西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
3: 受到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2日，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盘中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油价方面，2日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收于每桶91.01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收于每桶95.63美元。
2: 美国对伊朗战事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
4: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美元。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5: Every day I fill up on gas, I fill up a big, massive, pickup truck, and then I have a lot of small, lawn equipment, and it takes around $200 to fill that up.Gas has went up tremendously in just the last year alone.
6: In Houston, where we have so much oil being refined and produced, w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is system, and you can't pretend here that you'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4: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7: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4: 洛维说，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

0: 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九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1: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2: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新的数据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软。数据还显示，八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集中在三大行业，分别是教育和医疗服务业、休闲和酒店业以及建筑业。从企业规模来看，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大型企业。 ADP 的私营部门就业数据通常被视作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数据的重要前瞻参考。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9月4号公布，市场普遍预期新增5.3万个岗位，失业率预计维持在4.1%。
3: 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低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56%，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5%。二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3%，法国凯克斯零指数下跌0.26%，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
2: 二号，受美元走弱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14.60美元，上涨0.41%。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463美元，上涨0.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4: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100%，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德国财长克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3: 最近，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债券收益率同步攀升至多年高位，这种现象在过去并不常见。那么，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又给全球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背后的因素呢，就是多重因素在同时推高，一个就是油价带来的这个高通胀，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还有一个就是各个国家都在这个不停地发新的这个国债。那么它的影响呢，对全球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有几个方面。第一呢，美债是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安全资产啊，机构、个人、国家都持有大量的这个美债。那么随着这个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拼命的抛售，因为它的越抛售这价格就越低，越低你账面的损失就会越大，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这个金融问题啊。第二个是股票。股票的话，它的这个定价基准就是这个美元，每10年期美国国债的这个收益率，这个收益率上升以后意味

0: 随着这个股市会有一个下跌，那么越是这种高科技的股票，就是我这个收益越依赖于未来的这个收益来画饼来兑现的，它就会跌得越多。第三个，到这个企业和居民层面，就意味着我这个收益率上升之后，是企业的这个借贷的成本会上升，然后居民买房子的这个成本会上升，消费会下降。那么在具体到各个国家来说，也会带来一个债务漩涡。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要小心日本的蝴蝶效应，因为日本过去一直是非常低的利率，大家都是从这个免费，就是像免费一样借日元去炒去买这个全球的高息资产。那如果现在日元也跟着持续加息的话，就会使得大量的这些所谓的套利交易的人，他们就会卖掉手里持有的这些美元资产，然后去还日元，就会引发全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前段时间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所以现在也是大家就是非常小心的一个蝴蝶效应。
1: 在多国国债收益率上行的环境下，新兴经济体面临怎样的压力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美债一抬头啊，新兴市场往往最先被抽血。我觉得这种压力呢，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资本外流加上汇率贬值。因为美元走强，汇率它是个相对的概念，美元强，那这些新兴市场的本国的货币就要走弱。所以近期我们看到像韩元啊、印度卢比啊、印尼盾还有南非兰特都比较疲软。第二个压力呢，就是外债的雪球越来越大，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它的政府和企业借的是美元债，那原来在低利率时代借的债到期了，现在要续借，那对不起，你要用4%甚至5%以上的利率来借债，那这个时候利息支出那就直线上升啊，就会带来这些新兴市场的政府和企业财政越借越紧。而第三个压力呢，就是各国央行两难，因为跟随美联储，不跟美联储加息吧，那资本就会继续外流，那同样呢，自己的购买力变弱，但这些国家如果要进口原油、进口粮食，成本更高，带来输入性通胀，这是不跟。那我如果说跟随美元来加息的话，那么本国的房贷、企业贷的成本就上去了，相当于给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泼了一瓢凉水。所以我觉得总结来看，这个不是短期的波动，这个是高油价、高利率加高美元的一个这个三重的组合。所以说呢，我认为短期可能是增长要让位于稳汇率，而财政得让位于还利息，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两头都是比较难的。
3: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这是该行连续第7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鉴于经济形势和通胀走势与7月份货币政策报告基本一致，该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加拿大央行同时指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推高能源价格，通胀上行风险增加。此外，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公布新的关税措施，加拿大也出台对应反制措施。关税冲突使加拿大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升高。加拿大央行将评估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和通胀前景，并准备在必要时调整货币政策。加拿大央行的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10月28号举行。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样的言论无助于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更加认真地对待贸易谈判。
4: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5: 卡尼表示，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协议让加拿大产业沦为美国的附属，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协议。
4: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 one that four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e're not going to,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And plus, Canada is a sovereign state. We will strike free trade deals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strike.
5: 今年8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

0: 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1: 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气温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2: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五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三分之二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三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六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三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摩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 40.4 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这一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七月气温追平2022年七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
1: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冲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作为欧盟的两个重要玉米产区，受连年缺水影响，玉米种植面积已明显萎缩。预计今年两国玉米收成将大幅下降。
2: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十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2019年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三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三年平均水平下降约五分之一。
3: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
2: 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个繁殖季最高可产卵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约五万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
4: Non è un progetto nato per eradicare i granchi blu, però lo può contrastare. Quindi basterebbe che un polpo mangiasse qualche esemplare per abbattere la quota di granchio blu.
2: 科研人员。

0: 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人变革。
0: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2: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very slowly, but then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a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0: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3: 下面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目前大型车辆和救援机械可以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相关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4: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5: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毁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
3: 更多救援力量挺进受灾核心区之后，现场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关注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搜救区，在通往这里的陆路通道实现畅通之后呢，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是有大量的大型的机械还有救援人员在这里进行全方位拉网式的搜救工作。在现场我们看到现场是有非常多的淤泥，并且呢和这样从山上滚下来的非常大的石块，有些重达几吨的石块，它们这样结合在一起呢，如果仅凭借救援人员徒手来进行搜救工作，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了解到，这216国道呢，是从吉隆镇通往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口岸核心区唯一的一条陆路通道。在现在我们陆路道路实现畅通之后呢，今天上午10点开始，我们就有大量的机械和救援人员可以通过我们的陆路通道来到这里进行全方位和大规模的搜救工作。刚刚我们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区域呢，原本其实是一条路的，现在呢被我们巨大的石块还有沙石呢是堵在这里。现在这些大型的挖掘机呢，正在一铲一铲地把这些堵住路的石块和淤泥一铲一铲地把它们铲走，实现一个道路的清淤工作。那么除了清淤工作呢，之前我们人工搜救过程中很多深层次的人力不能达到的区域，这些利用大型的装备呢，现在也

0: 是进行一个重新的深层次的搜救工作。就在刚刚往口岸核心区步行过来的路上，我看到离我现在所在几百米的地方呢，移动通信基站也已经是被一辆卡车拉到了这里。那么现在呢，整个的口岸核心区域已经是实现了 5G 信号的全覆盖。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十几根电线杆也是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这里。现在呢，一根根的电线杆正在逐步的被工作人员竖起，整个口岸区域的电力抢修工作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记者昨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全面排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保情况，在灾区设立临时理赔服务点7个，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等应急措施。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同时人保财险向现场救援人员捐赠保额20亿元的意外险保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泥石流导致尼泊尔多个村镇被毁，目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2: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震约300栋房屋损毁。
3: 截至目前，42家上市银行的中期年报全部披露完毕。整体来看，上半年银行业经营情况良好，净息差出现企稳现象。我们来看相关数据。
4: 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合计营收31,410.48亿元，同比增长7.4%，合计净利润11,327.27亿元，同比增长2.96%。其中32家上市银行的营收、净利均实现同比增长。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银行业净息差出现改善迹象。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的平均净息差为1.52%，同比下降0.01个百分点，降幅显著收窄。其中19家银行净息差环比2025年末有所提升。
5: 上半年呢，过去几年当中啊，吸收的这种中长期的这种高息的这个定期存款呢，陆续的集中到期。那么按照较低的新利率呢，逐步来重新再进行定价，这个过程呢会导致银行的付息成本的显著的下行。预计呢后续这个净息差将由之前的持续下行转向一个筑底企稳。
4: 投资者回报方面，目前共有20家上市银行已经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其中6大行集体将中期分红比例提升至31%，中信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分红比例也都有所提升。
6: 预计利息净收入呢延续修复，全年业绩的确定性仍然是板块基本面最大的一个优势。银行板块整体的股息率是达到了4.07%。部分股份行股息率呢，更是超过了5%，对中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还是比较强的。
3: 2026年资金半年报披露收官，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这项全新的指标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那么这项指标统计的是什么？新指标意义又何在？我们来梳理一下。
7: 公募基金中报季，财经圈带您聚焦首次

0: 披露的一个关键指标，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还要树立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买基看点。先来看新指标什么意思哈，就是指如果大家买了同一只基金，那么其中赚钱的人的比例占到总数的有多少。来揭晓这份成绩单，优等生987只，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 99%， 这样的产品占到总披露的 17.45%。 当然也有阶段性的差生哈，比如说出现了 0%， 相当于没有人赚钱这样的极端情况，主要是集中在消费和健康类的主题基金。那这一次新科目的考试范围呢，是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考生则是成立满一年的主动管理股票型和混合型的基金产品。为什么现在要新增这样的一个新指标？那是因为基金评价的底层指挥棒变了，从过去的基金赚不赚钱转向基民赚不赚钱。而且像这样的可量化的盈利数据，在未来将会倒逼渠道去力推那些口碑更好、数据更好的产品，基金公司呢则会强化投研，基金经理也会更加专注让基金赚钱，让基民也赚钱这样的目标。而这一次新上线的指标意义还可以帮我们在未来更好的选基金和买基金。先分享两个看点，第一个，您觉得买了净值涨的基金基民就一定赚钱吗？答案是不一定。这次中报披露的上半年净值涨幅的冠军高达 453.35%， 但是买这支基金赚钱的投资者仅占 68.95%， 而且很少有人能够从头吃到尾拿到四倍的涨幅。那第二个，您觉得开放式基金更加的灵活，是不是收益会更好呢？答案是恰恰相反，盈利投资者占比 99.9% 的产品清一色全部都是封闭运作基金，而这个关门的设定其实就是有效的阻止了大家频繁的操作，反而最终保护了收益。那怎么样才能够选到真正赚钱的基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可以入手哈。第一个叫做选好基，那么看景气赛道，好赛道才会有长资金和好未来呀。另外还要看基金经理，不要迷信那些基金经理排名和他们写的小作文，重点要考察这个掌舵者是否拥有穿越周期的能力。上涨的时候他能够够多高，创造多少超额收益，下跌的时候他能够有多稳，控制好回撤。另外还要看他的入场节奏，有经验的人可以左侧低位布局，实力一般的人可以坚持定投，用时间来换空间，平滑成本。第二只手就是管住这只手，要减少频繁的操作，避免追涨杀跌，否则呢，不仅会增加我们的手续费，还会容易错失整体的长期收益。最后要提醒各位投资者哈，这个指标呢，仅仅是对过去的一份考试，它不代表未来的成绩。但是新标尺上线，则意味着行业正在努力让我们投资者真正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
1: 新学期开学，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2: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校园，看到学生们都穿着同款校服。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年级标志。
3: 我最习惯的就是像现在这一身长裤加短袖。
4: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六七套校服，然后的话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然后的话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2: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
5: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的、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2: 对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6: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7: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它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三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2: 深圳校服能实现自由购买，核心是一套

0: 好，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
1: 每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五六十至七八十元区间，尺码覆盖小学、中学全学段。
2: 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肯定要买多几套长袖短袖，我九套这样子吧，一千多吧。
1: 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大约有150家，校服销售网点3000多家，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家长可以就近按需购买。门店工作人员介绍，八月以来订单逐步上升，开学后也仍有不少家长复购。
3: 线上的订单量大概在就单这一个月八月份会在8000单左右，然后线下门店的销量的话一般会在10000多单左右。
1: 买的方便还要买的放心，同一款式之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4: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1: 八月，深圳还发布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93.0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物。
5: 现在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了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
6: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7: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6: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8: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6: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9: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5: 专家还表示，科学用眼的关键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够真正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6: 在山西太原，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3方面建议。
10: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6: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3个原则。
10: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 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

0: 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早6点半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最近几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
2: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西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
3: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两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在浙江温州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来看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米2。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枣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枣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的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而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从昨天的上午8点钟到今天上午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目前枣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扩面的转移。
3: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还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早上好，从林。
5: 白银南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天早上6点半前后，它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它第三次登陆了。那登陆之后呢，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强降雨的影响依然明显。尤其今明两天，沙德尔还会结合多个天气系统，给华南等地制造强降雨天气。像今天预计大到暴雨会集中出现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大部、江西中南部和湖南的东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上述地区雨势整体有所减弱，但是部分地区依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天气。而预计华南等地的强降雨要到5号以后才会明显的减弱甚至结束。那在过去一周，在台风的接连影响之下，南方多地像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雨呢，都是下的比较多。而接下来像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北部、江西南部等地都是需要

0: 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近两天南方多地的炎热天气逐渐减少，闷热感明显缓解。不过后天五号开始，随着降雨的大幅缩减，副高再度加强北上，南方多地又会热起来。比如说像福州，今明两天下雨，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是后天开始雨水退去，气温逐渐回升，甚至之后最高气温能够逼近高温线。而相比之下，北方多地则是秋意渐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近期白天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普遍是接近或者是不足30度，尤其早晚降温更加明显，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到15度甚至更多的。那说到昼夜温差，其实常年的9到10月也是北方多地下半年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时间，一天如两季，所以早出晚归近期一定要多穿一些。除此以外，敏感人群最近还要防花粉，因为最近由于北方大部地区的晴朗居多，非常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因此今后几天像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河南北部等地花粉浓度会处于高等级，内蒙古中西部的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建议过敏人群近期要及时的关注本地花粉浓度的相关预报，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2: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3: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4: Really liked it. I wasn't Beij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2: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5: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6: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2: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7: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 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8: 1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2: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8: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 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2: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外籍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9: China robots creativity, you know, I was like blows my mind.
10: Yeah,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 many,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1: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创近6年来新高。
1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